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心跳指数上升中。
5: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6: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4: 健康指数下降中。
5: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到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9: 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健全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政策机制。在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的背景之下，推动实现普惠、高质量、可持续的全体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已经成为了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黔东南州天柱县和遵义市的汇川区，展示不同区域养老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和专家学者们一起探讨如何构建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制。
10: 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
11: 走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2: 很方便啊，一个电话就
13: 确实太好太好。
14: 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
15: 正吃饭呢，
16: 饭好吃啊，饭菜都好吃啊，家里面啊比不到肉好吃，好吃啊。
17: 真的方便我们，想吃哪得吃哪，在屋头那一点弄方便了，那得去接我。嗯，
16: 费用是我相当便宜啊，3块钱，到街上买一碗饭是6块。
15: 好，这个是他们的价目表。
14: 对，
15: 我们尝尝，今天这个菜价也不贵，我请您吃。高老师，来。
14: 哎，这个海带还不错，看着很有营养。
15: 开餐。
14: 这个排骨很香，你打了没有？
15: 打了，有。哎，这口味真不错，
14: 特别软糯，很适合老年人吃。
15: 他们这社区食堂真的不错，环境也好， 而且就在这个小区旁边，你看刚好这几栋下来，在这儿吃饭也很方便。
14: 咱们送餐上门收费吗？
18: 不收费。
14: 那免费的这部分是哪些居民啊？
18: 社区里面的那些失能老人，行动不便的，只要他有需求，他也可以向我们打电话，也可以向他楼栋的楼栋上服务。然后就是把我爱人啊、儿子呀、能用上的老年狗呢，他来用上去往外送。也有社区的公益性岗位的志愿者的帮忙。
15: 咱们这个食堂是开了多久了？
18: 开了好几年，但是我是从去年的八月份开始接触。
15: 是社区办的食堂是吗？
18: 对，这是民政局为了服务这些移民搬迁老人特色的，房租是不收的。哦。还有这些装修也是局面整好的，我只管进来运营就行了。
15: 那盈利了吗？
18: 谈不上盈利。现在呢，我们和培训学校呀，和这周边的工厂呀联系起来外送，然后这一部分呢能补贴到这些老人的这达不到初心，只是我们多劳动点而已。
15: 高老师，我们刚刚在社区食堂看到，他们是为老年人端上了热乎的饭菜。我觉得呀，咱们养老服务业就需要更多的像杨大姐这样的热心人士加入其中。
14: 是，但是呢，光靠爱心还是不行。兜底保障的关键啊，还是要建立一套可持续的体系。嗯。我们国家的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呢，明确提出兜底的责任。所谓基本养老服务供给，就是国家为保障全体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提供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服务。
15: 那高老师，刚才您说到这个普惠性，这个普惠性它的开支可不小，怎么让它持续的运转下去呢？
14: 公益性的服务啊，不能只靠情感驱动，要政策、机制、市场三方合力。比如国家积极发展老年助餐服务的行动方案当中呢，就明确了要确保我们服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场地支持，建立个人出一点、企业让一点、政府补一点等多元筹资机制。就比如说我们在店里看到的就餐分类补贴，经营者自己呢也需要探索合适的运营模式。
15: 也就是说，要真正保障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需要做的是构建起一套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这样才能够让像杨大姐还有更多的这样的养老机构持续的发展下去。
14: 政策托底加上市场参与啊，还需要一步一步探索。
15: 我有一组数据，截止到2024年末，我们国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3亿人，而且在这当中，农村的老龄化的比例比城镇再高出8个百分点。
14: 这也反映了养老服务啊，痛点还在农村。嗯，国家15规划纲要当中呢，在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章，第一节就是要建立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
15: 在农村呢，老年人居住的是比较分散的，而且呢，村里的资金也是有限的。那像我刚刚看到的这样一种社区的助餐模式，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的话，难度应该不小吧。
14: 那养老啊，不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也不是简单复制城镇的模式，而且农村面临的问题啊更复杂。老龄多，年轻人少，专业机构进不来，支付能力也有限，所以各地都在想办法。我们就到村子里看看，那里的探索更有挑战。
15: 周大哥，这家人是什么情况？
19: 他就是一个孤寡老人在家，他老公去世有10多年了，儿子都到浙江打工去了。这个路面呢是很滑的，下雨天下久了，他这里都要起那个青苔，我们都要把它清洗。
15: 哦，难怪看这上面就是干干净净的。
19: 你看他这里，我们就经常打扫的。
15: 您好，您好，杨奶奶，哎。
19: 你们在这聊，我进去看一下他们的电路啊。
15: 行，你忙。我刚一进门我就看到了，咱们杨奶奶戴的这个墨镜特别酷，啊，好看，谁买的？
20: 他问你这墨镜是谁买的？
21: 哦，是我儿子买的。
15: 啊，您儿子给您买的？
20: 因为奶奶她视力有点残疾嘛，做过手术的，
15: 哦，
20: 她不能见光。
15: 戴的好看。啊 那您这边是负责照顾我们村上的老人是吗？
20: 对，我就是专门对我们村的留守老人还有就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嘛。春哥就是朱大哥刚才进去的那个，还有个春嫂今天也来了，在里面给杨奶奶做家务活。哦，春哥春嫂就是辅助性的养老服务，是公益性岗位。
15: 那像这样的岗位的话有多少人？
20: 两个
15: 啊，就两个呀。哎，一个村哥一个村嫂。
20: 我们这镇嘛有两个村是试点。嗯，开始他们是计划服务60岁以上的老人，但是有些他自己能自理，我们就筛选了一些留守的空巢的失能的还有特困的老人20户。
0: 其实这也是精准服务。那我们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明确的说到要精准分类，帮我们有限的养老服务资源集中在最需要的老年人身上，所以就是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
15: 周大哥，您刚一来就说是去检查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有问题吗？
19: 就是怕那个电路老化，来的时候都检查一下。哦，
15: 这是例行检查，每次来都会看一下。
19: 对，排除了安全隐患了吗？还要看他们的身体的情况啊，发现他们脸色各方面不好的话呢，都要叫他们去城里面检查他的身体。
15: 村嫂平时来干嘛？
1: 跟他洗洗菜呀、打扫一下卫生呐、跟他聊聊天呐。
15: 哦，真好。
22: 现在我们老人家享福了，国家政策好，有你们这关心我们，挣不到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他们就来了。
15: 那咱们要干这么多事情，我听说是也是有一部分这个补贴给到这个村哥和村嫂的，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
20: 1个月600块钱。
15: 啊，一个月600块钱。
20: 它是属于公益性岗位，辅助养老嘛。
1: 因为我们都住在这村里面嘛，就像自己家的老人一样，老人家看到我们高兴，我们看他也高兴。
15: 医疗方面怎么办呢？因为老人年纪大了，他是需要专业的医疗服务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20: 我们有村卫生室嘛，每个月上门给年龄大的老人做家庭医师签约，建党历卡，了解每一个老人有什么身体状况，他好做后期的跟踪服务，做免费的体检。
0: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速度快，老龄人需求结构现在是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特别是农村养老供给不足，护理人员短缺，科技创新和产品支撑不够，都是现实中应对老龄化的短板。龙盘村现在还在试点阶段，但方向很明确，国家今年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村哥村嫂就是生动实践。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创新，互助性养老。
15: 互助性养老怎么理解？
0: 就是打破养老全靠外人的思维，挖掘农村内部的人力资源。比如说咱们村哥村嫂，他的年纪也不小了，他们去照顾高龄失能的老人呢，不仅能够解决高龄老人的困难，也能让低龄老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15: 其实就是把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变成了一种有引导的互助性的服务。
0: 对，这就是在地老化的一个解决方案，既解决了咱们专业护工呢来不了农村的难题，也让咱们低龄的老人发挥自己的余热，增加他们的收入。
15: 等将来村集体经济效益好了，再用这个收益来做补贴。
0: 对，意见中提到呢，集体经济组织是可以依法将相关的收益用于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的。比如说山东的怡园红民生综合体呢，集助餐、助医、助购等养老服务，当地呢就把它和村集体经济深度的融合在了一起，实施一村一业的产业项目，持续的将产业收益投入其中。
15: 这样还能带动农村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0: 养老服务的延伸呢，也是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核心一环。那这几年呢，我国的养老服务啊，虽然在不断的建设当中，但城镇和城乡的差距依然是比较明显的。比较好的养老服务呢，都在城镇，农村的养老服务相对来说就比较薄弱。因为“14五”期间，国家建设的是养老服务的基本框架，那在“15五”期间呢，我们会把这个网络呢织得更密更牢。
15: 社区食堂还有营盘村的养老服务的实践，他们更多的是兜底性的一个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有更为高层次的一些养老服务的需求，那么这张网又该怎么织呢？
0: 那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城市，看一看一种叫嵌入式养老的解题思路。

0: 跟着阿姨们一起打鼓，微微的冒汗啊，这确实挺锻炼身体的。哎，学院长，咱们这个课程一般是什么时候开课？
1: 每周的星期一到星期三，
0: 打完鼓以后啊，很多阿姨们就陆陆续续离开教室了。他们是不在这里住吗？
1: 他们是住在本社区的老人啊，每天到这里来活动，活动完了之后的话，陆续就回家了。
0: 但是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这边还是安排了有一排的房间，这个又是给谁准备的？
1: 为我们本社区的一些子女无法照顾的老人，给他们提供了一些床位。
0: 哦，三位婆婆好。
2: 你好，
0: 怎么样？觉得这养老院
2: 好，照顾好，觉得很高兴。
3: 卫生方面各方面都可以，他们洗澡都不要我们洗，都不要我们自己洗。哦，
0: 照顾得很细致，
3: 照顾得很细致，确实不错，太好太好。
1: 我们还是跟他佩戴了一个智能手表，监测老人的血氧、血压，还有他的心率。然后其次就是可以监测我们的老人有没有走失。当他走出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的手机他就会报警。我们就会及时的去跟进老人的一个走向，他可以一键呼叫，当老人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可以在手表上呼叫我们。
0: 其实这是一种技术的辅助手段，但更多的还是我们用心的去对待每一位老人。
1: 针对我们失智的部分老人哈，就是确实对我们的考验也很大，我们也派了我们的相关人员去做了一些专业的培训，才能更好的为我们失能失智的这部分老人服务。
4: 现在我们国家认知障碍的老年人是我们养老服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呢，这方面的一个需求也在增加，所以我们把专业的机构引入到我们社区里面来，解决了咱们认知症老人的照顾问题，其实也解决了很多我们家庭在照顾方面的这个难题。
1: 针对家属的话，我们的要求就是你不能说把老人放在我们这里就放在这里了，每个周你要来看老人，生日会你必须要来参加，重大的节日你要来参加。
4: 所以老年人他的这个精神照料这块我们也是非常注重的。
1: 对对对，我们还为我们本社区的老人提供一些助浴，就是有些老人他家里面不是很方便嘛，
0: 对，
1: 然后他就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洗澡，就是由我们的护理人员来协助他们洗澡。
0: 很多养老院它是封闭式管理的，但是咱们这个养老院是开放式的。
1: 对，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院，我们的老人可以走出去，家人随时可以走进来，方便老人和社会接触。
4: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啊，它也是我们未来老年人居家养老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对我们养老服务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是非常有重要意义的。我们把这个普惠性和我们的专业性的养老服务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过去我们的养老服务的90%的老年人居家，7%的老年人呢在社区里面养老啊，还有3%的老年人呢在养老机构。现在呢，我们99%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和社区养老啊，我们的1%的老年人呢在这个机构里面养老啊，所以也改变了我们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格局。
1: 刚才高老师说了一个普惠养老。然后我们呢也争取到了800元的养老消费券，大大减少了我们家属的一个经济压力的一个负担。
4: 普惠性的我们养老服务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解题思路，把我们过去老年人被迫离开家到养老机构去养老，也转变为把养老服务带到老年人身边这样的一个形式。
0: 对，
1: 这个是我们的小陈书记。
0: 哦，陈书记你好。等于说咱们这个养老院就是在社区办事大厅旁边。
5: 对，那不我带你们到我们小区去转一转，好不好？
0: 好。
6: 我们社区除了和我们驿站合作以外，我们社区的网格员也非常关注我们辖区的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人、空巢老人，还有我们高龄老人的一些生活情况。
4: 你看，我们小区还进行了这个适老化的改造哈。
6: 哎，对，这个适老化改造是我们2023年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的时候，同时对我们辖区的48名特殊困难家庭老人做的适老化改造，就是我们的无障碍坡道啊，或者是卫生间的扶手啊，都配上了。
4: 嵌入式的养老服务呢，也是把我们专业服务的这样一个空间啊，从我们的机构养老转移到了我们的社区的这样一个空间里面来。
6: 对对对对对，
4: 实现我们养老服务有保障、有品质的跨越。提高养老的一个幸福感，根据他们老年人的一个需求，把养老服务呢，带到他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去。
0: 我们说养老呢，它是家事，但也是国之大事。我们国家呢，拥有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满足他们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没有先例可以遵循，也没有国际经验可以参考。 那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什么？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清晰回答了我国要建立的是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我们探访的这三个案例，其实都是我们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中的具体实践，都让我们看到未来改革的方向。
0: 那高老师，您刚才提到的那份文件当中，有没有对政府、市场和社会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提到一些具体的内容呢？
4: 政府在我们的养老服务体系的改革事业当中呢，它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主导的作用，在资金保障、制度设计、标准建设、一些行业的监管方面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保证我们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共享我们的改革发展的成果。市场是增加养老服务的活力很重要的一个主体，市场呢，其实可以为我们广大的老年人提供这种多元化的、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同时开发一些银发经济的产品。那么社会的话，我想它应该是在我们的养老服务当中呢，起到一个粘合剂的一个作用。老年人啊，生活在社区居家养老，很需要关怀，同时呢，我们的邻里互助啊，也会给我们老年人提供非常好的补充的一个作用。所以说，深化养老服务体制改革的话，我们就需要多个主体协同的去发力，才能给老年人提供一个更有质量的、更有温度的啊，更有品质的养老服务。
0: 陈书记，包括我们的徐院长，二位对我们打造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在实践当中有很多的探索，也有很多的体会，能不能聊聊你们的一些想法？
7: 以前社区的养老服务都是碎片化的，今天帮这个老人买个菜，明天帮那个老人联系一个医生，我们社区就几个人，做不深也做不实。现在国家对养老它有系统的规划，我们的工作就有了着落。比如说失能化补贴怎么发，适老化改造怎么做，政策怎么落实到地，家门口养老核心就在家字，让我们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环境，不离开亲情的陪伴，服务跟着老人走，让我们老人围着家转，这才是我们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养老。
1: 针对我们来讲，我们是社区嵌入式养老，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口，我们就把我们的养老服务搬到老人的家门口来，让老年人更温馨更舒适的一个环境当中去享受他们的一个老年生活。
0: 那我们该怎么理解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这十六个字呢？
4: 在养老服务的内容上，可以根据老年人不同的年龄的层次、身体的一个状况、失能的一些不同的程度，提供老年人的服务。要保证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公平地享有我们的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我们普惠可及的这样一个目标。
0: 那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呢，是让家门口的养老更幸福。那家门口的养老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呢？
4: 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当中啊，提到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投资于物呢，我们可以把它联系到我们的社区里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说老年食堂、娱乐呀、文化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适老化改造啊等等。那么在我们投资于人方面呢，一个是生活起居的照料啊、医疗的照料啊，以及呢精神方面的这样的一些照料服务。还有大力发展银发经济这样一个部分呢，今年呢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当中呢，把银发经济做了重要的抓手，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投资，结合我们的优势啊，发展我们的康养旅居这样一项事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0: 那在我们社区和养老院的配合当中，平时是怎么做的呢？
7: 我们主要是活动共建、资源共享。你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中秋啊、重阳啊这种活动的时候，小区的老年人和我们养老院的老年人一起来参与活动。在资源共享方面，他们的人员是专业的，他们可以为我们辖区的老年人提供专业的陪护啊、康养啊这些，就是我们社区呢就可以提供我们辖区的志愿者

0: 老年人的幸福感。那么未来呢，我们可能就是要关注智慧养老。那随着我们的数字化和我们的智能化的一个发展，人工智能在养老服务当中的一些应用呢越来越广。
1: 针对智慧养老这个板块哈，我们也在积极的探索。首先就是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手环，其次就是我们的健康一体机，老年人入住我们就会对他的一个全身进行一个检查，包括他的一个血压、血氧，还有他的一个血糖、心电图，测量之后他就上传到我们的系统，我们就会对他进行一个持续性的跟踪。
0: 那么智慧养老在未来也是一个趋势，它能够为我们社区养老服务啊提供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我国规模巨大的老年人口决定了必须围绕老年人所思所想所盼，根据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和场景变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走养老事业和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
2: 好，各位听众，那在我们近期呢还会邀请到贵州省民政厅走进阳光946，来和您说一说咱们贵州省在养老服务方面出台的政策举措进行相关解读。欢迎您届时收听和关注，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9: 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4: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部工作。
2: 徐林、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董事长古树。
14: 贵州提名项目首次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FAST 实现关键部件自主可控，绿色除草剂推广1.88亿亩，以开放聚资源，以特色补短板，打通成果转化通道，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突围之路。
2: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修班访前，了解我省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展与成就。
14: 贵州实景拍摄的电视剧《小芳》央视热播，我省持续打造影视拍摄服务体系，以优质服务促进影视创作，以影促旅带动文旅消费增量。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2: 我是悠扬。
1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2: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14: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2到27度。
11: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

0: 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7月1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分析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安排部署下步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和国务院工作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全力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着力推进四个大抓，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
1: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经济工作的强大动力，咬定目标不放松，抓住用好每一天，全力推动经济稳中向好。要坚定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坚决稳住酒烟煤电基本盘，加快壮大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增长点，更好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抢抓时机推动旅游旺季更旺。要聚力抓项目、稳投资，围绕六张网等重点领域，坚持五个聚焦，强化优质项目谋划储备，优化服务保障和招商引资机制。要统筹居民增收和优化供给，以更大力度促消费。要切实抓好常态化帮扶，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等工作，兜牢基本民生。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以务实创新举措项目化抓好各项部署落实，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会议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创新平台资源集聚整合作用，强化体系化攻关，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以高质量科技供给赋能产业发展，坚定不移走产业依托型科技创新之路，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贵州贡献。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指示精神，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着力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
2: 7月16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谷树一行，省领导郭强、胡广杰、石化清参加。徐林、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谷树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希望中国农业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为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坚实金融支撑。谷树感谢贵州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关心支持，他说，中国农业银行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精准对接贵州所需，强化金融供给，持续加大对乡村振兴、产业打造等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在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中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16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听取机关党组和各专委会分党组上半年工作情况，机关有关党支部开展学习教育情况汇报，研究推进政协党的建设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张欣出席。会议强调，今年以来，省政协各级党组织落实党的领导有力有效，开展学习教育有章有法，服务政协履职有声有色，以党建引领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 会议要求要自觉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政协党的各方面建设，以贯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全面提高政协党的建设质量，不断增强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推动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贵州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贵州新闻联播。
1: 根据省委巡视工作统一部署，截至7月16号，13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省委巡视组将对24个省直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其中对法院系统开展省市县3级上下联动巡视巡查，对省自然资源厅党委、贵州医科大学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各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安排，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
2: 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将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依规依纪依法开展监督，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履行职责使命，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及巡视整改等方面情况，深入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解决突出问题，为走好贵州高质量发展新路提供坚强保障。
1: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提高政治站位，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认真抓好整改，切实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据悉，各省委巡视组将在被巡视单位工作2个半月左右，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等，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截止到2026年9月17号。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贵州提名牵头参与的4项科技成果获奖，这份沉甸甸的国家级荣誉背后，藏着贵州构建协同攻关体系、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的深层探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3: 此次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是199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改革以来，我省提名项目首次获得一等奖。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一等奖需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重大创新，总体技术水平达国际先进，对行业进步和国家需求贡献突出。自投入使用以来， FAST 已在钠赫兹引力波探测、脉冲星搜寻、快速射电暴研究、中性氢星系研究等多个前沿领域持续产出成果，使中国射电天文由追赶实现领先。就在上个月， FAST 馈源支撑系统更换国产钢丝绳，又一关键部件实现自主可控。FAST 的落地让西部省份的科技创新找到了与自身资源禀赋高度契合的国家战略支点。贵州20多年的持续投入和配套支撑，让这个大装置落地生根。而与国家天文台、哈工大等100余家单位的体系化科研攻关，让观天巨目持续产出高水平科技成果。 此次获奖的另一亮点是由贵州大学牵头，联合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多家单位协同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2023年度以来再次获奖。 近三年，该项目产品除草剂已在国内外推广 1.88亿亩次， 防治效果在 90%以上， 实现新增销售额 11.66亿元， 科技成果实实在在落在了田间地头。贵州深耕自身特色优势，以开放聚资源， 14-5以来已累计邀请超过400人次院士 入前开展合作交流，与中南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院所 共建了12个科技创新平台， 在煤炭综合利用等方面开展研究。 同时，贵州通过颁布促进条例，建立技术交易市场等方式， 破解科技成果不敢转、不愿转、不能转的长梗阻。 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从2020年的249亿元 增长至2024年的615亿元， 年均增长率达 25%。 去年贵州综合科技创新水平指数排名升至全国第24位， 从观天巨木到绿色农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贵州走出了一条以开放

0: 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发展与合作研修班疫情20人访前，实地了解我省在大数据、特色产业、基础设施建设、文旅融合等方面的成果。来听报道。
1: 研修班成员首站走进国家大数据贵州综合试验区交流体验中心，详细了解贵州在算力保障、数据要素市场化及产业数字化等方面的最新成果。土耳其安卡拉大学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维伊塞尔博赞：
2: 亲眼看到贵州的发展如此迅速，特别震撼。贵州不仅把数据存起来，更做到了存算一体，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习经验。
1: 研修班成员走进汉凯斯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参观无人驾驶项目，近距离感受人工智能赋能科技创新的发展成果。格林纳达广播网运营主管安东尼·麦克亚历克西斯：
3: 这里太酷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动驾驶实车，无人驾驶能让交通系统更安全更有序，很期待未来我们能够合作，把贵州的制造经验带回国。
1: 佛得角广播电视台主编马尔科加马罗莎：
4: 研修班成员还前往铜仁、前南等地，围绕生态保护、科技前沿与文旅融合等主题展开深度探访。
5: 阿塞拜疆共和国经济改革分析与交流中心处处长拉拉马马多娃：抹茶在社交媒体上很火，抹茶味的冰淇淋也很美味，我一定会从这里买些产品带回国进行推广。我真的很爱中国，希望能有进一步的合作。格林纳达财政部综合与宣传专员马库斯桑普森：
6: 能亲身前来观赏平塘特大桥，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这项工程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实力。
1: 7月15号，飞虎情缘前美同行中美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在贵州举行， 22名来自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师生来前考察交流。在飞虎队友谊学校贵阳市新世界学校，两国青年共同执笔创作贵州主题巨型画作，了解贵州非遗技艺蜡染，并结对体验扎染手作。 青年学子还走进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了解中外医护人员并肩抗战的历史。抗战时期，贵阳图云关是中国最大的医疗救护中心、军医培训基地和救护物资集散地。 1939年至1945年，40余名外国医生曾辗转万里来到这里，与中国医护人员并肩工作，直至抗战胜利。美国圣约翰大学学生：
7: 博物馆里那些克服语言障碍、携手合作的实力让我深受触动。无论双方是否相识、是否来自异国，语言是否相通，这种跨文化的协作有助于增进人们的相互理解，让我们更好地彼此关照，共同前行。
0: 今年是飞虎队成立85周年，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于今年6月27号至7月29号组织第三批美国飞虎队友谊学校的近200名学生到中国9个省市开展交流活动。全程在贵州取景的电视剧《小芳》最近在央视热播，贵州山水强势圈粉，观众们不仅追剧也在追景。一部剧的背后除了风光，还有什么贵州秘诀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7月13号，电视剧《小芳》登陆CCTV8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独播，剧中贵州的青山绿水频频抢镜，网友点赞，这才是贵州的正确打开方式。电视剧《小芳》制片人金维兰：
8: 前期也是找了很多符合我们聚集设定的省份和其他很多地方旅游的元素会比较重，我们希望说找一些更原生态小众的地方。我们当时把贵州当做了一个比较重点的看景的地方，全省范围内我看了能有100左右的村寨，最终以荔波、老挝为中心去辐射周围的这个景色，能最大范围内的覆盖我们很想要的不同风格的这种美景。
1: 该剧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足迹遍布黔南、黔东南、贵阳和安顺4个市州，从荔波县瑶谷村到雷山县白岩村，再到平坝大坡林场，贵州的山水田园一一入境。但跨越4个市州取景并非易事。 2023年成立的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通过省市县三级联动的影视拍摄服务机制，为剧组提供了高效务实的拍摄支持。金维兰：
8: 影视服务中心专门的

0: 工作人员一直全程跟组来跟我们一对一的对接，剧组的几百号人的这个住宿问题，从上至下很多层级的这个协调，很多宣传上的一些工作，方方面面给到了我们最大程度的支持，觉得贵州是一个非常好的不二之选。
1: 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常务副主任、贵州电影电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庄立强。
2: 那这部电视剧啊，涉及到59个拍摄场景，我们还优先在本地筹措剧组所需的配套资源，不足的部分呢，及时从云南、重庆等地啊调配资源。中心积极协调当地的派出所、医院、客运站等实景场地，统一沟通、精简报批环节，通过组织布衣学会、水家学会、苗学会、姚学会等民俗专家开展专题座谈，系统提供非遗名录、村史沿革、民俗文化等本土化创作咨询，确保剧本文化底蕴真实可信。
1: 近年来，凭借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与生态资源，贵州市已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取景地。从电影《无名之辈》《四渡》到电视剧《走向大西南》《乌蒙深处》，一批批在贵州取景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持续展现贵州天然摄影棚的独特魅力。截至目前，贵州省影视拍摄服务中心已服务全国来前在前剧组近300批次，涵盖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综艺节目、微短剧等多种类型。庄立强：
2: 此前我们已经落地跟着四渡游贵州全域影旅联动活动，下一步同步推进跟着小方游贵州主题文旅活动，双线并行，放大取景地热度，串联荔波饶谷村、雷山白岩村、加磅梯田等取景拍摄地，推出乡村民俗、生态山水追剧打卡线路，合力策划影视 IP 加文旅融合项目，把短期的收视热度转化为长效文旅消费增量。
3: 电影《四渡》热度持续，据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四渡》获评观众满意度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文艺报评论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电影《四渡》有力证明长征主题的红色影像叙事能够释放厚重持久的精神力量。在毕节、黔东南等地，退役军人、青年学生纷纷走进影院，重温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天马镇白岩坪村村民肖安金：
4: 影片节奏紧凑，场面很震撼，红军迎来上绝境突围的故事振奋人心，片中脚步不停，希望不灭，这句话很触动我。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高中应届毕业生黄于倩：
5: 很精彩，视觉效果很震撼，让我知道遇到困难不要放弃。
3: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退役军人杨启春：
6: 当年走一把路没有饭吃，后勤资源不方便，没有子弹，都使用瓶子刀，没有改良吃食品，我一辈子都忘记不了，我还要讲给子孙后代。
3: 毕节市退役军人丁坤：
7: 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心里很不是滋味，革命先辈用牺牲换来的幸福生活真的很不容易，我虽然退役了，但军人的本色不退。
8: 贵州新闻联播。
3: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贵州省科技型骨干企业证金企对接活动上获悉，截至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达4675亿元，同比增长7.42%，全省共有9000多家科创企业获贷，同比新增851户，科技贷款利率降至3.2%，为近年最低。此外，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增速均显著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
1: 贵州轻工职业大学在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支撑下，近日成功登记实践教学领域数据知识产权。其核心产品课程画像分析报告数据在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成功挂牌交易，一举实现全国首个职业院校数据资产入账、首个持证数据产品场内交易、首张院校法人主体数据要素登记凭证三项全国首创成果。此次挂牌的课程画像分析报告数据聚焦教学质量监测、学生学习行为分析等核心场景，具备较高的应用价值和市场潜力。 这不仅是贵州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向教育领域延伸的标志性成果，更标志着贵州率先打通了职业院校数据知识产权登记、评估、入表、交易全链条转化通道，为全省乃至全国院校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贵州广播电视台承办的贵州新闻战线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比赛决赛在贵阳举行。选手们用真挚的语言、温暖的视角，讲述新闻路上的坚守与感动。他们有的深入田间地头，记录贵州乡村振兴的蝶变图景；有的奔赴抢险一线，定格众志成城的感人瞬间；有的深耕舆论监督岗位，聚焦民生关切。本届比赛全省新闻战线共有85名选手参赛，决赛结束后将选出5名选手代表贵州新闻界赴北京参加全国比赛。贵州日报记者杨凯明。
9: 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贵州异地搬迁群众过新年的一些幸福的瞬间，这些来自基层的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故事，就是我们每一位记者最需要抵达的地方。
3: 贵州广播电视台记者胡丹。
10: 贵州是一片充满着精气神的土地，村超赛场的热情到万桥飞架，这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热气腾腾的好故事，非常荣幸的能够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
1: 7月15号，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委老干部局、贵州老年大学联合主办的省直机关引领前行、辉映初心思政课在贵阳举行。通过精心编排的歌曲、话剧、小品等文艺节目，为离退休老同志们上了一堂形象生动的党性教育课。
3: 2026年暑期已至，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3部门联合发布提醒告诫函，对全市酒店住宿餐饮经营者及相关单位价格行为提醒告诫，各 A 级景区景点要严格落实门票价格政策，执行政府定价指导价的景区严格执行发改部门核定的价格标准及相关价格政策，不得强制搭售保险，不得私自设立园中园，擅自增设收费项目，变相提高门票价格。同一住宿业经营者客房价格涨幅不能超过此前30日内其同类房型平均客房价格60%，不得在电商平台等渠道预订房间订单生效的情况下单方面毁约或擅自提高价格。广大消费者如发现有价格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持续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截至2025年底，全省托位总数达17.7万个，每千人口托位数达4.59个。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发放育儿补贴86.79亿元，惠及婴幼儿超275万人次，有效减轻家庭养育压力。
3: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武术散打比赛近日在黔南州贵定县开赛。全省9支代表队共192名选手参加，年龄覆盖13至18岁。
1: 遇见良都，乐享盛夏，六盘水特色餐饮产业发展交流会暨第6届万人烙锅季将于8月14号至23号举行，将打造一场集展览、竞技、品鉴、文创于一体的夏日美食盛会。
3: 暑期来临，清镇市依托已建成的31个村社区儿童之家，其中6个站点推出暑期免费托管服务，为少年儿童打造安全充实、趣味丰富的暑期活动空间。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22到27度。遵义阵雨，23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0到26度。都匀阵雨，22到30度。凯里阵雨，25到32度。铜仁小雨，26到32度。七星关阵雨，19到25度。水城阵雨，18到26度。兴义中雨，21到27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海峰，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1: 评书联播。

0: 小哪吒在九湾河洗澡，拿这个混天绫啊就当了毛巾了，在海水里头这么一搅动，可了不得了，大海上是波涛滚滚呢、那个海面凭空就长起来九尺多高，可把这家人李善给吓坏了，在旁边站着呢，哎呀我的妈耶，他尿了裤子了，我的小少爷，您那儿干嘛呢？
1: 我呀，我洗澡呢。
0: 好嘛，有这么洗澡的吗？咱们说呀，这个世界它是多元的，哎，也是多维度的，尤其在神话当中说的就更玄乎了，说是上头有33层天，有凌霄宝殿，底下呢有18层地狱，哎，有阎罗王，大海里头那也有负责人呢，有龙宫宝殿呢。东海的龙王叫做敖光，奉玉帝敕旨，乃是四海龙王之首。这敖光啊，这天正在水晶宫里头正坐着呢，忽然感觉这个龙宫宝殿它怎么就不对劲儿呢，呼隆慌啷的来回晃的，哎呦，这要地震呢，这是怎么着？要不然呢，就是当年修这个水晶宫的时候，那个建筑队啊亏心，哎，这是豆腐渣工程，哎，要塌架。可不管怎么说，也得把这事儿给查清楚了吧。赶紧命这个巡海夜叉叫李根出去打探，看看怎么回事，速报我知。这李根呢，听说之后赶紧转身就出去了，分水踏水，乘风破浪，一溜水线呢，这水往两边分，脚下出来一条路，顺着路他可就上来了。等来到出事地点，把身子探出来往外这么一瞧，哦，看的是真清楚啊，有一个胖小子，小鲜肉，长得挺好，鼓鼻子鼓眼的，拿着一块红绫子在那儿直摇晃呢。哦，大概就是他的毛病吧。像李根那个，你探听明白赶紧回去禀报龙王不就得了吗？他呀也是个多事的东西，一看这小孩好收拾，哎，所以他一分水倒在近前，哎呀，呆，就这一嗓子呀，把哪吒给吓一跳。哪吒一瞅，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长得也忒难看了，身高不过4尺，长得这张脸呢，眼睛往外头鼓着，大嘴咧到耳根台子，面赛青蟹盖，满头的红发，光着膀子，哎，系着皮裙子，光着脚丫子，手里头呢擎着三股钢叉。哪吒一看呢，他乐了，哎呀，我说这么个玩意儿他能口吐人言，哎呀，真有意思。都说这水里头有妖精，哎，今天我算是开了眼了，还真有妖怪呀。哎，我说这个妖怪呀，你在那儿吵吵什么呢？可把这巡海夜叉李根给气坏了，用钢叉点指，呆，小娃娃，你拿的是什么东西？因何在九湾河胡作非为呀？我奉龙王所差前来拿你，还不停止动作？说我这个玩意儿呢，哼，那你可管不着，这就是小少爷的一块尿布，我呀在这洗一洗晃一晃，关你的屁事儿啊。啊，龙王叫你抓我，那龙王算个什么东西呀？你说他是龙王，我看他呀也就是一只龙虾啊，还是小龙虾麻辣的。可把李根给气坏了，扎扎扎，哇，好畜生啊，你好大的胆子，休走你拿命来啊！噗，这三股托天叉迎面可就扎过来了。您说这小子呀，他也不讲理。哪吒一看，赶紧飞身行，由到水里头跳到岸上来了。李根这一叉可就走空了。夜叉也是好战的，由打水里头啊，本儿这么一蹦就蹦到

0: 岸边上来了，第二叉啊，唰啦，又扎过来了。哪吒往旁边一闪身，还是没扎着啊。第三叉、第四叉、第五叉、第六叉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噗噗噗噗噗，啪啪啪啪啪，扎起来可就没完了。小哪吒身体灵便呢，左躲右闪，这夜叉呀累了一脑袋臭汗，还是没扎着。哪吒可有点急了，哎哎哎哎，我说丑鬼呀，我可告诉你呀，我从来都没想打仗，这可是你先动的手。你说我洗洗澡碍你什么屁事儿了啊？犯得着拿叉子你就扎我吗？这是小太爷我躲得比较利索，稍微要是慢一点不就得让你给插上吗？就成了叉烧肉了。你要是见好就收，赶紧给我滚得回去，哎，那是万事皆休啊。再要是得寸进尺，你家小太爷也要不客气了。嘿嘿，你不客气你能怎么样啊？啊，抽啊，又是一叉。这回呀，哪吒可真急了，一伸手啊，捧，把巡海夜叉这叉杆给抓住了。小子，你撒手吧，用力这么一拉。你别看小孩这个儿小，但这力气可大呀。巡海夜叉李衮在拔河方面还真就不是他的对手，哎，屈居为亚军。这一下叉子可就松了手了。哎呦，小孩厉害呀。他一转身刚要跑，可是啊已经来不及了。再看小哪吒啊，本儿有点手腕子上头把这个小手镯子给摘下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可不是一般的手镯子呀，这乃是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所赠的宝物，叫做乾坤圈，那也是凌霄宝殿上的东西。哪吒叫一声，妖精你休走，招家伙吧，就把这乾坤圈给扔出来了。这玩意儿是好宝贝，哎，见风就长啊。在胳膊上头套着的时候，那也就是小碗口大小，但是倒在空中，霞光万道，瑞彩千条，无丢一下变得比车轱辘还大着八圈呢。这李衮感觉不好啊，抬头这么一瞧，正赶上乾坤圈迎面砸来啊，啪，打的是实实回回的。等打完了您再瞧，这李衮呢，哎，脑袋没了，光剩脖腔子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到大海里头，把一片海水呀都给染红了。哪吒呢念动仙言咒语，把这乾坤圈又收回来了，哎，又变小了，套在小胳膊上的。啊，呸，你死了是活该，谁让你不讲理的。他是挺高兴，可旁边的家人李善可吓坏了，我的妈呀，啊，扑通一屁股，啊，坐到地上了，怕惹祸还是惹了祸了。巡海夜叉李衮这一死啊，早有虾兵蟹将看得分明，跑回去就送信儿去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是什么，哎，这还了得呀，巡海夜叉那是玉帝钦点的，可不是我家封的，这随随便便就给打死了，那还了得呀。来人呐，头前引路，带我亲自观看这小娃娃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刚要起驾，他三儿子过来了，哎，小白龙三太子叫做敖丙，这还是传统美食呢，哎，敖丙过来了，爹，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儿不才，我去瞧瞧，把这个小娃娃捉来见爹爹。嗯，老敖光点了点头，说实话他对这三儿子是非常的喜欢，也是非常的放心。别看小白龙三太子性骄气傲，目中无人，但是能耐大呀。别说抓一个小孩了，就是抓俩老头那也不费劲儿。儿啊， 你速去速回呀。小白龙答应一声是呼风唤雨，一转身他就去了。当然了，身背后还跟着虾兵蟹将呢。单说这位小白龙三太子，一溜金光就来在了岸上，水往左右一分，他胯下压骑着独角兽，手中擎着化杆描金戟，抬头一看，哎呀，李根的尸体在海面上飘着呢。这没有脑袋的死夜叉要多难看是有多难看的，哎，真是影响市容哎。再一看旁边啊，还站着一个小胖小子，这三太子催开独角兽来到近前，呀呆，小娃娃，你是何人？这夜叉是你打死的吗？啊啊哈，又来了，啊，来这么多呀，啊，一个领头的骑个大怪兽，后边还跟着一群小怪兽，哎，有意思有意思的。哎呀，你这小伙长得溜光水滑的，你问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你家小少爷乃是陈塘关总镇李靖的三公子，我叫哪吒，是也。你因何打死正神呢？他是什么玩意儿？还正神？你可别逗了，这不就是一个土了吧唧的土妖精吗？这小子不讲理，拿着个大叉子他要插我，这不是自个儿找死吗？我属于正当防卫，顶多就是防卫过当了。哎呀，你这小娃娃，李靖怎么把你培养成这样啊？如此之野蛮，这还了得呀？你还不服罪是更待何时？说着话往前一催，这独角兽晃动掌中化杆描金戟，是分心变刺啊，唰，可就到了。哪吒一瞧，哎呦，这白脸的比刚才那个黑脸的还要邪乎啊，啊，怎么这么横啊，赶上秃尾巴狗了。他不敢怠慢，赶紧往旁边这么一蹦啊，板儿，把这一挤呀，就给躲过去了。小哪吒偷眼观看，哎呦，看见了，这三太子身背后站着好些虾兵蟹将呢，尤其那大王八，哎，海龟成精，手里头拎着两只王八锤，哎，瞪着绿豆眼儿，可吓人了。哪吒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我要是跟他拉长线这么打，后边那一大群呢，一会儿就都得当了帮凶，我恐怕打不过他们的，哎，干脆速战速胜不？他呀，又把腕子上头这小镯子给摘下来了，哎，还是这只乾坤圈呢，念动仙言咒语，你听着跟嚼羊肠子一样，实际上比嚼羊肠子那味道可强多了。等念完了，把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扔啊，呜丢一下，瑞彩闪闪，奔着这三太子可就砸下来了。这小白龙哪见过这个呀，一抬头啊，就知道不好啊。这三太子啊也是混蛋，你倒是往旁边躲呀，他呀给忘了，赶紧一闭眼睛，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呢，你这不掩耳盗铃吗？就听见啪嚓一声，这乾坤圈正削到他脑门上头，就这下打的比那巡海夜叉还要惨，脑袋给砸到脖腔子里去了啊，哭啾一声，由打独角兽上头可就摔下来了。那只独角兽也没占着便宜，哎啊，棒，乾坤圈正削到后背上头，当时是骨断筋崩啊，也是死于非命。小白龙身背后有好多虾兵蟹将的，哇，一哄而散，全都跑到大海里头去报信儿去了。咱们单说哪吒，探头这么一瞧啊，哎，感觉挺有意思，就见刚才使化杆方天戟的 这员白袍小将倒在地上之后啊，现了原形了，原来是一条白龙。哦，哈哈哈哈，闹了半天这玩意儿是龙变的。哎呦，这可好了，我听说这个龙筋呢能做判甲丝绦，别的呢我都不要了，我就把这龙筋给它抽出来，回去呢编成判甲绦送给我爹呀，我爹一定是开心的不得了啊。哪吒凑过去了，哎，一伸手揪住了龙筋啊，滋滋滋滋滋滋，把这几条全都给抽出来了，卷吧卷吧往怀里头一揣，回头啊还叫这家人呢，哎，叫李善，我说咱们回家吧，我已经玩得很开心了。哎呦我的妈呀，就这李善呢好像一场噩梦刚醒啊，少爷你可惹了大祸了。胡说，我惹什么祸了啊？我惹祸我担着，跟你呀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回家呀你可别跟我爹说呀。
1: 好吧，你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了。
0: 简短截说，这主仆二人就回了帅府了。哪吒一想啊，我呀得先跟我娘打个招呼，他把东西就放下了，哎，洗吧洗吧，整得挺干净，装得还挺老实。娘啊，我回来了。儿啊，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呢？哎呦娘哎，外头可好了，我到外头啊溜了个弯儿，哎，溜达一会儿呢感觉该回家了，怕您担心呐，所以呀就回来了。哎呦我的宝啊，我的辈儿啊，我的心肝连铁份儿啊，可真是妈的好儿子啊。哎，不惹祸就好啊，妈我一点祸都没惹。好嘛，还没惹祸呢，这小哪吒白活完了，就跟没事人一样啊，蹦蹦跳跳出去玩去了。他走了时间不算太长，元帅李靖就回府了。这李靖啊洗了把脸，累得是人困马乏呀，坐下来跟夫人就谈话。夫人呐，家里头没有事儿吧？哎，没事儿，老爷呀平安得很呐。哎呀，外边可是乱极了，现在400镇诸侯都造了反了，这还了得呀。夫人呢，我跟你讲，商朝的江山恐怕是保不住了，这战火不久就要打到咱们陈塘关呢。哎呀老爷呀，那可如何得了呢？
2: 哎，也不必过度的担心呢，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这都是天数，人力左右不了啊。哎，到时候碰见什么再说什么吧。幸亏呀现在是没有什么事儿啊，他这是没事儿，那外头玩得了吗？巡海夜叉李衮一死，三太子小白龙这金都让哪吒给抽了，有人呢就报告了东海龙王。敖光一听大叫一声，摔倒在地，泪流满面呢，哭的泪中都带血了。儿啊儿哎，你死得可太惨喽。一面呢命人收尸，一面还打听呢，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的胡作非为呀。回龙王，那个小娃娃自称是李靖的儿子，叫什么，哎，对了，叫哪吒。哦，李靖之子。哎呀，这龙王是咬牙切齿啊，心说李靖咱们俩这关系还不错呢，数年之前曾经八拜结交，成为金兰之好，我为兄是你为弟，你学道不成，后来当了总兵，我呀还给你帮过不少的忙呢，现如今你为何要恩将仇报啊，我岂能善罢甘休。东海龙王他是悲痛欲绝，这才要找李靖算账。
3: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广告时间。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6: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5: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6: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5: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 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

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2个盒饭，盒饭里的3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

行靠票的这个年代啊，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长鳞，马长角，葫芦藤上结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家老大老二还有我闺女陆续都上大学了，我也到学校去看他们。当了父亲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地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地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

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照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五十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的
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以后的烟，烟味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两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不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

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

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儿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

0: 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两位患者了，所以关于吸烟这个事儿，咱们先聊到这儿，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同仁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高啊，这是一波三折呀。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成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
0: 有
2: 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您
2: 我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我现在恢复的挺好，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高。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你看看多好。
2: 最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 5个节，

0: 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剩下都有病变呢。
1: 啊，
0: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的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就像灌铅是一样啊。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髋关节发育不全。
1: 啊，
0: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哈，我的病情就严重了。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孩子领我去那个做四公镇，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1: 哦，骨头坏死，
0: 就不让我下床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上个厕所啥的。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都躺在床上，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压个大坑啊，没少遭罪。
1: 我能理解。
0: 嗯，
1: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0: 嗯，
1: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都坐起来了。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试了几回啊，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哎，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拄着个拐呀、能走几步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帮我坐着轮椅呀、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1: 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0: 你说最亏欠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这两年呢这憋不住尿。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地震加重 啊。现在能憋住尿了。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烦人呢？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变个两三回吧，总想变，但是一回吧变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着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没错。
0: 再一个吧，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啊，我先缝两下，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着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1: 你看，
0: 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不用戴眼镜了，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1: 你看看，
0: 视
1: 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0: 对
1: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服用胡家老膏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屋里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家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1: 没错，难得，是不是、老朋友？
0: 对呗，
1: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至于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 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
0: 嗯，
1: 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0: 嗯，
1: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是不是？
0: 嗯，
1: 咱们运用了胡椒老膏以后，那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0: 对呗。
1: 嗯，
0: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1: 哎，
0: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1: 那也没
0: 错，我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1: 嗯，
0: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1: 啊，
0: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1: 嗯，
0: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
1: 啊，
0: 有咱胡家老高。
1: 你病好了，
0: 哎，
1: 就是
0: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坚持使用嘛，啊，
0: 行，
1: 您的
0: 我的
1: 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0: 嗯，
1: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0: 是
1: 祝福您。
0: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1: 哎，好的，
0: 好了，
1: 就这样。好，老朋友，哎，好，再见。哎，嗯，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1: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1: 是吗？啊，真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1: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1: 啊，
3: 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1: 嗯，太好了。
3: 嗯，
1: 啊，您别客气。
3: 是，
1: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怎么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
1: 啊，
3: 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
1: 啊，
3: 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
1: 啊，
3: 这个弯个腰和最近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三节第四节都突出。
1: 啊，
3: 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
1: 啊，
3: 上下串串的，啊，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1: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嗯，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这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1: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1: 嗯。
3: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1: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啊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 这一直用，一直用。

0: 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 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
1: 啊、
0: 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的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的家务活都没问题了，再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现在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尾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一之类的那些东西吧、买了一大堆。我想你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的那个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1: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0: 哎，
1: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这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用了胡家老膏8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0: 对，你说的
1: 是。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啊，
0: 是是。
1: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啊。
0: 对对，一定继续用下去。
1: 对，为什么胡家老膏这么好呢？啊，它就是一个本源疗法啊，这个本源非常重要，能够用这个内在的这个条件，也就是咱们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功能，用这个来治疗咱疾病，这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疗法，咱得回归了这种能力啊，就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继续用嘛，老朋友。
0: 好，你说的对、我一定继续用、等我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人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福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
0: 哎，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二，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啊、就您这个胡家老膏
1: 啊
3: 受益了。
1: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10多年了。
1: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呢。 为了省时间呢、啊、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啊，
3: 然后两年前呢人家老伴走了。
1: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呢、啊、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啊。
1: 嗯、
3: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1: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啊、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
1: 嗯，
3: 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3: 对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
3: 啊、
1: 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
1: 啊、
3: 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就大了吧、
1: 嗯、
3: 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
1: 嗯、
3: 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咋的、
1: 嗯、
3: 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就要挣扎那么疼啊。
1: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都得穿的棉衣服棉裤棉鞋，你
1: 怕凉
3: 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1: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
1: 啊、
3: 哎呀没下那凳啊，真心那么疼、
1: 嗯、
3: 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
1: 啊、
3: 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
1: 嗯、
3: 我回家吃了吧、
1: 啊、
3: 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说的对。嗯
3: 嗯，这本来吧，我的眼睛就不好，啊，我又怕我的眼睛吧，视力还更下降。
1: 嗯。
3: 后来我也是吧，在广播里听到你的讲座了，就这么事儿吧、
1: 啊，
3: 我就用了那个胡家老膏了。
1: 哦。
3: 嗯。
1: 用了
3: 刚用上吧。哎呀，我刚用上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3: 哎，我就觉得吧，我怎么睡觉睡得好了？我睡觉，我以前吧还说得过去，那能睡个5个小时那样，我现在睡6、7个小时啊，这比以前不更好了？
1: 啊、
3: 还有，我感觉到吧，就这个裸关节，就脚踝骨这儿啊，就不那么疼了
1: 啊，
3: 尤其这个手关节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3: 哎呀你。你说这心里真高兴的胡了、
1: 啊、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3: 是，你想想胡了，我这一个人生活呀、啊、以前拿个水杯呀、啊、吃个药啥的都不行、
1: 嗯、
3: 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
1: 啊、
3: 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了。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
3: 嗯、
1: 太好了啊。
3: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3个多月了，就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0.8，但是吧、
1: 啊、
3: 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
1: 啊、
3: 是吧、
1: 啊、
3: 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也不在身边、
1: 就是、
3: 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嗯
3: 嗯，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
1: 嗯、
3: 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
1: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呀疼得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啊，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挣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
1: 嗯、
3: 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
3: 走路啥也行。
1: 改变多大。嗯
3: 啊，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
1: 嗯、
3: 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啊啊啊，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嗯、
1: 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
3: 嗯、
1: 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3: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8个月了，
1: 啊，
3: 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

0: 这手的关节哈、啊，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还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头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
1: 嗯。
0: 最高兴的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啊，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是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的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他是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得可开心的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啊。您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啊，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的那就吃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了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1: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0: 是那个这里的话，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1: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椒老膏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
0: 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1: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啊，
1: 好吗？
0: 好，那再见
1: 啊。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7: 今天又得迟到。
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 别理他。
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0: 刚上车的乘客。
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灌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14: 评书联播。
15: 咱们现代人呢，都喜欢买保险，其中有那么一个险种挺有意思，叫做熊孩子险，也就是监护人家长啊给孩子买那么一个保险，如果这孩子出去戳这个松毛蛋去，捅马蜂窝去，惹了祸之后得包赔人家损失啊。这熊孩子险可就发挥了作用了。陈塘关的总兵这李靖最失败的地方就是没给他儿子这哪吒买一份熊孩子险，结果要吃大亏呀。小哪吒这货惹的可是忒大了，把巡海夜叉李衮打了一个脑浆迸裂，把小白龙三太子的龙筋都给抽了。这回东海龙王敖光他是悲痛欲绝，非要找这李靖算账不可，自己呀脚驾着云光游到海里头可就出来了，有心晃晃悠悠直奔陈塘关，但是一琢磨不行，我呀还得变化一下做做伪装，因为我长得太难看了，人身子是龙脑袋，大骨溜眼睛，大翻嘴唇，七叉八叉的两只犄角，而且还是红胡子绿脸，一点人样都没有。我要是虎了巴的就往这陈塘关城里头这么一走，马路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嗷一声就全都得吓死，到在那个时候我比小哪吒缺那个德呀还要大得多。这老龙王倒是挺懂事儿，找到没人的地方摇身一变， 变成一个文人的模样，哎，手里头拿着折扇，他是一步三摇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就来在了陈塘关帅府之外。门上人这一瞧，来了一位老先生，您要找谁呀？啊，你到里边通禀一声，就说是李靖的故人敖光求见。这门上人一听，这位这派头挺大呀，哦，直呼我家老爷姓名，那得罪不起，赶紧撒脚如飞到里边报信去了。这李靖啊，他乏了，准备早早的休息呢，忽然听报说是敖光求见，这李靖就大吃了一惊啊，怎么着我蒙兄来了？哎呀，数载未见，各忙各的，这怎么都快黑天了，跑我这儿来了啊？肯定是有事儿。他呀不敢怠慢，赶紧出去迎接呀。见面这一瞧，坏了，敖光那脸呢往下沉沉沉，拉得老长老长的，那是纯粹的老驴脸，眼珠啊都哭肿了。啊，蒙兄啊，您这是怎么了？大驾金身，因何来到碧崖呢？嘿嘿，李靖啊，你别给我装什么大半算了，我找你算账来了。哎呀，蒙兄啊，这话是从何谈起呢？快快，里边请啊，里边请。一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老龙王当面就质问李靖，把前因后果这么一一的讲述一回。当然了，老龙王啊说的话全是向着自己的，李靖就是一皱眉头啊。哎呀，蒙兄啊，我儿子不可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倒是有两个大儿子，哎，比较有本事的，可是都不在家呀。长子金吒跟随着授业老恩师文殊广法天尊在五龙山云霄洞习学本事，次子木吒跟随着老师慈航道人在普陀山洛家洞修学能为，他们两个也没有这作案的时间呢。老龙王一皱眉头，我说李靖啊，你还有没有第三个儿子呀？有，倒是有，只是啊，这小孩儿太小了，今年才7岁。你儿子那小白龙三太子呢？哎，大小伙子了。我儿子要跟你儿子打架呀，不可能把你儿子打死，那肯定是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死。如果说我儿子7岁小孩把你儿子大小伙子给打死，那你儿子得有多废物啊？哎，不可能的事儿。龙王气得鼻子都歪了，哎呀，我儿子就是那么废物，就是让你那7岁的小儿子给打死了。那孩子是不是叫哪吒？确实是哪吒呀，快快快把他叫出来，我要问问。李靖闻听是非常的疑惑呀，蒙兄啊，那您就在厅堂上稍待片时，我到里边瞧个究竟。这李靖挎着宝剑，怒目横眉呀，就赶奔后堂，哎，就喊这哪吒。可是到哪儿都没找着，最后来在了后花园的牡丹亭啊。一看牡丹亭上头有灯光，影影绰绰，那地方有人。李靖啊，蹑足潜踪就上了牡丹亭，一看哪吒呀，正在灯底下坐着呢，眉飞色舞的。在那儿啊，钉了几个大钉子，

0: 哎呀，听说这玩意儿啊是最讲究，所以儿亲手给您编，是孝敬爹爹。
1: 哦，
0: 那么你用的是什么材料呢？嘿，爹呀，可是好东西，我用的是龙筋呢。你这龙筋从何而来呢？爹呀，您别瞪眼呐，这龙筋绝对不是偷的，嘿嘿，是如此这般这么一回事儿。这哪吒倒是实在，一五一十的就把经过讲述了一遍。爹呀，今天这个事儿我干的可是太有理了，因为我是个小孩啊，他们呢呲牙咧嘴的拿叉就叉我，我是左躲右闪呐，他还是不答应，非得把我叉死不可。而一怒之下呢，就把他给打死了。闹了半天呢，这脑袋都楼了。我刚要回来，又来了一个什么小白龙，叫三太子，领着好大一帮啊，什么虾兵蟹将、大王八精啊，想以多为胜，欺负孩儿。孩儿一怒之下，我呀又伸了手了，啪嚓，他这脑袋比那夜叉还糟呢。结果打死之后，我一看废物利用吧，滋儿滋儿滋儿，把这龙筋呢就给抽出来了。回到家中啊，我加个夜班给爹爹您编这个判甲司涛，您说好事不好呢？这哪吒说的呀是眉飞色舞啊，可李靖呢五官都挪移了。哎呀，畜生啊，你可惹了塌天大祸了，你把咱们全家都给断送了啊！打人家一拳，你防人家一脚啊！老龙王岂能善罢甘休？人家已经找到咱们家来了。父亲，我是无言以对。儿啊，爹，我可保护不了你了，赶紧跟我走吧，去见见那个老龙王。是杀是剐，就得听人家的了。爹呀，他找咱们家来了，嘿。我还正要找他呢，问问他是怎么教育的，他儿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您头前带路，我呀找他评理去。哎呀，不要胡说，随我前来。小哪吒鼓着腮帮子，跟着他爹就来在了前厅。进门就吵吵呢，嗨，有理走遍天下，没理是寸步难行啊。哎呀，小畜生啊，不要胡说了，赶紧上前参见老伯父。老龙王一瞧，哎呦，这小孩长得可真是够可爱的，但是他就是爱不起来了，这是仇人呢，眼睛都红了。你是哪吒？一点都不假，三公子是也。我且问你，你干得好事。不用夸，不用夸，干好事我从来是不留名啊。哪吒呀，休得顽皮，你说说你是怎样打死我的巡海夜叉，又是怎样抽了我儿的龙筋呢？哎呦，老头啊，原来您为的是这个事儿。行嘞，小少爷我呀也是不喜欢占别人的便宜，既然你来了呢，咱们就物归原主，这玩意儿还给你了。他把手里头这几根龙筋团吧团吧吧唧就扔到桌子上头了。小娃娃，这是何物？哎呦，连这玩意儿你都不认识啊，这是你儿子的龙筋，赶紧拿走吧，咱们两清了。龙王一瞧啊，当时气得咬碎了钢牙，嘿嘿，好啊，李靖啊，你生的好儿子，惹了祸还不服软，你看看，你看看，是多么样的强横啊！这还得了吗？这李靖一看呢，当时也是怒了，冤家呀，快快与我跪下！李靖苍啷啷把宝剑亮出来了，那意思当着龙王的面，就要把这哪吒给砍了。当武将的嘛，说话可不能不算数，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呢。小哪吒呢根本就没跪，小腰板拔的是倍儿直啊，小腮帮鼓鼓着，爹您先等一会儿吧。我说老敖光啊，你也别生气， 听我从头

0: 志伟，细细的说来，我生在老李家，这是不假。可你知道吗？小少爷我的根基很深呐、啊，哎，全都是我师父太乙真人跟我说的。我乃是上天玉皇大帝头上的灵珠子，转世投胎，我也是一步正神呐、啊。只因有神仙，1500年前犯了杀劫。这神仙之中也有不孝之徒啊，因此需要有人整顿，我呢就下界来整顿来了。哎，你儿啊还有那个夜叉呀，都是榜上有名的该死之辈，我把他们呢给收拾了，这没有什么不对的。从这个事儿上来说呢，小少爷不但没罪，反而还有功呢、啊、你这个敖光老头应该感谢我，请我吃一顿啊，喝一顿啊，哎，这都能说得过去。可你就是不能啊，不依不饶，否则我连你是一块收拾。哎呀，好啊，这小娃娃心口胡诌，是胡编乱造啊。你说这些个事儿，我怎么都不知道呢？哎，我跟你完不了。哎，行行行行行行。你说完不了，那完不了你打算怎么办？我也、哎、龙王气坏了，我要到天庭，我告你一状。李靖啊，你们俩给我等着吧。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可就没影了，上哪儿去了？哎，上天了，到玉皇大帝那儿告状去了。李靖一瞅啊，哎呀，冤家呀，你惹了这么大的祸，这可怎么办呢？爹耶，别着急呀，而方才说的字字都是真理呀，我可不能骗您，您呢窃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我呢马上去找我师父去，我师父是太乙真人呢、啊、我说话您不信，让他老人家说句话您不就信了吗？这个李靖一琢磨呀，这么大的事儿，还真就得请太乙真人出面了。所以他呢，苍啷啷宝剑还匣，一闭眼睛，一摆手，哪吒呀，那你就走上一遭吧。哪吒答应一声，哎，一转身啊，滋溜，没影了。哎，借土遁呢，他走了是一溜金风啊。顷刻之间到在了乾元山金光洞，双脚落地，有金霞童子正在值班呢，一看，哎呦，师兄啊，您来了啊。师弟，咱师父在洞里吗？哎，正在古洞打坐呀。哎呦，师弟呀，烦你通禀一声，就说哪吒求见。师兄您稍后片时吧。时间不长，这金霞童子啊有打洞里头又返回来了。师父传唤您进去呢。来了，哪吒高高兴兴来到里边，倒在了罗汉床前，双膝跪倒，一看太乙真人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啊。屋里头是香烟飘渺，古洞中是光怪陆离呀、啊，那真是神鬼难测。一进来就感觉浑身上下都发冷。哎，大概其这地方开着中央空调呢吧。跪倒在地，师父啊，弟子哪吒来了。哎，你起来吧，是不是惹了祸了？哎呦，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哈哈哈哈，你的所作所为焉能瞒过为师啊。哎呀，师父啊，您都知道了就好，我就不用费唾沫了。老龙王我倒是不怕，可我就是怕我爹呀，哎，不依不饶的太麻烦了，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呢？哪吒呀，你做的没有错，为师不怪。哎，您看这师父多好啊，哎，护犊子捅那么大篓子，哎，一点责怪的意思都没有，还支持他呢。孩儿啊，敖光上天了，倒在了宝德门，哎，也就是南天门呢、啊，要进那凌霄宝殿状告于你。说实话，他就是告到玉皇大帝那儿啊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切一切都是玉帝亲自安排的。只不过这老龙王他不知道啊，这么一个不懂事儿的老东西到玉帝那儿一捣乱，那不是添堵吗？师父哎，那应该怎么整呢？这么办吧，你呀在后边追，赶到这南天门追上老龙王，哎，当面教训教训他。啊，师父，我应该怎么教训呢？太乙真人微微一笑，孩儿啊，近前来。小哪吒啊，本儿就蹦到了罗汉床边。这位老真人呢，一伸手啪啪啪，把这哪吒这个扣啊给解开了，小肚皮露出来了。再看太乙真人，用中指这么一点，画了一道符，哎，就在这肚皮上头就这么一画，这就管用啊。回过头来笑眯眯的趴在哪吒的耳朵边上，孩儿啊，你听着啊，得得得得啊，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啊，老真人是一劲儿直嘚嘚。哪吒听着呀，眉飞色舞的，哎哎哎，好好好，哎哎哎，我知道了知道了。等都说完了，太乙真人一摆手，孩儿啊，速去办来。是嘞。哪吒答应一声啊，滋儿喽，一道金光就上了33层天了，是穿云破雾啊。那位说了，这哪吒是骑着火箭去的，是怎么着？怎么还能上天呢？咱没说吗？太乙真人在他的胸前画了那么一道符，这道符给谁画上，谁就能上天。咱们简短截说吧，这哪吒就到了33层天这个天顶上了，脚驾祥云，放眼四望啊，哎呦，都说天上美，一点儿都不错呀，这空气多好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看起来天上这个环保部门啊，哎，下了功夫了。再一看，这星斗也显着个大，哎，是光芒四射呀。到处都是桂花树，那个树上头呢，落的都是鸟。什么鸟呢？那哪吒他不认识。那些花草树木啊，也都是人间见不着的。提鼻子这么一闻，怎么还那么香呢？哦，这真是风景如画呀。再往前头看，金光灿灿，那就是宝德门。宝德门俗称啊，就是南天门。由打这儿顺着甬路往里头走，不远就是凌霄宝殿。哪吒心说，那老龙王敖光要到这儿来告状来，不知他现在哪里。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有句俗话叫铁匠没样，边打边像，什么意思呢？打铁的时候没有样本去参照，都是一边打铁一边调整铁的形状，打着打着想要的结果就出来了，就圆满了，就成熟了。人生也应该像打铁一样，要自己亲身经历，亲自试验，要勇于尝试啊，在不断的尝试过程中才会逐渐逐渐的成长起来。别怕做错事，也别怕做傻事，人这辈子谁都干过傻事，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拿我来说，我年轻时干的傻事太多了，数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但是并不耽误我实现人生的目标。作为医生，我现在要职称有职称，要评级有评级，要荣誉有荣誉，我可以了，我也满足了。过去犯过的傻，现在回想起来反倒是津津有味了。所以说，人人都有不成熟的过去，这样的过去才值得回忆。聊聊我的过去吧。我23岁上大学，在当初也是咱们国家在建国初期头几批学医的高材生，我是我们学校里的第二批学生。我前边我们学校就只招了一届，我是第二届。我上学的时候住校，当时我们学校的校址在东城区海运仓，我们家住在西城区，在小直街以北恭王府附近，家和学校的距离非常远，所以没办法通勤，我只能住校。刚住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想家，想我母亲做的饭菜，我母亲做的锅盔和油旋饼 是一绝，外边的饭店都做不出来那个味道。以前在家的时候，不到半个月至少吃一回，离开家以后就吃不着了。我还想家里人除了我父亲和我母亲以外，我三叔一家、四叔一家、我大姑、小姑，凡是住在胡家大院里的人我都想。所以没放寒假之前，我是日思夜想啊，希望家里来人看我。家里来人的话，解相思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能解解馋。我同学的家长去学校看孩子时，就会带孩子上街买东西，然后上高级饭店吃顿好的。有一回我父亲终于去学校看我了，但是出乎我的预料，我父亲居然直接要求我带他去我们学校的食堂吃饭。食堂能有啥好吃的呢？都是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菜。到那儿，我们两个人要了两个盒饭，盒饭里的三样菜我到今天还记着呢，麻辣豆腐、青椒炒肉，还有烧茄子。我上学的时候最不爱吃烧茄子了。恰好那天食堂做了烧茄子，间接地影响了我的心情。当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父亲没有带我下饭店。在今天看来，烧茄子并不会太难吃，因为只要多加油再加点豆瓣酱，就足以掩盖茄子天然的怪味儿。可是在过去那个吃油限量、买糖靠票的这个年代啊，指望着食堂能做出可口的茄子，那就像海底捞月、天上摘星、牛掌林、马掌角、葫芦藤上接南瓜，总之不太现实。过去因为舍不得放油，那个茄子怎么做都不好吃啊，所以我心情非常不高兴，觉得父亲小气，不疼我，不肯为我花钱，也觉得没面子。我怕被同学撞见了，发现我父亲带我吃的这样寒酸，我心里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我父亲吃完这顿饭以后，他倒是很高兴，他跟我说：“三儿，真没想到啊，你们食堂五毛钱能吃仨菜，还有肉，可真不错。”他说完，我心里更不痛快了。所以父亲说完以后，我就当没听着，也没搭话。从食堂出来到他回家，我都没搭理他。我当时就想，如果我有一个孩子，我绝对不会舍不得为他花钱。我的孩子想吃啥，我就带他去吃，啥好吃啥。后来我终于长大了，

后，我终于想明白了，我父亲当年为啥特意要去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呢？那顿盒饭其实是什么呢？是他老人家真正的打心眼里关心我，他想看看我平时吃的咋样，如果吃的还行，他心里踏实；如果吃的不好，我想无论如何，他一定会带我改善的。父亲知道我挑他理儿，但是从来不跟我解释，他不怕孩子挑理，挑不挑理，爹妈这个身份是变不了的。但是父母怕孩子受苦，孩子们吃的咋样，住的咋样，必须亲眼看见了，亲自体会了，他心里头才放心，这才是爹妈。我小时候有些事也会瞒着爹妈，比如抽烟，我小时候偷着鼓捣过几次，我老父亲抽的那种旱烟叶，呛得满脸淌眼泪。我大哥跟我不一样，他能承受，我们哥几个经常趁我父母不注意，偷偷摸摸的从我老父亲的烟笸箩里头抓一把烟叶子，然后呢钻进后院的杂物间里头，坐在石墩子上把白纸撕成条卷烟。我们没经验，卷不好，不像我老父亲卷烟，一条纸铺上烟叶，手指头一划了，然后捏在一起，让它在手指头里很自然的旋转，向右一拧，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旱烟就卷成了。把收口的白纸放到嘴边沾点唾沫，再一拧，完全成功，把旱烟尾巴揪掉，划根火柴，火苗一亮一灭，就开始吞云吐雾。小孩子看着大人抽烟无比享受，所以就会学嘛。我们虽然也会卷烟，每天都看我老父亲卷旱烟，可是手法不熟练，手生这玩意儿是熟练工种，我们达不到那个境界。起初我大哥卷旱烟抽，一口烟吸进去呛得直咳嗽，鼻的眼泪造满脸都是，那时候的旱烟劲儿大，抽几口上头啊，迷糊。我二哥也抽，我也跟着学，不学不行。我大哥小时候心眼子多，他总觉得这是在干坏事，见不得人，他怕我不参加的话，一旦露馅了，我会跟我老父亲告密。因此他用手指头指着我说，一会儿我跟你二哥去抽烟，你也得去。我开始有些犹豫，毕竟十几岁不该抽烟，看到我迟疑了，我大哥就不用好眼神瞧我了。他说，你咋的，你想当叛徒啊？我其实挺怕我大哥的，他比我大十岁，而且他很愿意打架，在我们胡家大院那一片他是头啊。他有个外号叫胡八条，我们家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一共八条宽巷胡同，一帮半的孩子三十来个都是他说的算，比他个子高的、矮的、比他胖的、比他瘦的，跟他在一起都规规矩矩，不敢羊毛扎刺儿。所以我大哥说话在我这儿很权威，他说要带着我抽烟，我不敢。

敢不从。我对吸烟压根儿就不感兴趣，不好这个。从嘴吸进去，又从嘴吐出来，用我大哥的话说，就是纯粹的浪费烟叶子。所以等他们学会抽烟以后，就不给我抽了，嫌我抽烟浪费材料。我从小到大正经抽烟没抽过几根，倒是吸进去不少二手烟。吸烟对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啊。我大哥要是没有胡家老高，他的肺子非得生大病不可啊。我大哥从50多岁开始就抠抠的咳嗽，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咳得特别厉害，需要坐起来喘半天咳半天才能起床，每天都是如此。最初家里人劝他让他吃点胡家老高，他舍不得。后来医院做体检查出来他肺子里头都有阴影，都纤维化了，他才开始用胡家老高。吃了一年多阴影没了，但是他这人烟瘾大，烟到现在还抽着。他今年都97了，这么大岁数愿意抽就抽吧。胡家老高也一直让他溜着，没让他断，怕他身体出问题。现在父母没了，长兄为父啊，我这老大哥我得好好照顾他。回头再说烟，现在这个烟跟以前的烟不一样，现在的烟比以前的烟危害更大。什么原因呢？您看现在的香烟上都加一个过滤嘴儿，这个过滤嘴不懂的人觉得这东西挺好，实际上过滤嘴儿对健康更不利。首先烟厂很愿意加过滤嘴，因为过滤嘴比烟丝便宜啊，所以加点过滤嘴烟丝就短了，然后卖的还是一个价，烟厂当然高兴。其实烟丝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烟丝的过滤功能比很多过滤嘴儿还好，所以抽烟的人抽带过滤嘴儿的不如抽以前我们自己卷的旱烟。还有一点，加上过滤嘴儿以后的烟，烟味儿变淡了。为了让老烟民吸到烟味儿，他们生产香烟时会加大焦油和尼古丁的浓度，所以用过滤嘴儿抽烟的时候，吸到肺子里的焦油和尼古丁的含量会更多。所以我就说，现在人们吸的烟真的没有以前自己卷的或者用烟袋锅抽烟那时候好，现在的烟危害太大了。吸烟有害，我是非常赞同戒烟的，但是戒烟要讲究方法，我不主张一下子就把烟全都戒掉，千万不要这么干。有的人之前一天抽2包烟，突然间一根都不抽了，那不行，你的身体会受不了的。有的人因为戒烟把自己戒出糖尿病来了，代谢出问题了。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有的人戒烟以后体重一下暴瘦30多斤，还有的人正好相反，抽烟的时候可瘦了，一戒烟肚子一下就起来了，像充气一样快，体重也一下增上去了，变成大胖子了。

0: 管是变瘦还是变胖，很多有过戒烟经历的人，最终的结果都得上了糖尿病，甚至有人出现了并发症，眼睛失明的，锯腿锯脚的都有。为什么戒烟会导致糖尿病呢？因为一个人抽烟的时候，他的新陈代谢、心肺功能和胰岛功能是一个节奏，突然间戒烟，节奏一下子全都打乱了，他的糖代谢、脂肪代谢、血压、血液流动速度都会变，变化了之后，身体肯定出问题。所以，戒烟最好怎么戒？逐渐的减少吸烟的量，一定要有一个过程，一点一点的往下减，让身体慢慢适应。要是有特殊疾病的，比如肺子里长了不好的东西，强直性脊柱炎，或者是动脉硬化，心脏和脑血管要做手术，医生强制要求患者必须戒烟，那么戒烟同时最好把胡家老膏用上，因为戒烟会打乱身体的代谢，用胡家老膏回归本源，一个打乱，一个回归，相互之间就可以抵消了，就不会引起糖尿病。如果我的患者想戒烟，我会告诉他一点一点戒，然后不要再买带过滤嘴的烟，自己买点烟叶，自己卷着抽。或者最好方法是什么呢？买个烟袋锅，用烟袋锅抽烟，这种烟有劲儿，着得慢，能一锅烟能抽半天，然后伤害还是最小的。烟袋锅透着古人的智慧，也是过去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一个物件。过去家家户户没有纱窗，夏天天热怎么办呢？只能把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蚊子苍蝇全都进来喽。尤其是赶到饭口的时候，饭桌上密密麻麻落一层啊，全都是苍蝇，绿豆蝇、灰苍蝇都有，赶都赶不走。要是家里条件差的，天天喝稀的，那苍蝇一头扎到米汤里头，你说你喝还是不喝呀？不喝肚子饿，喝了心里犯膈应，没准儿还拉肚子。这时候家里的老人谁要是把烟袋锅拿出来巴嗒巴嗒抽上一阵子就没事了，饭桌周围一只苍蝇不带有的，因为苍蝇和蚊子最怕烟味儿，一闻到旱烟的烟味儿，自动就熏跑了。烟袋锅流行的时候，人的抽的烟叶子叫晾晒烟，晾晒烟之后才有烤烟，烤烟的味道好，但是烟劲小，没有晾晒的烟冲。东北的吉林蛟河产的晾晒烟是最有名的，比如红花铁锉子、白花铁锉子、大青筋、大护耳，您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它有劲儿，抽上一口往气管里一吸，就跟喝高度数的白酒一样。这种烟抽上一烟袋能顶一上午，不像现在一根接着一根的，所以它瘾头子不大，对身体的伤害还小。所以对于抽惯了带过滤嘴的香烟的人来说，烟袋锅 可以帮助你戒烟，降低成瘾性。烟袋锅的烟味冲，在过去可以防蚊驱虫，现在倒是没有必要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安了纱窗，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烟叶本身的药用价值。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缺医少药，人们干活的时候出血了怎么办？手上或者身上出血时，碰到有经验的老人，第一时间还是把烟袋锅抽出来，从烟袋锅里磕得出的烟灰抹到伤口上，立马就能止血。另外，烟袋锅中的还有一样宝贝，叫烟袋油。这个烟袋油的作用更多，它能治毒蛇咬伤。谁要是不小心被毒蛇咬了，抹上点烟袋油，很快就能消肿。毒蛇的毒有一多半也都被中和掉，这时候再上医院抢救去，这个人的命是能保住的。烟袋油还能治皮肤病，得红斑狼疮、带状疱疹的人，最便宜最好用的药就是烟袋油。还有得痔疮、脚气、头发斑秃、大前疮等等，反正各种疙瘩疖子都可以用烟袋油去抹一抹、擦一擦。尤其对舌盘疮，烟袋油的效果是最好的，但是方法您得用准了。涂烟袋油之前，先用消毒针在疱疹的周围还没被感染的皮肤上轻刺几下，然后立刻涂上烟油，这样就可以控制疱疹再继续长。周围抹好以后，等半个小时，再把针刺的部位和疱疹的地方再涂抹一次。就这么涂，一般2到3天就能愈合。有些人涂抹烟袋油以后会出现恶心、眩晕，甚至呕吐等不良反应，这种情况大多出现在平时不吸烟的人身上，因为不吸烟的人对这个烟油非常敏感。那么一旦出现这个情况，不必大惊小怪，上地里去薅一把蒲公英，有的地方又叫婆婆丁，把这个婆婆丁用开水煮了，煮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把水晾凉以后喝下去就缓解了。只要喝一次，下次再往皮肤上抹烟袋油的时候，那些不良反应就消失了，继续用烟袋油继续治病就可以了。过去人吸烟不光是为了自己舒服，跟居家过日子、日常生活联系得很紧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啥都不缺，所以吸烟只剩下危害，没有什么好处。吸烟的后果就是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家人。所以谁想戒烟来找我，我全力支持他。我这里还有很好的戒烟方，谁需要的话打电话去问我学生，这个方法免费给大家。然后因为吸烟导致的各种疾病，或者因为戒烟不当出现的各种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只要收到消息了，我就会帮您出主意想办法。好了，导播提示我线上已经进来2位患者了，所以关于吸烟这个事儿，咱们先聊到这儿。 下面的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我跟你说呀，今天跟你通上话，我挺非常高兴啊。
0: 啊啊啊！
2: 胡老，我是吉林通化的，今年快70了。
0: 哦，
2: 你看看吧，我这心脏啊，心跳的可快了，有点紧张。
0: 嗯。
2: 哎，我是这一体多病啊，记忆力还不好。
0: 啊啊。
2: 想起来说啥呀，就说啥，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
0: 嗯。
2: 老师，你别介意啊。
0: 别客气，您说什么都可以，只要您把实际的病情和经过您跟我说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嗯，
2: 好。我跟你说呀，我能用上这胡家老高啊，这是一波三折呀。
0: 啊、
2: 我跟你简单的讲一讲、
0: 啊，
2: 我以前呢就爱买药，因为全身都是病啊。
0: 嗯。
2: 也不管是治病的还是保健的，反正听说啥好就买，
0: 啊、
2: 买了不少那种广告药。都吃了没有什么效果
0: 啊！
2: 就因为这孩子们呢都跟我生气呀，不让我乱买药，怕我吃坏了。
0: 就是，
2: 我是第一次买这胡家老高啊，给我送来的时候、
0: 啊、
2: 正好赶上这俩孩子看我来了，
0: 哦、
2: 看到我给我送药，二话不说呀，退货走人呐。
0: 嗯，
2: 不要，我实在无奈没办法了。等他们走了以后啊，我还不死心，我还想买。当时发现呢，我家的书里书本里的钱呢，让他拿走了，
0: 嗯，
2: 诚心不要我买呀，你说是不是
0: 啊？啊，控制您是吧？嗯
2: 嗯，你说吧，我不死心呐，但是没有钱了，我四处借钱呐，有人把我的外甥给叫来了，帮我弄钱，我还告诉我外甥啊，给我保密，不要告诉他俩。
0: 嗯嗯，
2: 最终啊，把胡家老高买到手了，哎呀，我高兴坏了。
0: 啊，你
2: 我就着急，迫不及待用上了，现在已经用了半年多了，真、
0: 啊、
2: 没想到啊，我的身体呀、啊、比以前可好的太多了。他们说我现在恢复的挺好、
0: 啊，
2: 这么好，把钱也给我拿回来了，也支持给我买这胡家老高。
0: 哦，大家认可他了，是吧？嗯，
2: 对，
0: 太好了。
2: 嗯，我先跟你汇报汇报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2: 哎呀，我是这个颈椎狭窄。压迫神经啊、
0: 哦，嗯，
2: 有时候一活动不好了就犯病，哎，天旋地转的恶心、
0: 啊、
2: 吐，完事这两个肩膀子胳膊疼，
0: 嗯，
2: 有时候还麻，但是现在服用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
0: 嗯、
2: 我每天按摩，现在膀子胳膊啥也不麻不疼了，也不怎么犯病了、
0: 嗯、你看看多好。
2: 这让我痛苦的是啥呢，胡老，我这个腰椎
0: 啊
2: 五个节坏了四个，就一个好的、啊
0: 嗯、
2: 剩下都有病变呢。
0: 啊、
2: 你说这腰一疼啊，我站着时间长了，腰和腿就疼，迈步就困难、
0: 嗯、
2: 就像灌铅是一样啊。
0: 嗯
2: 嗯嗯。那时候吧，还能走两步，胡老你不知道啊，我先天这个两个胯关节发育不全。
0: 啊。
2: 随着年龄越来越老越来越大啊，我的病情就严重了。
0: 嗯嗯嗯。
2: 那时候疼的都下不了地了。
0: 嗯。
2: 孩子领我去那个做磁共振，发现这个那两骨头坏死。
0: 哦，嗯，骨头坏死了，
2: 就不让我宣传活动，但我呢，不能一点不活动啊，那我也得在屋里吃个饭、
0: 嗯、
2: 上个厕所啥的。
0: 啊啊啊啊！
2: 哎，你说这么简单的活动，我咋坚持的呀、
0: 嗯？
2: 到最后这两年呢，实在动不了了，我每天就躺在床上，
0: 啊、
2: 就和床相依为命了，要不把这床都给压着、
0: 嗯、
2: 压个大坑啊，没找着对。
0: 嗯，我能理解。嗯
2: 嗯。
0: 这个股骨头坏死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严重的一种疾病啊！啊， 再厉害一下就容易引起股骨颈骨折，那时候咱就完全瘫痪在那儿动不了了，是不是？
2: 嗯，
0: 我非常同情您这骨关节的一些毛病。嗯，后来呢您感觉怎么样呢？
2: 哎呀，我这服用咱这胡家老膏以后
0: 啊，
2: 我觉得身体越来越好了
0: 啊啊啊、
2: 哎、有点力量了，能活动了，慢慢我就靠着能坐起来了。
0: 嗯，
2: 哎，我这一想啊，我都能坐了，又能试着下床看能不能站起来、
0: 啊、
2: 试了几回啊、嗯、我发现脚啊没有之前那么疼了，也不麻了。
0: 哎
2: 我扶着床啊能下去站着了，另外呀、啊
0: 哎、
2: 拄着个拐呀、啊、能走几步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嗯，我坐着轮椅呀、啊、那上厨房有时候做点爱吃的饭了。
0: 嗯，
2: 你说我多高兴，现在一点也不觉得生活憋屈了，生活就是有盼头了。
0: 嗯，改变太快了，是不是？太好了。
2: 嗯，你说最困扰我啥呀？还是我那个大便小便。
0: 嗯，
2: 这两年呐这憋不住尿。
0: 嗯，
2: 也没办法，自己下地总尿裤子，哎，积善加重
0: 啊
2: 现在能憋住尿了、
0: 哎，
2: 也不穿尿不湿啥的了，是不是这大便哪的烦人呐？那时候每天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大便，
0: 啊，
2: 你说还不是拉肚子，反正一直到五点多钟左右吧，得便个两三回吧，总想便，但是一回吧便不多点儿。现在好了，有一回呀、啊，我一觉睡过站了，醒的时候啊也没尿裤子，也没想大便，我说这大小便好了，人就开心了，高兴坏了，你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没错。嗯，
2: 再一个吧、哎、我就觉得呀两个眼睛视力好了、
0: 哦、
2: 怎么好了我也不知道，就那么有一天呢、
0: 嗯、
2: 我这衣服有点开线了，这孩子不在跟前、嗯、我找不着眼镜，我要缝 啊我就缝两个，别找他们了，我这印针呢找不到眼镜，我说行了就那么印一下吧，印上就印上，印不上拉倒。
0: 你看、
2: 哎、我拿了小那个细针一下就适应了，打算以后看书看报啥的哎，不用戴眼镜了、
0: 啊，
2: 看个电视、手机啥都能看了。
0: 你看看，
2: 嗯，
0: 视力明显的改善了，太好了啊！这是
2: 对
0: 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2: 嗯、
0: 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这个再早啊，我就发现呐，我回想我那个回想起来，我刚用胡家老膏那十天半拉月的时候，我就感觉呀，我回忆起来了，
0: 啊、
2: 我觉得这眼睛亮了，那时候就感觉这个物理呀比以前亮堂多了。现在想一下，胡家老膏起了这么大作用啊！
0: 没错，
2: 嗯，
0: 难得是不是老朋友？嗯，
2: 对呗，
0: 太好了啊！您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原因是为什么呢？咱们选用了胡家老膏，就产生一个本源疗法。
2: 是、
0: 嗯、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啊，支撑咱们健康的根本条件。
2: 嗯、
0: 咱们经常说我的气血怎么样，气血足不足，能量足不足，免疫功能抗病能力，哎，这些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啊？都是属于本源。那么您这个本源活跃起来了，所以使得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部位啊，它的本源的物质滋养来维护它的健康状态，所以咱这些病都会好了。咱们在医学把它称之为回归本源，这也是咱们胡家老膏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功能。所以您这样呢，把本源回归了以后，您身体就好了。这因为咱们这个方法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啊，所以说您得到这么好的机遇，这是难得的。您看看您全身。脑血管、心血管啊，还有骨关节，特别厉害的就是骨关节，还有就是肾功能也不好啊，
2: 嗯，
0: 还有就是消化道功能也不好。您看看全身，咱说句不好听的，没有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
2: 嗯，
0: 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那、啊、完全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老朋友啊？啊，
2: 对呗。
0: 嗯，
2: 你看现在吧。大小便好了，
0: 嗯，
2: 你说我这个气色也好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我觉得自己年轻好多了，最主要现在呀、
0: 哎、
2: 生活能自理了，这是最让我高兴的。
0: 那
2: 我说实在不愿意连累孩子，不愿意别人伺候我，心里不得劲儿、
0: 嗯、
2: 这回能靠自己我特别开心。现在我每天呢、
0: 哎、
2: 听胡老你讲课学习知识、
0: 啊、
2: 天气好了，我出去晒晒太阳，溜达溜达，日子过得还挺充实。
0: 嗯，
2: 我挺感谢你，这都是因为你呀、
0: 啊，
2: 有咱胡家老高。
0: 你病好了、
2: 哎、
0: 就是
2: 要不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不用、
0: 啊、
2: 我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药，我真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您，您应当感谢什么呢？感谢您选用的方法对了，就是选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机遇，是不是太好了？
2: 对对对，
0: 老朋友，
2: 谢谢，
0: 坚持使用吧。啊，
2: 行，
0: 您的后果会越来越好，没有问题啊。咱们70岁的老人年纪并不大呀，啊，
2: 嗯，
0: 过去那么多的病，但是这次的一一的都解决了，这多好，您说是不是啊？好，
2: 是，
0: 祝福您，
2: 我听你的，我得多用一段时间。
0: 哎，好的，
2: 好了，
0: 就这样，好，老朋友，好，再见，嗯，
2: 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还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了？我是哈尔滨的患者。
0: 哦，
3: 我已经给你通过两次电话了。
0: 是吗？啊，
3: 嗯，
0: 正是老朋友。
3: 现在我用这个胡家老方啊，现在我已经用了8个半月了。
0: 哦，
3: 我今天吧，就是跟你，一个是谢谢你，我真的遇到你是遇到了救星啊，你救了我。嗯、再一个，我真的遇到了仙丹了。用了以后 啊，我这病一天一天好啊，一天比一天好转，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你啊，侯老。
0: 嗯，太好了、
3: 嗯、
0: 啊，您别客气。
3: 是，
0: 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
3: 对对对，是这样。那个开始啊，我听那个本源疗法，我真的过去用了好多年药啊，也没用过像本源疗法这样的你讲的这些道理、这些理论。后来买了用上以后啊，越用越好，越用越好。我这是什么病？跟你说，就是那年轻的时候吧，也是家里地里这个干活劳累，就是腰出毛病了。这个后来就是腰直不起来啊，这个弯个腰和费劲，睡觉都没法翻身。上医院检查说腰间盘突出，第3节、第4节都突出。后来是腰椎管还狭窄，压迫神经。上下串串的呀、
0: 啊，
3: 屁股蛋子也疼，坐骨神经疼、
0: 啊，
3: 那两条腿啊，走道都走不了，走不了多远啊，就累的就不行了，腿都迈步费劲，又麻又木，还凉飕飕的。那时候我就觉得要瘫痪了那种感觉。
0: 嗯，
3: 后来这个一直治疗也不见好转，就用上那个胡家老方以后啊，哎呀，我这是一天一天的，
0: 啊、
3: 哎，一天一天的见好。
0: 是吧？
3: 嗯。疼痛啊，就有时候缓解了，
0: 啊，
3: 也就一个礼拜那样吧。这个腿啊麻木的症状，就消失了，脚开始有热乎气儿了。这个腰呢，敢活动活动活动了。这一直用啊，所以我这用了也就半年的时间吧。我这走道啊、活动啊，腰都可以了，腿也不那么沉了。这个走道也比以前轻巧了，也比以前快了，也比以前有劲儿了。所以我这里用到现在是8个多月了，现在我就干点家务活都没问题了，这收拾收拾屋啊，这个出去溜溜弯弯走走道都行了。嗯
0: 嗯，
3: 现在啊、这孩子吧，跟你说胡老师，我有个啥问题啊，我用咱这药用的挺好，这孩子吧也是花了不少钱，就为了就是我这腿疼啊腰疼呢、啊、这人到老了这毛病都来了，都买了不少那个什么骨萎素啦，什么鱼丸的，就是那个骨头健壮的那个补钙那之类的那些东西吧、
0: 嗯、
3: 买了一大堆。
0: 嗯，
3: 我想您说扔了吗还是花钱买的、
0: 啊、
3: 不扔吗？我也不知道是应该不应该再继续吃，要吃吧、还怕那个啥，吃咱这个 胡家老方有没有影响？我想问问你这个事儿啊，胡老，你看看这个怎么办？
0: 哎，好的，我跟你说一下啊。
3: 哎，
0: 你看看这么长时间，你的骨关节毛病给您增加了那么大的痛苦，用各种方法都没有很好的解决，啊，
3: 对，
0: 用了胡家老膏，八个半月以后，你的效果就非常突出了，这是非常难得的啊。所以过去的那个药啊，啊，既然没有什么用，咱也花了不少钱，再用它也是枉然呐，是不是啊？
3: 对，你说的对。
0: 而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它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说明什么问题？也就说明胡家老膏这种作用是非常强，而且非常好的，是不是啊？
3: 是
0: 啊，
3: 是是。
0: 所以咱们现在啊，继续来用这个胡家老膏。

0: 用的彻底好的时候，我还给你打电话汇报好消息，而且我也告诉更多的人，让他们也用上，获得健康。
1: 哎，你说的太对了，好，咱就等待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前途是非常好的，而且绝对让你的百病，不仅是他，还有很多老年病都得到相应的解决，好吗，老朋友？
0: 好的，好的，
1: 就这样吧，
0: 谢谢胡老。哎，
1: 啊，祝贺你啊，更健康，更快乐，您选用的对了，选用了本源疗法，好吗？就这样。
0: 是，好的。
1: 好，再会。
0: 祝胡老健康。
1: 好，就这样，别客气了。哎，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再会，老朋友。哎。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一直就想和你通话呀，就您这个胡家老高，
1: 啊，
3: 受益了。
1: 好。
3: 我这个人吧，哈，一身的病。眼睛也不太好，完了肠胃呢也不太好，哎呀，最折磨我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风湿啊。
1: 哦。
3: 我得这个风湿可有年头了，十多年了。
1: 啊。
3: 你说我的病是怎么来的？是在20多年前，我老伴儿吧就得了那个急性的脑梗了。
1: 嗯。
3: 打那以后吧，哈，完我就卧床了，路也走不了了，话也说不清楚了。哎呀，那时候吧。我还没退休呢，那也有50来岁了，两个孩子吧刚参加工作，你说的也不能经常回来呀。哎呀，我那时候那负担那个重啊，家里家外呀都得靠我自己呀。你说我成天不得洗洗涮涮的，
1: 嗯，
3: 哎呀，那活啊干不完的干呐，就为了省时间呐，我净用那凉水呀。
1: 啊，
3: 然后2年前呢，俺家老伴走了，
1: 嗯。
3: 他走了吧，这毛病我也落下去了。一到阴天呐，下雨啊，我的脚啊、手啊、关节啊，哎呀，可疼可疼了。
1: 啊，
3: 实际上吧，我这人吧是个婆子人，你知道？
1: 啊，
3: 当时我没在意，尤其是前两年哈，你说我这手啊实在太疼了，手关节都变形了，关节还肿大，那手啊。可不好看了，就跟那鸡爪子一样一样的，
1: 嗯，
3: 是吧？我每天呢就靠着吃那个止痛药来维持，到后来吧，甚至吧，我拿筷子吃饭啥的，这都成了问题了。
1: 就是拿不起来筷子了，啊，关节不能动了，不能活动了，是不是啊？嗯，
3: 是那个俺们家呀，在南京，南方吧，这不湿气大吗？这天下雨的时候多吗？哎呀，整天就像蒸桑拿似的，是吧？这湿气一大了吧，我这手就更不行了。
1: 嗯，
3: 又怕风，又怕凉，我还得戴着手套。你说这脚趾头吧，它也跟着变形了。哎呀，走路啥的，真是的，就一走一步像针扎那么疼啊！
1: 啊，
3: 你说大夏天的吧，哈，我还得穿那棉衣服、棉裤、棉鞋，那全身关节都啊都疼啊，对。没多久吧，我就发现吧，我下楼啥的不行了。
1: 啊，
3: 你说我本来这眼神就不好使，那我就扶着那栏杆啥的，哎呀，没下那凳来，这心那么疼。孩子吧，就带我上那个就是人民医院做了检查了。
1: 啊，
3: 说我这个是膝关节有骨刺，还有那个风湿性关节炎，但我开了消炎止痛的药了，我回家吃了吧，也是缓解。也都是吧，治标不治本。
1: 没错，您。

0: 尤其这个手啊，姐啊，我慢慢的能回弯了。
1: 你看看，
0: 哎呀，你说这心里真高兴啊，胡了、
1: 变化很快很大，是不是？太好了，嗯，
0: 是。你想想，胡老，我这一个人生活呀、以前拿个水杯呀、吃个药啥的都不行，都成问题吗？你知道？现在我这两个手，这不好了吗？哎呀，能喝水了，俺自己吧、能做挺老多事儿了，胡老。
1: 你看看，这些动作都可以做了，太好了啊！
0: 是我吃这个胡椒老膏吧，三个多月了，就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原来的眼睛也不好嘛，有一个眼睛吧，这视力吧还行零点八。但是吧、另一个眼睛不行，视力就在0.1呀、是吧、你说这要眼睛要再不行的话，你说我这一个人不就更难了吗？孩子还不在身边、你知道我这回吧用了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的眼睛看东西，哎呀，比以前强多了，清楚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另外一个吧，我还不有这个关节吧，我现在关节也不是用吃那个止痛药了，是吧、哎呀，就稍微疼啥的我能忍得了了，是吧、不像以前似的，哎呀，疼的受不了啊。尤其我这个膝盖，我来回活动活动啥的不疼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0: 这现在走路啥的都行，像疼啊针扎了似的，几乎都好多了，没有了，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0: 走路啥也行，
1: 多大。
0: 反上下楼啥的也都没啥问题了。基本能像个正常人似的、所以说吧，我今天我特别高兴，胡老师。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这些个病给您多大的痛苦、给您生活制造多大的困难？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啊？
0: 是，你看哈，我用这个胡椒老膏都八个月了。我现在心情真是太好了，我浑身有劲儿。我在家里的吧，做点家务啥的，我自己做个饭啦，打扫一下卫生啦，都不疼了。哎呀，都能自己做了。尤其我这个手的关节哈，那以前拧个衣服啥的，根本就不敢拧，到水里的吧，赶紧就给它捞上来了。哎呀妈，现在好了，这手吧还有劲儿了，完了把东西啥的、毛巾啥的都能拧干净了，是吧？最高兴是啥？是我这个骨刺，我这骨刺啊是一点也不疼了。以前呢、哎呀，都下不了楼嘛，都孩子啥的、来的时候买菜，那一买好几天的，或邻居没少帮忙。现在行了、我自己能下楼了，也不用麻烦邻居了，他们谁都不用操心了。
1: 这种能力的恢复，那是难以寻找的方法，你说对不对啊？
0: 对。另外一个胡老，就是我原来眼睛不好嘛，哎呀，晚上啥都不敢出去，白天都不敢出去的。现在可不一样了，是吧？我的视力啥的都挺好的，哎呀，比以前好了不少，是吧？现在我敢出去了，晚上啥的不敢出去，因为终究年龄大了嘛，是吧？白天啥我出去啥没事了，是吧？哎呀，现在晚上吃完饭没啥事的时候，我还跟几个邻居呢定好了5点钟集合、天气好了吗、我们想出去溜溜弯儿，完了算个超市、天气不好呢，哎呀，有时候搁谁家打个麻将啥的，反正每天过都可开心了，胡老。
1: 太好了啊。
0: 是，胡老，我还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
1: 您讲。
0: 我呢肠胃吧不太好啊，经常吃点凉的啥东西或者硬了一点了。我就开始这个胃疼，肚子还疼，然后呢就开始拉肚子哈、有的时候吧，恨不得呀都拉稀水呀。完事之后吧，吃了那就治拉肚子那个药，完就好了。但是下一次吧，还犯。我现在吧用那个胡椒老膏，我这个毛病也治好了。
1: 你看看啊，看起来胡椒老膏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疾病，而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同时来解决。您像您的眼睛，您的胃肠功能不好，您的骨关节疾病那么严重，心脑方面也是非常差的，所以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太好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胡椒老膏是采取了本源疗法，也就是说从人体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总动员起来了，发挥了它原有的作用，这样就把全体的疾病都能很

0: 好的治疗了。所以说它既是能治标，也是能把本也能得到治疗了。这样标本兼治发挥了咱们的作用，也就是回归了咱们本源，所以您的这个病啊，整体的完全都能解决了，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是，你胡老哈，我现在吧身体这么好哈，不管是孩子呀是谁呀哈，咱都挺放心的，是吧？那我呢也特别高兴，我没想到吧，我活这个岁数了，我病那么重，完给我治的这么好。我还是得谢谢你了，胡老，谢谢胡家老高。
0: 主要您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用对了。
1: 是那个这里头吧，我还要感谢胡老哈，你吧也要多那个保重身体，因为你年龄也大了嘛。
0: 好，谢谢您的关心，您放心吧，只要咱们一起啊，坚持用胡家老高，它都使得咱们身体好起来。没有疾病的话，咱们用的胡家老高也能够很好的来养生啊，让咱们更年轻、更健康，是不是啊？哎，
1: 是是，那就说到这儿了，胡老。
0: 哎，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
1: 好，那再见
0: 啊。
1: 啊，
0: 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小哪吒来到了天宫，放眼这么一瞧啊，这地方可太繁华了，这是超级的大都市啊，尤其这座宝德门，也就是南天门呢、那太气派，说是初登上界，乍见天堂，金光万道土红泥，锐气千条喷紫雾，只见那南天门碧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两旁有四根大柱，柱上盘绕的是星云布雾赤须龙，正中有两座玉桥，桥上站立的是彩羽凌空丹顶凤，明霞灿烂映天光，碧雾朦胧遮斗日，一句话，就是气派呀。顺着这神路往里头走，用不了多远呢，就是凌霄宝殿了。哪吒一看呢，自己来得太早了，这南天门还没开呢，说明玉皇大帝正在被窝里头睡懒觉呢。这玉皇大帝呀，他也是练床，没有闹钟那也起不来。不过呢，这玉皇爷睡不睡懒觉，哪吒呀一点都不关心，他最惦记的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到底来没来呢。正琢磨这事儿呢，忽然间呢，就听那边唰唰唰唰有脚步声音由远及近，哪吒赶紧往旁边一闪身，用这颗大柱子影住了身形，闪目光是偷偷的观看。哎呀，这回看明白了，正是东海龙王敖光啊，由打那边过来了。一看这老龙王头戴着冕旒冠，身穿着大黄袍，手中秉龟，这个龟呀、可不是那大王八，说这龙王爷手里头捧这么一尾甲鱼，给玉皇大帝送来，那玩意儿不合遥想。咱们说他手中秉龟，这玩意儿啊就跟那个象牙护板差不多少，不过这龟呢它是玉石的，上尖下方，有什么事儿啊就写到这上头， 见着玉帝的时候，他好上前启奏啊。如果说忘了词儿，哎，就把这龟在面前这么一竖，哎，就能起到提词儿的作用。咱们单说这位老龙王，到在南天门一看，哦，来得太早了，他心里头起急呀，也只能是站在门外就这么静静的等着。小哪吒往左右瞧了瞧，哎，没有人儿啊，一个神仙都没来。这回行了，我先调理调理他吧。哪吒这一溜啊，就溜到老龙王身背后去了，一伸手把这乾坤圈就给撸下来了，哎，对准老龙王这后脑勺恶狠狠就是一下啊，啊棒啊，哎呀我的妈呀，把老龙王给打的脑袋瓜子嗡嗡直响啊。也就得说老龙王道行高深，要是换一般的，就这一下子啪嚓脑袋就打碎了。可就这样老龙王也受不了啊，哎呀一声扑通通就扑倒在地。哪吒抬起腿来把老龙王这脖子就给踩住了，踩得老家伙哏了一声啊，哎呦，心说这谁呀，这是啊，太没有礼貌了。小哪吒还喊呢，哎，别动，动一动脖子给你踩折了。哎呀，把老龙王给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小哪吒呀，你这个畜生，你还不松开。哎呀呀，呸，我才不松开呢。我告诉你，我这个事儿啊已经请示我师父了。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哎，我是有理的，你是没理的，你是恶人先告状啊！老龙王真急坏了，心说你师父是哪棵葱啊？啊，怎么那么护犊子呀？小哪吒呀，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哼，干什么？就是想打你一顿。哎，在你状告三公子之前呢，我先教训教训你。这哪吒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当时把这巴掌就抡开了，照着龙王这腮帮子左右开弓啊，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呦，也不知道打了多少下了，把老龙王给疼的呀，嗷嗷的怪叫啊，哎呦呦呦，哎呦呦呦呦，真乃是小畜生，小畜生，
0: 嘿。你这老小子是肉烂嘴不烂呢 啊， 啊！我叫你骂，今天呢我还得给你加加功。
4: 哪吒眼珠这么一转，想起老人呢说过那么一句话，说是树怕扒皮，龙怕接鳞。哦，干脆我接你几片龙鳞吧。他一伸手啊，在老龙王这个腋下就摸了摸，哎，抓住了两片金鳞。
0: 哎，老头儿，我知道你不讲卫生，哎，常年的不洗澡，浑身上下呀都有寄生虫，都长虱子了。那、哎、我帮你呀，哎，解解痒痒。说着话，手指这么一用力，啊，咔哧一声，两片龙鳞就给接下来了，把老龙王给疼的，
4: 这么一咧嘴，小哪吒呀，啊，咔哧咔哧，又接下来四片龙鳞。
0: 哎呀，
4: 熬光泪下是鲜血淋漓呀、啊、哪吒倒是挺高兴
0: 啊，你还真怕接鳞呢、啊、
4: 那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今天就把你的鳞都给它接干净了。说着话，小哪吒这一片腿儿就骑在了龙王的身上，把衣服就撩起来了，用两只小手刷刷刷就这么一挠啊，就哪吒这两只手啊，看着肉乎乎的挺可爱，实际上那就是两只大铁耙子，哎，挠上之后龙王就受不了了，稀了哗啦这鳞片就往下掉啊，两肋下这个鲜肉都露出来了，老龙王恩哀不止，哎呀哎呀，疼啥我爷呀，啊，你还知道疼了，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御状你还告不告？ 老龙王一琢磨，我呀光棍不斗势力，好汉别吃眼前亏，我要说告，我这点龙鳞呢就都得接下来，性命难保，干脆我权宜之计，我服个软吧，啊，我不告了，不告了。他一说不告，哪吒高兴了，啊，奔儿由在龙身上他跳下来了，啊，既然不告，咱们呢就一切都好说。不过你留在天庭这可不行，三少爷我转身一走，你呀又翻了盆了，还得告状，你呀得跟我回到下界，啊啊啊，那你头前带路我跟着。哎，不行，头前带路那叫什么玩意儿啊，你们龙不是善于变化吗，干脆你呀给我变一个小的，就变一条小蛇，我呢把你揣到兜里头，带着你一起回家。老龙王吓得呀连个不字都没敢说，好好好，带我变来。他一摇身形，啊，刷变了，变成七寸长的一条小青蛇。哪吒过去了，一伸手把这蛇抓起来，啊，本儿揣到自己兜里了，然后是心满意足啊，行嘞，咱们这就回家了。乐乐呵呵的架起祥云呢，就回转陈塘关。眨眼之间，哎，到家了。小哪吒呢，高高兴兴迈步就走进了大厅。一看，哟，爹妈都在这儿呢，啊，参见爹爹，参见母亲。李靖一看，当时火撞顶梁啊，哎呀，小畜生，你上哪里去了？难道说又跑到外边与我惹祸去了不成？哎呀爹呀，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我怎么可能出去给您惹祸呢，我是出去办大事去了。哦，你办什么大事？哎，爹爹容禀，您不是不相信我吗，我呢就找我师父太乙真人去了，我问我师父我做的对是不对，我师父说我做的是一点错都没有啊。另外呢，我师父还让我去一趟这宝德门，哎，33层天的凌霄宝殿。您的那位好朋友就这老龙王啊，可真不是个东西，哎，真就跑到那儿要告什么御状，哎，还要告您说抄您的全家刨咱们的祖坟。我能答应吗？我跟他一辩理呀，他还不听话，对待我是张嘴就骂，举手就打呀。您想啊，我这个脾气是特别的狗怂，那能够忍得下来吗？结果跟他一交手，把他揍趴下了，把他这龙鳞呢接下来那么几十片，总算是啊把他给打服了。这老龙王呢就乖乖的跟我一起回家，哎，就平稳过渡了。嗯，李靖越听越不明白，小畜生不要胡说，你是甚等样人呢，能够上得了那凌霄宝殿？再者说了，东海龙王能听你的摆布吗？能跟你一块回来吗？哎呀爹呀，咱们空嘴白牙说着是没有用，我给您看点证据就全都明白了。李靖啊挺好奇，往那儿一站，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小哪吒呢一伸手由到兜里头把那条小青蛇给掏出来了。爹呀，这个就是东海龙王敖光。哎喂，是是。李靖直咧嘴，心说这个是条泥鳅，是条蚯蚓呢，他怎么可能是龙王呢？哎呦爹，您还不相信呢，哎，我让他变化一个您瞧瞧。小哪吒呀把这条蛇啊吧唧就往地上一扔，然后怒目横眉呀，我说老东西赶紧变，哎，变成点人模样。好家伙，这条小青蛇呀实在是惹不起呀，这才一咕噜一滚刷变了，哎，变成东海龙王敖光的模样。李靖和殷氏夫人站在旁边看的眼睛都直了。这时候 敖光可不干了。好啊，李靖啊，我真没

没想到你纵子行凶，把我打成这样，我可是玉帝钦点的正神呢，我能完得了吗？再者说了，我那巡海夜叉李根，我那三太子小白龙都惨死在哪吒之手啊，这事儿肯定是不成。李靖啊，你就等着吧，等我找四海龙王都聚齐了，哎，我就要报仇雪恨的。说完了，呜呜，一溜风就跑没影了。李靖一看，哎呀我的天哪，儿啊，你可惹了大祸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你哪是我儿啊，你纯粹是我的催命鬼呀，哎呀，冤家对头啊，我留你无用，一剑将你斩了吧。这李靖啊也是挺冲动，哎，冲动是魔鬼呀，当时苍得啷把宝剑就拽出来了。咱没说嘛，殷氏夫人呢在现场呢，毕竟这当娘的心地慈善，哎，向着自己的儿子，赶紧上前把老爷给拦住了。老爷呀，您不可这般行事啊，有道是虎毒还不食子呢，儿啊，赶紧到后边待着去吧，千万不要再给你爹惹祸了。哎，娘您放心吧，没什么了不起的，你别看那老龙王，哎，比比划划的，支棱八叉的，张牙舞爪的，实际上啥能耐都没有，他不找来帮凶是他的便宜，如果找来了，孩儿我是全部包圆啊。李靖啊还是生气啊，滚啊滚，把哪吒往外头撵。哪吒一瞧跟爹呀是死不对眼，当时扑棱着脑袋，哎，进了内宅了。到了内宅躺了那么一会儿，心里头烦闷，心说这老龙王真找人去了。哦，我可听说了，龙王他们是亲哥四个，叫做敖光、敖钦、敖顺、敖润。哎呀，是不是找那帮老龙去了？真要是给找来呀，那陈塘关还真就热闹了。嗯，这个事儿啊，我得留点神，实在不行还有我师父呢。哎，我师父那老头啊是最有意思，他是最护犊子呀。小哪吒虽然说想开了，但是啊还是有点郁闷。得了，我自己出去啊溜达溜达吧。他这回出门啊谁也不带着，从这个后花园角门就出去了，哎，往前转，这个街上没有什么好溜达的，小城不大，哎，三街六市啊，前者都看过了。一看呢有一条背街，他呀顺着背街可就过去了，背街再一拐弯倒在了城根底下，顺着马道就可以上城了。因为现在呀不是战争年月，城上也没有什么兵丁把守，小哪吒呢顺着马道就上了城楼子了。进来一瞧啊，嚯，这地方还真没来过啊，不错呀，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到敌楼底下看看女儿墙，往下呢再看看。哪吒心说呀，在底下瞅着不高，哎，在上头往下一看还真不矮呢。城外是护城河，嗯，也挺好。溜达到南门来了，一开始啊在南门这个城楼的底下，他是坐着乘凉，看看这看看那，哎，时间不长啊，他一回头可就瞅见了。哎呦，闹了半天这儿还有大门呢，这门里边肯定还有房间呢，哎，得嘞，我进去，哎，瞧瞧吧。推开门呢他可就进去了，这地方叫做箭楼啊，屯兵的地方，哎，里边挺宽阔，往正中央这么一看是一个大神龛，神龛的前头有供桌，两旁呢排列着刀枪架子，哎，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锁石盾子，哎，应有尽有啊。这地方可就有人把守了，这个看守的兵丁一看，

0: 三少爷，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哪吒一乐，哎，我呀，就是闲着没事儿到这儿，哎，参观参观。我说这个地方是演武的吧？哎，那个是什么玩意儿啊？他往神龛上边看，哎，有个架子，架子上头呢架着一条宝弓，旁边呢有箭壶，箭壶里头插着三支凋零箭。各位，就这套玩意儿可是不能动啊，因为这张弓它名叫乾坤弓，这三支箭呢它叫做震天箭，乃是镇陈塘关之宝啊，谁也不敢随便拿它，就像神灵一样啊，在这儿供奉着。据说是轩辕皇帝当初大战蚩尤的时候使用过的武器，哎，打那儿之后啊就供起来了，视为神器，必须得烧香磕头啊。可小哪吒呢，青头愣加上愣头青，哎，任妈都不懂。哎呀哈，这东西好玩，哎哎，我瞧瞧。小哪吒一转脑袋看明白了，哎，刚才看守的那个兵丁啊转身他走了，大概其是换岗去了。啊，面前没有人儿，这回可以随便玩喽。他上前一伸手啊，把那震天弓就给抓住了，由的神龛上头就给拖下来了。这玩意儿沉甸甸的啊，是好东西。再一瞧，铜胎铁背犀牛角。再弹弹弓弦呢，当当，哦，紧绷绷的。哪吒随便用小手这么一拽，哎哎哎哎，根本就没拉动。小哪吒挂了道劲了，哎，才玩命的要拉这张弓。各位，这回麻烦了。这才演出一段小哪吒要箭射骷髅山。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4: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5: 阿姨，您坐这儿吧。哎呦，谢谢你啊。
6: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7: 好嘞。
4: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下一个千年，
1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

0: 阳，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2: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本期节目我们将带大家一起探讨中国武术脱枪维拳的奥秘与智慧，还将为您带来科学跑步不伤身的健身指导，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3: 探讨中国武术脱枪维拳的奥秘与智慧，脱枪维拳，兵器技艺向拳法的千年演进，脱枪维拳并非简单的技法移植，而是明清武术发展史上一次深刻的武学革命。回溯历史，明清时期战事频繁，长兵器尤其是大枪凭借一寸长一寸强的优势，成为战场决胜的关键装备。军人在经年累月的实战中，摸索出一套扎、拦、拿、挑的枪术核心逻辑，以全身协调为根基，通过脚蹬、腰转、肩送、臂顺的连贯发力，将身体能量集中于枪尖，实现一枪制敌的实战效果。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兵器演练逐渐转向民间武术传承，而枪术的发力精髓却未被遗忘。武术先贤们发现，枪术的整体发力逻辑完全可以脱离兵器载体，转化为徒手拳法的核心骨架。这一转化并非简单模仿，而是经过了取形取意的提炼。八极拳的顶劲源于枪术的直刺发力，通过脚掌蹬地、腰胯顶送，将力量直线传递至拳面，如长枪破甲般刚猛无匹，抱劲则脱胎于枪术的拦挡动作，以双臂环抱之势凝聚全身力量，既能防守又能顺势反击。形意拳更是将化枪为拳推向极致，其核心拳法五行拳，劈、崩、钻、炮、横，分别对应枪术的不同发力维度。崩拳如枪尖直刺，追求直线穿透力，劈拳似枪杆劈落，强调上下贯通的爆发力，钻拳若枪尖挑击，兼顾速度与变化。正如形意拳谱所言，枪为拳之母，拳为枪之魂，脱枪为拳的本质是将兵器的气之力升华为人体本身的身之力，实现了武术从借气发力到以身为气的境界跨越。整体发力，中西武技的底层逻辑分野，若要理解脱枪为拳的智慧，必先厘清中国武术与西方拳击的发力本质差异。西方拳击的训练体系建立在局部优化逻辑之上，以肌肉纤维的快速收缩为核心，通过卧推、深蹲等力量训练强化胸肌、肱二头肌等局部肌肉群，再通过千锤百炼的出拳练习提升拳头的速度与冲击力。其发力模式如同弹簧发力，依靠肌肉的弹性形变产生瞬间爆发力，特点是快、猛、直接，但力量传导局限于上肢与核心，下肢的支撑作用更多是维持平衡，而非参与力量生成。中国武术的整体发力则遵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思维，其核心口诀尽起于脚，发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精准勾勒出力量传导的完整路径。这一发力模式如同波浪传导，力量的起点在脚底，当后脚蹬地时，地面的反作用力通过脚踝、小腿、大腿向上传递，腰胯作为力量中枢，通过扭转与顶送，将下肢力量放大并改变方向，随后力量经脊背、肩膀、手臂层层传递，最终凝聚于手指或拳面。整个过程中，身体的每一个关节、每一块肌肉都不是孤立运动，而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腿部是动力源，腰胯是传动装置，手臂是传导通道，最终实现全身之力聚于一点的效果。这种发力方式不依赖肌肉的绝对体积，而是注重肌肉、关节、经络的协调配合，因此即便身形瘦弱的武者，也能通过整体发力打出远超自身体重的力量，这正是脱枪维拳传承的核心智慧。实战中的整体发力，以柔克刚，以巧胜拙，在实战场景中，脱枪维拳的整体发力

0: 展现出独特的战术优势。形意拳的崩拳堪称典范，看似是简单的直拳出击，实则暗藏精妙的发力逻辑，前脚向前半步，脚掌内侧用力蹬地，后脚蹬进跟进，形成前后脚互推的张力，腰胯瞬间扭转，将下肢力量向上传导至脊背，脊背如弓般舒展，再通过肩膀的前送，将力量顺达手臂，最终凝聚于拳面。这种发力方式不仅让崩拳的穿透力远超普通直拳，更能节省体力，舞者无需依赖上肢肌肉的持续发力，而是借助全身协调形成惯性力量，即便连续出拳也不易疲劳。正如形意拳先贤郭云深所言，半步崩拳打遍天下，这份自信正是源于整体发力的高效与持久。咏春拳的寸劲则将整体发力推向了短距离爆发的极致。在实战中，咏春舞者往往与对手近距离接触，此时普通的肌肉爆发力难以施展，而寸劲却能在一寸左右的距离内爆发出惊人力量。其秘诀在于关节联动与气息配合，在接触对手的瞬间，舞者通过手腕、肘部、肩部的瞬间弹动，调动全身关节的弹性势能，同时配合短促的呼气，将体内气息向下沉坠，与肢体力量形成共振。这种发力方式如同压缩弹簧的瞬间释放，力量虽短却极具穿透力，能够透过对手的防守直接作用于其体内脏腑。圆桌派中，武术老师傅演示寸劲时，仅用指尖轻轻一点，便能让壮汉后退数步。这正是整体发力的魅力，他不追求表面的刚猛，而是通过全身协调实现以柔克刚、以巧胜拙的实战效果。这与中华文化中中庸之道、刚柔并济的哲学思想不谋而合。养生价值，从技击之术到修身之道，脱枪维权的整体发力智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战范畴，升华为兼具养生功效的修身之道。中国武术历来强调内外兼修，而整体发力正是连接外在技法与内在养生的桥梁。在训练过程中，整体发力要求舞者保持身体中正，呼吸与动作协调一致，这本身就是对身体机能的全面调理。太极拳的缓慢发力的养生原理尤为典型，练习太极拳时，舞者需以松而不懈的状态缓慢完成每一个动作，蹬脚时力量从脚底缓缓升起，经腿、腰、背、臂逐步传递，过程中注重肌肉的放松与拉伸，经络的疏通与气血的运行。这种训练方式看似缓慢，实则在调动深层肌肉群与经络系统。普通健身往往注重表层肌肉的锻炼，而太极拳的整体发力能激活腹部、背部的深层肌肉，增强核心稳定性，同时动作与呼吸的配合能促进气血循环，改善内脏功能，达到以外带内的养生效果。许多长期练习太极拳的老者，即便年过八旬仍能步履轻盈，思维清晰，正是得益于整体发力对身体机能的长期滋养。形意拳的三步功夫，一骨一筋洗髓，更是将整体发力的养生价值系统化。一骨阶段，通过整体发力训练改善骨骼的排列与承重能力，让身体更符合力学结构，减少关节损伤。一筋阶段，通过力量传导的练习，拉伸与强化筋膜与肌腱，增强身体的柔韧性与弹性。洗髓阶段，则通过动作与气息的深度协调，调和体内气血，净化脏腑，最终实现改变后天体质的目标。与现代健身追求肌肉体积、运动强度不同，传统武术的整体发力更注重身体的平衡发展与能量守恒，它不追求单方面的能力提升，而是通过全身协调，让肌肉、骨骼、经络、气血形成有机整体，实现形神合一的健康状态。历久弥新，千年智慧的当代生命力，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脱枪维权的整体发力智慧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现代人的健康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对于长期伏案工作的上班族而言，久坐不动导致的肩颈劳损、腰椎问题日益普遍，而整体发力的训练理念能有效改善这一状况。学习整体发力时，舞者需保持头顶向竖、含胸拔背、沉肩坠肘的姿态，这与现代康复医学倡导的正确坐姿高度契合。 通过练习简单的整体发力动作，如形意拳的站桩、太极拳的引手，可以激活肩颈、背部的深层肌肉，缓解肌肉紧张，改善不良姿势。许多白领在接触传统武术后反馈，原本僵硬的肩颈变得灵活，久坐后的腰酸背痛也明显减轻，这正是整体发力对现代生活的适配性体现。对于运动员而言，整体发力的智慧能帮助他们突破训练瓶颈，提升运动表现。以篮球运动员为例，投篮时若仅依赖手臂力量，不仅射程有限，还容易导致肩部损伤。而运用整体发力逻辑，脚蹬地的力量经腰胯传导至手臂，再配合手腕的弹动，既能增加投篮射程与准确性，又能分散上肢压力，减少运动损伤。同样，跑步运动员通过整体发力训练，能改善跑步姿势，让力量从脚底自然传导至全身，提升跑步效率，延缓疲劳出现。如今，已有不少专业运动队将传统武术的整体发力训练融入日常课程，这正是古老智慧与现代运动科学的完美结合。更深层次来看，脱枪为拳背后蕴含的整体观与平衡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髓。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并非源于局部的强劲，而是来自整体的和谐与协调，就像武术中的整体发力。唯有脚、腿、腰、肩、臂的完美配合，才能形成最强大的力量。人生亦是如此，唯有事业、家庭、健康、心灵的平衡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幸福。这份古老的智慧，在今天依然能给我们以深刻启迪。在追求目标时，不应盲目追求单点突破，而应注重系统的协调与平衡。在面对挑战时，不应依赖局部优势，而应调动全身资源，形成合力。脱枪维权不仅是中国武术的技法演进，更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生动载体。从明清战场的枪术发力，到民间拳法的技艺传承，从实战中的以巧胜拙，到养生中的内外兼修，从古代武者的修身之道，到现代人的生活指南，这份千年智慧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它让我们明白，真正的强大并非源于外在的张扬，而是源于内在的协调与和谐。真正的传承并非固守传统，而是让古老智慧适应时代需求，焕发出新的光彩。在未来，脱枪维权的整体智慧必将继续影响更多人，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身体与心灵的重要纽带，让中华文化的精髓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2: 科学奔跑不伤身跑步，作为一项门槛极低、全民皆宜的有氧运动，早已融入无数人的日常。它无需复杂器械，不必特定场地，只需一双跑鞋、一份坚持，就能收获心肺功能提升、代谢加快、压力释放等诸多益处。但现实中，不少跑者却陷入越跑越伤的困境，跑后膝盖刺痛难忍，小腿肌肉酸胀僵硬，腰背发紧发麻，甚至出现足底筋膜炎、髂胫束综合征等慢性损伤。其实，这些伤痛并非源于运动本身，更不是运动过量的必然结果。核心症结往往在于错误的跑步姿势，用蛮力替代技巧，让关节、肌肉承担了本不该有的压力。唯有掌握科学跑步的核心要领，才能让奔跑变得轻松高效、长久可持续，真正跑出健康与活力。正确的跑步绝非单纯的抬腿迈步，而是全身协调联动的发力过程，每一个部位的动作都关乎运动效率与身体安全。核心要诀可概括为头正、肩松、腰稳、摆对、步轻、落准，每个细节都有明确的标准与原理。头部是身体的领航员，保持正直是关键。双眼应平视前方10至15米处，视线稳定不飘忽，切忌低头紧盯脚尖，这会导致颈椎前倾、背部僵硬，也不能仰头晃脑，易破坏身体平衡，增加颈部肌肉负担。颈部需自然放松，与肩部保持一条直线，想象头顶有一根无形的线向上牵引，让颈椎处于中立位，避免跑步时因颠簸产生的冲击力直接传导至颈椎。肩膀的状态直接影响呼吸效率与上肢发力。 跑步时肩膀必须下沉放松，远离耳朵，杜绝耸肩含胸的习惯。耸肩会收紧上半身肌肉，压迫胸腔，导致呼吸浅促，含胸则会堵塞气道，降低

氧气摄入，同时加重背部负担。双臂的摆动是维持平衡、辅助前进的重要环节，需以肩关节为轴心，做前后自然摆动，摆幅控制在腰侧至胸前之间。向后摆动时，手肘弯曲角度约90度，手臂自然贴近身体两侧；向前摆动时，不超过胸前中线，避免过度前伸消耗体力。坚决杜绝左右横摆、甩手甩臂的错误动作，前者会带动躯干扭转，浪费能量且易引发腰部不适，后者则会破坏身体平衡，增加肩关节压力。躯干是跑步的核心支撑，保持直立微前倾是稳定重心的关键。跑步时，上半身应保持正直，核心肌肉、腹部、背部、臀部肌肉轻微收紧，形成一个稳固的核心支柱。即不塌腰，会导致腰椎过度前凸，增加椎间盘压力；不驼背，破坏身体力线，加重背部肌肉负担；也不过度后仰，使重心后移，让膝关节承受额外冲击力。身体可自然前倾3至5度，这个角度能让重心稳定前移，借助重力辅助前进，减少腿部发力负担，同时降低腰椎与膝关节的压力，让奔跑更具惯性，更省力。步伐与步频是保护关节的核心要素。很多跑者追求大步流星，认为步幅越大跑得越快，实则恰恰相反，大步跨跳会让脚落地时远离身体重心，产生强烈的刹车式冲击力，直接作用于膝关节和踝关节，长期如此极易引发损伤。科学的步伐应是小而轻快，步频建议保持在每分钟170至180步，可通过运动手表或手机 APP 监测。高频小步的优势在于每一步的落地冲击力更小，且能让脚更快地完成落地至蹬地的循环，减少脚与地面的接触时间，降低关节受压风险。同时，小步幅能更好地保持身体平衡，让发力更连贯，避免因步幅过大导致的身体晃动。落地方式是跑步不伤身的关键一环，直接决定了冲击力的传导路径。优先选择前脚掌落地或全脚掌平稳落地。前脚掌落地时，借助脚趾与脚掌前部的弹性缓冲冲击力，减少膝关节压力，适合有一定基础的跑者。全脚掌落地时，脚掌均匀接触地面，缓冲效果更温和，适合初跑者或长距离跑步。无论哪种方式，都必须保证双脚落地位置在身体正下方，与重心保持垂直，切忌迈过远及过度跨步，否则会让落地瞬间的冲击力放大数倍，不仅伤关节，还会降低跑步效率，让跑姿显得笨重费力。跑步中的一些错误姿势看似微不足道，甚至很多跑者习以为常，但长期坚持会逐渐埋下伤病隐患，必须及时发现并纠正。最常见的错误是低头含胸、耸肩摆臂，这一姿势会压缩胸腔空间，导致呼吸浅而急促，氧气供应不足，跑一会儿就会感到疲惫，同时颈部与肩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容易引发肩颈酸痛、僵硬，甚至诱发颈椎病。纠正时，可在跑步过程中时刻提醒自己抬头、挺胸、沉肩，也可以偶尔停下，做3至5次肩颈放松动作，肩膀向上提紧，再缓慢下沉放松，重复几次，帮助肌肉缓解紧张。其次是身体后仰，核心松散。部分跑者为了省力，会不自觉地让身体后仰，导致重心后移，跑步时全靠腿部发力往前拽，腰椎与膝关节的承压会急剧增加。核心松散则会让躯干失去支撑，身体容易左右晃动，进一步加重关节负担。纠正的关键是收紧核心，保持微前倾。跑步时，想象腹部被轻轻收紧，像穿了一件紧身衣，让核心肌肉始终处于轻微发力状态，同时保持上半身3至5度的前倾，让重心自然跟随身体前移。还有一类错误是左右摆臂扭腰晃胯。这类跑者的摆臂方向不规律，左右摆动幅度大，甚至会带动腰部、胯部一起扭转，不仅会浪费大量体力，让跑步效率大打折扣，还容易造成腰部肌肉拉伤，或引发髂胫束摩擦综合征、膝盖外侧疼痛。纠正时需专注于双臂的前后摆动，可在跑步时轻轻将双手贴在腰侧，感受摆动方向是否正确，同时刻意保持躯干稳定，避免多余的扭转动作。此外，呼吸节奏与步伐的配合也容易被忽视。很多跑者只顾着往前跑，呼吸杂乱无章，导致跑一会儿就气喘吁吁，耐力大打折扣。科学的呼吸方式应与步伐同频，推荐2步一吸2步一呼或3步一吸3步一呼。对于初跑者或慢跑时，可采用2步一吸2步一呼，节

0: 奏较慢，呼吸更平稳。对于有一定基础步频较快的跑者，可选择三步一吸三步一呼，能更好地提升氧气利用率，延缓疲劳。呼吸时尽量用鼻吸嘴呼，或口鼻结合吸气，避免单纯用嘴呼吸导致喉咙干燥不适。对于刚刚开启跑步之旅的健身爱好者，循序渐进是必须坚守的原则，急于求成只会适得其反，甚至引发伤病。初跑者不必一开始就追求连续跑，可从快走加慢跑的结合模式入手，给身体足够的适应时间。同时要学会倾听身体的信号，跑步过程中如果感到呼吸急促、心跳过快或关节出现轻微疼痛、肌肉酸胀难忍，应立即减速改为快走或停下来休息，不要硬撑。初跑者的身体需要时间适应，盲目跟风挑战长距离快速度，只会让受伤风险成倍增加。建议每次跑步后记录身体感受，根据自身状态调整下次的运动强度和时长，循序渐进地提升跑步能力。除了掌握科学跑姿和训练方法，合适的装备与场地也能为不伤身跑步保驾护航。跑鞋是跑者最重要的装备，一双具备良好缓冲支撑功能的专业跑步鞋，能有效吸收跑步时的落地冲击力，减少关节压力。选择跑鞋时需根据自身脚型、正常足、扁平足、高足弓和跑步习惯，前掌落地后掌落地选择。扁平足跑者适合支撑性较强的跑鞋，避免跑步时足部过度内旋。高足弓跑者适合缓冲性能更好的跑鞋，缓解足底压力。前掌落地的跑者可选择前掌缓冲设计更出色的跑鞋，后掌落地的跑者则需关注后掌的缓冲效果。切忌穿板鞋、休闲鞋或已经磨损严重的跑鞋跑步，这类鞋子缺乏足够的缓冲和支撑，会让落地冲击力直接传导至关节，长期如此极易引发损伤。建议每跑500至800公里更换一双跑鞋，即使外观看起来完好，鞋底的缓冲性能也可能已经下降。场地的选择同样关键，坚硬的水泥地、柏油路会放大跑步时的冲击力，对膝关节、踝关节和足底造成较大压力，长期在这类场地跑步，受伤风险会显著增加。建议优先选择塑胶跑道、公园步道、草地等柔软有弹性的场地，塑胶跑道的弹性适中，能有效缓冲落地冲击力，是最理想的跑步场地。公园步道通常铺设地砖或碎石，路面平整且有一定缓冲性，环境也更舒适，草地的缓冲效果最好，但需注意路面是否平整，避免绊倒。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沉淀

0: 来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

0: 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2: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3: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4: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5: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4: 哦，都是好吃的。
5: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3: 至青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湖浆，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2: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6: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7: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中外交融的上海武术，此外还将和您聊聊夏日习武如何淬炼少年风骨，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8: 中外交融的上海武术，浦江潮涌不息，百年武运长青。作为立足中国、连通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上海兼具厚重的中华传统体育文脉与开放包容的城市品格，始终坚守文化自信，以兼容并蓄的胸怀推动传统武术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域武术固守本土传承的发展模式，上海武术自近代起便自带中外交融、开放共生的鲜明基因，依托百年精武文化深厚底蕴，借力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优质平台，深耕武术传承根基，拓宽国际交流赛道，创新文体融合业态，持续搭建常态化、多元化、国际化的武术交流桥梁，逐步形成传统为根、国际为艺、融合为魂的海派武术发展新格局。历经百年迭代，海派武术早已跳出单一体育竞技的范畴，成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见证中外文明互鉴、传递中国友好理念的鲜活城市名片，为传统国粹走向世界、世界武学扎根中国搭建起双向互通的重要桥梁。上海是中国近代武术国际化的重要发源地，精武文化奠定了沪上武术中外交融的深厚根基。诞生于上海虹口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术，百年以来秉持爱国、修身、正义、助人的核心精神，打破地域与国界壁垒，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际化传播之路。据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官方数据，目前精武会已在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设立82个分支机构，遍布5大洲，成为中华武术海外传播最具影响力的民间阵地之一，让源自上海的武术精神扎根全球，落地生根。百年来，无数海外武

0: 武术爱好者慕名来沪求学，沪上武术传承人也远赴海外授课交流，双向奔赴的武术对话构筑了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立足新时代，上海持续放大国际化平台优势，以品牌赛事、主题活动为载体，常态化搭建全球武术交流互鉴平台。作为上海武术对外交流的核心 IP， 第十二届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于2025年9月在虹口北外滩世界会客厅盛大启幕，以江景为幕，以城市为台，汇聚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运动员爱好者齐聚浦江之畔，共展功夫技艺，共话武术发展。本届武博会创新打造赛事加展演加市集的多元模式，通过4场主题专场展演、沉浸式武术文化市集，让传统武术融入现代都市景观，既展示中国传统武术的刚柔之美，也吸纳各国武术流派的特色风采，真正实现以武会友，融通中外。常态化、多元化的国际武术交流活动，让海派武术的融合特质愈发鲜明。2026年6月，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海市社会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主办，上海精武体育总会承办的跨越山海聚浦江以武会友国际友人虹口行活动顺利举办，邀请各国在沪国际友人近距离体验精武武术文化，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的文化内核。同年3月首个国际太极拳日期间，上海紧扣非遗传播与国际交流主题，举办系列拳艺展演活动，依托太极拳这一世界非遗载体，向全球传递中国健康理念与东方文化智慧。此外，上海武术健儿积极参与国际化文艺体育融合展演，在武术唱演秀《来者何人》中，与美国歌手、意大利舞者等海外友人同台联袂，传统武术招式与国际艺术表达碰撞交融，演绎出古今贯通、中外共生的武术新风貌。在交流互鉴中创新，在开放包容中成长，是上海武术区别于其他地域武术的鲜明特质。不同于传统武术的地域传承模式，海派武术立足上海多元包容的城市基因，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行。一方面，上海积极吸纳海外武术、格斗、健身武学的先进理念，与传统少林、太极、精武拳法融合创新，打磨出适配现代全民健身、国际展演、体育竞技的新式武术内容，让传统武学贴合时代发展，接轨国际审美。另一方面，以上海为窗口，持续输出中华武术文化精髓，通过武术国际化战略合作、海外研学交流、非遗文化周等系列举措，推动精武武术、传统太极、江南武术等特色内容走向世界。2025年举办的精武文化交流周，以非遗保护与国际交流为核心，搭建起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武术文化交流平台，进一步放大了海派武术的国际影响力。全民健身普及与国际化人才培育双向发力，为上海武术中外交融筑牢根基。近年来，上海市体育局持续推动武术进校园、进社区、进楼宇，普及传统武术文化，培育本土武术人才。同时，依托上海国际化教育体育资源优势，常态化开展中外武术青少年接对交流、海外武术研学、国际武术教练互访等活动，打造专业化、国际化的武术人才梯队。在沪外籍武术爱好者、留学生、外籍教练数量持续增长，越来越多海外友人通过上海窗口学习中华武术，读懂中国文化，武术已然成为上海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重要载体。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世界通用的体育文化语言。未来，上海将持续立足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目标，深耕精武文化品牌，升级国际武术博览会、精武文化交流周等特色平台，深化武术加文旅加体育加美育加国际交流融合模式，持续推动传统武术现代化、武术传播国际化，以武为媒，以艺搭桥，让海派武术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的鲜活生命力，持续讲述中外文明互鉴的上海故事，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注入源源不断的沪上力量。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 盛夏的风裹挟着滚烫的热浪掠过大地，蝉鸣声声灼灼，日光烈烈灼灼。夏日从不是慵懒沉寂的时节，恰恰是最适合淬炼筋骨、磨砺心性的光景。当热烈盛夏遇上刚健武术，燥热的风便有了筋骨，蒸腾的暑气便藏了锋芒，演绎出独属于夏日的热血与坚守。清晨的夏晨最是清爽，薄雾未散，清风微凉，褪去了正午的燥热，为习武之人铺就了一方绝佳的天地。庭院之中，操场之上，公园空地，随处可见习武的身影，一身利落的练功服衬得身姿挺拔矫健，扎马步，站桩弓，双脚稳稳扎根大地，腰背挺直如松，双臂沉稳开合，任凭晨风拂动衣角，身姿始终纹丝不动。初升的朝阳洒下柔光，落在紧绷的肩背，握紧的拳掌，汗水顺着额角滑落，坠落在滚烫的地面，转瞬便悄然蒸发。这是夏日赋予武者最质朴的勋章。日头渐盛，暑气翻涌，武术的招式也在热浪中愈发淋漓灵动，弓步如磐石稳固，虚步似流云轻盈，踢腿带起阵阵劲风，出拳裹挟铿锵力道，长拳舒展奔放，一招一式大开大合，如同夏日奔涌的浪潮，肆意洒脱，气势磅礴，太极沉稳内敛，缓行慢转，虚实相生，恰似夏风穿林，温柔中藏着坚韧，动静之间尽显东方武学的底蕴。抬手、转身、腾跃、落地，每一个动作都反复打磨，每一寸筋骨都尽数舒展。烈日之下，肌肤被晒得发烫，汗水浸透衣衫，黏腻的体感不断考验着耐力与意志，却无人轻言懈怠。世人常道夏日炎炎催人惰，可习武之人深知，酷暑正是练心练骨的绝佳试炼。武术从不止于招式的演练，更在于心性的修行。冬日练筋骨，夏日练心神。闷热的天气最易让人浮躁心躁，而站桩静心、出拳凝神、招式守心，便是在燥热中沉淀自我，摒弃浮躁，抵住慵懒，耐住酷暑，在淋漓汗水之中打磨耐心，在反复坚持之中锤炼定力，久而久之便练就了遇事沉稳、遇事坚韧的心境。这份夏日常态的坚守，远比招式的精进更为珍贵。蝉鸣渐歇，晚风徐徐，暮色为盛夏降温，习武的节奏也缓缓放缓，收拾、调息、静力，躁动的身心渐渐归于平和。白日里挥洒的汗水、打磨的招式、坚守的初心，都化作融入骨血的力量。习武之人在夏日的热烈中淬炼体魄，在盛夏的喧嚣中沉淀心性，褪去稚嫩浮躁，收获沉稳刚毅。夏有骄阳烈烈，武有风骨铮铮。夏天的热烈赋予了武术蓬勃的生命力，武术的刚健赋予了夏日别样的精气神。不负盛夏，不负韶华，在热浪中锤炼筋骨，在坚守中沉淀初心，以武修身，以夏立志，让少年风骨如夏木蓬勃，如骄阳滚烫，生生不息，向阳而立。盛夏酷暑来袭，街头热浪蒸腾，如同置身蒸笼，不少人受暑热侵扰，胃口全无，浑身不适。中医认为夏季对应五行之火，与心脏相通，高温之下人体极易心火亢盛，多汗耗伤气阴，常会心烦难眠，口干乏力，加之湿热交织，还会阻滞脾胃运化，引发腹胀、食欲不振等问题。想要安稳度过盛夏，中医提倡适度食苦，苦味蔬果可清热解暑，开胃促食，但需警惕，并非所有发苦食材都适合食用。西葫芦、丝瓜、黄瓜等葫芦科蔬菜若出现异常苦味，会含有剧毒葫芦素，普通高温蒸煮无法分解毒素，切勿食用。夏季养生该遵循哪些原则？吃苦降火又有哪些禁忌？记者专访河南省中医院治胃病科副主任医师周云杰，河南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文，带来专业夏季养生指南。夏季养生核心：顺时养长。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有言，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周云杰解读，夏季草木繁茂，阳气升腾向外，人体养生也应顺应天时，让体内气机顺畅宣散，避免情绪压抑郁结。四季养生讲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季养生核心便是养长。夏日养生并非一味降温、猛灌寒凉降火，而是顺应阳气外散的趋势，适度疏泄内热，养护心阳，切忌长期贪凉，将火气郁闭体内。日常可遵循几点，微微出汗即可，大量出汗会损耗正气。

0: 根源分为三类。实热属邪，属为火热之邪，易引发阳热实症，表现面色发红，痤疮频发。阴虚虚火，属邪易耗损津液，大汗后气随津脱，诱发阴虚内热，看似上火，实则不宜盲目清热。湿热遇火，夏季湿气偏重，湿热纠缠组织气机，内热无法向外发散，循经络上扰，同样会口干长痘。夏吃苦胜进补，适度食苦可清心解暑。民间素有夏吃苦胜进补的说法，夏季适量吃苦味食材确实能辅助调理暑热不适。周云杰解释，苦瓜、莲子心、淡竹叶、栀子花等清苦食材，药性清清，可顺势清散上焦心火。中医五味中，苦味具备泻火、降气、燥湿、养阴的作用，恰好对应夏季两大健康难题，暑热扰心，暑湿困脾。同时苦味入心，能收敛上浮亢奋的心火，调和体内失衡气机。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武侠小说中常常提到缩骨功，现实中真的有这种功夫吗？按科学道理说，人的骨骼是不可能随意缩小的，但是人体很多关节都有一定的活动范围，关节由骨头和肌腱、韧带组成，如果进行专门的训练，柔韧性超出常人，关节活动的范围也就能超过一般人，全身各部位的柔韧性好，就能使身形做大幅度的变化。武术运动员可以前俯腰，将胸部贴紧腿，后仰弯腰，双手触地成弓桥状，也是通过腰部柔韧性训练达到的。人体的实际体积大小并没有改变，所以严格来讲，缩骨功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1: 本节目由上海武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拳无权，义无义，无权无义是真义。
4: 同类谚语有权无权，义无义，无义之中是真义。权无形，形无义，无形之中有真义。功是功，力是力，无义之招才为义。从现代体育的理论来看，当大脑皮质对人体手足的控制已经达到自动化程度时，在实战中能够对对方的袭击本能地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而不是拘泥于拳术固定的招法，也无意去思考如何进攻或防守，这才达到了武术的上乘境界。但是初学者没有经历过练形和练意，这时候的无权无义是一个全然不知的状态，遇敌进攻也会有条件反射，如闭眼、防守动作过大、低头等，处处被动而难以抵抗对方的进攻。无权无义必须是经过前期权与义阶段的训练才能达到的境界。
1: 武术谚语小课堂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的武术谚语词典提供内容，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播出。
5: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给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到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5: 接下来。

0: 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在近期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贵州省出台了不少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那此次省民政厅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就会为大家对政策进行解读，对举措呀，实施的情况也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解答大家的相关问题。在生态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会请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也欢迎各位通过拨打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在嘉宾们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应。
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0: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2: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政策消息举措的分享啊。首先就来和您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提到的，我们要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上线，那最近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和举措。今天先分享一个，是贵州印发了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那根据最近贵州省民政厅印发的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啊，是要求完善和加强消防安全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在2026年的12月这个时间点之前，咱们全省的公办和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建设要求是要基本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看看这个实施方案

省的养老机构智慧消防运营会更加平稳。到2027年12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日，这个日常的这种运营、定期的评估等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啊，也会根据方案逐步的去全面进行完善。好，那一起来看一下实施方案的具体的内容。根据实施方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需要在功能需求、技术规范、主要性能指标和服务要求方面，按照方案明确的要求去进行建设。那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的功能需求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数据监测传输、消防管网指标监测预警和电气线路指标监测预警、厨房可燃气体和温度指标监测预警、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监测预警、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监测预警、消防设施设备状态监测预警、维保服务监测预警、远程操控消防主机、消防安全巡检数字化功能、数据信息共享功能。您看，通过这样一些功能的布置实施，是不是大家对于以后咱们的这些养老机构在智慧啊，通过这种监测预警系统的自动响应来保护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有更多的信心？那其实根据方案呢，养老机构在智慧消防系统的接口方面也对如何进行规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通信协议接口和传输规范、认证与安全规范、超时重试限流和熔断规范、数据上报的要求。性能方面也进行了指标的明确，比如说服务的这个服务商必须要配备智慧消防管理云平台、配套智慧消防值守中心、系统整体信息安全等级的这个规范需要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标准、提供有效等等的这种备案的一些证明。平台年故障率要求必须要控制在0.5%以下，单次故障的恢复时间必须要小于等于3小时，就是在3小时之内，系统在线率要大于等于99%，消防设施的运行状态信息传送到服务商的远程值守平台完成接收并且显示的时长不能超过60秒，也就是1分钟。那服务商的这个远程值守平台和前端信息传输装置之间的通讯巡检周期不大于30分钟。所有终端设备和平台需要通过时间服务器自动完成时间同步，同步要求累计误差不应该大于5秒。养老机构智慧消防系统的服务要求方面，要加强基础条件和值守保障。消防人员每半年免费为养老机构至少开展一次消防安全系统操作培训以及应急演练，强化设备以及资产的管理，做好运维故障处置和平台管理故障处置执行统一响应时效，城区机构3小时。农村及偏远机构5小时内到场，一般故障24小时之内修复，重大故障第一时间要上报监管部门，48小时之内完成修复并且提交分析报告，强化数据安全和分享，加强应急处置的管理，优化网络服务，认真履约考核以及责任的约定。根据这份实施方案的要求，智慧消防分为4个阶段分步骤来进行实施。2026年7月之前是部署和摸底排查阶段，2026年8到10月份要完成招标采购以及试点实施阶段，2026年11到12月完成全面实施和接入阶段，2027年12月完成验收和进入到长效运行当中。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进行这个养老机构运营的所有的这些机构啊，现在开始赶紧根据方案的要求行动起来，全面进行完善，保障我们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防安全问题。那在近期呢，
人社部其实也出

0: 排了不少的关于咱们养老方面的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民政部就印发的有一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这个指引就是为了促进养老机构的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那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也对这一份管理指引进行了解读，提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三个层级。那么县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呢，它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等等各类资源，具备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还有慰老服务等等多种功能。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则是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衔接，联动村社区的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的这种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到第三级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一级呢，是要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转介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等这些功能，能够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家门口的服务。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带大家到咱们贵州的湄潭去探访过他们的三级养老服务机构网络的建设。那截至到2025年年底，咱们全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大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是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等设施也在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的培育壮大。县一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承担着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那近年来呢，不少地方也是在完善老年人信息档案、智慧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等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索，也值得我们贵州省啊去不断的进行学习。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现在依托优质的养老机构，综合为老年人服务的这种服务中心都在进行改扩建，一个中心可以覆盖多个乡镇和街道。在咱们全国也有不少地方做出了一些积极的一个探索啊。咱们贵州的这个乡镇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呢，也在不断的扩大。那根据咱们所提到的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啊，相信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村里面的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它是能够精准摸排、了解、掌握咱们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了村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我们也期待呢，在咱们贵州也能打造出这样的示范点来。农村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间房、一张床，更加是一个服务枢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本地啊，能够创新一些模式，让我们的老年人朋友们在家门口、在村里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机构的这种服务。也期待民政部印发的这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在我们现有的探索之下，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获得更优质的这样一个养老体验。说到养老体验哈，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咱们贵州啊已经成为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朋友们选择的这个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了。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那这个 指数的排行榜显示，咱们贵州的六盘水是以 124.479 的适宜度指数位列全国第一，贵阳呢是以 114.99 的适宜度这个指数位列在全国第七，贵州遵义以 112.18 的适宜指数位列第十啊，您看前十咱们就占了三个，所以我在今天把这个指数排行榜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啊，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然咱们本地的老年人朋友们，哎，在贵州享受这个气候条件的同时，再加上政府部门出台的这样一些养老服务的措施啊，应该是非常惬意了。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咱们省会贵阳市呢，是拥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凉爽宜人的气候、秀美瑰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丰富厚重的人文景观、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不光光是为候鸟式养老和康养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避暑季养老来贵阳啊，很多人都做出了自己选择的时候，我想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其实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贵州，在夏季到最美贵州一起来看看。好，现在呢，导播告诉我有一位威宁的王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热线。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您好，请说。
1: 哎，其实我想反映的事情，我们这个小区了嘛，
0: 嗯，
1: 可是我们想交到这个的物管费的这种遗嘱了嘛，哈，
0: 嗯，
1: 停车那的不是有啥子的道路维修费了嘛，道路维修费了嘛，那是要有啊，那个维公司不收我们道路维修费了，像有些遗嘱人，他得找这个的机构，他不交这个的物管费。然后不以为了多随便多收收几那个钱，那都规定说这些车子些得每天收一块钱，那个道路反正是整块道路维修费了嘛，这个回事啊。
0: 嗯，那你们小区的道路到底有没有进行维修呢？
1: 哎呀，个道路维修那是那件事，你补哈这样子，但是实际上这两年我们交物管费的按等于是。这道路维修费是这个小修的，这种是我们物管是包括在物管费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这样子。
0: 就是你们业主是不交这个道路维修费的是吧？
1: 哎，这些交了这个的，这个的物管公司的是啥？
0: 就是小区业主，因为每个月都是要交物管费的嘛，对吧？哎，你们交了物管费的业主就不用交这个道路维修费，是外面的车辆停到你们小区需要交这个费用吗？
1: 哎，外面的小外面车子今天是交的，他们都是五块钱，前的半个小时。
0: 嗯，这是停车费嘛，对吧？
1: 这种的，但是里面的遗嘱，有些遗嘱哈，他的有些他的找机构，他不想交物管费，那整个的。找些机构不交，这主管的呢，为了多是随便收几个钱到的那个，整那个就是整个杆杆，那是刀闸还是啥子，我没动不那个，这是短短的，说是你不交这物管费的这种，你一天交一块钱的这个，打道路维修费，完车子才可以自由进出了嘛，所以这种是这样子回事了嘛。
0: 现在进出你们小区的车辆是外面的车辆和不交物管费的车辆就需要交道路维修费。
1: 哎，是小区里面的遗嘱，他物管公司那得收一块钱了嘛，那是一天收一块钱，一年得收300多了嘛，那是车辆的这个进出啊，本质是会收益，在这的以前还是像这种子嘛，但是后来这个的，我们这小区的不晓得是。这还不晓得是没有成立啥遗嘱委员会，是成立遗嘱委员会以前要成立一个啥子的签字啥子东西，都是在成立遗嘱委员会成立的。他们几个人都把那个，就是小区收这个停车费的这个，那物业在拿过去啊，
0: 他的经过我们这个交了物管费的这种移植啊，他就是在第一年前都不用交啊，第二家车子是，他是，在等我们进出，哎呦喂，听得了吗？就是您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哈，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个情况，一是你们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但是目前物管这里的管理呢是。
1: 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车辆的，一辆车不收停车费。他是这样子嘛？其他车辆要收对吧？他另外的家，另外的家，他说是要，假如是有二辆车的时候嘛，第二辆他都要，只是你进出，他只能是八折的，每个月只能进出八折嘛，八折不收钱。 像我们镇上上班的这种，不是跟县城县的这种，他都说是，像这种，超过八次的，是按照外来那种车辆啊，就是五块钱一天的话，五块钱一个小时，他一那种，或者是你，或者就是说，他也是要，第二年车辆也是要，每年收300多的这个停车费，我认为这个。
0: 好像还不太合理了，我们这网上查查道路的那个维修这种事，这的道路维修还是这是应该在物管费的，我们是交了物管费的呀，但是这费用也不是在物管那些收的，这个这是到底是咋回事？我们也是。好，我听您介绍下来哈，实际上你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个业主委员会来。 为业主们发声，对吧？来做咱们小区的主，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是一个建议啊。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呢，你们可以找到街道办啊，就是管理你们小区所在的这个街道的街道办事处，他们呢来组织你们小区的业主们啊，来产生一个业主委员会，针对。 小区的管理业主委员会呢，可以来和物管公司进行对话啊，这是针对业主委员会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您提到的咱们车辆进出的这个问题啊，听您介绍下来，好像小区的这个路面确实是会因为车辆比较多，就出现路面破损的情况。然后呢，物管也还是履行职责的，出现路面破损，它就确实还是会补路，对吧？
1: 那补路呢？不得跑了吗？也就是啊，这个补路虽然补的随意，但是它也确实是有成本的。所以它现在这个虽然补的随意，但它对于外来车辆每车每次收1块钱，对于小区业主不是你听我说，不是的外来车，外来车辆它是啥子？超过半个小时是一个超过半小时一小时之内的是。
0: 喂，
1: 之类的嘛，超过了就是1个小时再加1块是这样子。啊，外来车辆的收费会更高一些哈，但是小区业主的车不交物管费的，是要每次1块钱。不是每次一块，每天都是按按收。每天1块钱，嗯，按收。也就是说，一年的停车费用是365块钱，对吧？啊，他也收。
0: 啊，其实也是相当便宜的，因为。 如果仅停车费而言啊，这个收费它并不高，但是呢，你们这一类业主他没有交物管费的话，小区的物管公司对于正常运行对小区的物业管理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没有经费啊，他要维系一个是咱们进行管理的工人员工的费用，另外一个小区内的，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路面破损等等这样的维护啊，它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要想把你们小区管好啊，其实还是要规范化的，比如说业主的物管费的收取啊，要正常。另外一个要理顺，您刚才提到其实是觉得咱们这个该不该收费，一。 就是一户人家如果有多辆车和一户人家只有一辆车占用的公共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之下，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如何来进行一个规范的管理，都需要咱们的业主委员会一起来讨论。好，您说的情况我们先记一下，
2: 回头呢我们也会向省住建厅进行反馈。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

0: 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

0: 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2: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2: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3: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6: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7: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6: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问题啊。王先生其实主要想讲一讲他们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那么现在呢小区在收取这个物管费和停车费方面啊，就缺乏规范管理。所以呢，刚才也给王先生建议了啊，就一个是找到咱们基层管理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尽快呢给你们小区组织起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来和咱们的物业管理这一块啊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行使业主管理小区的这样一个职责啊，把大家质疑的物业费的收取，在小区之内的道路维修应该怎么处置，对于小区业主们的停车费用该如何收取，能够尽快的规范起来啊，因为这个规范收费呢

0: 已经成为王先生的一个心病啊，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规范起来？所以王先生打进热线，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步会反馈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在此之前呢，省住建厅也曾委托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一个征集我们省内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对于自己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希望怎么来进行规范。那王先生所提的正好就是一个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归纳整理好，然后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大家反映的这些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在收集帮助大家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职能部门来制定我们地方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收集了问题，咱们出台的政策和举措才能够解决好大家所面对的实际难题，对不对？所以啊，王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同步的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但是要履行好小区自己的这个管理的话呢，最好还是成立起自己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当然我刚才听王先生一说，就是小区有几个人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明白的是，咱们没有业主委员会，这几个人为什么会来牵头做这个事情？那他们牵头做这个事情呢，目前看来啊，至少王先生觉得并没有征集到自己的这个意见，觉得这种管理的方式存在意义不够规范。所以啊，咱们最好是形成一个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也充分的征集咱们业主们的意见啊，这样呢形成一个怎么来规范收费的这样一个管理规章，咱们小区内部啊来进行一个公示，大家确定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啊，物业部门再来执行咱们业主委员会和物业部门达成的这样一个一致的意见，管理好小区的无论是停车问题，还是咱们物业费的收取，还是小区之内这个路面破损这样的影响大家出行的难题啊。好，那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还有自己的其他的疑问的话呢，咱们也欢迎大家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6。
0: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咱们贵州省啊出台了不少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些举措，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关于咱们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举措，甚至民政部对于从城市到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方面的一个指导意见。那现在呢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在夏季到贵州来避暑，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候鸟城市嘛，咱们全省啊有三个地方在全国上排行榜前十名，这个夏季候鸟式的养老服务啊，能够进入到全国排名前十，说明咱们啊不光是有天气的这个魅力，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实力。当然这个夏天不光是老年朋友们到咱们贵州来候鸟式避暑，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朋友们是来到咱们爽爽的贵阳，也是成为夏季旅游应该也入排行榜，因为去年我们看到的数据啊也是排名非常之高。那今年排名还没有出炉的情况下，相信尤其是省会贵阳的朋友们已经有了明显的感受，这个夏季涌入到贵阳爽爽的贵阳来避暑的朋友是不少。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就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一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呢，发现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 省会贵阳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应该说咱们省会贵阳它是地处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何中心，是我们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粤港澳成渝主轴西部陆海走廊还有沪昆走廊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那近年来贵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提速，已经基本上建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体系当中。铁路方面，贵阳是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城市之一，随着2025年盘星高铁建成通车，那贵州也成为了西南首个市州行政中心高铁全覆盖的省份，全省的高铁里程达到了1906公里，贵阳与省内市州已经形成了1到2小时的交通圈，到成渝、粤港澳大湾区等等主要城市群也实现了2到5小时可达。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贵铁路、成贵高铁等等这些干线都在贵阳交汇，高铁可以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等这些城市。贵阳站、贵阳北站、贵阳东站三大枢纽站深度融入到全国的高铁网，推动城市从区域性节点向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加速迈进。航空方面，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作为全省机场布局中心，年旅客吞吐量超过了2200万人次，而且到达各市州旅游，我们也推出了支支串飞，方便广大旅客。公路方面，贵阳贵安高速公路对外出口总里程突破了700公里，可以通过沪昆、兰海等等高速公路直达华东、成渝、粤港澳大湾区。当前贵阳正在加快一流的旅游城市建设，依托龙洞堡国际机场、贵阳北站枢纽优势，整合多彩贵州城、红飘带、青云市集等等资源，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枢纽城市门户。作为全省旅游的第一站和总枢纽，贵阳被誉为旅游枢纽城市功能之后赋予这个功能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西南交通枢纽到国家旅游枢纽，贵阳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依托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和持续升级的旅游服务能力，这座爽爽贵阳将会为全国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旅行体验，为旅游强国建设来贡献咱们的贵阳力量啊！无论是我们的小车小团，还是小到大家到地铁站，您从乘坐高铁也好，飞机也好，出站的时候如果着急去旅游，可以行李直接寄托在我们的地铁站等等这样的服务细节啊，我们都希望贵州最美贵州，省会贵阳，爽爽贵阳能够为大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枢纽啊，能够成为您的旅游目的地、梦想之地，也希望大家来到贵州、来到贵阳，能够圆一个自己在假期当中规划的梦想。好的，在分享完这个新消息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有一位花溪的孔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来听听孔先生是面对了一个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好。
2: 哇，
0: 孔先生您好。
2: 等于说修这个平山小学，刚才我的包谷或者刚才我的红头，刚才我的就是八一头是吧，八一头和红头的贵友了嘛，平山市了嘛是吧，这个包谷呢都有建厂一些，但他们推不开，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要找哪个也找不到是吧。
0: 您刚才提到修建的是一所小学是吧？
2: 平关小学，修平关小学。
0: 城关小学。
2: 平关。
0: 藤关小学。
2: 就是梅坪乡的平关乡的小学。
0: 好，那修建这所小学，我听您说的是淹了，是占用您的土地，还是说因为修建的过程当中堵塞了河道，导致您地里面的庄稼被淹？ 是哪种情况？

0: 不舍得占用我的土地，
1: 嗯，
0: 那占用我的占我的一些的土地，不管哪些已经配合的，
1: 嗯嗯嗯，
0: 指令之后是原来那个指定的是整个来招安，这是用来修修学校的。我说这个是学校修以后，你把这个洞筑了以后，我们就得不要不要招安，是吧？刚才那个不会的，不会，是吧？这个招安了以后，连市里面都来看去了嘛。
1: 嗯，
0: 那么市里面和区里面都来看去，按平官的一家的，按我们落地的就是我的，是吧？嗯、但平官家不晓得赔不赔，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张国民主国人活路嘛。
1: 嗯、哦，好，明白，就是。不是占用您的土地，而是因为修小学的时候堵了这个水的渠道，所以导致了在小学周边您的地里面的庄稼受损了，被淹没、减产和绝收，对吧？
0: 嗯，
1: 好，那么现在您把这个问题，我刚才听您说您不知道找谁反映是吧？跟您是在花溪区的哪个地方啊？
0: 我就在小学的门修小学的，离黑不太好远的，也不过是，
1: 所以
0: 我们的工作。
1: 嗯，那您就是是可以向乡政府来反映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修建小学啊，它这个是一所公办小学嘛。那么政府部门呢，肯定是会来牵头组织实施这个事情。您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
0: 我没找过他，因为虽然我眼睛又不好，走不到路，是吧？我儿子的有的没得打工，得给打工去，是吧？
1: 所以没有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0: 啊，我们的村啊，没
1: 村干部这一块，您有没有反映过？请村干部来代为反映这个事情呢？
0: 村干部。
1: 嗯，
0: 村干部我讲，原来俺们的土里叫我不要去种，那个叫大主那个叫我那金牛，那拿个水泥去筑这个小坑，说不要筑，筑了以后我讲我们这地小我就要种干，
1: 嗯，
0: 那时候那时候我们要给你修条沟，过这个
1: 修个沟渠是吧？
0: 啊，过清明去。
1: 嗯嗯，
0: 清明来以后，要俺那以后还来赔了以后，那清明的还提成是吧？那提成是吧？
1: 嗯，
0: 要了不给要你给。
1: 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也需要核实一下啊。但是我是说啊，您的庄稼被淹这个事情，您找过村干部来帮助您反映没有？
0: 村干部那边哪管你的他？
1: 嗯，所以没有去找过，对吧？
0: 找过了嘛？找过了那时候我不晓得，我是问下看你们赔不赔，要赔不赔？不赔，我有我不是。
1: 就是您给村干部说过，他去给施工单位反映过没有？
0: 不晓得。
1: 但是您是找村干部说过的，对吧？
0: 找过了嘛？
1: 好，你们村是哪个村？
0: 我们罗地村。罗底，
1: 罗底，
0: 罗底，
1: 罗锦，
0: 啊，
1: 好，因为是在广播当中啊，我不太听得清您说的这个地名，可能下来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好，那现在被淹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0: 在去年喽。
1: 2024年，
0: 哦，前年了，好像是前年了，第两季了嘛，连着已经三季了。
1: 并不是今年下雨造成的，是吧？
0: 不是这年，不是这年，
1: 是2024年时候的事情了。
0: 啊，两三年了。
1: 2024年的夏天。
0: 不是夏天，是快要一直。一直好像是这个时候了吧，这个是一段时间，包谷就在挂红毛了，
1: 嗯，
0: 所以说包谷的，
1: 包谷抽穗的时候哈，那这个。

0: 个损失的面积有多大？
1: 在我们这里，将我们这个将来分两天保护地，当然嘞，不晓得有好多我们这边讲，就在那边这个起房子的，你背后这些块，这一块。
0: 好，这样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啊，因为发生的时间是在2年前了，所以
1: 哎，
0: 的
1: 那
0: 话
1: 你
0: 呢，
1: 讲哦。
0: 这个追溯起来可能是会比较麻烦，需要一些时间。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地名等等，村干部换人了没有啊？换届了？
1: 啊，
0: 村干部有没有换届？换人？
1: 村干部，那不还跟支书讲了不少，对，
0: 就是我
1: 那
0: 是
1: 回
0: 说，
1: 来那回去。
0: 今年的这个村干部也是2024年，您去找他说过这个问题的村干部吗？
1: 哎呦，这些村干部都
0: 是
1: 用钱的，
0: 同一个人吗？
1: 11个人啊，是
0: 好，
1: 同
0: 是同一个人哈，就
1: 是。
0: 是因为我们要保证，现在去反映这个问题，他能够知晓这个事情啊。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哈。
1: 哦，是要通过的。
0: 好，那么他因为2024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嘛，最终您去反映了以后，是没有给过您任何的回复吗？
1: 他也不得来问问我，也不得问问
0: 您不
1: 我，那
0: 是
1: 个
0: 找到他跟他说了吗？
1: 啊？
0: 您不是找到村干部跟村干部说了吗？
1: 找不到哪里了？我要我娃给他讲过了嘛。
0: 就是找了他以后，后来没有给回过话，就是这个事情，施工那方有没有赔偿啊，或者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意见啊，有没有反馈过？
1: 哎呦，他们那里讲哦，
0: 就
1: 我
0: 没
1: 们
0: 有反馈过是吧？你问过，因为是你的孩子跟他反映的，你问过孩子没
1: 哎，
0: 有？村干部给他反馈过没有？这个事情怎么办？
1: 那。哎呀，我不晓得，那很可能，我估计是人家是赔，我估计是赔的。
0: 您是说
1: 那他
0: 赔
1: 们没
0: 了，
1: 活过，
0: 但
1: 活过还
0: 是
1: 活
0: 您没有收到是吧？孩子那
1: 着。
0: 边
1: 哎，
0: 知不知
1: 我
0: 道
1: 估
0: 情
1: 计是
0: 况？孩子有
1: 赔
0: 没有收到？
1: 的。对对哟，那天我问我说，你们得的钱没得？他们是得了钱，是吧？
0: 好，孩子也说没有收到是吧？
1: 不对嘛，那个讲对啊，我东西花了钱子了嘛，开玩笑，公交钱了
0: 好，
1: 嘛。
0: 就是你们家人都没有收到嘛。对吧？
1: 哦，
0: 好，情况我们大概先了解到这里，我先把您说的这个情况先记录一下啊。
1: 啊，我说听了还有那个叫，那个经理吧，修管那个是姓向，我听就讲过就，啊，向经理，
0: 这个向经理是管哪里的？
1: 就是管修学校的。
0: 好，管理修学校工程的是吧？
1: 啊，我们就问一下，万一是说真的得了以后，那边发下来，国家发下来的，那个是
0: 现在
1: 我都要
0: 是
1: 给
0: 您不
1: 堵，
0: 知
1: 我都
0: 道
1: 给堵
0: 赔
1: 回
0: 没赔啊？赔了以后，这个反正呢，从2024年反映了以后到现在，您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赔偿款哈。
1: 啊。
0: 好，您所说的问题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回头呢详细了解了以后，再来给您做回复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了啊。
1: 哦，好，
0: 好
1: 谢
0: 的，
1: 谢了，
0: 好，那
1: 麻
0: 咱
1: 烦
0: 们
1: 您了
0: 就
1: 啊，
0: 先这样了。好，孙先生，再
1: 哦，
0: 见。
1: 好，谢谢。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剩下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接听其他听众的问题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大家打进热线，导播都会一一记录，我们再来根据大家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转办。那近期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针对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进行反馈。好的，各位听众，下期节目再会。
2: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近年来，黔南州惠水县残联联合两家定点康复机构，为全县150余名残疾儿童提供全流程康复服务，把暖心助残实事落到群众心坎上，统筹资源，搭建康复阵地，为破解康复资源分散、供需对接不畅等难题。建立残联、卫健、教育、镇街道多方联动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县域康复资源全域摸排梳理，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医疗机构、特殊教育学校、 全面摸清康复诊室、专业训练器械、持证康复治疗师、特教配套设施等基础情况，动态更新残疾儿童康复资源信息库，持续优化与两家专业医疗机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的长期合作，同步拓展基层康复点服务内容，新增辅具适配、儿童心理疏导、居家上门康复指导等特色服务，打通行业间资源共享壁垒，形成多层次资源供给网络，让残疾儿童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规范专业的康复服务。拓宽渠道，对接康复需求，持续开展零到十二岁残疾儿童常态化动态摸排，通过入户走访、村社区上报、机构联动、建立社群等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摸清儿童残疾类别、等级、康复中断情况、家庭经济状况与个性化康复诉求，建立实时更新的儿童信息动态台账，重点排查托训、未享受救助、未开展系统康复的适龄儿童，做到辖区儿童底数清、康复需求无遗漏，并结合每名儿童的身体状况、康复短板，一对一精准匹配康复机构、训练项目与专业师资，摒弃同质化粗放服务。今年以来，累计开展惠民政策宣传活动十余场，面对面为500余人解读康复救助申报流程、服务项目，为150余名残疾儿童完成康复服务精准对接，搭建家庭与康复机构的沟通桥梁。优化方案，提升康复训练。惠水县残联常态化下沉各康复训练场地，跟进儿童康复训练全过程，建立月度跟踪、季度专家评估工作制度，针对肢体、智力不同类型残疾儿童，量身打造差异化康复训练方案。针对肢体障碍儿童，重点开展肌力恢复、行走矫正、辅助适配训练；针对智力障碍儿童，侧重认知启蒙、情绪管理、生活自理与社交能力培养。全年累计开展康复成效评估、现场专业指导20余次，覆盖150余名康复儿童。兜住底线，筑牢民生保障，严格落实省、州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相关政策细则，持续优化救助申报流程，精简提交材料，压缩审批时限，确保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应享尽享。针对低保、监测户等困难残疾儿童家庭，足额发放康复训练、矫治手术等相关专项补贴，今年累计为110余户家庭拨付康复救助资金200余万元，有效减轻困难家庭因长期康复所产生的经济负担。除政策资金兜底之外，惠水县残联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投身残疾儿童康复公益事业，联动多家本地爱心企业捐赠生活物资与公益善款，常态化走进康复机构，开展暖心走访慰问，为10余名正在接受康复治疗的困难儿童家庭送上3000余元慰问金，把党委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5: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4: 爸爸，我吃不下了。
5: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4: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5: 你啊，鬼机灵。
6: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7: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6: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8: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 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0: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财政部16号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灌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水利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美国方面15号消息，美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
12: 评书联播。
13: 小哪吒蹦蹦跳跳顺着马道上了城了，倒在箭楼里头这一瞧啊，嘿，在神龛上头供奉着弓箭呢。当然这张弓和这三支箭呢，那不是一般般的，乃是李靖镇陈塘关之宝啊。想当初李靖学艺的时候，授业老恩师西昆仑的渡厄真人传授给他这么一套法宝，哎，就是这张乾坤弓，还有这三支震天箭。这都是想当初皇帝战蚩尤时候所用的宝物啊。往这儿一摆，哎，不用使唤，这座陈塘关呢就能够

感觉非常的新鲜，哎，一伸手把这张弓给脱下来了，一看这弓，哎呀，可是够大的，往地上一戳，就这个头啊，比哪吒还要高出去一拳。再一拉这弓弦儿，哎，嘎吱，哎，嘎吱，哎呀，呵，怎么这么硬啊？哪吒可不知道，在整座陈塘关来讲，只有他爸爸李靖能拉得开乾坤弓，剩下旁人呢都白给。哪吒就不服这劲儿啊，哎呀，三少爷我就这么废物啊，拉个弓都拉不开，我成白吃饱了。哎，不行，说什么我也得较较劲。他呀，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就玩了命了。哎，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哎，拉了一个满，一松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一使劲，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又拉满了。简短截说呀，是连拉了三个满。啊，哪吒感觉非常的开心，可又一琢磨，光是拉弓啊，它是半套，要想全部的 happy 起来呀，那得射这么一箭。他扭头一看，这箭壶里头啊，供奉着三支震天箭。他一伸手啊，歘，拔出来一支，一看这凋零箭上头啊是金色的，往箭杆上一瞅呢，哎，有一行小小的金字，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哦，哪吒乐了啊，这是我爸爸的剑，还写着名呢。哎，也好，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过不留名，不知道张王李赵；雁过不留声，不知道春夏秋冬啊。哎，看起来我爹是正人君子，剑上头写上自己名字。哎，将来射死哪员敌将，就明告诉他是我李靖把你射死的，哎，你怎么地吧，哎，那显着多爷们儿啊，比那蔫巴出溜的做了好事不留名那可强多了。哪吒呀越想越高兴，这才认扣搭弦，哎，把这支箭呢就吊到弓上了，再一使劲，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弓拉满了。弓开如满月，是箭走赛流星啊，一松手，嘎巴人，这支箭已经飞入了云端，哎，往西南方向就飞过去了，一路霹雳闪电呢，就好像现在那个弹道导弹，哎，差不多少啊，唰，可就没影了。哪吒心说坏了，那坏了坏了坏了，真没想到这一箭能射这么远，这要是射得比较近呢，我赶紧跑过去把箭给捡回来，放回原处可就没事了。可现在把这支箭给射丢了，这么好的玩意儿，我爹要是过问起来，恐怕又得生气呀。哎呀，算了吧，我呀不能承认这个事儿。他赶紧把这张弓放回原位，箭壶呢也重新摆好了。一琢磨，这少了一只啊，三只变两只了。哎，我爹呀很容易发现，干脆我呀找一只假的吧，哎，冲冲数。他呀溜溜达达下了城楼了，哎，找这个兵刃架子武器仓库，也不知道从哪儿学么来一只凋零箭，这样子呀跟震天箭还真就差不多少。他本儿往这箭壶里头这么一戳，哎，就冒名顶替以假乱真了，拍拍小手乐乐呵呵下了箭楼，哎，没事人一样他走了。他是没事了，可是万没有想到射的这一支箭可惹了大祸了，就这支箭一下子射出去108000里，哎，您说够远不够远呢？就在那西南方向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啊有一座古洞叫做白骨洞，洞里边呢有一位出家得道的女人叫做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啊修炼已经5-6000年了，这个人在道行上那是非常的高明，

领着两个小徒弟，一个叫碧云童子，一个叫彩云童子。今天这事儿呢也比较巧，碧云童子拎着小花篮在骷髅山一带呀正采药呢，嘴里头哼着仙歌，哎，乐乐呵呵的。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就听身背后啊响起了风雷之声，呵，这碧云童子可不明白怎么回事了，赶紧抬起头来仔细的观看。哎呦呵，可把他吓了一跳，就见这云彩里头闪出了一片红光啊，唰，奔他可就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哎，书中代言，正是小哪吒射来的那只震天箭。这碧云童子还没看明白呢，这支箭呢就给他射上了啊，是正中哽嗓咽喉啊。这小童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咯楼，当时是气绝身亡，哎，就给钉到石头上了。当时这药篮子啪嗒啊掉地上了，顺着山坡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了下去。在山坡底下呀还有一小孩呢，谁呀？哎，就是彩云童子，在那地方啊正采着野花玩呢。突然之间就听见扑通一声，紧跟着啊叽了咕噜这药篮子啊滚下来了。彩云就知道不好啊，赶紧顺着

顾不得干别的了，一转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往洞里头跑，哎，进了白骨洞了。石矶娘娘呢，正在那块儿啊，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呢。彩云童子就进来了，师父啊，大事不好了，不知道什么人发了一箭，把我师兄给射死了。哦，这人在何处呢？哎呀，就在山坡上呢，我可没敢动啊。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就像飞一样啊，赶到了出事地点。低头这么一看，哎呀，徒儿啊，这平白无故的，这是怎么个缘故呢？石矶娘娘赶紧过去，把这支箭呢就给拔下来了。赶紧找大抹布，哎，刷刷刷把上边的血迹给擦干净了，拖到眼前仔细的观看。啊，可恼啊，可恨呢。石矶娘娘当时是怪眼圆翻呢，哎，这女人长得也不怎么漂亮，哎，不是杏眼是怪眼，因为她呀看见箭杆上写着一行小字呢，写的是陈塘关总兵李靖。哎呀呀，这个李靖这是挑衅呢，啊，够牛的，做了好事还留名啊，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我跟你一无冤是二无仇，因何下此毒手射死我的徒儿呢？我岂能善罢甘休啊。彩云童子啊，有你看守洞门，为师去去就回。石矶娘娘口吐仙气啊，唰化作了一只青鸾呢。石矶娘娘一迈腿啊，本儿登上了青鸾。这青鸾是什么玩意儿啊？哎，简单说吧，就是绿了吧唧一只大鸟啊。这是石矶娘娘的交通工具。他一拍这青鸾啊，唰展翅摇铃就飞上了天空啊，眨眼之间就到在了陈塘关。这石矶娘娘就在半悬空中高声喊叫，李靖啊，李靖，你还不出来见我。李靖这两天呢身体不太好，大概其呀、啊、是伤风感冒，哎，正甩大鼻涕呢，在这个堂上啊坐着喝茶呢。一看这李靖啊，就不懂得食疗食补，也不懂得喝茶的科学，哎，感冒了你不能喝茶，越喝越肺呀、啊，哎，他不知道，哎，滋溜滋溜一个劲儿的往下灌，心里头呢还非常的烦闷，就想着这些日子发生这些事儿，哎，不痛快。哎，也不知道这老龙王上哪儿去了，这么大的事情能说善罢甘休吗？他呀又恨哪吒为什么要出去给我惹事儿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有人呢叫他的名字，李靖啊，还不出来见我。哎呀，李靖心说，这谁呀，怎么这么没礼貌啊，还直呼姓名。他呀气呼呼的迈步离开院落，哎，倒在帅府门前呢。这门前是一个大广场，抬头往半悬空中观看，影影绰绰可就看见了。要是旁人呢看不见，但是李靖能看见，因为他呀也有半仙之体，哎，这视力也特别的好，跟那个自带望远镜啊差不多少。他一瞧，哎呀呵，原来是石矶娘娘，不敢怠慢，赶紧撩衣服可就跪下了，老娘娘在上，弟子李靖迎接来迟，罪该万死啊。哼哼，李靖啊，少要花言巧语，你做得好事，我特为找你算账来了，这黄金力士何在？小神在此。答应一声啊，黄金力士唰就在这云端现形。
咱们前文书已经

0: 介绍了什么叫黄金力士啊，哎，就是傻大个儿，专门给这些神仙呢打工的，光干活还不要钱，哎，就这种智商。这就得说神仙呢有能耐，能找着这样的打工的，得节省多少工资啊。嗨，闲言少叙，单说这黄金力士现出了身形，石矶娘娘呢用手一指，与我拿下。黄金力士这傻大个儿答应一声，遵了法旨，一转身形啊，唰，由的云端可就落下来了，不容分说呀，上前抓住了李靖，脚尖一点地，腾楞一下又飞上了云头。陈塘关的兵丁家将啊可都看见了，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可坏了菜了，咱们大帅怎么让这大傻子给抓走了，哎呀呀呀，大伙儿啊是乱作了一团，有人呢撒脚如飞到后堂去禀报夫人。这帅府怎么乱咱们呢先不说，单说石矶娘娘把李靖啊直接就拿回了骷髅山白骨洞，是升座莲台呀，吩咐一声把李靖带到了面前。李靖赶紧规规矩矩的往那儿一跪，老娘娘啊，弟子何罪之有，触犯尊严，请娘娘明示。哼，你还敢嘴硬，李靖啊，我知道你的根基，想当年你也曾修仙访道，不过呢是半途而废，你食了人间烟火才跑到陈塘关当起了总兵，锦袍玉带也算是不含糊了。想当初啊，我跟你师父杜恶老真人也曾多加美言，你呢才有今天，可是你为什么要恩将仇报，因何要用箭射死我的徒儿，还不从实讲来啊。老娘娘冤枉啊冤枉，弟子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啊，我可没干这种事儿啊，都你还敢嘴硬，来人呐，把证据拿给他看。有人过去把震天剑呢就拿过来了啊，啪往地上这么一扔，李靖在那儿跪着呀，赶紧捡起剑来这么一瞧，哎呀，的确是自己的东西。李靖还纳闷呢，这玩意儿在敌楼上头搁着呢，啊，在佛龛那儿供着呢，到底是什么人随便动用呢，我怎么一字不知是半字不晓呢。石矶娘娘把眼一瞪，李靖啊，这是你的不是啊，回老娘娘，此乃震天剑，正是弟子之物，当年是我授业老恩师赠送于我，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动用啊，一直供奉在佛堂，今天不知他为什么会飞到此处，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哦，李靖，你还想狡辩，那么不是你干的，你说他是谁干的，弟子的确是不清楚，如果老娘娘能开恩把弟子放回去，我一定要查一个水落石出，把真正的元凶送到这骷髅山白骨洞。好吧，李靖啊，我相信你的人品，当然了，我也不怕你逃跑，暂且呀就先把你放回去，哎，你拿着这支箭回去仔细的查找，如果说找到元凶，那么万事皆休，如果说找不到，那就由你顶罪啊，老娘娘弟子知道。回去吧。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把李靖吓得呀跟小蒜一样，倒退着从这白骨洞里头出来了，伸手这一抹呀，好家伙，满头都是大汗呢、啊！哎呀，按下葫芦瓢又起，一宗未了又一宗啊！ 我先回家，我查查吧。他抓了一把土啊，啊唰，这么一扬，哎，借着土遁，呜呜呜呜呜，他回来了。这速度也是够快的，十万八千里是说到就到啊。等到的陈塘关，那是低头耷拉甲的，哎，掸掸尘土，迈步进屋，见到了他的燕氏夫人。
1: 哟，老爷呀，您这是上哪儿去了？
0: 哎呀，一言难尽呐。夫人呐，你看看这个。
1: 呀，这不是震天剑吗？是您的宝贝呀。
0: 哎呀，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竟敢私自动用此宝，射出去十万八千里呀，把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的宝贝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娘娘适才把我拿去问罪，我说我呀得回来调查调查，捉拿真正的凶手。夫人呐，你说咱们陈塘关谁能干得了这个事儿啊？
1: 呀，老爷呀，这可不好说。据我所知，那张乾坤弓，那一般人可拉不开呀。
0: 啊，是啊，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射此箭呐。
1: 刚说到这儿，外边啊，啊本儿蹦进了一小孩，哎，正是哪吒。啊，爹，这箭呐，我能射。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4: 是谁？
3: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5: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6: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7: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8: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8: 可是啊，
1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8: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8: 这，
11: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8: 那好，出发。
12: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 不留遗憾。

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大顺第十一集。
3: 待会儿见着你爹，你别多说话。哎呦，哎，我跟你说话呢。
4: 我去告诉娥皇。
3: 你
5: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6: 仓房被火烧了。
5: 那顺呢？
6: 顺在屋顶没能下来，真可怜。他爹，他爹！
2: 听闻此语，姑嫂晕倒在地。
7: 弟弟，你说顺去哪儿了？
4: 顺呢？他不会回来了。
2: 他手指上方。
4: 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7: 弟弟，不要开这种玩笑。
4: 真的，仓房着了，顺在屋顶被烧死了。你放心，我会照顾你的。
8: 弟弟，
2: 顺出人意料地回来了。
8: 你们回来了？哎，娘呢？
7: 娘多半回屋里去了吧。
8: 哟，我得去看看。
2: 姑嫂慢慢睁开眼睛，顺跪在父亲床头。
8: 爹，你醒了。
5: 我这是在哪儿？
8: 在家。刚才您晕倒了。
5: 你没事吧？仓房是不是着火了？
8: 我也不知道，我上山砍柴去了，回来的时候仓房已经被火烧光了。
5: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平白无故的就着火了呢？
9: 可能是天干物燥吧。
8: 娘说的对，入冬了，天干物燥。
9: 没错。
8: 爹，前些天后山那一片也着火了，都是因为干燥。
5: 那仓里的粮食呢？怎么样了？
8: 粮食都被烧光了。
5: 粮食没了不要紧，人没事就好。咱们家有别的存粮吗？
8: 院子里还有一些，但要过冬可不够。
5: 那就省着点吃。
8: 哎，爹，您好好休息，粮食您就别操心了，我会想办法的。
10: 我一开始还以为看见的是鬼呢，吓得我。
9: 瞧你这小胆子！哎，看来顺已经知道我们想害他了。
10: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爹？
9: 我也不明白，他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0: 娘，咱们前前后后算计他三次了，怎么每一次都不成功啊？哎，你说他会报复我们吗？
9: 不知道。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咱们前几次既然都收拾不了他，干脆借这场火把顺赶出这个家门。
10: 要我说算了，有他在，咱们吃饭穿衣都不愁。
9: 你就这点出息，不把他赶出这个家门，我看你以后怎么办？
10: 咱们不是过得好好的吗？哎
9: 呀，你懂什么？现在这家是顺的，等你爹一走，你什么都没有了。
10: 哦。那你想把他赶出去，怎么赶啊？
9: 娘自有

0: 办法。
1: 还是你能折腾？
0: 嗯，
1: 本来就是嘛，什么主意都是你出的。
2: 如果你要是觉得难受，咱们就搬出去吧。
3: 不行，我是他们的儿子，理应照顾供养他们。
2: 这家里接二连三出了这么多的事，我害怕有一天……
3: 我不会有事的。我就是想不明白，自己想方设法的孝敬娘，可。

0: 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你上哪儿去了？
2: 我去牲口棚转了转，查看一下，别牲口棚也着火了，那我们今年冬天可就惨了。
1: 好好的怎么会着火呢？
2: 谁知道呢，说不定是谁故意放火，咱也说不清楚。
1: 有谁会跟咱们过不去啊？
2: 我没说外人，是家里人。
1: 你把话说完。
2: 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1: 可笑，谁会放火烧自家的粮仓？
2: 我跟你说，我听见顺和娥皇悄悄地商量什么事，好像是说回都城之类的话。
1: 你说哪儿？
2: 都城就是娥皇的娘家。
1: 不可能，顺不可能扔下我们不管。
2: 先别那么肯定，人家夫妻俩的事你也做不了主。
1: 我是他爹，我怎么做不了主了？
2: 你做主？他们结婚的事情是你做的主吗？再说了，顺小的时候你还赶他出了家门，他能忘得了吗？
1: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2: 对，是以前的事，但你就那么肯定顺不会记仇？我看呐，他们就是想烧掉粮仓，然后再一起回娘家，把我们留在这儿饿死。
1: 行了，别说了。
3: 这一天，人女来到顺的小家。
2: 我说啊，能不能到娥皇的娘家借点粮食，咱们先把这个冬天熬过去，明年开春好好种地，到了秋天就能还上。顺，你这就去跟你爹说说，准备准备，赶紧出发。
4: 好。
1: 我就是饿死也不吃别人家的粮食。
2: 他爹呀，顺是想去一趟丈人家借点粮食，咱们明年就还。
1: 粮食哪儿不能借呀，偏去你丈人家。
4: 爹您别生气。
1: 我看你是想去你丈人家吧。
4: 爹，您想哪儿去了？
1: 不是我想，是你已经做了。我问你，咱家的粮仓是怎么着火的？
4: 爹，我不知道。
1: 怎么会这么巧，咱家的粮仓刚被火烧，你就要去你丈人家？
4: 爹还是绝无他想。
1: 那你在想什么？你是不是想离开我这个瞎眼的老头，我成了你的累赘是吧？你不想管我就直说，用不着使出这些小伎俩来糊弄我这个瞎眼的老头。
4: 爹还是不敢。
3: 人女暗自得意。
1: 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事啊？我问你，粮仓是不是你放的火？
4: 爹，我没有。
1: 你想走就走吧，没有你在，我一样能活得好好的。
4: 爹还是不会离开你的。
1: 你不是要去娥皇的娘家借粮食吗？
4: 不去了。
1: 那这个冬天怎么过？
4: 爹，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把家里的牛羊拿到别的部落去换些粮食回来。
1: 你把牲口都换了，明年开春那么大的一片地怎么种？
4: 我想好了，只留一头牛在家里就够了。
1: 你自己看着办吧。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我走了。顺赶着牛羊上路了。驾驾驾！象骑着马准备出去溜达。幸好我提醒了顺，不然他把我的马也一块拿去换粮食了。就知道玩儿。玩儿怎么了？不挺好的吗？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1: 等我娶了媳妇的时候就长大了。儿子，娘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你做什么了？你不是说要把顺赶出去吗？哎呀，我哪知道他脾气那么好啊！不跟你说了，玩去喽。早点回来吃饭。
2: 这一天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舜拉着在其他部落好不容易换回来的不多的粮食，赶着牛车回来了。娥皇在大门口迎接他。回来了，
3: 我换回来半车粮食。半车？
2: 过冬应该够了，我先去给爹娘报个平安，待会儿再回来存放粮食。好。
3: 爹，娘，我回来了。换回来多少粮食啊？
4: 半车。啊，才半车！你带走那么多牛羊，就换回来半车粮食啊？
2: 附近几个部落今年都受了水灾，收成不好。嗯，
3: 怎么没听说呀？
2: 受灾还不算严重，但家家户户都没有多的余粮。我这是跑了好几个部落，才一点一点凑出来的。那你就应该把牛羊带回来。爹。
5: 如果把牛羊带回来，咱家就一粒粮食都没有了。你就换回来半车粮食，我们一家五口人，这个冬天怎么过呀？
2: 爹娘，你们放心，我有办法，我绝不会让你们挨一点饿的。
4: 咱家的粮仓被一把火给烧了，能不挨饿吗？
5: 我看就那么点粮食，就算天天喝稀粥，要过这个冬天也不够啊。
2: 我知道我有办法。现在家里有了粮食，干脆咱们一块儿回一趟我娘家，再借些粮食回来，怎么样？爹不愿意，我看就算了吧。
5: 那不能让爹娘挨饿呀。
2: 我想好了，这些粮食你们四个人省着点吃，勉强够。反正冬天我也干不了什么重活，吃些野菜也能过去。没事，我身体这么好，能扛过去。
5: 可是爹娘年纪大了，我必须让他们吃饱吃好。那我也跟你一起。
2: 不行不行，你身体没我好。
5: 你别说，我嫁给了你，就要和你同甘共苦。再说了，咱们两人的粮食都省出来，爹娘和弟弟应该就足够了。
2: 谢谢你。
5: 餐桌上，舜的父母、弟弟每人一碗大米饭。 而舜与娥皇的碗则是空的。爹，娘，
2: 锅里还有，你们慢慢吃。
5: 娥皇端着剩下的半碗米饭，走进他和舜的小屋。还剩这些，你吃了吧。还是你吃吧。
2: 干脆，咱们把这点米饭熬成粥，好吗？好。望着眼前的稀粥，
5: 舜与娥皇好像很满足的样子，相视而笑。外面的世界积雪很厚，冷风习习。屋子里，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餐。
1: 餐桌上摆放着米饭和一些稀菜汤，这饭没法吃了。
5: 象一拳砸下来，把米饭翻倒在桌子上。舜赶紧把米饭重新拢回碗里。弟弟，等到开春就好了，到时候让你哥哥上山去。到时候我都饿死了，
1: 我都一个月没有吃到像样的菜了。
2: 弟弟，再忍忍，过些日子就好了。
5: 舜把收拾好的米饭递给弟弟，结果被他一把打翻在地。
1: 啊！
0: 忍忍忍，我等不了了。
1: 哼，笑，
2: 你去把弟弟劝回来，待会儿饭就凉了。
1: 弟弟，你要干什么去？
3: 向手拿着一把刀冲向牛棚的方向。
0: 我自己弄菜去。
1: 你听我说，弟弟，使不得呀！
0: 你给我让开，我要吃牛肉。
1: 弟弟，咱家就只剩这一头耕牛了，明年还指望着它呢。
0: 我才不管呢，你给我让开！
1: 就算哥哥求你了，别这样。
0: 你让不让？
3: 顺态度坚决。
0: 让开，让开啊！
3: 此时牛挣脱绳索，把象顶了出去，象手中的刀也飞落在地。顺轻轻抱着牛的头，安抚受到惊吓的耕牛。
1: 弟弟。
3: 然后他又赶紧跑向弟弟。
4: 孩子，你哪儿疼？告诉娘。
0: 全身都疼，都是顺害的我，都是顺害的我。
1: 娘，我
4: 顺是怎么把你伤成这样的？
0: 我不知道，眼前一黑，就躺在地上了。
4: 说，你把他怎么了？
1: 弟弟拿刀要去宰牛，那头耕牛是咱家里唯一的牲口了。开春以后，耕地还指望着他呢。
4: 为一头牛，你就把弟弟伤成这样，你怎么这么狠心呢？嗯，
1: 弟弟是被牛撞到的。娘，都怨我没能照看好弟弟，您别生气了。
4: 我能不生气吗？我都快气死了。他爹，你说。
5: 哎，他是你弟弟，凡事你都让着他点，他也不会伤成这个样子。
1: 爹，我知错了。
4: 就算把那头牛吃了，也补不回来你弟弟的伤。他爹呀，你看孩子都伤成这样了，再不吃点油荤怎么办呢？
5: 顺，你去把那头牛给宰了，一是给你弟弟补补身体，二来咱家现在的日子也好过点。听见没有？
1: 是爹，我这就去。
3: 来到牛的面前，顺左右为难，泪流满面。
1: 你赶快走吧，走得远远的。现在他们想吃你，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些年来，你帮了我不少的忙，我也舍不得你走，但是你必须得走。
3: 牛走到刀的掉落之处，用嘴把刀衔起来，送到顺的面前。
1: 我不能这么做，这些年，你就像是我的家人。你快走吧，这样好吗？你先到什么地方躲一段时间，等到开春以后你再回来，我们再一起耕地垦荒，你说好不好？快走。
3: 刀掉落在地，牛走出大门。
6: 你在干嘛？
1: 娘。
6: 好啊，你爹让你宰牛，你竟然把牛给放了。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你爹呀？
1: 娘，我
6: 什么都别说了，我都看见了。走走走，跟你爹说去。走。
4: 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啊。
5: 你
7: 简直太不像话了。
2: 爹，

0: 您别生气了。
1: 你别帮他说话，我看他的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

0: 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3: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2: 可是啊，
4: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2: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4: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 这，
5: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4: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2: 那好，出发。
1: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顺第十二集。
1: 哎呀！孩子没事，过几天就好了啊。
2: 爹，您别生气了。
3: 你别帮他说话，我看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爹。
4: 爹，我错了。
2: 爹，别生气了。
0: 顺与娥皇双双跪下。
3: 你就是想气死我？
1: 哼，装模作样。
3: 你说，你为什么要把牛放走？一头牛就那么金贵，宁愿放走也不给我们。
4: 爹，那头耕牛跟着我好多年了，为咱们家开荒垦地出了不少力，我实在是不忍心呐。
3: 你就忍心看着我们挨饿？你就忍心看着你的弟弟痛得死去活来？哎
4: 呀，爹，我把那头牛看作是家人一样，我怎么能……我
1: 家人？你把一头牛当成你的家人，那我们呢？我们算什么？我们在你的眼里还不如一头牛吗？
4: 娘，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他爹，你听见的，你的好儿子把一头牛当成家人，我们还不如一头牛呢。
3: 你这个不孝子。
4: 爹，我
1: 一个冬天没有粮食吃，你爹你弟弟想把仅剩的一头牛当成粮食，你还不愿意？你宁愿放走牛都不愿意给你爹补身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你是不是想把我们全都饿死，你就达到目的了？
4: 不是。
1: 他爹，你说这个事情怎么处置？

1: 我看呐，分明就是有人不想要我们好过。
2: 走，我们回老家去，省得在这里受气。哎，
0: 爹，
1: 千错万错都是孩儿的错，您别走，是我错了，我一定改。
2: 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1: 爹，您别走。
2: 我不走，难道留在这儿让你给气死吗？
1: 他爹呀，陷害躺在床上呢，怎么走啊？这一切都是顺哥惹出来的，要走也该他走。
2: 爹，都是我不好惹您生气，孩儿就照娘说的办，搬出去，让您清静清静。
0: 我就知道你心里根本没有我这个爹。
2: 爹，您别胡思乱想，我就搬到院子外面的羊圈里，这样我随时都能照顾你们。
1: 我不用你来照顾。
2: 顺呐，你要搬出去，你爹就没那么生气了。
0: 我知道，爹。
3: 只要您和我娘过得好，我做什么都愿意。你歇会儿吧。我不累。
0: 跟着我，让你受苦了。
3: 不苦。顺，房子咱们可以盖，可父母只有一个。你为爹娘所做的一切，我都支持。我明白你的忧愁。我懂得能在父母身边尽孝，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你不要愁苦了好吗？咱们一起尽心行孝，我相信有一天爹娘会理解的，到时候他们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儿子而。

0: 一个人承担了家中所有粗重的农活。舜没有一句怨言，他白天耕种，晚上进山打柴，一心一意地维护这个家庭。可是人女对舜还是屡屡发难，他的目的就是要将舜彻底赶出家门。这个狠毒的目的并没有达成，因为开春之后，人女就患上了一种怪病。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舜在耕田，瞽叟来找象。
3: 象象，
4: 爹，爹，您慢点儿。爹，这边路不好走。
3: 我找象。
4: 刚才他还骑马在这转了几圈，现在可能往山上去了吧。爹，你有什么事吗？
3: 你娘病了，我说不出话来了。你快回去看看。
4: 走，我跟你回去。
3: 你别管我，赶快回去看看你娘吧。
4: 好，我让娥皇来接你。爹，您慢点。
3: 你扶我走快点。
4: 娘，我是来看您的，您哪儿不舒服就告诉我，我去找巫医。娘。
2: 人女说不出话，脸上长满了红疹子。哎，
3: 象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娘，要不我先带您去看看巫医，咱们。
3: 舜，你先出去。
4: 好，咱们先出去。
3: 好好好，我这就去找象，你别着急。
4: 怎么样了？
3: 你娘她非要象去找巫医。哎，
4: 都不知道弟弟去哪儿了。
3: 等等吧，他会回来的。
4: 爹，不能等弟弟回来再去找巫医。我看娘病得不轻，咱们必须马上动身。这一来一回得走两天的路程，宜早不宜迟，我这就去。
3: 行吧，你赶快去吧。
4: 爹，您别着急，我尽快回来。等弟弟回来了，你带着他好好照顾爹娘。
5: 路上小心。
2: 娥皇站在家门口，焦急地张望着，象骑马走过。
6: 你在这做什么？
5: 弟弟，你快跟我来。
6: 怎么了？我还要去。
5: 娘病了，你快去看看吧。
6: 我以为什么大事呢。行，我去看看。
5: 娘叫你喂她吃饭。
6: 哎呦，我喝了一天了，等我吃饱了再说吧。

0: 你这脸上什么东西啊，这么吓人？哎呀，
1: 你快喂你娘吃饭吧。
2: 爹，你这会儿就该庆幸自己的眼睛是瞎的，眼不见心不烦。
3: 像给人女的粥没有喂到嘴里。
0: 哎，你怎么这么麻烦呢？
2: 爹，你来喂吧。
1: 你干嘛去？
2: 我忘记喂马了，再不去马该饿了。
1: 你这个畜生。
4: 娘喝粥了吗？
0: 你在这儿干嘛？
4: 娘还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随时做。
0: 粥她都喝不了还能吃什么？
4: 娘喝粥了吗？你上哪儿去啊？
0: 喂马。
1: 来。
3: 姑嫂摸索着在给人女喂饭。
4: 爹，我来吧。

0: 慢点儿。
1: 舜带着巫医回来了。
2: 爹，我回来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连夜赶回来的。娘怎么样了？
0: 一夜都没有睡着，看起来很难受，而且爹好像也病了。
3: 走，看看去。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巫医点着一束草药，在屋子里转着圈的熏毒。
2: 你绕来绕去的干嘛呢？
3: 这种病会传染，我是在用草药熏毒，以免传染扩大。
2: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事啊？
3: 你们年轻人不易被毒患侵身，这是一种怪病，我从来没有见过。
2: 请您一定要救救他们。
3: 我只能猜个大概，这种病症说不出话，全身无力，脸起红斑，我怀疑是心毒所致。
2: 需要用什么药？
3: 心毒无药，唯一能用的可能就是灵芝了。灵芝一来可以解毒，二来有利于他们元气的恢复，也就是说用灵芝就是保命。
2: 我这就上山去找。
0: 戴善相，你们两人一起去找，找到灵芝的机会要多一些。
2: 哎，相呢？
1: 舜在给父母擦脸，娥皇在一旁帮忙。
0: 我去换盆水。
2: 好。
5: 舜，舜，你在里面吗？
2: 你叫他进来。
0: 舜，你去看看吧，他不进来。
2: 好。
5: 饭在哪儿？我都快饿死了。
2: 你先进屋里看看爹娘。
5: 我不进去。
2: 娘想见你。
5: 他？我不想见他。
2: 娘病了，你去跟他说说话，照顾照顾他。
5: 就是因为他病了，我进去会被传染的。我劝你也别去了，我看他们那病啊没救了。
2: 生病的是咱们的爹娘啊。
5: 这我知道，可不管是谁，已经病到这份上了，何必还拉人下水呢？
2: 胡言乱语，你说这话难道一点都不觉得羞愧吗？
5: 你别跟我讲道理，我要吃饭。
2: 先进去看看爹娘，好让他们安心。
5: 我再不去送死呢，你脑袋有毛病啊？他们都那样了。
0: 你们小声点儿。
2: 饭菜都在厨房，你自己去吃吧。
0: 舜，刚才相的话爹娘都听见了。
1: 人女一直在落泪，瞽叟闭着眼睛摇摇头，伤心而绝望。

0: 舜在山中苦苦寻找灵芝，困了就地打盹，醒了再继续找。他经过艰辛的攀岩，终于在山顶上发现了一颗灵芝。一个长髯老者头戴斗篷，盘腿坐在灵芝旁的大石头上。
1: 打搅了，老先生。
2: 你为何而来？
1: 我在山下就看见了这一颗灵芝，我上来是想把它摘走。
2: 这灵芝在这孤壁之上生长了300多年，还没有人能把它带走。
1: 老先生，我有急用。
2: 说来听听。
1: 我爹和我娘。
3: 爹娘，你们不要担心，顺出去找灵芝了，很快就回来了。有了灵芝，你们的病就能治好了。
1: 老先生，我家中爹娘等着灵芝救命呢。
2: 看在你这份纯孝之上，老夫同意了。年轻人，这是你的缘分。普天之下，只有远在天边的天涯海角还有跟他一样的灵芝，你摘吧。
1: 谢谢老先生，谢谢老先生，您的恩德我永生难忘。
2: 快摘吧，老夫要再多看这灵芝一眼，可能又会改变主意。
1: 老先生，这颗灵芝对你很重要吗？
2: 我在这山顶陪着他已经风风雨雨50多年了。当年老夫退隐之时发现了这颗灵芝，它长得这么好，以至于老夫不忍摘掉，于是就留了下来，在这儿陪着他吸收天地日月精华。这颗灵芝就像我的良师益友，更像我的家人一样。
1: 老先生，这颗灵芝对您这么重要，我不能强人所难，多有打扰了。
2: 你不用这灵芝救你爹娘了？
1: 用。
2: 那这一颗？
1: 老先生，您待他犹如家人，如果我把它摘走，就会伤害到您，我不能因为一己之私而去伤害别人。谢谢你，我会去天涯海角找另外一颗灵芝。我走了。

0: 你要去天涯海角？我听别人说过，去天涯海角的路途遥远，而且一路上危险重重。你让我……
1: 如果我不去，爹娘的病该怎么办？相信我。
2: 哎，你……哎，有什么话快说，我还要去河边钓鱼呢。
1: 弟弟，我要去天涯海角寻找灵芝，你在家里好好照顾爹娘。
2: 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了。
3: 此时五彩神鸟伴着祥云、彩虹和巨大的光束降临到顺家的大院儿，神鸟的嘴里还叼着一颗灵芝。

0: 神鸟？啊，是神鸟。爹娘有救了，谢谢你。
1: 舜，你不必谢我，因为我也救不了你的爹娘。我只是送来了你需要的灵芝，但你爹娘所患的是心毒，灵芝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0: 那要如何才能治根？请明示。
2: 神鸟，你能不能给我点什么灵丹妙药的，让我能成仙得道，长生不老啊？
3: 弟弟，救爹娘要紧。
1: 其实要救你的爹娘也很简单，现在灵芝有了，只缺药引了。
0: 需要什么？我马上去找。
1: 不用找，要治好你爹娘的心毒，只需用亲生儿子的心作为药引，连同灵芝一起服下即可。
2: 什么药引？
1: 亲生儿子的心。像你不要走。
2: 我去外面看看是什么声音。
4: 听闻神鸟之语，象吓得张大了嘴，连连后退，转身想跑。神鸟拦住象的去路。
1: 你爹娘需要药引。
2: 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我
1: 难道你不想救你父母的命吗？
2: 神鸟，我其实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我是捡回来的。真的，我是他们捡回来的。舜才是他们亲生的，而且我的心不好，特别不好，用不了。

0: 你的心怎么了？
1: 丢了。
2: 可以用我的心。
1: 哎，对对对对，
0: 舜，你不是人女的亲生儿子。
2: 我的生母早逝，我从小就是人女一手养大的，生育之恩和养育之恩是一样的。娘就是我的亲娘，我愿意用我的心做药引。我只想请求您一件事，一定要治好我的爹娘。
3: 听闻舜的真心表白，瞽叟和人女流下了痛悔的泪水。

0: 顺毫无畏惧地张开双臂，等待神鸟来取走自己的真心救治父母。
1: 我能看见了，我能看见了。
0: 最终在神鸟的相助下，骨叟和人女的疾病得以痊愈。
2: 爹娘，
0: 人女走向舜，连连认错。
2: 娘你好了。
3: 儿啊，娘对不住你，娘对不住你啊。
2: 娘使不得呀。
3: 是娘错了，娘对不住你呀。
0: 说着人女跪了下来。
3: 儿啊，以前是娘不好，娘让你受罪了。
1: 儿啊，爹错了，你是我的好儿子。
4: 舜的至纯至孝感动了天地，也感动了冥顽不灵的父母。尧帝退位后，将部落大联盟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了舜，舜继续奉行仁孝之道。舜帝的孝心孝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后人尊称舜为孝之始祖。
0: 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5: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6: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0: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1: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2: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11: 2010年

0: 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

0: 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0: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哦，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0: 小水滴

0: 放心吧，还有我们。
1: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2: 我们有救了！
3: 救了！救了！
2: 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小水滴！
3: 谢谢！
4: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5: 评书联播。
6: 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可是发了愁了，愁的是翡翠脑袋，哎，倍儿绿，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呀。龙王爷那事儿还没整明白呢，这骷髅山白骨洞的石矶娘娘又翻了，这只震天剑是怎么飞到骷髅山的呢？实在是想不清楚。他在屋子里头啊，跟殷氏夫人两个人呐，嘚嘚嘚嘚嘚嘚，哎，就讨论这个事儿。这时候呢，有打外头蹦蹦跳跳回来一位，谁呀？哎，正是宝贝嘎的儿子，这小哪吒。哪吒倒在门前，竖起耳朵一听，呀，啊，我爸爸问这支箭的事儿呢。哪吒呀，也没听太明白。什么射死人呢，惹大祸呀，他没听着，哎，就听他爸爸说这箭特别难射，弓特别难拉，什么人有这种本事啊，哎，就听这么两句。哪吒一琢磨，我呀显现本事吧，让我爹也知道我是将门虎子虎门英雄啊。想到这儿啊，奔儿由的门外往里头一蹦，舔着小胸脯，拍拍小肚子，爹，那支箭呢是我射的。李靖一听，眼睛可就瞪圆了，心里头琢磨不对呀，这孩子充其量才7岁啊，小胳膊小腿的，他不可能拉开乾坤弓啊。

龛之上供奉着弓箭的。我就想闲闲能耐，哎，射这么一箭瞧一瞧。结果呢，啊，奔儿，一箭给射飞了，可坏了，风雷之声啊，飞出多远去，找不回来了。我还怕爹爹您呢，怪罪于我呢。可现在一听您这语气，哎，我心里头有底了。您不但不能怪罪我，还得表扬我，哎，说我有万金的神力。爹，您说您这宝贝儿子是不是特别特的有出息？李靖听完了，哎呀呀，嘎吱吱咬碎了钢牙呀。儿啊，你近前些。爹，您叫我近前干什么呀？我呀，要奖赏于你。哎呀，爹，我看看您发给我什么奖品。这哪吒呀，往前这么一凑合。李靖大吼一声，我呀，就发给你这个奖品啊，啪，嘎巴稀脆一大耳雷子，把小哪吒给扇的呀，啊，滴溜溜就地转了三圈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爹，这奖品可不怎么样啊，小娃娃，小畜生，你不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冤家呀。这一箭射到了骷髅山白骨洞，把那碧云童子给射死了。你知道吗？咱们陈塘关永无安宁之日了。哎，爹爹爹爹爹爹爹，别说的那么骇人听闻呢，不就是射死一小孩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哎呀，小娃娃，你赶紧把嘴给我闭上吧。那十级老娘娘一个不饶百个不饶啊，哎，我都交不了账了。哦，哈哈，爹呀，那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好汉做事好汉当啊。这么办，我跟着您呢走一趟，去见见那个什么石鸡呀，还是木头鸡呀，哎，咱们跟他理论理论呢。哎呀，儿啊，我也保护不了你了，咱们就此出发吧。一前一后就来在了骷髅山。等到在白骨洞外，李靖一摆手，哪吒呀，你就在洞外等候，我先进去禀报一声。哎，爹，您注意点啊，不行我收拾他。气得李靖也不言语。这位李总兵还是比较守规矩的，迈步来在了白骨洞中，一看这石矶娘娘在莲台上正坐着，旁边啊是彩云童子正然伺候。李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参见老娘娘，我回来了。嗯，李靖啊，调查清楚没有啊？调查清楚了，弟子我是罪该万死啊。老娘娘，您猜这箭是谁射的？废话，我能猜得着吗？哎，对对对，那您就别猜了，我直接公布答案。射箭的呀，是我的儿子，哎，三儿子叫哪吒呀。现在我已经把这个逆子带到了古洞，请老娘娘发落。哦，石矶娘娘一听哪吒两个字，当时眼眉可就竖起来了。如此说来，李靖啊，没有你的事儿了，战退到一边。李靖擦擦冷汗，站起身形，哎，在一边傻了吧唧戳着去了。石矶娘娘呢，又一摆手，彩云童儿啊，倒在洞外传唤那哪吒觐见。是。小童子迈步往外就走。咱们呢，再说说小哪吒。在白骨洞外等了半天了，心里头还直琢磨呢，这事儿可够奇怪的，我就是随随便便射这么一箭啊，就把他徒弟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这不是放屁吹灯寸了劲儿了吗？说不准呢，不是那么回事，哎，根本就没射死人，但是这石矶娘娘她是个碰瓷儿的，想要讹诈我们家，哎，所以整出这么一场闹剧来，非得让我爹包赔。

识。嘿嘿，这种人呢，我可不能惯着，要不然就得坑死好人，笑死贼呀。哪吒呢，往这一站，又往周围环视了一圈，哎呀呀，他又是倒吸一口冷气，一看这座骷髅山，这可不是一般般的，没有什么真正的石头，都是用人的骷髅和白骨堆积起来的。哪吒心中暗想啊，这个石矶娘娘表面上说是什么神仙，实际上啊，那是一个妖精啊，还指不定吃了多少活人了呢。要不然白骨骷髅怎么能够堆积成山呢？啊，干脆今天我给你来一个斩草除根，哎，老妖精小妖精全给你报销了就得了。小哪吒这就下定了决心了。这时候听见这洞府里头啊，刷刷刷刷响起脚步声音。哪吒明白啊，这是由打里头出来人了，甭问呢，肯定是来抓我来了。嘿嘿，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干脆我冷不防先给你来一下吧。小哪吒也是够狠的，一伸手从这个腕子上头把这乾坤圈这大镯子就给退下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这乾坤圈唰长大了，哎，跟小车轮子差不多少，紧紧的就握在了手中啊。这时候洞里头出来一位，谁呀？正是那彩云童子，哎，这倒霉蛋。他呀二了吧唧的往外就走，哪吒看准机会了，等这彩云童子从里头刚一露头，他把乾坤圈可就抡圆了，照准这彩云童子。

小崽子，听说还有一个什么石鸡呀、是木头鸡那老太太呢，他怎么不出来呀？哎，出来我照样一下我要了他的盒钱。哪吒站这儿啊还等着呢。再说里边的石鸡娘娘打坐在莲台是正然等候，猛然间就听洞外啪嚓一声，紧跟着儿了一下，哭通通有东西栽倒在地。石鸡娘娘机灵灵打一冷战呢，心说这怎么回事儿，赶紧呼唤一声：“彩云呐、童儿哎，你是怎么样了？”呼唤了数声没有什么回音儿啊，这不废话吗，都死了他还回什么音儿啊。石鸡娘娘就知道不好啊，赶紧一飘身形，刷由打这莲台上他跳下来了，迈步往外就走。旁边站的李靖啊也害怕，哎呦，这怎么又出岔头了，赶紧在屁股后边也跟着，一前一后就来在了白骨洞外。李靖定睛这么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直吓得魂不附体。他看明白了，甭问呢，自己儿子又发飙了、把这彩云童子还给干死了。地上的祸不惹，惹天上的祸呀，浑身力抖啊。那石矶娘娘也看明白了，啊，好啊，小孽障，我这彩云童儿是你给打死的吗？对呀。哪吒乐呵呵的，就是我打死的，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说你这个老太太长得怎么那么寒碜呢？这满山的骷髅白骨是不是都你干的？你吃的人呢？小太爷我射了一箭啊，把你徒弟叫什么碧云童子给射死了。说实话呀，哪吒我是非常的后悔呀，我为什么没一箭把你这老太婆给射死，那可就为民除害了啊。不过呢，现在还来得及，我射死你一个小崽子，打死你一个小崽子，还剩下你这老八 K， 我呀再抓紧时间把你给收拾了，你这就算灭了种了，绝了窝了，以后你也就不至于再害好人了。石矶娘娘听着那眼睛都快瞪裂了，小娃娃呀，你真是胆大包天了，还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呢，休走啊，是你拿命来。这石矶娘娘说完了，一伸手就想推燕翅摁崩簧拽出他的宝剑，可是他这动作呀还是慢了点，哪吒比他可迅猛多喽。说乾坤圈就拽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乌丢一下子起在了半悬空啊。这家伙大如车轮，光闪闪冷森森的，笨石矶娘娘可就砸下来了。要换个旁人呢，这一下子就给干到那儿了。但是石矶娘娘道法高深呢，她一看这小家伙要撒野，赶紧用袍袖这么一抖啊，刷！可坏事了，人家能耐太大，就这一下子把这乾坤圈呢给收了，吧嗒，变小了，落在人家的袖口里头。石矶是仰天大笑吧，小孽障，就这点本事还敢在你家老娘娘面前卖弄哟，这点本事算不了什么，我还多着呢。说着话，这小哪吒呀刷把混天绫给拽出来了。你瞧瞧啊，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尿不湿，粑粑戒子，今天我就拿它呀把你给捏出去。说这话可太损了，粑粑戒子那是捏粑粑的，这回可倒好，要捏这石矶娘娘。小哪吒把混天绫这么一抖啊，唰，这面

0: 积可太大了，铺天盖地呀。奔着石矶娘娘可就下来了。再看石矶，一不慌二不忙，一手掐诀，唰，就这么一比划，这混天绫啊乖乖的变小了，吧嗒落进人家的袖口之内。哪吒一瞧，坏了，我师父啊一共就传授给我两件法宝，乾坤圈混天绫啊，这回都归了他了，我来个净手。小娃娃，还有什么法宝尽管的施展开来。哎呦，我说你这老太太还真就有那么两下子。哼，不过小太爷我的宝贝呀还多着呢，哎，我再给你来一样。你还有什么宝物？哎，我这个宝贝呀，哎，就是我的腿，哎，特别的能跑啊，你追不上我。说完话，这哪吒一转身往下一哈腰，如飞似箭，可就跑下去了，把石矶娘娘给气的呀，鼻子都歪了。李靖在旁边呢，脑袋都绿了，赶紧过来赔礼道歉，老娘娘，这是一个逆子子，您千万可不要生气呀。李靖啊，你还跟着捣什么乱呢？啊，现如今没有你的事了，赶紧给我滚到一边去吧。哎，好好好，我赶紧滚，赶紧滚呢。李靖一琢磨，现在我也干不了别的了，哎，就剩这一个字儿，哎，滚了。李靖躲到一边去，咱们不提。单说这石矶娘娘手持着宝剑，掐诀念咒，架起了云光啊，在后边就死死的追赶哪吒啊，唰，可就下来了。哪吒跑着跑着偷眼这么一看，哎呦不好，这老太太长跑还挺有能耐，哇，可怎么办呢？啊，到哪儿去躲藏啊？哎呀呀，可不急死。哎，有了，突然间想起他师父来了，哎，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呢，我师父跟我说得清楚，我乃是上界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辅保着武王伐纣，做姜子牙帐前的先行官，不管我有什么难事都去求我的师父，哎，他是有求必应啊！啊，得嘞，乾元山走着吧，是直奔金光洞。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到在莲台前，就见了师父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正然高坐在这儿练能耐呢，闭目养神呢，就听外头有说话的声音。太乙真人把眼睛就睁开了。从里边放出来两道光华，一看呢，正是宝贝徒弟哪吒进来了。师父，可了不得了，弟子我惹了大祸了，您快救命吧。哈哈哈哈，哪吒呀，你又惹了什么祸了？哎呀，师父，是这么回事啊。哦，哈哈哈哈，小事一段，小事一段呢。不就是杀了两个小崽子，又惹怒了一个老太太吗？哎，师父，就是这么回事啊。哎，没关系啊，有为师在此，了者无妨啊。哎，您看这老神仙就是超级的护犊子。哪吒一听太乙真人说这词儿，可乐坏了。师父喂，您可是明白人，哎，比我爹可强一百套啊。哎，赶紧出去，哎，给我挡横去吧。您看这老神仙还真就是太护犊子了，把这个徒弟呀就视为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不但不怪罪哪吒，心里头啊还有点不痛快，心说石矶呀，石矶，你是好来的无礼呀，慢说是你徒弟，哎，就包括你在内，算个神马东西呀，无非是海外的散仙而已，说白了就是个老妖精，还敢欺负我小徒弟，嘿嘿，看我太乙真人怎样斗你。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在近期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贵州省出台了不少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那此次省民政厅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就会为大家对政策进行解读，对举措呀，实施的情况也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解答大家的相关问题。在生态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会请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也欢迎各位通过拨打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在嘉宾们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应。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5: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政策消息举措的分享啊。首先就来和您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提到的，我们要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上线，那最近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和举措。今天先分享一个，是贵州印发了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那根据最近贵州省民政厅印发的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啊，是要求完善和加强消防安全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在2026年的12月这个时间点之前，咱们全省的公办和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 建设要求是要基本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看看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对于咱们全省的这些公办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啊，具体怎么来实施这个方案。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根据这个方案，到2027年6月，全省的养老机构智慧消防运营会更加平稳。到2027年12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日，这个日常的这种运营、定期的评估等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啊，也会根据方案逐步的去全面进行完善。好，那一起来看一下实施方案的具体的内容。根据实施方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需要在功能需求、技术规范、主要性能指标和服务要求方面，按照方案明确的要求去进行建设。那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的功能需求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数据监测传输、消防管网指标监测预警和电气线路指标监测预警、厨房可燃气体和温度指标监测预警、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监测预警、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监测预警、消防设施设备状态监测预警、维保服务监测预警、远程操控消防主机、消防安全巡检数字化功能、数据信息共享功能。您看，通过这样一些功能的布置实施，是不是大家对于以后咱们的这些养老机构在智慧啊，通过这种监测预警系统的自动响应来保护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有更多的信心？那其实根据方案呢，养老机构在智慧消防系统的接口方面也对如何进行规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通信协议接口和传输规范、认证与安全规范、超时重试限流和熔断规范、数据上报的要求。性能方面也进行了指标的明确，比如说服务的这个服务商必须要配备智慧消防管理云平台、配套智慧消防值守中心、系统整体信息安全等级的这个规范需要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标准、提供有效等等的这种备案的一些证明。平台年故障率要求必须要控制在0.5%以下，单次故障的恢复时间必须要小于等于3小时，就是在3小时之内，系统在线率要大于等于99%，消防设施的运行状态信息传送到服务商的远程值守平台完成接收并且显示的时长不能超过60秒，也就是1分钟。那服务商的这个远程值守平台和前端信息传输装置之间的通讯巡检周期不大于30分钟。所有终端设备和平台需要通过时间服务器自动完成时间同步，同步要求累计误差不应该大于5秒。养老机构智慧消防系统的服务要求方面，要加强基础条件和值守保障。消防人员每半年免费为养老机构至少开展一次消防安全系统操作培训以及应急演练，强化设备以及资产的管理，做好运维故障处置和平台管理故障处置执行统一响应时效，城区机构3小时。农村及偏远机构5小时内到场，一般故障24小时之内修复，重大故障第一时间要上报监管部门，48小时之内完成修复并且提交分析报告，强化数据安全和分享，加强应急处置的管理，优化网络服务，认真履约考核以及责任的约定。根据这份实施方案的要求，智慧消防分为4个阶段分步骤来进行实施。2026年7月之前 是部署和摸底排查阶段，2026年的8到10月份要完成招标采购以及试点实施阶段，2026年11到12月完成全面实施和接入阶段，2027年的12月完成验收和进入到长效运行当中。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进行这个养老机构运营的所有的这些机构啊，现在开始赶紧根据方案的要求行动起来，全面进行完善，保障我们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防安全问题。

0: 那在近期呢，人社部其实也出台了不少的关于咱们养老方面的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民政部就印发的有一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这个指引就是为了促进养老机构的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那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也对这一份管理指引进行了解读，提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三个层级。那么县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呢，它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等等各类资源，具备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还有慰老服务等等多种功能。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则是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衔接，联动村社区的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的这种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到第三级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一级呢，是要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转介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等这些功能，能够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家门口的服务。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带大家到咱们贵州的煤坛去探访过他们的三级养老服务机构网络的建设。那截至到2025年年底，咱们全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大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是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等设施也在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的培育壮大。县一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承担着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那近年来呢，不少地方也是在完善老年人信息档案、智慧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等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索，也值得我们贵州省啊去不断的进行学习。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现在依托优质的养老机构，综合为老年人服务的这种服务中心，都在进行改扩建，一个中心可以覆盖多个乡镇和街道。在咱们全国也有不少地方做出了一些积极的一个探索啊。咱们贵州的这个乡镇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呢，也在不断的扩大。那根据咱们所提到的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啊，相信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村里面的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它是能够精准摸排、了解、掌握咱们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了村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我们也期待呢，在咱们贵州也能打造出这样的示范点来。农村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间房、一张床，更加是一个服务枢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本地啊，能够创新一些模式，让我们的老年人朋友们在家门口、在村里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机构的这种服务。也期待民政部印发的这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在我们现有的探索之下，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获得更优质的这样一个养老体验。说到养老体验哈，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咱们贵州啊，已经成为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朋友们选择的这个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了。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 适宜度指数。那这个指数的排行榜显示，咱们贵州的六盘水是以 124.479 的适宜度指数位列全国第一，贵阳呢是以 114.99 的适宜度这个指数位列在全国第七，贵州遵义以 112.18 的适宜指数位列第十啊，您看前十咱们就占了三个，所以我在今天把这个指数排行榜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啊，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然咱们本地的老年人朋友们，哎，在贵州享受这个气候条件的同时，再加上政府部门出台的这样一些养老服务的措施啊，应该是非常惬意了。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咱们省会贵阳市呢，是拥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凉爽宜人的气候、秀美瑰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丰富厚重的人文景观、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不光光是为候鸟式养老和康养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避暑季养老来贵阳啊，很多人都做出了自己选择的时候，我想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其实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贵州，在夏季到最美贵州一起来看看。好，现在呢，导播告诉我有一位威宁的王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热线。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您好，请说。
1: 哎，其实我想反映的事情，我们这个小区了嘛，
0: 嗯，
1: 开始我们想交到这个的管费的这种遗嘱了嘛，哈，
0: 嗯，
1: 停车那的不是有啥子的道路维修费了嘛，道路维修费了嘛，那是要有啊，那个物业公司不收我们道路维修费，像有些遗嘱人，他得找这个的机构，他不交这个的物管费。那不一为了多随便多收收几那个钱，那都规定是这些车子些，对，每天收一块钱那个道路，反正意思是整个道路维修费了嘛，这个回事啊。
0: 嗯，那你们小区的道路到底有没有进行维修呢？
1: 哎呀，个道路维修，那是那件事，你补好这样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两年我们交物管费的，按人家是。这道路维修费是这个物小修的，这种是我们物管是包括在物管费的，然后我们在这个的那个，
0: 嗯嗯，就是你们业主是不交这个道路维修费的是吧？
1: 哎，而且交了这个的，这个的物管公司的是啥？
0: 就是小区业主，因为每个月都是要交物管费的嘛，对吧？哎，你们交了物管费的业主就不用交这个道路维修费，是外面的车辆停到你们小区需要交这个费用吗？
1: 哎，外面的小外面是今天是交的，他们都是五块钱，前的半个小时。
0: 嗯，这是停车费嘛，对吧？
1: 这种的，嗯，等于是里面的遗嘱，有些遗嘱哈，他的有些他的找机构，他不想交物管费，那整个的。找些机构来不交，这不管的啦，为了多是随便收几个钱，他的那个，整个就是整个刚刚那是道闸还是啥子，我没动不那个，这是短短的说是，你不交这物管费的这种，你一天交一块钱的这个，他道路维修费，完车子才可以自由进出了嘛，所以这是这样子回事了嘛。
0: 嗯。现在进出你们小区的车辆是外面的车辆和不交物管费的车辆就需要交道路维修费。
1: 哎，是小区里面的遗嘱，他物管公司那得收一块钱了嘛，那是一天收一块钱，一年得收360了嘛，那是车辆的这个进出啊，本质是会收益，在这的以前还是像这种子嘛，但是后来这个的，我们这小区都不晓得是。这还不像是还没成立啥遗嘱委员会，说是成立遗嘱委员会以前要成立一个啥子的签字啥子东西，都是在成立遗嘱委员会成立的。他们几个人都把那个，就是小区收这个停车费的这个 那政府一直拿过去啊，他的这我们这个交了物管费的这种遗嘱啊，他都是在第一辆车都不用交啊，第二架车子是，他是才
0: 喂，
1: 跟我们进出，哎呦喂，听得到吗？
0: 就是您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哈。
1: 哦，好，我
0: 我
1: 等。
0: 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个情况，一是你们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但是目前物管这里的管理呢，是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车辆的，一辆车不收停车费。
1: 啊，他是这样子嘛，另
0: 其他车辆要收，对吧？
1: 啊，他另外的一家，另外的一家，他说是啊，要，假如是有二辆车的时候嘛，第二辆他都要，只是你进出，他只能是发这的，每个月只能进出8次嘛，8次不收钱，像我们乡镇上上班的这种不是，给县城运的这种，他都说是，像这种。超过8次的是也是按照外那种车辆啊，但是如果5块钱一天的话，5块钱一个小时，他一那种，或者是你或者就是说是也是要，第二辆车辆也是要每年300-300路的这个停车费，我认为这个好像还不太合理了。我们在网上查查道路的维修这种事这的。道路维修还是这是应该在物管费的呀，我们是交了物管费的呀，但是这费用也不是在物管里收的，这个这是到底是咋回事？我们也是，
0: 好，我听您介绍下来哈，实际上你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个业主委员会来，为业主们发声，对吧？来做咱们小区的主，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是一个建议啊，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呢，你们可以找到街道办啊，就是管理你们小区所在的这个街道的街道办事处，他们呢来组织你们小区的业主们啊，来产生一个业主委员会，针对小区的管理，业主委员会呢可以来和物管公司进行对话啊，这是针对业主委员会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您提到的咱们车辆进出的这个问题啊，听您介绍下来，好像小区的这个路面确实是会因为车辆比较多，就出现路面破损的情况。然后呢，物管也还是履行职责的，出现路面破损，它就确实还是会补路，对吧？
1: 然后
0: 那
1: 就
0: 补路呢，
1: 不得不
0: 确
1: 好了嘛，也就是。
0: 啊。这个补录虽然补得随意，但是它也确实是有成本的，所以它现在这个虽然补得随意，但它对于外来车辆每车每次收1块钱，对于小区业
1: 不
0: 主。
1: 是，你听我说，不是的，外来车辆它是啥子？超过半个小时是一个，超过半小时一小时之内的是。
0: 喂？
1: 之类的嘛，超过了就是1个小时再加1块，是这样子。
0: 啊，外来
1: 一
0: 车
1: 块的，
0: 辆的收费会更高一些哈，但是小区业主的车不交物管费的，是要每次，1块钱进
1: 不
0: 出，
1: 是每次一
0: 每
1: 块，
0: 天，
1: 每天都是按年收，那是
0: 每天
1: 应
0: 一
1: 该
0: 块
1: 没得，
0: 钱，嗯，
1: 按年收
0: 也就是说一年的停车费用是365块钱，对吧？
1: 他也收，
0: 啊，
1: 他也
0: 其
1: 是这
0: 实
1: 样
0: 也
1: 收。
0: 是相当便宜的，因为。如果仅停车费而言啊，这个收费它并不高，但是呢，你们这一类业主他没有交物管费的话，小区的物管公司对于正常运行，对小区的物业管理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没有经费，啊，他要维系一个是，咱们进行管理的工人、员工的费用，另外一个小区内的，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路面破损等等这样的维护啊，它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要想把你们小区管好啊，其实还是要规范化的，比如说业主的物管费的收取啊，要正常。另外一个要理顺，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是觉得咱们这个该不该收费，一 就是一户人家如果多辆车和一户人家只有一辆车占用的公共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之下，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如何来进行一个规范的管理，都需要咱们的业主委员会一起来讨论。好，您说的情况我们先记一下，回头呢我们也会向省住建厅进行反馈。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3: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2: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3: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5: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7: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6: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7: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6: 啊？什么区域？
7: 安全区域。
8: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7: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8: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7: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9: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7: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9: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7: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0: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6: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1: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
14: 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
15: 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14: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

0: 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0: 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问题啊。王先生其实主要想讲一讲他们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那么现在呢小区在收取这个物管费和停车费方面啊，就缺乏规范管理。所以呢，刚才也给王先生建议了啊，就一个是找到咱们基层管理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尽快呢给你们小区组织起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来和咱们的物业管理这一块啊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行使业主管理小区的这样一个职责啊，把大家质疑的物业费的收取，在小区之内的道路维修应该怎么处置，对于 小区业主们的停车费用该如何收取能够尽快的规范起来啊，因为这个规范收费呢已经成为王先生的一个心病啊，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规范起来。所以王先生打进热线，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步会反馈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在此之前呢省住建厅也曾委托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一个征集我们省内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对于自己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希望怎么来进行规范。那王先生所提的正好就是一个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归纳整理好，然后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大家反映的这些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在收集帮助大家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职能部门来制定我们地方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收集了问题，咱们出台的政策和举措才能够解决好大家所面对的实际难题，对不对？所以啊，王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同步的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但是要履行好小区自己的这个管理的话呢，最好还是成立起自己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当然我刚才听王先生一说，就是小区有几个人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明白的是，咱们没有业主委员会，这几个人为什么会来牵头做这个事情？那他们牵头做这个事情呢，目前看来啊，至少王先生觉得并没有征集到自己的这个意见，觉得这种管理的方式存在意义不够规范。所以啊，咱们最好是形成一个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也充分的征集咱们业主们的意见啊，这样呢形成一个怎么来规范收费的这样一个管理规章，咱们小区内部啊来进行一个公示，大家确定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啊，物业部门再来执行咱们业主委员会和物业部门达成的这样一个一致的意见，管理好小区的无论是停车问题，还是咱们物业费的收取，还是小区之内这个路面破损这样的影响大家出行的难题啊。好，那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还有自己的其他的疑问的话呢，咱们也欢迎大家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告诉我们。
1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0: 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6。
12: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咱们贵州省啊出台了不少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些举措，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关于咱们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举措，甚至民政部对于从城市到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方面的一个指导意见。那现在呢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在夏季到贵州来避暑，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候鸟城市嘛，咱们全省啊有三个地方在全国上排行榜前十名，这个夏季候鸟式的养老服务啊，能够进入到全国排名前十，说明咱们啊不光是有天气的这个魅力，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实力。当然，这个夏天不光是老年朋友们到咱们贵州来候鸟式避暑哈，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朋友们是来到咱们爽爽的贵阳，也是成为夏季旅游。应该也入排行榜，因为去年我们看到的数据啊也是排名非常之高，那今年排名还没有出炉的情况下，相信尤其是省会贵阳的朋友们已经有了明显的感受，这个夏季涌入到贵阳爽爽的贵阳来避暑的朋友是不少。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就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一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呢，发现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省会贵阳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应该说咱们省会贵阳它是地处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何中心，是我们国家综合

0: 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粤港澳成渝主轴西部陆海走廊还有沪昆走廊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那近年来贵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提速，已经基本上建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体系当中。铁路方面，贵阳是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城市之一，随着2025年盘星高铁建成通车，那贵州也成为了西南首个市州行政中心高铁全覆盖的省份，全省的高铁里程达到了1906公里，贵阳与省内市州已经形成了1到2小时的交通圈，到成渝、粤港澳大湾区等等主要城市群也实现了2到5小时可达。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贵铁路、成贵高铁等等这些干线都在贵阳交汇，高铁可以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等这些城市。贵阳站、贵阳北站、贵阳东站三大枢纽站深度融入到全国的高铁网，推动城市从区域性节点向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加速迈进。航空方面，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作为全省机场布局中心，年旅客吞吐量超过了2200万人次，而且到达各市州旅游，我们也推出了支支串飞，方便广大旅客。公路方面，贵阳贵安高速公路对外出口总里程突破了700公里，可以通过沪昆、兰海等等高速公路直达华东、成渝、粤港澳大湾区。当前贵阳正在加快一流的旅游城市建设，依托龙洞堡国际机场、贵阳北站枢纽优势，整合多彩贵州城、红飘带、青云市集等等资源，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枢纽城市门户。作为全省旅游的第一站和总枢纽，贵阳被誉为旅游枢纽城市功能之后赋予这个功能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西南交通枢纽到国家旅游枢纽，贵阳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依托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和持续升级的旅游服务能力，这座爽爽贵阳将会为全国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旅行体验，为旅游强国建设来贡献咱们的贵阳力量啊！无论是我们的小车小团，还是小到大家到地铁站，您从乘坐高铁也好，飞机也好，出站的时候，如果着急去旅游，可以行李直接寄托在我们的地铁站等等这样的服务细节啊，我们都希望，贵州最美贵州，省会贵阳，爽爽贵阳，能够为大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枢纽啊，能够成为您的旅游目的地、梦想之地，也希望大家来到贵州、来到贵阳，能够圆一个自己在假期当中规划的梦想。好的，在分享完这个新消息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有一位花溪的孔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来听听孔先生是面对了一个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好。
1: 哇，
0: 孔先生您好。
1: 等于说修这个平安小桥，刚才我的包谷，或者按我的红头，按照我的这个就是八一头，是吧？八一头和红头我贵了嘛，都难死了，是吧？这个包谷呢都有建厂一些，当然推不开，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要找哪个也找不到，是吧？
0: 您刚才提到修建的是一所小学是吧？
1: 平关小学，修平关小学。
0: 城关小学。
1: 平关。
0: 藤关小学。
1: 就是梅坪乡的平关乡的小学。
0: 好，那修建这所小学，我听您说的是淹了，是占用您的土地，还是说因为修建的过程当中堵塞了河道，导致您地里面的庄稼被淹？是哪种情况？
1: 不是的，占用我的土地。那占用我的占了我的一些的土地，不管哪些已经配合的，
0: 嗯嗯嗯，
1: 只能说是 原来那个住的人说这个爱叫俺这个用来修小小的，我说这个是学校修以后你把这个洞住了以后我们就得不要叫俺是吧，刚才那时候不回来是吧，这个叫俺了以后连十里面都来看去了嘛，
0: 嗯，
1: 那么十里面和七里面都来看去，俺平关的一家的，俺我们落地的就是我的，是吧？那平关家不晓得赔不赔，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张国民主国人活路嘛。
0: 好，明白，就是不是占用您的土地，而是因为修小学的时候堵了这个水的渠道，所以导致了在小学周边您的地里面的庄稼受损了，被淹没，减产和绝收，对吧？好，那么现在您把这个问题，我刚才听您说您不知道找谁反映是吧？跟您是在花溪区的哪个地方啊？
1: 我就在小小的门小的，你可以不太好远的，你不过是
0: 所以
1: 我们的工作。
0: 那您就是是可以向乡政府来反映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修建小学啊，它这个是一所公办小学嘛，那么政府部门呢肯定是会来牵头组织实施这个事情。您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
1: 我没找过他，因为虽然我眼睛不好，走不到路，是吧？我儿子有一个五的打工，这个打工给我，是吧？
0: 所以没有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1: 我们的村啊，没。
0: 村干部这一块，您有没有反映过？请村干部来代为反映这个事情呢？
1: 村干部我讲，原来俺我们的土里叫我不要去种，那个叫把住那个叫我那金牛，那个水里去住这个小坑，说不要住，住了以后我讲我们这地小我也要种干，那时候我们要今天修条沟，过这个
0: 修个沟渠是吧？
1: 过清明节，
0: 清
1: 明节来以后，要干了以后，还来赔了以后，那清明节还提成是吧？那提成是吧？要了不给要你给。
0: 您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也需要核实一下啊。但是我是说啊，您的庄稼被淹这个事情，您找过村干部来帮助您反映没有？
1: 村干部那边那关键的他。
0: 所以没有去找过，对吧？
1: 找过了嘛？找过了那时候我不晓得，我是问一下，看你们赔不赔，要赔不赔？不赔，我又我不是。
0: 就是您给村干部说过，他去给施工单位反映过没有？
1: 不晓得。
0: 但是您是找村干部说过的，对吧？
1: 找过了嘛？
0: 好，你们村是哪个村？
1: 我们罗底村，罗底，
0: 罗底，
1: 罗底，
0: 罗锦，
1: 啊，
0: 好，因为是在广播当中啊，我不太听得清您说的这个地名，可能下来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好，那现在被淹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1: 在去年喽。
0: 2024年，
1: 前年了，好像是前年了，得两级了嘛，连这一级三级了。
0: 并不是今年下雨造成的，是吧？
1: 不是今年，
0: 是2024年时候的事情了。
1: 两三年了。
0: 2024年的夏天。
1: 只是夏天，只是快要一直。一直好像是这个时候了吧，这个是一段时间包谷都在挂红毛了，所以说包谷的
0: 包谷抽穗的时候哈，那这个损失的面积有多大？
1: 在我们这里讲我们这个将来分两千多个的，当然呢不需要以后。

0: 我是说今年的这个村干部也是2024年您去找他说过这个问题的村干部吗？
1: 哎呦，
0: 是同一个人吗？
1: 十几个人
0: 好，是同一个人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现在去反映这个问题，他能够知晓这个事情啊。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哈。
1: 哦，十个同一个人。
0: 好，那么他因为2024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嘛，最终您去反映了以后，是没有给过您任何的回复吗？
1: 他也不得来问我，
0: 您不是找到他跟他说了吗？
1: 啊？
0: 您不是找到村干部跟村干部说了吗？
1: 找到哪里了？我家娃娃给他见过了嘛。
0: 就是找了他以后，后来没有给回过话，就是这个事情，施工那方有没有赔偿啊，或者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意见啊，有没有反馈过？
1: 哎呦，他们懒得见我。
0: 就没有反馈过是吧？你问过，因为是你的孩子跟他反映的，你问过孩子没有？
1: 哎、
0: 村干部给他反馈过没有？这个事情怎么办？
1: 那，哎呀，我不晓得，那很可能，我估计是那是赔，我估计是赔的。
0: 您是说赔了，但是您没有收到是吧？孩子那边知不知道情况？孩子有没有收到？
1: 对对哟，那天我问我说你们给的钱没得？那没是给两千。
0: 好，孩子也说没有收到是吧？
1: 不对嘛，那个像对啊，我都要花要签字的嘛，开玩笑，公家的钱。
0: 好，就是你们家人都没有收到嘛，对吧？好，情况我们大概先了解到这里，我先把您说的这个情况先记录一下啊。
1: 啊，我说听了还有那个叫，那个经理吧，秀管那个是姓向，我听讲过就。向经理，
0: 这个向经理是管哪里的？
1: 就是管修学校的。
0: 好，管理修学校工程的是吧？
1: 啊，我们就问一下，万一是说真的得了以后，那边发下来，国家发下来的。
0: 现在是您不知道赔没赔啊？赔了以后，这个反正呢，从2024年反映了以后到现在，您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赔偿款哈。好，您所说的问题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回头呢详细了解了以后，再来给您做回复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了啊。好的，好，那咱们就先这样了。好，孙先生再见。好，再见。
1: 好，谢谢。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剩下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接听其他听众的问题了啊。不过没有关系，大家打进热线，导播都会一一记录，我们再来根据大家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转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抓紧把一些信息赶紧分享给大家。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的，因为需要对 S15 松丛高速同大段大龙收费站入口智超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那么咱们贵州有两处高速路的收费站进行改造，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们需要进行绕行，施工期间是禁止货运车辆从大龙收费站进入到高速公路。经辖区的一路三方会商的话呢，大龙收费站的货运车辆会进行管控。施工的时间是7月13号8点开始到8月13号的24点。如果说这个施工进度受到影响会再延迟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那么从大龙高速收费站进出的车辆啊，客车还有伴有 ETC 的这个皮卡车通行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改造呢，主要影响的是货车、货运车辆。S15 松丛高速同大段的这个大龙收费站的入口处施工期间，货车可以绕行到七里冲收费站、玉屏收费站、新晃收费站进入到高速，自行合理的规划自己的

0: 的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由于 G60 沪昆高速正慎晴隆收费站的入口智超设备也要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所以施工期间除了有 ETC 的皮卡车之外，咱们的货车通过这个收费站也是需要绕行的。施工期间禁止从货运车辆从晴隆收费站驶入高速，前往昆明方向的货运车辆可以绕行 G320 国道到沙子收费站进入高速，往贵阳方向的货运车辆呢可以绕行 G320 国道的永宁收费站来进入到高速。在这个施工期间，过往的货运车辆提前来了解一下实时的路况，合理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提示出行，服从现场的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劝导。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信息啊，及时有效，帮助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们通行贵州高速能够更安全更畅通。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近期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针对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进行反馈。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1: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1: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1: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评书联播，
4: 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在玉虚宫12金仙当中排名第5，大神仙了。可是这老头呢有个优点，那就是护犊子，把哪吒呀就当成自己的眼珠子，那碰不得。老真人心里头

还不痛快呢，心说这石矶娘娘啊就是个老妖婆，好来的无礼呀。慢说你徒弟就包括你在内算个什么东西，你无非就是海外的散仙呢，数千年都没有修成正果，纯粹是冥顽不化，是废物点心呢。另外这个天意二字你不懂吗？凡夫俗子不明白那还有情可原，可是你活了好几千年了，你怎么也是白活了呢？啊，瞪着眼睛你就装糊涂啊，这哪吒的根基你猜解不透吗？老真人正想着呢，有人呢进来禀报，了不得了，石矶娘娘倒在洞外正讨敌骂阵呢。哪吒呀还真是害怕，师父，他把我的乾坤圈混天绫啊都给收起了，我打不过他了。孩子，你闪退一旁，待为师观看。老真人拿着拂尘，迈着方步，弹奏一声这才来在了洞外。哪吒呀可没敢出去，就在洞里边啊趴着这门缝仔细的观瞧。再看太乙真人来在洞外之后，这么一瞅，对面啊正是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长得齁难看齁难看的，但是这穿着打扮还挺漂亮，身穿着彩莲衣，是霞光万道啊，往那儿一站是怒目横眉。老真人把火气往下压了又压，善哉呀善哉，原来是娘娘驾到。石矶娘娘一看太乙真人，心说呀，嘿，我不找你你还找我来了啊、哦、那小哪吒跑你这儿来了，甭问呢、啊、都是你给惯的，上梁不正下梁歪呀。虽然说他心中不悦，但是表面上还得过得去，赶紧收剑，是以礼相还。因为老真人那身份太高了，时机呀没法跟人家比，人家属于是上仙，自己呢属于是散仙，哎，人家是正宗的，自己是杂牌的，人家是有编制的，自己呀还临时工，这些个他心里头挺清楚。所以石矶娘娘赶紧以礼相还呢，呀还礼呀还礼，老真人一向可好，凑合着过吧，娘娘不在白骨洞，来此何干呢？石矶一听，呀哈，这太乙真人也学会装大半算了啊，我来此何干，那你还不明白吗？老真人呢、啊、我来找一个人，就是你的宝贝徒弟，叫哪吒，他用震天剑射死我的徒弟，又用乾坤圈打死我另一个徒弟，那是两条人命啊。老真人呢、啊、念你我同是得道之人，您赶紧把孩子给我交出来吧。哎呀，娘娘此言差矣，你说的不对呀，此处无人，你我说说心里话吧，是哪吒干的也好，不是哪吒干的也罢，你可知哪吒的身是否？这孩子呀并不是凡夫俗子，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将来要福保明主，建功立业呀。那么再将来呢，他也是一位正神。另外老娘娘你还记得吗？三教欠压封神榜啊，阐教、截教和人教同在凌霄宝殿欠压的封神榜，将来姜子牙就要下山了，要斩将封神呢、啊、遭劫的载数是载数的难逃，凡是死者都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此乃是天意，谁敢违背呀？哪吒又负有这种使命，要收天下的散仙和不法之徒。娘娘啊，算了吧，天机不必再泄了，你就记住了，这是天命，任何人无法更改。
你死俩徒弟啊，死了死了吧，那算得了什么呢？娘娘，你赶紧回洞去吧，啊，这事儿就算完了。石矶娘娘气的呀，那眉毛啊都站起来了啊，奔儿巴的直跳摇摆舞，心说这老道啊，牛鼻子可真够大方的。什么我徒弟死了死了吧，死了死了八呀，还死了死了九呢。我说太乙真人呢，你都说些个什么呀？不错，我也听说三教欠押封神榜的事儿。凡是榜上有名的人，谁都是在劫难逃，也许有你，也许有我，当然这都是绝密，咱们现在是不得而知啊。可是我不管他天意不天意，现在不是没事儿吗？我徒弟招谁惹谁了啊？平白无故就这么死了，你张口拿上天压人，闭口拿三教压人，你是三教的弟子，我也是三教的门人呢、啊、无非你是阐教，我是截教而已。你仗着元始天尊，我仗的可是我家老祖通天教主，咱们是两大派呀。你有你的理，我呢还有我的理呢。今天我跟你讲，交出哪吒你也得交，不交是也得交。难道说你我同道多年，如今还要翻脸不成吗？哼哼，师姬呀，休要口吐狂言。不错，我们同道多年，但是凡事得讲个理呀。我有些话呀也没法跟你讲，你也没有资格听，我跟你说了也是没用。总而言之吧，哪吒我是不能教，哪吒就在我的洞里头，我看你敢动他一根汗毛。好啊，太乙呀，你竟敢大话欺人，今天我跟你拼了吧。这石矶娘娘拽宝剑，苍得啷往前一根步，是分心就刺啊。老真人一看，赶紧拿拂尘往外一挡，来得好，啪嗒就给崩出去了，然后抽身便走啊。上哪儿去呀？他呀也去找宝剑去了，原来没想打仗，所以呢就把宝剑放在了金光洞中。这回一瞧这不行了，就得玩真格的了，这才回去去取他的太阿宝剑。二次出来之后，宝剑就提在掌中了，是霞光万道啊，与石矶娘娘就站在了一起。但见剑带风声，霞光缭绕，石矶娘娘她也不白给呀。哪吒在旁边偷看呢，哪吒心说，喂，我师父到底行不行啊？啊，平时是喜欢吹牛，哎，老头把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这回动真格的了，可别摔得吧唧吧唧的。哎呀，师父加油啊，师父加油哎。好嘛，他暗中啊还当上拉拉队了。哪吒还琢磨呢，我能不能助我师父一臂之力呀、啊？啊，比如说我冷巴丁我蹦出去拿块砖头，咔给这石矶娘娘老太太给她来个大开瓢。打仗嘛，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哎，打赢喽为标准。哪吒在这儿啊正胡思乱想呢，可坏了事儿了，这石矶娘娘要下黑手了。只见她剑交左手，在百宝囊里头一探胳膊啊，唰拽出一样东西来。这东西可了不得，乃是他镇骷髅山白骨洞之宝，名叫七宝金莲。啊，啪一甩手可就给打出来了。这七宝金莲呢就是一个大手绢，这手绢是要多大有多大，遮天蔽日啊，呜，带着风雷之声可就下来了。真要是把太乙真人给包到里头，那老真人呢还真就悬了。太乙真人抬头这么一瞧，嘿嘿，无非是雕虫小技呀、啊、来来来吧，啊，啪嗒，得这七宝金莲呢变小了，掉在了太乙真人的掌中。

0: 石矶娘娘一瞧可就翻了，哎呀，还了我的宝物。老真人把脸往下一沉，且慢，你稍后片时，我有件事情要交代交代。石矶娘娘还不服不忿呢，你有什么话要说？太乙真人呢也不搭理他，把宝剑可收起来了，整整衣冠扑通一声就跪倒在洞前呢。就这下子可把哪吒给吓坏了，哎呦我的妈耶，闹了半天我师父也没什么大能耐啊，怎么跪到那儿了？哎呀，这可丢人现眼了。实际上啊，哪吒想的不对，太乙真人跪的这个方向啊，不是给石矶娘娘磕头，他是眼望着昆仑山玉虚宫啊。老真人大拜了八拜，石矶娘娘也不明白，他冲那边磕头，这什么意思啊？就见老真人拜完了，嘴里头还是念念有词：“师父啊，弟子不才，要开杀戒了。”说罢，他一伸手啊，唰，在百宝囊里头取出来一物，是念念有词啊，叫了一声“起”，就听见。哎呀，此宝生在了空中，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霞光四射呀！啊，咔嚓，奔着石矶娘娘可就来了。这石矶他不认得这是什么玩意儿，就感觉浑身上下骨头节都疼啊，说声不好，转身要走。那能来得及吗？让他跑了那就不叫宝贝了。就见这玩意儿带着风声咔嚓一声，把石矶娘娘可就扣到里头了。就这玩意儿能有一间半房子那么高，这周围呀能有三丈六，跟大铁锅一样。哪吒一看，哎呀呵，这石矶娘娘被扣上了，他可乐坏了，赶紧从这洞里头就出来了。师父，师父，这是什么宝贝呀？哈哈哈！此宝名叫九龙飞火罩。九龙飞火罩。哎呀，师父啊，您可真是抠门。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把这飞火罩你给我呢？你要给我的话，您不就省事儿了吗？我在那骷髅山白骨洞把这九龙飞火罩系起来，啪嚓，哎，就把这老家伙给扣上了，那多好啊。不要胡说，退到一旁，该给你的东西就给你，不该给的我就不能给。哎，师傅，那以后你再好好的考虑一回，这玩意儿不该给的也可以给。退到一边，看为师的。说着话呀，太乙真人来在了九龙飞火罩的外边，听了听这里边啊还有动静呢。石矶娘娘一阵阵的惨叫啊，太乙呀，我跟你玩不了啊，你把我放出去，不放出去不行。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啊。啊，啪，再看太乙真人用手一拍这个九龙飞火罩，这一拍可不要紧，刚才像个大锅呀在那儿扣着，刹那之间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九龙飞火罩嘛，哎，就说这罩子里头有九条龙，而且都是火龙啊，围着石矶娘娘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一转，了不得了，外边也是火，里边也是火呀。太乙真人呢还一个劲儿的掐诀念咒，越念这火越旺啊，腾腾的。都说妖妃妲己啊和昏君纣王造的那个炮烙，那是形外之形，法外之法，哎，厉害的邪乎。可是那炮烙要跟这九龙飞火罩一比，那是孙子辈的，而且是滴了孙搭了孙掉地下找不着的孙。哈，就这大罩子这劲儿烧啊。 哪吒在旁边看着是越看越开心，哎呀，真是好宝贝呀！啊，就这玩意儿啊，早晚我得给要过来，哎，我得继承我师父的遗产呢，好嘛，这师父还没咽气呢，他就要继承遗产，要不怎么说这孩子他顽皮呢？顷刻之间呢，再看，这烟也消了，火呢也灭了。太乙真人念念有词，唰啦一声收起了九龙飞火杖。再看石矶，坏菜了，哎，现出了原形啊！就刚才那个丑了吧唧的丑老太太，哎，不复存在了，变成了一块顽石。这石头啊也特殊，锃明瓦亮的。老真人围着他转了那么几圈，哎呀，封神榜上有名，你呀算是其中的一个呀。我替我师父办了一件事儿，可惜呀，可惜你这五六千年的道行今天是毁于一旦呐。阿本儿，哪吒过来了，师父，这怎么是块石头啊？哪吒呀，你还不知道吗？这块石头有几万年的历史了，受了日精月华是变换人形，如果他好好的修炼呢，将来或许能修成正果。可就因为他呀心术不正，他是贪图享乐，吃了无数的良民呢，才堆成了骷髅山白骨洞，自然有今日之祸呀。哎，就这块石头啊，起去了吧。啊，噗，太乙真人把这袍袖一抖，这石头人儿可就飞了。据说呀，就这块石头飞到了花果山水帘洞。哎，到后来有那么一部书叫做西游记，西游记有一位书胆就是孙悟空，这孙猴就是由打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从哪块石头蹦出来的？哎，就这块石头。这太乙真人把事儿是办完了，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哎，师父啊，您这事儿是完了，我的事儿还没完呢，想跟您呢商量商量，就把刚才那个宝贝，就那大锅那大罩子，您就大方点，就给我就得了。再看老真人一伸手，在袍袖当中啊，把乾坤圈和混天绫给拿出来了。哎呀，师父，这怎么在您这儿啊？方才烧他的时候，宝物我已经收回了，若不收回，不是一块给烧坏了吗？现如今呢，还是把他们归还给你。乾坤圈、混天绫，哎，还回来了。可是哪吒呀，还是不满足。师父啊，您就别抠门了，刚才那小锅那玩意儿您就给我得了呗，我回家我就是用不上，我拿它我炖个菜呀，我涮点羊肉片啊，不也是有用之才吗？嗯，休要贪心，现在还不是时候，将来你福保明主之时啊，虚用之客你不必张嘴，我自然给你送到门前。现在呀，还是为师我存放着好啊。哎呀，师父您可真够抠的，哎，你现在给我那多好啊。哪吒死磨硬泡，哎，刚说到这儿，老真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儿，一阵阵心惊乱跳啊。哎呀呀，哪吒你稍等一会儿，为师我袖吞灵纹，掐指一算。老真人以手掐诀，哎呀，不好，哪吒呀，只怕你是死在眼前。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 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3: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6: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
1: 《福寿真经》。
6: 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7: 400-895-9798 400-895-9798。
6: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有人说，人的一生啊，就像一朵花儿，花开时 绝美，芬芳妩媚。花落时，宁静，愁长，云淡。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在这里呢，我先祝愿收音机前的您，时光不老，身体安好。很多人呢都问我啊，说今年呢你都60多岁的人了，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在做奉献做公益，如今为什么还要去电台做健康科普呢？家里是吃喝不愁，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该有多好啊，何必给自己找罪受呢？还有很多人说啊，我性格耿直，不善交际，不会客套，让我改一改。但是我觉得，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颗医者仁心，挺好。我不会改，因为今天啊，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全国的中老年朋友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状态，带病生存。可以说很多人啊，后半生都是在与病魔斗争。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正在被病痛所折磨和煎熬，而且更现实的问题是，大多数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常年昂贵的医疗费用，活的是生不如死，真的是太苦太难了。大家呢也都知道，现在想找个好医生、知名专家给看看病，那是真难呐。可以说啊，现在是医院里的人最多，医院门诊大厅缴费处比商场收款台排的队都要长，病房里过道里都是人。而且现在看病啊，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看不起，太贵了，大家都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到医院还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呢，就是一大堆的化验检查，得什么病还不知道呢，反正啊是你把钱先花了，而且没有什么优惠价，也没有什么打折照顾，你少给医院一分钱那就不给你治了。而那个时候是花钱如流水，可这些钱都是咱们老百姓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呐。甚至啊，有很多人最后是落下了人财两空的下场，是含恨而终。其实我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通过努力为了全民健康，人人之一，天下无疑。所以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将会围绕当今所有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变究竟出自于哪里，还有目前所有的常规医疗手段与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的距离有多大，包括传统医学类药品对各种慢性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候，对癌症、对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对基因变异疾病无药可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为什么看病花钱越多，健康却越没有保障？针对于这些问题，我都会给大家有一说一的详细讲解。好儿子、好孙子，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少病少累赘，不如自己少受罪。治病啊，真的是一件很无奈又烧钱的事情。 大家千万要学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别等到

去健康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珍贵。同时啊，我还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承诺，只要您连续收听，你就一定能够从中受益。我会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虽然你我素不相识，但是我愿意帮助每一位

代人呢都是中医。而我在小时候啊，那个时候人们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都说女孩子都是属于早晚要出嫁的外姓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但是在我们家呢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我的父母啊对我是特别好的，而我从小呢就乐意闻中草药的味道，总是往放草药的中药房跑。可真就是啊，从小就是在中药堆里长大的。当我懂事的时候呢，我就和我的父亲是特别亲。小时候犯了错啊，都是母亲来修理我收拾我，而父亲呢是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骂过我一句，对我呢始终是笑着疼着。在我五岁的时候啊，父亲就开始特别有耐心的教我学习中医汤头歌。八岁的时候，我就可以蒙上眼睛，用手摸，或者说用鼻子闻味道，辨别出这是什么药材，有什么作用。而且我是一说一个准儿。而在我八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学会了诊脉了，给人看病也能说的是有理有据。当时啊，很多人都叫我是小神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却是因为咽喉癌晚期而早早地离开了我。当时家里是中药用遍了，西医也去了各大医院，真的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可是还是在我14岁那一年，我亲眼地看着父亲吐了好多的血，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听你妈的话，好好学习。最后父亲永远的就闭上了眼睛。在那一刻，我幼小的心灵里，我的天是塌了，有爸有妈才有家。那一刻我的家碎了。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老天爷，为什么要夺走这么一个好人的命，让我成了一个没爸爸的孩子。而从那一天开始起，我就立志要学好医学。父亲刚去世的几年里，我变得是沉默寡言，非常刻苦。最后呢，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中医最高学府北京中药大学。在我毕业之后啊，我就知道我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各类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病啊，任何药拿出来都是凶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而传统医学上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也不过就是仅仅维持，不能消灭这些疾病。这就比如啊，我们要是碰上了老虎，给你一把水果刀保护自己，可以说没什么作用。但是给你一架机枪，给你一台坦克，一群老虎，你也不用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啊，我下定决心是必须要继续学习深造，我一定要站在医学金字塔的顶端。在27岁那年呢，我就到了美国明星院校密苏里州圣路易德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攻读生命工程学。就是在这里呢，我接触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方法——基因疗法。说到基因疗法啊，当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都在大力研究基因科学，可以说是医学的制高点了。那可能说到这儿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不明白了，说老师啊，这基因是什么呢？

可以把基因这样总结啊，说它是建造大楼的图纸，因为生物体的一切性状都跟基因的排序状态有关。说得再通俗一点，猫之所以为猫，虎之所以为虎，包括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为什么能够在天上飞，还有就是我们这人是长得高大还是瘦小，是美丽还是丑陋，是聪明还是愚钝，全是基因在一手操控。同时基因它也是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可以这样说，没有基因就没有生命。那为什么说没有基因就没有生命了呢？我们大家想想吧，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通过受精卵当中的 DNA 的片段，也就是基因来繁衍的，也包括现在的克隆技术。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克隆羊吧？那你说克隆羊拿什么克隆？没错，就是基因。也包括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说的一些话，我们经常夸呀，说这个小孩子真聪明真漂亮，那是人家父母基因强大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基因呢就是生命的种子，基因还是精彩的剧本。你这一生啊，是健康还是疾病，是长寿还是短命，你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或者说黄种人，出生后的肤色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还有啊，你看啊，巴马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活了100多岁，而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就短命，如果排除意外死亡，平均寿命不过37岁。所以啊，在这两个地方呢都设立了基因奥秘研究所。当然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最关心的可能就是疾病和基因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我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人生病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不外乎就是内在和外在这两方面。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遗传，每个人的基因啊，在受精卵开始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病呢，如果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我们就称为是遗传病，也就是说从娘胎里带来的基因缺陷。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基因链，才把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毛筋骨给串联组合到一起的。所以说啊，咱们不一定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什么地方呢长得特别像妈妈，有可能是优点，也有可能是缺点。一旦就是说父母亲某一个致病基因被复制了，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跟父母一样的病变，有可能出生以后啊就有了毛病了，也有可能携带某种疾病的易感基因。比如出生一段时间，3年5年甚至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再发病，这就叫易感基因。这是内在先天基因遗传。那还有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呢就包括各种的像环境因素，比方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就会挑地段，如果说这块有垃圾场，空气污染、水污染，那必然对身体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环境的因素它也会导致人体基因突变，也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它会导致毒素的积累，这个时候基因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你基因一旦出现了异常，
细胞的结构它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啊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讲人体的基本单位是细胞，而细胞的基本单位又是什么呢？细胞的基本单位是基因组成的。也就是说，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

0: 基因的病变才是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说，确切来讲啊，人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不管是遗传性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都是基因的病。像最常见的高血压，很多人说呀，我这是遗传性的，我的是非遗传性的，其实啊，区别还是很大的。经过多年的医学实验已经证实嘛，父亲或者母亲其中只有一个人有高血压，他遗传给子女的几率是 28%。 而父母双亲都有高血压，子女遗传高血压的几率是 46%。 一个人基因遗传几率是 28%， 两个人基因遗传的几率是 46%。 所以说大家看，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还比如说啊，试管婴儿，今天做试管婴儿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知道的很多，甚至很多人还知道啊，团购，有的人呢想一次要个双胞胎。可是你知道试管婴儿这个技术啊，到今天为止诞生了有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啊，差不多是40年的时间。在开始研究基因医学的时候，用的是第二代基因技术，而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中国医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个试管婴儿的研发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把很多人的精子和卵子混在一起，才研究成功的胚胎基因细胞。试管婴儿出生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很多人都在骂呀，说这是只有恶魔才会做的事儿，这样做是违反了我们人类自然繁衍的第一规律。可是到了2010年那一年，也就是这个技术诞生了32年以后，因为做的第一代的试管婴儿已经结婚生子，成为了人父人母，诺贝尔奖、生理学奖和医学奖就颁给了试管婴儿的当时首席研发者，我的另一位老师，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教授。而爱德华教授呢，瞬间就从恶魔成了送子观音。因为试管婴儿的基因技术也从最开始的混在一起成为了单精子注射再合成，能做到第一个受精卵的合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胚胎细胞里的基因是不是好的。我们甚至呢，可以让两个残疾人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而这些呢，都是基因医学的基础。40年的时间，全世界共有300多万名婴儿是通过试管受精基因配对的方式出生的。40年，我们可以让一个技术从以前的异想天开，成为昨天的勉为其难，最终成了现在的习以为常。同时，现在的传统药物治疗，对癌症、对先天性遗传类疾病、对基因变异类疾病，都没有太有效的办法，基本上都是维持。而基因医学最大的意义，就打破了这个常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绝症变成了慢性病，把慢性病变成了普通病，把无法根治变成了彻底治愈，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飞跃。可以说啊，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是人类疾病健康史上最大的突破，是真正的人类生命第一密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

0: 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一到一百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老师啊，我想问问病的事儿，是不是什么都能问呀？
2: 当然了，有什么问题呢？你都可以放心问的。
3: 哎呀，那行，我今年61岁了，我高血压20来年了。
2: 哎，
3: 这么说吧，我从查出血压高，我就开始吃药。一开始的时候，我吃点那个西药，血压还能降下来，还好一点嘞。后来就完犊子了，你说这换药换了10来种了。那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一头晕迷糊呀，我就知道我这血压肯定高了。现在我睡觉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就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啊。那睡了一晚上，只要一睁眼一醒了，就没有有精神的时候，就这脑子一直浑浑呛呛的。你说起个床下地走个路，我那腿就跟那个后背的似的，不是踩在地上，就像踩棉花上一样。就是咱说话了，那脚上它没根儿了呀。
2: 嗯嗯。
3: 哎呀，上个厕所那大便的时候，哎呀，就跟上刑场受刑似的，不敢使劲拉，怕我把我自个儿那脑血管给憋爆了，那不完了吗？哎呀，我坐在那呀，都得酝酿1个来小时，半天我坐那不敢起来，快了，起来快了，我怕眼睛发黑，我摔哪着？起来几点，我眼前就发黑，天旋地转了，你说。
2: 那是的，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是不能起来的太急，一定要记着3个半分钟，自己呢要小心一点。说句实话啊，10个脑出血的人，9个都是有高血压病史的，而您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呀，它是很容易出现脑卒中的，想想都可怕呀。一旦是发生脑卒中的话，轻的就是肢体不协调、麻木无力，而重的呢就是半侧瘫痪，甚至是危及生命的。那您现在的血压是有多少呢？
3: 我现在呀，高压170-175那样，低压吧100左右啊。就我家邻居老张大哥就是高血压，那晚上10点多吃的烧烤，喝了点酒就上厕所大便，那一使劲就脑出血喽。裤子他都没穿上就摔厕所了。那你
2: 说来就来，
3: 幸亏是家里有人发现的早，要不那人可能早就完了。我都跟着帮忙陪人去的医院，哎呀，我一看那样，把我自己也吓坏了。哎呀，所以我后来上厕所，我从来不敢使劲，我是真害怕呀。那你说要像他那样动不了，就躺床上，嘴巴眼睛会动，手脚都不听使唤了，那活着还不如直接过去死了呢，少受点罪呢还。
2: 你看，

0: 是吧？
1: 对呀。
0: 啊，所以说今天呢，你打来这个电话呢，对了，因为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治疗。只要是到了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不一定给你机会进行救治的时间。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对于高血压呀，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其实呢，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了损伤病变所导致的。
1: 哦，
0: 而且呢，这种基因会有什么呢？它有15种不同的异常反应。所以说，每个人的高血压、低血压病症变现它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血压低，有的人他血压高，有的人他是收缩血压高，有的呢则是舒张牙膏。
1: 哦，哎呀，那我可怎么办呀？现在我天天看见邻居家那门啊，我就心惊胆战的。我吃那些中药西药，它没作用啊。现在，
0: 这一看都是过来人啊。常规的家药嘛，它只能够控制指标啊，它只是维持啊，它不是治啊，是吧？哎，它没有修复基因，而我们呢，想要修复基因呢，就必须要从基因入手。你可以说没别的选择。我们现在啊，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有效、最快速，并且最彻底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基因用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呢是可以放心用的啊。像您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用上1到3天，头也就不晕了，眼呢也就不花了。脚底下啊也有根儿了，也有劲儿了。
1: 哟，这效果这么快吗？
0: 当然快了，用能康口服液就是这么快，不会超过1个礼拜
1: 啊。
0: 您的血压指标呢是保证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还有一点呢，咱们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2个周期，一个周期呢患者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第一个周期是去病，第二个周期呢就是断根儿。而且以后啊，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因为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能康口服液呢，是从里到外啊，让基因健康的。
1: 哦，那我再多问一句呀，我这些年吧，吃药吃的把胃也吃坏了，所以呀，吃药吃怕了。咱这个药它刺激胃吗？
0: 要我说，您问这句话都是多余的呀。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型的药品，是纯中药的。事先进行发酵处理后，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来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这种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啊，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道尔顿，穿透力强，能够直达基因层，对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覆盖、修复、活化。所用的绝密配方啊，就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活性成分高啊。所提取出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能够在零下100度低温下不解冻、不结冰，100度以下仍然保持活性。可以说是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万能多肽。而且呢，能康口服液啊是基因靶向治疗，是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的，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的对病变基因进行全面替换，就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说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您就放心啊，针对于治疗各种疾病啊，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治疗效果是更强的，而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的，并且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您可以绝对放心啊，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1: 哦，那好嘞，那我和家里人说一声，我真怕自己倒了再也起不来了，那就完了。
0: 您现在用上就不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了。好了，祝您身体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也祝您好人有好报，谢谢您，再见。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

0: 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3: 哎，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刘老师，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和您通上电话，我的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多激动了。谢谢，你看您推广了这么好的基因用药，我说我现在啊真是想感谢感谢老师。
2: 哦，看来您是受益者了是吗？
3: 对。
2: 那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3: 哎呀，我呀是教了一辈子高中的语文老师。
2: 哦，
3: 我现在呢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感觉啊这个效果还真是挺好的。
2: 哦，啊，要说您的职业呢也是一生当中都是在付出的，值得尊重啊。
3: 应该的。
2: 那您的身体呢是有哪些疾病呢？
3: 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今年70岁了，
2: 哦，
3: 可能也就是我这个属于职业病吧。
2: 啊，
3: 以前呢上课总是站着，我这个腿啊静脉曲张挺严重，那个血管扩张的真是挺严重的。
2: 哦，
3: 每年就为这个也得差不多得住2次医院。
2: 哦，
3: 你像那个粉笔灰吃多了以后，也又得了这个老慢支，有一点这个肺心病了。总是平时就是说咳嗽气短，以前就是咳嗽那个咳的那个不光嗓子疼肺都疼，这个胸口都是疼的。
2: 哦，
3: 而且说话的时候吧这声音呢还不敢大声说了，都觉得哎呦不光是身体这就是说没有劲，感觉这个气都像说不够用那时候。心脏也没劲儿，还是总犯心绞痛。
2: 哦，
3: 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屋里头这样走哈、也不敢就是说走得太快了，就得像怎么说呢，就像那个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那种，就是说这走道了。我老伴儿呢以前是在医院上班，这不也退休下来以后哈、这也是伺候着我吧，这算是。你像以前他上班时候、中药啊西药没少给我买那一大堆的。有的吃完以后没效果，都已经放了都过期了。
2: 哦，
3: 家里头有一个大箱子哈、都是我的药，但是怎么越吃好像就越来越没有用，不管用了。
2: 并且花了不少的钱。
3: 对。
2: 嗯，
3: 因为有一天啊，也我老伴儿接了个电话，就那个风风火火的就告诉我说，我要去医院去一趟，说有好事儿。是让我就是别惦记他，这说完就跑了就。也就隔了2个多小时。哎，拎回来了5盒药啊。药你我一看他那个身上就怎么说呢，特别的狼狈，就那种脸红脖子粗的，但是他这还挺兴奋。进屋就开始骂上了，就这样说那些老不要脸的还专家教授呢。为了抢几盒基因三代特效药，你看把我衣服都给我拽坏了，还真得吐那口水，身份都不要了，这也是越活越没有原则了，就那粗声大气的在那儿就连喊带骂的。要我当时我跟您说我都懵了。为什么说懵了，我老伴儿啊这一辈子都是就是那种特别稳重的人。他是他们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平时那个性格也特别温和，那个就是属于那种细心的人吧。也今天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就像说发疯了都。
2: 是他们医院呢在做基因三代特效能康高山红景天的3期临床验证吧。
3: 对。
2: 临床报告结束之后啊，每个三甲医院我们都会留下30盒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那个时候呢没有大批量生产，它能一下子拿回来5盒呀真的是不容易。
3: 是
2: 听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真的是真爱，而你老伴儿呢也一直是惦记着您啊，如何给你治病的。
3: 是是是这样，要说吧，这一辈子吧，他始终是就是那种都特别包容我，哎呀，我真的也特别知足了这。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说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是基因三代特效药，三项世界第一，效果说在医院这个临床做验证，以前吧不能治的，哎，用它，哎，真能治愈了，效果就是说好的，简直就是0到100的这个医学跨越了。
2: 嗯嗯，
3: 以前吧是买不着，也着急也没有用啊。
2: 嗯，
3: 今天总算是有机会了，医院这不喊他回去开会，说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要就各位专家看看怎么分配的问题。
2: 嗯，
3: 他就是舍命舍脸皮了，这是给我抢回来的。
2: 你看业内人士的话呢，他就可以呢搞到第一手资料啊，能够搞到呢第一手的资源。那要说起来呢，这是碰到了明白人了。以前的治疗手段啊都是针对于人体的细胞入手，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针对细胞里边的基因去修复活化再生，医疗技术等级呢是相当于相差了一个时代。
3: 哦，
2: 就相当于过去呢是什么绿皮车，而现在呢是动车。
3: 是啊，
2: 而基因啊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已经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到可治的慢性病。
3: 嗯，
2: 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
3: 嗯嗯，
2: 而这只有基因医学才能够做到啊。人之所以是人，都是基因决定的。
3: 对，
2: 基因就是在我们的细胞里边，是细胞的组成部分。你像很多的脑瘫、脑萎缩、脊髓损伤、癌症等疾病，过去是不是就认为是不治之症啊？
3: 是
2: 是吧？
3: 是，
2: 哎，
3: 对，
2: 无论是药物啊还是康复治疗啊，因为是基因遗传疾病，治疗效果它就是微乎其微。
3: 嗯，
2: 那就是因为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是建立在细胞死亡后不可再生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而对机体呢仅仅是起到了一个维持状态。
3: 哦，
2: 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则是修复损伤细胞内的基因，活化细胞内的基因，让组织细胞再生，治疗的效果它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天地之差。
3: 嗯，是是。
2: 而且呢我在这儿多跟你说一句啊，它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啊， S3 加基因多肽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原有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3: 您说的真对，哎，我治了这么多年呢，真是吃药打针30年，不如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
2: 嗯，
3: 要我还是医务工作者的家属啊，
2: 嗯，
3: 可以说治病呀，走的弯路啊，死路肯定比别人也不少呀。
2: 嗯，
3: 我也不是说怪谁啊，
2: 嗯，
3: 只能就是说怪以前这个医疗技术不够先进吧。
2: 嗯，
3: 现在先进了，治病总算是像说有救了。
2: 哎，是的啊，这个想法它就是对的。嗯，就比方说过去没有动车没有高铁，只有绿皮啊，那你只能坐绿皮了。
3: 嗯，
2: 是不是？
3: 对
2: 啊，
3: 是。
2: 那如今的话有动车有高铁了，那我们当然会选择呢动车高铁了，速度快一点更舒适一点。
3: 是
2: 啊，好像咱们俩呢说跑题了啊。您还是说说疾病恢复的事儿吧。
3: 好，行行行。
2: 嗯，
3: 哎呀，哎呀，我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
2: 嗯，
3: 第二天就开始就感觉这个吐那个痰啊，吐的特别的多。
2: 嗯，
3: 哎，总有那个黑痰就往外吐。
2: 嗯，
3: 刚开始那个我还以为哟，我说是血吗？
2: 嗯，
3: 哎，我老伴看了看说不是，他就说我吐的就是痰多了。 哎，我咳嗽也就开始从那以后就

0: 减轻了就，
1: 嗯，
0: 就这感觉这个胸口就特别舒服，
1: 嗯，
0: 我是越往后用就感觉哈、啊、越好，你看自己就能感觉得出来，
1: 嗯、
0: 不光身上舒服，脸色也比以前就是说好了有十倍这样。
1: 嗯，
0: 我现在不管这个气够用了啊，心也不慌了，而且心绞痛吧，以前就是三天五天就得犯一次，
1: 嗯、
0: 一犯病哈、啊，这个胸骨上就感觉着就像那个肉都是那个咬着那种疼一样的感觉，
1: 哎、多难受啊！哎、
0: 是用了八天哈、啊
1: 嗯，
0: 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吧，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就是舒服起来的。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犯了一次。不过也没有以前疼得那么厉害了，
1: 啊！
0: 因为现在一个月了，心绞痛也没再犯过病，哎，我就感觉现在特别的满意。
1: 那当然满意了嘛！一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啊，长年累月不可避免地吸入大量的粉尘，而粉笔灰对于呼吸系统的损伤它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对于你来说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肺心病，都是需要用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按疗程调理的，
0: 嗯嗯，
1: 你像很多的老慢支啊，像炎症啊、垃圾毒素啊，它会积累到你的肺泡里，接着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病变，而肺部病变之后就会导致你心脏的病变，最后就是什么呢？肺心病。肺心病、心梗、脑梗是死亡率最高的三种疾病啊，
0: 嗯嗯，
1: 但是其中最痛苦的就是肺心病。
0: 是
1: 很多的肺心病的患者都是被活活憋死的呀，因为人活一口气嘛。
0: 嗯嗯，
1: 肺部细胞里的基因死亡了，肺停止工作了，气进不来出不去，人就憋闷死了。所以说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很多疾病它都是相关联的。如果说人胃有问题，肠就有问题；肝要是有问题，胆它就有问题，肝胆相照吧。
0: 嗯嗯嗯，
1: 肺要是有问题，那么心它就有问题，心肺同源。而这些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啊，从头发丝儿一直到脚趾头，它都是什么呢？由一个长长的父亲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毛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
0: 嗯嗯，
1: 它们之间呢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那么当你某一个症状出现，不及时的修复基因的话，那你想想它关联的基因是不是会随之受损呢、啊、
0: 对，是是。
1: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中老年朋友很多人都说我这一体多病啊，啊，为什么病会越来越多呀，而且它还会恶化，这就是基因不正常之后啊、
0: 嗯、
1: 细胞它一定会发生突变，那病就来了。
0: 是啊，
1: 轻的可能就是炎症啊，是吧？
0: 嗯
1: 啊，那重的有可能是什么恶变？
0: 哦，
1: 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各种的癌症，是吧？啊，你看现在得癌的多不多呀？
0: 是啊，
1: 很多人都不知道癌症啊是基因病变造成的。
0: 嗯嗯，
1: 那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突变，则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癌症恶性肿瘤的产生。我是比较习惯啊把它比作开车时的汽车油门。
0: 嗯嗯，
1: 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毒含的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癌细胞的过度增殖，修复基因，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而我习惯呢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
0: 哦呀，现在啊真的你说是什么癌都有了，得癌的人吧、
1: 嗯、
0: 还是越来越多。听您说完呀、
1: 嗯、
0: 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癌症和基因这个病变都有关系。
1: 那是的，现在人们也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人呢、
0: 哦、
1: 活得越老得癌的几率是越大。
0: 哦，
1: 这其实的话就是和基因病变有关啊。
0: 嗯嗯，
1: 也可以这样说啊，您这个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
0: 哦，
1: 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您的基因链

0: 断裂还没有超过70%，还是有办法的。
1: 嗯嗯，
0: 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来修复活化的基因，治疗效果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1: 是，哎呦，我现在真是心服口服的，因为现在用了一个月啊，这个效果啊比我30年的治病的效果都要好。
0: 嗯
1: 嗯，我想今天啊再定2个周期的。
0: 嗯，
1: 现在还有卖的吗？
0: 哦，现在呢是科普健康推广，省会城市都有。这样吧啊，您自己呢打厂外的电话问一问啊，问一问是否呢、
1: 哦、
0: 能够买得到。在这儿呢我是不敢给你保证的啊。
1: 哎呀，那没事那没事，要有卖的就行啊、
0: 嗯、
1: 没有的我就让孩子哪怕去省会的城市给我买呢，这事也不用商量，谢谢您了啊。
0: 好的，咱们今天聊的时间有点长啊，就这样吧、
1: 嗯、
0: 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谢谢您哈，再见，给您添麻烦了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那个，就遗传那个病，现在能治好吗？是吧？
0: 哦哦，是的啊，咱们应用的是基因治愈疗法。这种的治疗方法呢，现在是医学最前沿、最有效的根治术啊！您说说看呢，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嗯，行，我就是听你讲课，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这个遗传基因不好呀，这辈子真是活得挺痛苦的。你看我自己孩子有癫痫，就是我爱人给遗传的。他两个人都不能生气，就情绪不能太激动。你受点刺激就躺地上就抽了。哎呀，犯病的时候特吓人。我这头一次听说这个基因治疗，我就是想问问。
0: 想我帮助你一下是吗？
4: 啊，对。
0: 哦，那孩子多大了呢？癫痫病是有几年了？
4: 我儿子今年16了，他发病都有6年了。
0: 嗯，
4: 哎呀，中医呀、啊、西医呀、啊，那医院也就用遍了，反正也没啥用，该犯病还是犯病。
0: 嗯，
4: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癫痫病的这个问题吧，就这个事儿吧。我发现我孩子性格越来越像他爸了，一天一天不说话，脾气还特暴躁，一不顺心就嗷嗷的喊呐、
0: 啊，
4: 谁说话都不听，啊，气得呼呼呼大喘气，再接着吵。呀，他就该犯那个癫痫病了。每次犯病啊，像闯那个鬼门关一样。哎呦，我的心都碎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0: 嗯，
4: 哎呀，我想求老师给帮帮我。
0: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作为一个母亲，当然呢是自己想把所有最美好的给孩子，宁愿把所有的痛苦呢都放在自己的身上，承受这份折磨。我们做妈妈对孩子的爱啊，应该是这世上最无私的爱了。
4: 哎呀，是啊，我心里啊对孩子特别愧疚。你知，哎呀，我早知道这个基因遗传，我真不应该把他生出来。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孩子的。你看，像他这种情况，能用这个基因治疗吗？这个药？
0: 首先，我们都明白无法退货呀。孩子生下来，你怎么能够退货呢？
4: 啊、
0: 对不对？哎，那我在这里告诉你啊，这个基因遗传性癫痫病以前都是维持。现在是可以治愈的，现在最新应用的基因治愈疗法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从基因层入手去治疗遗传基因病的药品。人呢，无论是得哪种病啊，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都是基因来的。而遗传性疾病啊，更是基因呢和父母的基因是有关的，造成了先天基因遗传的缺陷，也就是先天基因不足。 那如果说要想治愈的话呢，就必须从基因层面去治疗，而且啊，现在你只能用我们研制成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应用的基因治愈疗法治疗，而其中主要的成分啊，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什么叫 S？S 呢是属于医疗药品疗效最高级别，三呢就是三代最新疗法，三是三项世界第一，世界上的第一个第一，基因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基因治愈性特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用药，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万能多肽，而对孩子的治疗效果肯定是有保证的。你要记住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而基因呢，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而基因呢，它也决定了人出生以后是否身体健全，包括性格、血型，包括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它是直接控制了人类的生老病死了。那么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就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生病人生病，而基因健康人健康。听懂了吗？
4: 谢谢老师，因为我听你说的还确实，那个孩子这个癫痫要是能治的话，我肯定我得试试。那现在就打那个肠胃电话报名是吗？
0: 啊，可以的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要多说几句孩子的这个注意事项啊。第一呢，就是要合理作息，不要睡得太晚，也不能太累。二呢，就是多注意孩子的情绪稳定，在服药期间呢，不要让他太激动啊，情绪的刺激呀，过分的有所波动。第三呢，就是在饮食方面要合理饮食，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维生素，少吃呢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会引起孩子胃肠道的不舒服，从而诱发癫痫。这个清楚了吗？
4: 记住了，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住，真是太感谢你了，刘老师。要是孩子好的话，我给你磕头，我感谢你。
0: 别客气啊，医者父母心嘛，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让孩子配合治疗，用药两个月，孩子癫痫以后就不会轻易犯了。想治愈，还是要按疗程用啊。今天呢，我们就先到这儿，再见啊。
4: 好，谢谢刘老师，再见。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7月16号至19号，云集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的超级引力咖啡节在贵阳万象城举行。咖啡节上，不少品牌活用贵州本地食材，将罗甸火龙果、贵州刺梨以及辣椒、稻米等与咖啡有机融合，以前味特调解锁全新的咖啡风味。本土风味与精品咖啡碰撞融合，让贵州特色风味通过咖啡走向大众，不仅丰富了喝咖啡的多元体验，更持续吸引省内外游客驻足品鉴，不断放大贵阳咖啡文化的独特吸引力。我是智化，稍后请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12: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13: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12: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14: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12: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14: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12: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15: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12: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16: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12: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

0: 孔志坚说，
1: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三四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两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0: 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1: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到3班，到如今每天3到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2: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3: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永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4: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

0: 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2: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十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3: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4: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3: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2: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3: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2: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5: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这个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有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看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2: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4: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百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 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长青，
5: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2: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长青教授，
5: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一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4: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6: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3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1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集巢，1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4: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七月是贵阳最好的时节，气温二十来度，风都是凉的。树荫蔽日，野梯田的清风穿林而过，恰到好处。先到熊婆婆的奇幻乐园水池里清凉一下，再乘坐花花号小火车在花丛中绕上一圈。萌宠区的小羊驼、梅花鹿也能近距离喂食，还有蜥蜴和鹦鹉可以互动。去换花样撸撸猫、遛遛狗，这里是宠物的天堂。不用跑远，逃离城市，观山湖区的换花样是大家避暑游玩的后花园，足够一家人欢乐一整天。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今天又得迟到。
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7: 心跳指数上升中。
18: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9: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7: 健康指数下降中。
18: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视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2: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5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2: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

0: 是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叫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风大老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2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折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象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8: 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

0: 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诊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的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5: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7: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6: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8: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6: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1: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

0: 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2: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3: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4: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6: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5: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7: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1.3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4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8: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3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7: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9: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4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3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 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4: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二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0: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

0: 合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1: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3: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2: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1: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4: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4: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1: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15: 六层到了。
13: 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别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日前，贵旅集团面向全国发布3条重走长征路、追光前行贵州区域长征主题红色线路产品。第一条路线，红飘带3天2晚沉浸式红色文化之旅，科技赋能让历史活起来。第二条路线，跟着4度游贵州5天4晚沉浸式影视研学之旅，影旅联动。第三条路线，重走长征路，深度游贵州7天6晚沉浸式红色研学之旅，红色精神与自然景观的双重洗礼。三条线路既是对长征历史的深情回望，也是对贵州文旅融合创新的积极探索。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8: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9: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在近期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贵州省出台了不少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那此次省民政厅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就会为大家对政策进行解读，对举措呀，实施的情况也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解答大家的相关问题。在生态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会请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也欢迎各位通过拨打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在嘉宾们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应。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96。
19: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政策消息举措的分享啊。首先就来和您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提到的，我们要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上线，那最近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和举措。今天先分享一个，是贵州印发了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那根据最近贵州省民政厅印发的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啊，是要求完善和加强消防安全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在2026年的12月这个时间点之前，咱们全省的公办和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 建设要求是要基本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看看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对于咱们全省的这些公办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啊，具体怎么来实施这个方案。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根据这个方案，到2027年6月，全省的养老机构智慧消防运营会更加平稳。到2027年12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日，这个日常的这种运营、定期的评估等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啊，也会根据方案逐步的去全面进行完善。好，那一起来看一下实施方案的具体的内容。根据实施方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需要在功能需求、技术规范、主要性能指标和服务要求方面，按照方案明确的要求去进行建设。那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的功能需求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数据监测传输、消防管网指标监测预警和电气线路指标监测预警、厨房可燃气体和温度指标监测预警、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监测预警、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监测预警、消防设施设备状态监测预警、维保服务监测预警、远程操控消防主机、消防安全巡检数字化功能、数据信息共享功能。您看，通过这样一些功能的布置实施，是不是大家对于以后咱们的这些养老机构在智慧啊，通过这种监测预警系统的自动响应来保护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有更多的信心？那其实根据方案呢，养老机构在智慧消防系统的接口方面也对如何进行规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通信协议接口和传输规范、认证与安全规范、超时、重试、限流和熔断规范、数据上报的要求。性能方面也进行了指标的明确，比如说服务的这个服务商必须要配备智慧消防管理云平台、配套智慧消防值守中心、系统整体信息安全等级的这个规范需要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标准、提供有效等等的这种备案的一些证明。平台年故障率要求必须要控制在0.5%以下，单次故障的恢复时间必须要小于等于3小时，就是在3小时之内，系统在线率要大于等于99%，消防设施的运行状态信息传送到服务商的远程值守平台完成接收并且显示的时长不能超过60秒，也就是1分钟。那服务商的这个远程值守平台和前端信息传输装置之间的通讯巡检周期不大于30分钟。所有终端设备和平台需要通过时间服务器自动完成时间同步，同步要求累计误差不应该大于5秒。养老机构智慧消防系统的服务要求方面，要加强基础条件和值守保障。消防人员每半年免费为养老机构至少开展一次消防安全系统操作培训以及应急演练，强化设备以及资产的管理，做好运维故障处置和平台管理故障处置执行统一响应时效，城区机构3小时。农村及偏远机构5小时内到场，一般故障24小时之内修复，重大故障第一时间要上报监管部门，48小时之内完成修复并且提交分析报告，强化数据安全和分享，加强应急处置的管理，优化网络服务，认真履约考核以及责任的约定。根据这份实施方案的要求，智慧消防分为4个阶段分步骤来进行实施。2026年7月之前 是部署和摸底排查阶段，2026年的8到10月份要完成招标采购以及试点实施阶段，2026年11到12月完成全面实施和接入阶段，2027年的12月完成验收和进入到长效运行当中。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进行这个养老机构运营的所有的这些机构啊，现在开始赶紧根据方案的要求行动起来，全面进行完善，保障我们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防安全问题。那在近期呢？

0: 人社部其实也出台了不少的关于咱们养老方面的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民政部就印发的有一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这个指引就是为了促进养老机构的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那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也对这一份管理指引进行了解读，提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三个层级。那么县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呢，它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等等各类资源，具备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还有慰老服务等等多种功能。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则是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衔接，联动村社区的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的这种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到第三级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一级呢，是要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转介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等这些功能，能够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家门口的服务。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带大家到咱们贵州的湄潭去探访过他们的三级养老服务机构网络的建设。那截至到2025年年底，咱们全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大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是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等设施也在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的培育壮大。县一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承担着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那近年来呢，不少地方也是在完善老年人信息档案、智慧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等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索，也值得我们贵州省啊去不断的进行学习。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现在依托优质的养老机构，综合为老年人服务的这种服务中心都在进行改扩建，一个中心可以覆盖多个乡镇和街道。在咱们全国也有不少地方做出了一些积极的一个探索啊。咱们贵州的这个乡镇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呢，也在不断的扩大。那根据咱们所提到的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啊，相信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村里面的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它是能够精准摸排、了解、掌握咱们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了村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我们也期待呢，在咱们贵州也能打造出这样的示范点来。农村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间房、一张床，更加是一个服务枢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本地啊，能够创新一些模式，让我们的老年人朋友们在家门口、在村里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机构的这种服务。也期待民政部印发的这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在我们现有的探索之下，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获得更优质的这样一个养老体验。说到养老体验哈，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咱们贵州啊已经成为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朋友们选择的这个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了。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 那这个指数的排行榜显示，咱们贵州的六盘水是以 124.479 的适宜度指数位列全国第一，贵阳呢是以 114.99 的适宜度这个指数位列在全国第七，贵州遵义以 112.18 的适宜指数位列第十啊，您看前十咱们就占了三个，所以我在今天把这个指数排行榜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啊，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然咱们本地的老年人朋友们，哎，在贵州享受这个气候条件的同时，再加上政府部门出台的这样一些养老服务的措施啊，应该是非常惬意了。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咱们省会贵阳市呢，是拥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凉爽宜人的气候、秀美瑰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丰富厚重的人文景观、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不光光是为候鸟式养老和康养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避暑季养老来贵阳啊，很多人都做出了自己选择的时候，我想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其实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贵州，在夏季到最美贵州一起来看看。好，现在呢，导播告诉我有一位威宁的王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热线。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您好，请说。
1: 哎，其实我想反映的事情，我们这个小区了嘛，
0: 嗯，
1: 开始我们想交到这个的管费的这种遗嘱了嘛，哈，
0: 嗯，
1: 停车那都不收啥子的，道路维修费了嘛，道路维修费了嘛，那是要有报报告，物业公司不收我们道路维修费了，像有些遗嘱人，他得找这个的机构，他不交这个的物管费。然后不以为了多随便多收收几那个钱，那都规定说这些车子些得每天收一块钱，那个道路道路反正是整个道路维修费了嘛，这个回事啊。
0: 嗯，那你们小区的道路到底有没有进行维修呢？
1: 哎呀，个道路维修哪能那是那件事，你补哈补哈这样这样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两年我们交物管费的，按道理是。这道路维修费是这个物小修的这种是我们物管是包括在物管费的，我们在这个这样的，
0: 嗯嗯嗯，就是你们业主是不交这个道路维修费的是吧？
1: 哎，这些交了这个的，这个的物管公司的是啥？
0: 就是小区业主，因为每个月都是要交物管费的嘛，对吧？哎，你们交了物管费的业主就不用交这个道路维修费，是外面的车辆停到你们小区需要交这个费用吗？
1: 哎，外面的小外面车子今天是交到那边都是五块钱，前的半个小时。
0: 嗯，这是停车费嘛，对吧？
1: 这种的，嗯，但是里面的遗嘱有些遗嘱哈，他的有些他的找机构，他不想交物管费，那整个的。找些机构不交，这不管的呢，为了多是随便收几个钱到的那个，整个就是整个杆杆，那是刀扎还是那种，我没动不那个，这是短短的说是，你不交这物管费的这种，你一天交一块钱的这个，打道路维修费，完车子才可以自由进出了嘛，所以这种是这样子回事了嘛。
0: 嗯。现在进出你们小区的车辆是外面的车辆和不交物管费的车辆就需要交道路维修费。
1: 哎，是啊，是小区里面的遗嘱，他物管公司那得收一块钱了嘛，那是一天收一块钱，一年得收300了嘛，那是成年的这个进出啊，本质是会收一，在这的以前还是像这种子嘛，但是后来这个的，我们这小区的不晓得是。这还不像是还没有成立他遗嘱委员会，是成立遗嘱委员会以前要成立一个啥子的签字啥子东西，都是在成立遗嘱委员会成立的。他们几个人都把那个，就是小区收这个停车费的这个，那
0: 需要成本的，所以要想把你们小区管好啊，其实还是要规范化的，比如说业主的物管费的收取啊，要正常。另外一个要理顺，您刚才提到其实是觉得咱们这个该不该收费， 就是一户人家如果有多辆车和一户人家只有一辆车占用的公共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之下，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如何来进行一个规范的管理，都需要咱们的业主委员会一起来讨论。好，您说的情况我们先记一下，
2: 回头呢我们也会向省住建厅进行反馈。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你这人怎么这样？
6: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7: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6: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6: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
12: 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3: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4: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5: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6: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7: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8: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7: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8: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9: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2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0: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0: 1-800-859-8-6946。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刚才节目当中呢，我们接到了一位威宁王先生的问题啊。王先生其实主要想讲一讲他们小区这个物业管理，因为没有业主委员会，那么现在呢小区在收取这个物管费和停车费方面啊，就缺乏规范管理。所以呢，刚才也给王先生建议了啊，就一个是找到咱们基层管理的这个街道办事处，尽快呢给你们小区组织起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来和咱们的物业管理这一块啊进行一个充分的沟通，行使业主管理小区的这样一个职责啊，把大家质疑的物业费的收取，在小区之内的道路维修应该怎么处置，对于小区业主们的停车费用该如何收取，能够尽快的规范起来啊，因为这个规范收费呢已经成为王先生的一个心病啊，怎么能够把这个问题规范起来。所以王先生打进热线，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同步会反馈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在此之前呢省住建厅也曾委托我们的节目啊进行一个征集我们省内的各位居民朋友们对于自己所在小区的物业管理存在哪些方面的问题，希望怎么来进行规范。那王先生所提的正好就是一个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也会把这个问题呢归纳整理好，然后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因为大家反映的这些小区物业管理方面的问题，是在收集帮助大家解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职能部门来制定我们地方进行管理的法律法规啊，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因为收集了问题，咱们出台的政策和举措才能够解决好大家所面对的实际难题，对不对？所以啊，王先生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会同步的移交给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但是要履行好小区自己的这个管理的话呢，最好还是成立起自己的这个业主委员会。当然我刚才听王先生一说，就是小区有几个人在管这个事儿，但是呢他不明白的是，咱们没有业主委员会，这几个人为什么会来牵头做这个事情。那他们牵头做这个事情呢，目前看来啊，至少王先生觉得并没有征集到自己的这个意见，觉得这种管理的方式存在意义不够规范。所以啊，咱们最好是形成一个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呢也充分的征集咱们业主们的意见啊，这样呢形成一个怎么来规范收费的这样一个管理规章，咱们小区内部啊来进行一个公示，大家确定没有异议的情况之下啊，物业部门再来执行咱们业主委员会和物业部门达成的这样一个一致的意见，管理好小区的无论是停车问题，还是咱们物业费的收取，还是小区之内这个路面破损这样的影响大家出行的难题啊。好，那如果咱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还有自己的其他的疑问的话呢，咱们也欢迎大家拨打为您开通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咱们贵州省啊出台了不少的这个养老服务的一些举措。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带来了关于咱们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方面的一些举措，甚至民政部对于从城市到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的建设方面的一个指导意见。那现在呢，也有不少的朋友们在夏季到贵州来避暑，尤其是老年朋友们啊，候鸟城市嘛，咱们全省啊有三个地方在全国上排行榜前十名，这个夏季候鸟市的养老服务啊，能够进入到全国排名前十，说明咱们啊不光光是有天气的这个魅力，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实力。当然，这个夏天不光是老年朋友们到咱们贵州来候鸟市避暑哈，其实呢，还有不少的朋友们是来到咱们爽爽的贵阳，也是成为夏季旅游。应该也入排行榜，因为去年我们看到的数据啊，也是排名非常之高。那今年排名还没有出炉的情况下，相信尤其是省会贵阳的朋友们已经有了明显的感受。这个夏季涌入到贵阳，爽爽的贵阳来避暑的朋友是不少。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一个数据跟大家分享，就是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了一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十五五”规划。根据这个规划呢，发现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当中，省会贵阳被列入到了旅游枢纽城市。应该说咱们省会贵阳它是地处在中国西南地区的几何中心，是我们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布局粤港澳成渝主轴西部陆海走廊还有沪昆走廊的一个重要节点城市。那近年来贵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也在不断的提速，已经基本上建成了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交通枢纽体系当中。铁路方面，贵阳是全国十大高铁枢纽城市之一，随着2025年盘星高铁建成通车，那贵州也成为了西南首个市州行政中心高铁全覆盖的省份，全省的高铁里程达到了1906公里。贵阳与省内市州已经形成了1到2小时的交通圈，到成渝、粤港澳大湾区等等主要城市群也实现了2到5小时可达。贵广高铁、沪昆高铁、渝贵铁路、成贵高铁等等这些干线都在贵阳交汇，高铁可以直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香港等等这些城市。贵阳站、贵阳北站、贵阳东站三大枢纽站深度融入到全国的高铁网，推动城市从区域性节点向西南重要交通枢纽加速迈进。航空方面，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作为全省机场布局中心，年旅客吞吐量超过了2200万人次，而且到达各市州旅游，我们也推出了支支串飞，方便广大旅客。公路方面，贵阳贵安高速公路对外出口总里程突破了700公里，可以通过沪昆、兰海等等高速公路直达华东、成渝、粤港澳大湾区。当前贵阳正在加快一流的旅游城市建设，依托龙洞堡国际机场、贵阳北站枢纽优势，整合多彩贵州城、红飘带、青云市集等等资源，打造集吃、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旅游枢纽城市门户。作为全省旅游的第一站和总枢纽，贵阳被誉为旅游枢纽城市功能之后赋予这个功能以后呢，将会进一步的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从西南交通枢纽到国家旅游枢纽，贵阳也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依托日益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和持续升级的旅游服务能力，这座爽爽贵阳将会为全国游客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旅行体验，为旅游强国建设来贡献咱们的贵阳力量。 无论是我们的小车小团，还是小到大家到地铁站，您从乘坐高铁也好，飞机也好，出站的时候，如果着急去旅游，可以行李直接寄托在我们的地铁站等等这样的服务细节啊，我们都希望，贵州最美贵州，省会贵阳，爽爽贵阳，能够为大家不仅仅是成为一个枢纽啊，能够成为您的旅游目的地、梦想之地，也希望大家来到贵州、来到贵阳，能够圆一个自己在假期当中规划的梦想。好的，在分享完这个新消息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有一位花溪的孔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来听听孔先生是面对了一个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好。
2: 哇，
0: 孔先生您好。
2: 等于说修这个平板小车，刚才我的包裹，或者按我的红头，按照我的那个就是八月头，是吧？八月头和红头我贵了嘛，就按时了嘛，是吧？这个包裹呢都有检查一些，当然赔不赔，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要找哪个也找不到，是吧？
0: 您刚才提到修建的是一所小学是吧？
2: 平关小学，修平关小学。
0: 城关小学。
2: 平关。
0: 藤关小学。
2: 这个梅坪乡的平关乡的小学。
0: 好，那修建这所小学，我听您说的是淹了，是占用您的土地，还是说因为修建的过程当中堵塞了河道，导致您地里面的庄稼被淹，是哪种情况？
2: 不是的，占用我的土地。那占用我的占了我的一些的土地，不管哪些已经赔了的。只能说是原来那个。这个月是整个来找俺，这是用来修学校的。我说这个学校修以后，你把这个洞筑了以后，我们就得不要不要找俺，是吧？刚才那个不回来不回来，是吧？这个找俺了以后，连市里面都来看去了嘛。那么市里面和区里面都来看去，俺平关的一家，俺我们落地的。就是我的，是吧？但平关也不晓得赔不赔，我们也不晓得，因为这个个人住个人活路嘛。
0: 好，明白，就是不是占用您的土地，而是因为修小学的时候堵了这个水的渠道，所以导致了在小学周边您的地里面的庄稼受损了，被淹没，减产和绝收，对吧？好，那么现在。您把这个问题，我刚才听您说您不知道找谁反映是吧？跟您是在花溪区的哪个地方啊？
2: 我就在小学的门修小学的，你给不到后面的，你不过是
0: 所以
2: 我们的工作。
0: 那您就是是可以向乡政府来反映这个问题的，对不对？因为修建小学啊，它这个是一所公办小学嘛，那么政府部门呢肯定是会来牵头组织实施这个事情。您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问题没有？
2: 我没找过他，因为虽然我眼睛不好，走不到路，是吧？我儿子有没得五的打工，得给打工去，是吧？
0: 所以没有向乡政府反映过这个事儿，是吧？
2: 我们的村啊，
0: 村干部这一块，您有没有反映过？请村干部来代为反映这个事情呢？
2: 村干部有。原来俺我们的土里叫我不要去种，那个叫把住那个叫我那金牛，那个水里去住这个小坑，说不要住，住了以后我们这地小我也要种干。那时候我们要今天修条沟，过这个
0: 修个沟渠是吧？
2: 啊，过清明节。
0: 嗯嗯。
2: 接下来就是要男人也是还来陪陪了以后，那青年的还提亲是吧？那提亲是吧？
0: 嗯。
2: 要了不给要你给。
0: 啊，您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也需要核实一下啊。但是我是说啊，您的庄稼被淹这个事情，您找过村干部来帮助您反映没有？
2: 村干部那肯定，那关键的他。
0: 嗯，所以没有去找过，对吧？
2: 找过那时候我不晓得，我是问一下，看你们赔不赔，要赔不赔？不赔，我又我不是。
0: 就是您给村干部说过，他去给施工单位反映过没有？
2: 不晓得。
0: 但是您是找村干部说过的，对吧？
2: 找过了嘛。
0: 好，你们村是哪个村？
2: 我们罗底村。罗底。
0: 罗底。
2: 罗底。
0: 罗锦。
2: 啊。
0: 因为是在广播当中啊，我不太听得清您说的这个地名，可能下来我们需要核实一下啊。好，那现在被淹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 在去年喽。
0: 2024年。
2: 哦，前年喽，好像是前年喽，得两级了嘛，连这一级三级了。
0: 啊，并不是今年下雨造成的，是吧？
2: 不是今年，不是今年，
0: 是2024年时候的事情了。
2: 啊，两三年啊。
0: 2024年的夏天。
2: 不是夏天，是快要一直好像是这个时候了吧？这个是一段时间，包谷都在刮红毛了，都有个包谷的。
0: 包谷抽穗的时候哈，那这个损失的面积有多大？
2: 在我们这里，讲我们这个讲的是两层包谷地，当然呢，不晓得有好多我们这边讲，都在那边这样起房子的，你背后这些块这一块。
0: 好，这样您这个情况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啊，因为发生的时间是在2年前了。所以的话呢，这个追溯起来可能是会比较麻烦，需要一些时间。还有您刚才说到的地名等等，村干部换人了没有啊？换届了？
2: 啊？
0: 村干部有没有换届？换人？
2: 村干部，我那还跟直属讲了不少。
0: 就是我是说，今年的这个村干部也是2024年，您去找他说过这个问题的村干部吗？
2: 哎呦，这你
0: 是同一个人吗？
2: 是一个人啊。
0: 好，是同一个人哈，就是因为我们要保证，现在去反映这个问题，他能够知晓这个事情啊。如果是同一个人，他就是知道这个事情的哈。
2: 哦，是啊，同一个人。
0: 好，那么他。因为2024年就发生的这个事情嘛，最终您去反映了以后，是没有给过您任何的回复吗？
2: 他也不得来问我，也不得问我。
0: 您不是找到他跟他说了吗？
2: 啊？
0: 您不是找到村干部跟村干部说了吗？
2: 找到哪里了？我要我话跟他讲过了
0: 嘛。就是找了他以后，后来没有给回过话，就是这个事情施工那方有没有赔偿啊，或者是对这个事情有什么处理意见啊，有没有反馈过？
2: 哎呦，他们懒得讲哦。
0: 就没有反馈过是吧？你问过，因为是你的孩子跟他反映的，你问过孩子没有？
2: 哎、
0: 村干部给他反馈过没有？这个事情怎么办？
2: 那。哎呀，我不晓得，那很可能，我估计是人家是赔，我估计是赔的。
0: 您是说赔了，但是您没有收到是吧？孩子那边知不知道情况？孩子有没有收到？
2: 对对哟，那天我问我说你们得的钱没得？那没是得两钱。
0: 好，孩子也说没有收到是吧？
2: 不对嘛，那个像得那个东西花要钱子的嘛，开玩笑，公家的钱
0: 好，就是你们家人都没有收到嘛。对吧？好，情况我们大概先了解到这里，我先把您说的这个情况先记录一下啊。
2: 我说天天还有那个叫

0: 那个经理吧，修管那个是姓向，我听见过就啊，向小经理。这个向经理是管哪里的？就是管修学校工程的，是吧？
1: 啊，管理修学校工程的是吧？啊，我们就问一下，万一是说真的拆了以后，那边发下来，国家发下来的。
0: 现在是您不知道赔没赔啊？赔了以后，这个反正呢，从2024年反映了以后，到现在您没有收到过相关的赔偿款哈。好，您所说的问题呢，我们先做一个记录，回头呢详细了解了以后，再来给您做回复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了啊。
1: 好的，
0: 好，
1: 那咱们就先这样了。好，孙先生再见，嗯。
0: 好，再见。好，谢谢。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剩下的时间可能来不及接听其他听众的问题了啊。嗯，不过没有关系，大家打进热线，导播都会一一记录。我们再来根据大家的问题啊，进行一一的转办。那今天节目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抓紧把一些信息赶紧分享给大家。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信息是给我们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的，因为需要对 S15松丛高速同大段大龙收费站入口智超设备进行升级改造，那么咱们贵州有两处高速路的收费站进行改造，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们需要进行 绕行，施工期间是禁止货运车辆从大龙收费站进入到高速公路。经辖区的一路三方会商的话呢，大龙收费站的货运车辆会进行管控。施工的时间是7月13号8点开始到8月13号的24点。 如果说这个施工进度受到影响，会再延迟的话呢，到时候我们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啊。那么从大龙高速收费站进出的车辆啊，客车还有伴有 ETC 的这个皮卡车通行是不受影响的。这个改造呢，主要影响的是货车货运车辆。 S15松丛高速同大段的这个大龙收费站的入口处施工期间，货车可以绕行到七里冲收费站、玉屏收费站、新晃收费站进入到高速，自行合理的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注意交通安全。另外，由于 G60沪昆高速正慎晴隆收费站的入口智超设备也要进行升级改造施工，所以施工期间。 除了有 ETC 的皮卡车之外，咱们的货车通过这个收费站也是需要绕行的。施工期间禁止从货运车辆从晴隆收费站驶入高速，前往昆明方向的货运车辆可以绕行 G320 国道到沙子收费站进入高速，往贵阳方向的货运车辆呢可以绕行 G320 国道的 永宁收费站来进入到高速，在这个施工期间，过往的货运车辆提前来了解一下实时的路况，合理规划好出行的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提示出行，服从现场的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劝导。那也希望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的信息啊，及时有效，帮助我们的货车司机师傅们 通行贵州高速能够更安全、更畅通。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关注。那近期如果大家还有相关的针对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平台进行反馈。好的，各位听众，下期节目再会。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0: 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5: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6: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4: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2: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智化。7月16号至19号，云集国内外头部咖啡品牌的超级引力咖啡节在贵阳万象城举行。咖啡节上，不少品牌活用贵州本地食材，将罗甸火龙果、贵州刺梨以及辣椒、稻米等与咖啡有机融合，以前味特调解锁全新的咖啡风味。自2026年7月18号0时起，飞天53度500毫升贵州茅台酒2026爱茅台平台零售价由1539元每瓶调整为每瓶1639元，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每瓶1369元。评书联播，
8: 太乙真人掐指一算，脸色可就变了，他告诉哪吒是大事不好啊，把哪吒给吓了一跳，赶紧问老师什么事儿如此的慌张啊。哎呀，哪吒呀，你家里头出了事儿了，现如今东海龙王叫敖光已经啊搬请三家龙王，也就是东西南北四海龙王都凑齐了，大闹陈塘关，抓住了你的父母，非要报仇雪恨不可。你们家出事儿了，赶紧回去瞧瞧吧。哎呦，哪吒火冒三丈啊，师父那可怎么整啊，我恐怕一个人回去我打不了他们呢。哎，师父您赶紧出好主意，好救我的爹妈呀。老真人晃晃脑袋，哎呀，我跟你呀是操不完的心呢。哪吒呀，是你福儿过来。哪吒听听话，把小耳朵递过去了。老真人趴到他耳朵边上，嘚嘚嘚嘚嘚嘚嘚，一劲嘚嘚。等嘚嘚完了，哪吒把眉头皱起来了。哎，师父啊，这主意可馊点儿，能行吗？你放心，为师有把握，你一定要依计而行啊。哎，那好吧。哪吒呀委了八屈的架起了祥云，是回转陈塘关，压下太乙真人在千渊山金光洞怎么修炼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这小哪吒来在了陈塘关的上空啊，停住了云头往下观看。哎呦我的天哪，可了不得了，就见帅府的门前满是虾兵蟹将，就那王八丞相就六七个呀，举着小王八锤是嗷嗷的直叫唤。四海龙王早都聚齐了，就这几个老家伙把李靖还有殷氏夫人包括家奴院公婆子老妈，全都给捆起来了。虾兵蟹将各抱着鬼头刀， 就准备行刑了，哎，就剁脑袋呀。老龙王敖光啊，还嗷嗷的直嚷呢：“李靖，你不要给我装蒜，哎，赶紧交出哪吒，要不然我就水淹陈塘关。不但你们一家子活不了，你治下所有的男女老少，我是一个都不留啊！”哎呦，五官挪移呀，凶神恶煞一般。哪吒在云头啊，看的是清清楚楚，心里头就琢磨，这可是我惹的祸，我应该担当，让父母跟着受株连呢，于心何忍呢？三亲六故这些人跟着我受连累，我更是不忍心了，全城的老百姓得罪谁了啊，都要跟着吃挂烙啊。哪吒想到这儿啊，大吼一声：“呀哈哈，呆！哪吒在此！”好嘛，这王八精啊，还有点缺心眼儿。老龙王把脑袋直晃啊：“哪吒呀，你少说废话，我儿死了绝不能白死啊，我挨打也绝不能白挨打，冤有头是债有主啊。我之所以这么说，主要的是你，今天你来了可就好了，我就可以把他们都给放了，但是有个条件，你必须给我儿偿命啊。”“嘿嘿，不就是要命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本少爷回来就是偿命的，你先把人都给我放了。”老龙王一摆手：“放，都放了，放了。”李靖夫妻和所有的仆人呢，这绳子都解开了，站在旁边就看着。再看哪吒转身行，来在了父母的近前：“爹爹在上，娘亲在上，受不孝孩儿一拜。”扑通，他跪地上了。哼！李靖啊，把脸转过去了。夫人可哭了：“儿啊，你怎么回来了？娘啊，爹呀，你们养我可不容易呀，有道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娘怀了我好几年呢，可是吃尽了苦头，自从孩儿降生以来，给家里头添了许许多多的麻烦，这叫孩儿于心何忍呢？不过呀，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现在后悔呀也来不及了，今天没有别的说的，我就要跟父母告别了，我对不起你们，所以要把我的肉割下来还给父亲，把骨头提出来还给母亲，以此来报效双亲呢。”说完了，蹭一下他站起来，用手点指着老龙王：“老龙王啊，我一死不就完了吗？”“啊，对呀，要的就是你一死。”“哼，当然了，大丈夫说话就算数，你呀把宝剑借我一用。”这老龙王还真就把宝剑递过来了。再看哪吒掂量掂量这口宝剑：“爹呀，娘啊，以前我给你们找麻烦，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可就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再找麻烦也没你们的事儿了，你们可都听清了啊，我跟我爹我娘断绝了关系，爹的骨头娘的肉啊，父精母血我都还给你们了啊。”就这哪吒还真够梗的，这一剑就自断了一臂，哎，把这胳膊给砍掉一个，而后宝剑又这么一抹，咔嚓，把自己胸膛啊给豁开了，里边这五脏六腑唰全都流出来了，紧跟着拿这宝剑呢拉自己的肉啊，刷刷刷刷把肉全给踢掉了，哎，就剩下骷髅了，最后一抹脖子啊，噗，人头抹掉，这小哪吒鲜血崩流，倒在血泊之中啊。老龙王看着都直哆嗦，心说罢了，哪吒这小子可是够横的啊，够一条男

子汉，敢做敢当啊。虽然说他是我的仇人，可是我赞成这样的。书中代言，哎，这老龙王他也没法不赞成。在中国古典名著当中，自己把自己千刀万剐了的，哎，就这一位，就是小哪吒。剔骨还父是割肉还母啊，小命算是交代了。老龙王一琢磨，死了死了，一切都了啊，那么仇也就算是报了，挨的打呢也就算是完了，再追究起来呀可就没劲了。老龙王看完之后吩咐一声收兵，一切恢复了正常。殷氏夫人哭啊，儿哎，我的儿哎，吩咐一声埋棺椁吧，装殓吧，打扫血迹吧，远抬深埋吧，哎呦，这孩子可太惨喽。由打这天开始，这位夫人呐，天天是泪水洗面呐，那能不难过吗？眼睁睁活蹦乱跳大儿子就这么就没了，这也太惨了。李靖则不然，他就琢磨，哎，死了死了更好，早就该死啊，死了是去个祸害，我们哪是父子啊，我们是冤家对头啊，跟他操了多少心呢，哎，总算把他给判死了，这回呀家宅安宁喽。咱们再说这灵珠子，也就是哪吒的灵魂，晃晃悠悠飘飘摇摇啊，就来在了千元山金光洞，洞外起了小旋风了，是金霞童子赶紧跑出来一看，哎呀，这不是师兄吗？哪吒也不说话了，身子直晃悠啊。金霞童子赶紧进洞禀报师父，师父啊，我师兄来了，但是看不太清楚，影影绰绰，恍恍惚惚，是飘飘荡荡，不知道所为何故。哎呀，善哉呀善哉，待为时观看。老真人下莲台来在了金光洞外，手拿拂尘瞧了瞧，哪吒呀，你还不随为师前来。哪吒就拽着这把拂尘，师父啊好像是牵着他一样，就进了古洞，往那儿一甩，哎，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也罢，孩儿啊，正因为你是灵珠子转世投胎变换人形，现在父精母血还给人家了，所以你的灵魂是居无定所，你还得重新化作人形啊。为师助你一臂之力，哪吒呀，你先回去见你的母亲，好好的跟他说一说，让你母亲那殷氏夫人就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修一座哪吒行宫，你要享受人间的香火，等3年过后你就能够变回人形了，是复旧如初啊。3年不到那可不行，听我的话啊，赶紧回去吧。哪吒的灵魂转了个圈，吱儿，哎，走了。按照师父所说前去办理。咱们再说这位殷氏夫人，哪吒他娘啊，天天哭天天哭啊，那能不难过吗？这天呢正在睡梦当中，但见门一开，哪吒由到外边进来了。娘啊娘，我的儿啊，你没死啊，娘啊，儿死了，这是千真万确，念母子之情而回来给您托个梦，求您呢给我办点事儿，您能不能在东关外40里翠屏山上找一块平地，花些银子给我修一座哪吒行宫，受人间香火3年之后，我还能变换人形，孝顺母亲。娘啊，念咱们母子之情

0: 您就帮帮忙吧。夫人一听哎呀一声，有打梦中惊醒，浑身是汗呢。我的儿啊，儿哎，放声痛哭啊。旁边睡觉的是李靖，哎，这李靖一拨了脑袋，就捅这殷氏夫人，我说你怎么了啊？又想你的宝贝儿子了。老爷呀，是方才我做了一梦，哪吒回来了，跟我说念母子之情，给他修一座哪吒行宫，以后呢人间给他烧香，他香火要盛，三年期后变回人形，回来孝敬爹娘。老爷您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哎呀呀，呸，你别说了，他害咱们还没害够吗？什么修行功啊，你做的这叫什么梦啊？梦乃是心头之想，正因为你呀惦记这个孽子，所以你才做这种孽梦。夫人呢，你休得胡言呢，就算你做这个梦是真的，那我也不答应，他纯粹是个妖孽，何必再让他还阳呢？这男人当家，女人呢就不敢多说了。第二天晚上，哪吒呢又来了。娘啊，昨天我都跟您说了，念母子之情，给我修一座行宫吧。夫人一睁眼呢又是个梦，哎呦，这回委屈了，还不敢跟李靖说了，只好啊在心里头憋着。一日两，两日三呢，连着七天托了七个梦，这夫人呢还是没有动作。等到第八天晚上又做梦了，哪吒可急了，梦里头这哪吒是奔奔直蹦啊，活着的时候刚强猛烈，冤魂也不饶人呢。娘啊，您可太狠了，儿每天给你托梦苦苦的哀求，娘你却是铁石心肠啊，就是不允。娘啊，您可别忘了，我可是翻脸不认人呢，如果您再不答应，惹得我兴起，就要搅闹咱们家一个人仰马翻，谁也别想过好了，我可劲儿折腾，我可劲儿作。夫人呢机灵一下又醒了，哎呀，吓死人也呀。夫人一琢磨，我呀不能跟老爷说了，可是这孩子太可怜了，干脆我自己做主吧。第二天夫人把新妇人给找来了，哎，做了一个详细的交代，说是出东关有一座翠屏山，那山呢是老大了，找一块平地修一座哪吒行宫，夫人我拿钱，可千万得背着老爷，不能让他给知道了，花多少钱都行啊。要求呢只有一点，哎，就是要快，是越快越好啊。是这家丁答应一声退出去了，有钱就好办事儿啊。过了几个月的时间，哎，这哪吒行宫啊修好了，金碧辉煌啊，挂着一块大匾，上写四个大字，哪吒行宫。有庙就有烧香的，这哪吒庙啊修的也挺带劲，哎，有人就发现了，哎呦，怎么这儿突然冒出一座庙来呀，哎，真漂亮啊，这神像也带劲，这庙灵不灵啊，干脆咱们烧烧香，哎，看一看吧。到那儿啊一烧香，结果是百灵百验。因为哪吒他琢磨了，要想食人间烟火呀，获得大伙的供养和信赖，那就得给大伙办事，哎，得有求必应啊。有时候哪吒在上边坐着，底下这位呀求他，哎呦，哪吒老爷呀，我牙疼啊，牙疼不是病，疼起来可真要命啊，您帮忙吧。这一上香，哪吒呀偷偷的念动仙言咒语，这牙疼这位呢，哎呀，牙不疼了，哎，不疼了，走回家，刻铁蚕豆去。好嘛，这效果也太好了。有时候哪吒上边坐着， 底下这位呀，扑通跪那儿了。哎呀，我家里头穷啊，我就求哪吒老爷帮帮忙，帮我娶个漂亮的大媳妇儿吧。这一烧香，哎，这位扭头往家里头走，刚到家门口一看，哟，媳妇儿早就过门了，在里头给自己蒸包子呢。还有的那个家里头闹耗子，哎，大老鼠、小老鼠、半的老鼠，得有10000多只，家宅不安呢。到哪吒行宫这一烧香，哎，回家看去吧。别说耗子了，连臭虫都死光了。家里头还没打扫呢，这卫生啊就达标了。总而言之吧，哪吒行宫是百灵百验。这小广播这么一扩散呢，方圆180里、300-500里的人全都知道了，是携男带女、扶老携幼啊，来在这翠屏山上香。香火是越来越旺，那烧香的人呢都得排着大队，哎，架起了长龙啊。每天这哪吒行宫都是香烟飘渺，拥挤不动啊。哪吒特别的高兴，哎呀，盼吧，就盼到3年头上我又恢复原来那模样了，哎，那该多好啊。现在只是一道灵魂，见不得人呢，风一吹就吹跑了，哎呀，可不舒服了。哪吒心急如焚呢，天天就算计。光阴如箭，岁月穿梭呀，眨眼之间6个月就过去了。本来应该平安无事，可是呢，节外生枝了。哎，单说这一天，陈塘关的总兵李靖上野马岭操演兵马，回来的挺晚，率领人马正好在这翠屏山底下经过。李靖一看，哎呦，这山坡上怎么竟是人呢？携男带女的，来人呐，这是什么情况？速与我查问明白。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3: 是谁
2: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3-5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4: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5: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6: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7: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8: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啊，
9: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7: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9: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7: 这
10: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9: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7: 那好，出发。
6: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2: 苏武牧羊第一集。
13: 苏武，字子清，西汉时期长安人。苏武牧羊忠义节烈的故事历代广为流传。本篇根据《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苏武的故事改编。

0: 年迈的苏武历经19年，终于回到了汉庭。他手持光秃秃的汉节，缓步上殿。汉昭帝和文武百官列队相迎。
1: 总算回来了，19年了，真不容易。
2: 罪臣苏武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快快平身。
2: 谢皇上。
3: 苏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臣有罪，没能完成先帝的旨意。
3: 苏武，你对我大汉的忠心，你对我民族之赤诚，是可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的。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4: 传旨，擢升苏武为典属国，敕领俸禄2000担，赐钱200万，住宅一处，并准许苏武前往茂陵，以太牢之礼祭拜先帝。
2: 谢皇上。皇上，臣来晚了。
5: 臣虽然被困北海19年，但一直没有辜负您的重托。臣今天向陛下复命来了。
0: 面对汉武帝的陵墓，苏武涕泪长流，百感交集，长跪不起。

0: 将军回来了。
1: 爹爹，
2: 苏家大院儿，年幼的苏武扑进刚刚到家的父亲怀中。
1: 爹爹，
3: 儿子，
1: 爹爹您可回来了。
3: 我的乖孩子，儿子又长高了不少啊。
1: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3: 好，老师教的。
1: 是的，爹爹。兵法里说百战百胜虽然是高明，但不是最高明的，不用武力进攻就能使敌人降服才是高明中的高明。
3: 对呀。
1: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同匈奴打仗呢？
3: 哎，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儿子，你要记住，战争很残酷，自己的战友兄弟士兵今天还好好的，明天一开战可能就会牺牲，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了。匈奴连年侵犯我们边关，烧杀掳掠，对汉匈之间的和亲政策视若无物，所以为了百姓，为了将来不受其害，才同匈奴打仗。
1: 哦，
2: 在私塾学堂，老师请同学们畅谈理想。
4: 好了，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理想。你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呀？从第一排开始。
5: 我想当御史，判罚有罪的人。
4: 那你要学会公正公平地看待人和事。
5: 我想当一名将军，驰骋疆场。
4: 那你要有过人的勇气和毅力。
2: 轮到苏武了。
1: 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可以出使别的国家，做一个和平使者，让我们不再有战争。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放学了，苏武、李玲和其他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玩游戏。
7: 走进去。
1: 我要回家了。
7: 你们输了，现在是我们的俘虏，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现在你们进屋去。
1: 你们是耍赖才取胜的，一点都不光彩。
7: 上兵伐谋。
1: 上兵伐谋不是这个意思。
7: 管他什么意思，你们输了就要当俘虏。
1: 苏武，怎么了？
8: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1: 说好了，我们要讲信用。虽然他们赢得不光彩，但他们还是赢了，我们要兑现游戏之前的诺言。
2: 等苏武、李玲走进去，门被大孩子从外面锁上了。
9: 你们干嘛把门打开？
7: 你们是俘虏，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9: 放我们出去。
7: 投降就放你们。
8: 我投降。
1: 我们不能投降。
10: 听不见，再大声点。
8: 那他们不放我们出去怎么办？
1: 他们不讲信义，那是他们的失败。
7: 赶紧说，不说我们走了。
1: 你们并没有说必须投降才能出来，你们不能这么做。
10: 苏武，现在你不是什么和平使者，就算是也是被俘虏的和平使者。
7: 对，你们不投降我们就不放你们出来。你们不说话我们可走了。
8: 苏武，你不会打算就待在这里吧？
1: 总之我不投降。
8: 这有什么呀，等改天俘虏了他们也让他们投降。
1: 我不投降。
7: 你们再不说话我们真的走了。
11: 咱们先出去玩会儿再回来，到时候他们肯定害怕。

0: 我觉得如果你当上了将军，就应该去抗击匈奴，不让我们的百姓连年被匈奴掠夺残害。
1: 哦，那也行。你呢？你说你想做一名和平使者。
0: 对。
1: 和平使者都做些什么呀？
0: 出使别的国家，把我们希望和平的意愿带到很多地方，让天下太平，没有战争。
2: 差点忘了，这下他们该老实了吧？不用我们开口，他们就会求饶的。
0: 啊！
1: 他们来了，你们快把门打开。
3: 你们想好了吗？
2: 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1: 咱们还是投降吧，先出去再说。
0: 我不投降。
1: 不投降他们不会放我们出去的。
0: 不，
1: 我们可以装投降，下次等把他们俘虏了让他们投降。
2: 想回家吃饭了吧？
3: 想回家吃饭就赶快投降，
2: 不然有人会饿肚子。
0: 你们把门打开，我们要回家了。
2: 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0: 你们不讲信用，说好了关一会儿就放我们出去，我们进来了你们又让我们投降，我们不会投降的。
3: 那你们今天就要饿肚子喽。
1: 我投降，我们投降。
0: 李玲，我们不能投降。
1: 苏武，我想回家。
2: 大声点，听不见。
1: 我投降。
2: 投降的俘虏，你可以回家了。
4: 李玲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1: 出来吧。
3: 他还没投降。
0: 我不会投降的。
1: 我已经投降了，你们放了他吧。
0: 不用你帮我，我不投降。
3: 小子，不投降你就在里面待着吧。
0: 你们是不讲信用的小人。
2: 走吧。
1: 苏武，
3: 跟我们走，别想趁我们不在偷偷救他。

0: 天色渐晚，依然不见孩子回家。苏武的父亲在门前叹息踱步，仆人在一旁打着灯笼。
1: 哎呦，这孩子，赶快去找啊！是，

小黑屋里，苏武一个人有点冷，有点怕。他不时地看看门，可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苏武家的仆人找到了李陵，李陵带着他到那个小屋找苏武。
1: 少爷，总算找到你了。
2: 苏武，快回家吧，你爹爹都着急了。苏武，你生气了？
3: 没有。
2: 我不出去，咱们俩就都还在里边呢。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回到家中，苏武的父亲询问儿子晚归的原因。
5: 你说，怎么玩到这个时候？大人在家有多担心，你知道吗？
2: 爹爹，我下次不敢了。
5: 你干什么去了？
2: 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了。
5: 什么？
1: 老爷，是这样的，少爷他们玩打仗的游戏，结果被几个大孩子给算计了。大孩子要他们投降，必须投降才能放他们出来。少爷呢，一直没有投降，所以就被关在那儿。
5: 哦，儿子，你为什么不投降呢？投降就能回家呀。
2: 我不投降。
5: 不愧是我的儿子。
6: 公元前129年、128年、127年、124年、123年、119年，汉武帝多次派遣卫青、霍去病等统帅大军与匈奴作战，深入匈奴后方，消灭了匈奴军团主力。至此以后，漠北无王庭，匈奴对中国汉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大大减小。苏武成年以后，进入宫廷禁卫军，官至中郎将，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0: 这一天，祭祀大典在先帝陵前举行，文武百官肃穆列队，汉武帝恭恭敬敬地上香祭拜祈福。
7: 皇帝恭圣，祭平天下，不懈于志，肃兴夜寐，建设常立，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谨遵执事。
8: 苏武，你知道我祈福什么吗？
5: 微臣不敢揣度陛下心思。

0: 祈福天下太平。
1: 匈奴大帐，单于正跟大家商议对汉策略。
2: 我们现在刚刚缓过气儿来，不能再同汉朝发生战争，至少现在还不行。你们有什么想法？
3: 臣以为我们可以同汉朝继续原来的和亲政策。
2: 只能这样了。

0: 苏武，看你能否追上朕。驾！汉武帝心情大好，打马扬鞭，一路向前。苏武跟在后面。驾！吁！苏武，你太慢了。是陛下神勇。
1: 陛下，您先歇一会儿吧。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2: 臣驽钝，请陛下明示。
1: 匈奴单于来信，在信中那个小单于自称是朕的外甥，叫朕舅舅。匈奴单于是朕的外甥，他们怕了。
2: 他们害怕我大汉朝了，
3: 陛下，那这么说，以后就不会打仗了。
2: 至少他们不敢了。苏武，他们马上就会释放扣押在匈奴的大汉使节，朕也打算把扣押在长安的匈奴使节给放回去。就由你来担任正事，出使匈奴，表示我大汉朝答谢匈奴求和的善意。
4: 顺便负责护送他们的使节回国。谢皇上，苏武一定不辱使命。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夹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6: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7: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7: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5: 这，
8: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7: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5: 那好，出发。
9: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苏武牧羊第二集。
1: 公元100年，九仞单于栾提且低侯刚刚即位，唯恐受到汉的袭击，于是派遣使节前往长安，并且全部送还了原来扣押在匈奴的汉廷使节陆充国。

0: 平山，
1: 我等特奉单于之命前来朝贺天朝上国，单于请求摒弃原先的仇恨，化敌为友，望汉武大帝开恩。
0: 好好，朕也有此意。我大汉王朝以人为本，不希望百姓黎民惨遭战火荼毒。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单于，只要匈奴不进犯我大汉子民，我们就永久的和平相处下去。传旨任中郎将苏武为正使，中郎将张胜为副使，常惠担任监使，护送匈奴使节返回，并携带厚礼表示汉朝答谢匈奴的善意。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苏武叩见皇上。
0: 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0: 希望你把朕对和平的殷切希望带给单于，告诉他大汉王朝希望和平，希望汉族和匈奴世代修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3: 苏武一定不辱使命。
0: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3: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节帐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0: 好。
4: 夜晚，苏武在家中祠堂焚香祭拜先祖，之后他轻轻地拿起汉节按表决心。

0: 第二天，苏武与母亲拜别。
1: 你这一路需要穿越沙漠戈壁，行至茫茫草原，一路上的艰辛险阻就不必说了。但是先前的汉朝使节，有的被俘贬节，有的杀身殉国。儿啊，
2: 娘，孩儿不孝，让您忧心了。
1: 娘想说的是，你去到蛮荒之地，也不能忘了忠诚二字啊。
2: 孩儿谨记母亲教诲，孩儿知道，对国家的忠诚就是对母亲的孝道。
1: 孩子，匈奴人如果不跟汉朝打仗了，你就是为天下千万个母亲行了孝道，是大孝啊。
2: 孩儿明白。娘，您多保重。
1: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辜负圣上对你的信任，还有苏家列祖列宗的清白。

号角已经吹响，苏武一行整装待发。他转身朝高台上再看一眼汉武帝，鞠躬摇拜之后，就手持汉节，带着队伍上路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走着走着，一条大河横在队伍面前，水流湍急，浪涛滚滚，苏武望向远方，找寻出路。此时队伍又穿行在高山峻岭之中，苏武不时朝后方张望，检查一下后续部队是否及时跟上。一些时日之后，苏武他们进入黄沙漫天的荒漠地带。

0: 就这样，苏武带着使团星夜赶路，沐风治雨，历尽艰险。雨过天晴，天高地远，苏武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1: 大人，我们到了。

0: 有请汉朝使者。
1: 汉使苏武拜见单于。
2: 不必多礼。
1: 我们奉当今圣上之命，带来大汉王朝希望和平的声音与意愿。
2: 好，你们皇帝的心意我收到了，我们不打仗，让他老人家每天都睡个安稳觉。
1: 单于此言诧异，我们圣上不是害怕打仗，而是不想再让无辜的苍生受苦受难。
3: 那好办，就让你们皇上每年给我们进贡，我们也省去了车马劳顿，费那么多劲儿到你们的边关去拿。
1: 我们带来的礼物是为了表示一种友好和尊重，如果你们要把它看作是所谓的进贡，对不起，我所带来的全部物品都将全数带回长安。还有这位将军所谓的到我们边关去拿，实际上是一种掳掠，这就是汉匈战争的根本，希望单于对此警觉。
4: 这一天，早已投降匈奴的于常找来副使张胜，将他们之前谋划好的突袭之事告诉张胜。
5: 于兄找我至此，有何事相告啊？
6: 张兄，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也不绕弯子了。
5: 于兄不妨直说。
6: 张兄知道卫律这个人吧？
5: 他是李延年的好友，在李延年得势期间，被推举出使匈奴。卫律回汉朝之前，正逢李延年被诛杀，随即逃往匈奴。
6: 正是，兄弟我现在就在他手下谋职。
5: 哦，
6: 张兄可能还有所不知，卫律逃往匈奴之后，受到单于的宠信，被封为丁陵王，单于的很多大计都同他商议。
5: 请于兄明示。
6: 张兄，你知道的，我的母亲和弟弟都还在汉朝。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随了浑邪王投降匈奴，跟我一起投降的还有郭王，我与郭王实在是厌倦了待在匈奴啊。下个月初五，单于栾提且帝侯会外出狩猎，所以我同郭王计划发动小规模叛变，杀掉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皇太后胭脂富贵大汉。张兄放心，知道计划的全是我的生死兄弟，我希望张兄能把这个消息带回汉朝，到时候还望皇上论功行赏啊。
5: 你们的计划有把握吗？
6: 到时候单于一走，整个王庭戒备松弛，我带着70多名死士，完全可以掌控大局，到时候跟随张兄一道复归汉朝，张兄也有大大的功劳啊。
5: 我帐内还有一些从长安带来的丝绸锦帛和玉器，于兄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拿去犒劳你的弟兄们。
6: 张兄，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7: 一个月后，趁着九任单于、栾提且低侯出发打猎之际，王庭只有皇太后胭脂以及一些贵族留守，于常等70余人计划发动突袭，想不到其中一人因为害怕提前向单于告警，单于火速回军，跟留守的贵族前后夹击，郭王被斩杀，生擒了于常。
2: 说还有谁？再不说我就拉你出去喂狼。
6: 我说还有张胜，汉朝的副使张胜，他给了我好处。
2: 来人呐，把汉朝使节统统看管起来，一个都不能离开。
8: 大人，我都是和于常私底下说的那番话，并不知道他们要造反呢。
9: 糊涂啊！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也走不了了。
8: 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们，而我们势必受到严刑拷问，与其受到侮辱死去，给皇上和国家丢脸，还不如……
4: 苏武拔出剑想要自刎，被随从劝阻。
9: 大人，大人不可呀！
8: 大人，都是我的错。
0: 所有的罪责我一人承担，请大人三思而后行。
2: 这一次只是70余人的小型叛乱，虽被我大军镇压，但汉朝使臣罪不可赦，把他们全杀了。单于，请您细想，假如他们的用意不在丁陵王卫律身上，而是将矛头直指大单于，那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严酷刑罚呢？
10: 那应该如何？
2: 应当叫他们投降，让他们抛弃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让他们背弃自己的誓言，让他们失去为之骄傲的灵魂和尊严。
10: 好好好，这件事就让卫律去办。
3: 卫律领命。
2: 大王让卫律去劝降苏武，真是高招啊！
10: 怎么高招法？
2: 用降臣去劝谏，事半功倍呀！
11: 单于已经宽大处理了，还望苏兄仔细思量。
1: 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玷辱了使命，丧失了气节，即便是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庭去呢？
4: 苏武再次拔剑自刎，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死去。不一会儿，苏武又慢慢醒了过来。
9: 苏兄，这……苏兄，苏兄，我去找大夫。
1: 不能想。
10: 什么？苏武自杀了？
12: 是的，现在正在救治。
10: 好一个苏武啊，宁死不降，好有气节。传我的令下去，先把副使张胜抓起来。告诉大夫，一定要把苏武救活。
12: 是。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苏伤口已经痊愈了，
1: 你担保他没事了？大单于要他活着。嗯，
0: 没问题。哦，嗯，好，只要苏武活着，我就要他投降归顺。
1: 那我再去审他。
0: 慢，你在处置鱼肠的时候同时审问苏武。
1: 是。
0: 哼，我就不信他看同伴被砍头，骨头还能这么硬啊。哼。
2: 把叛将鱼肠给我拖出去，就地正法。
3: 饶命啊，丁灵王，饶我一命吧。
2: 汉使张胜是鱼肠的同谋，来人，给我拖出去！
4: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降，我降。
2: 既然你自愿被招降，就赦免你的死罪。
4: 谢大人，谢大人。
2: 副使有罪，应该连坐到正事。
5: 我没有参与任何谋划，也不是他的亲属，怎么谈得上连坐呢？
2: 苏兄，我敬你是忠义之士，提醒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4: 对对对，大人别跟命过不去啊。
5: 哼，不知廉耻。
2: 我卫律以前背弃汉廷，归顺匈奴，幸运地受到单于的大恩，赐我爵号，让我称王，享尽荣华富贵。只要苏兄你今日投降，明日也是这样。
5: 哼，
2: 苏兄，你若顺我而降单于，我与你结为兄弟。你要执迷不悟，不听我的劝慰，以后咱们可能就再也无法相见了。
5: 卫律，你不知廉耻，背叛了国家和君皇，抛弃了故土和亲人，在异族他乡做了人家的走狗，我为什么还想要再见到你？你还有什么颜面跟我说话？我绝不会降，你们还是趁早杀了我吧。
0: 可恶，好个忠义之士苏武，你可真有骨气。我一定要降了他，把苏武关进地牢，不给他吃喝，我看他降还是不降。
2: 是。
6: 苏武被关进地牢，这里大雪纷飞，地牢里更是异常寒冷。晚上看守们可以点起火堆取暖，而地牢里的苏武却又冷又饿，雪花不时地从窗户飘落进来。即便如此，他对于大汉朝的忠心却丝毫没有动摇。饿了就捡起地上的杂草充饥，渴了就吃几口雪。此时此地，汉节是他心中最神圣的信物。手握汉节，遥想起汉武帝当年的嘱托，苏武仿佛又收获了无穷的力量。
7: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5: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结账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7: 嗯，好。

什么？他还不想？他不曾要过吃的喝的？嗯，却没有饿。

0: 单于。
1: 苏武，本单于惜于你是一位忠士，所以才不杀。你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如果现在归顺我，我保你荣华富贵。
2: 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活着，心却死了。我这颗心是汉朝的，我死了，我的灵魂会回归祖国。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和百姓的事情。
1: 哼，苏武，你想回去很容易，等到这些公羊生出小羊，你就能回家了。驾！
3: 快走吧，去北海的路还远着呢。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6: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一五，
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三五，
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啦！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9: 都被你丢光了。
1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3: 这里真不错。

0: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2: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11: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10: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12: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10: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12: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10: 义乌制造在转变， 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100多个国家出售。
7: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10: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13: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10: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10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14: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1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15: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1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16: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地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家电，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1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级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 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17: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六月份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10: 作为义勇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18: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1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9: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20: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19: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20: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19: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2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20: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怪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9: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

0: 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 东方白果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结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种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扬州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域当然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2: 2025年监测

0: 出来，共同富裕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的。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鸡饭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1: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百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环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百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0: 东方百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狩猎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业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湿性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1: 东方百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百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百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百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百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百鹳一家六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三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2: 通过跟多位专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迟早，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1: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百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放上，对，双手抵住，
2: 请双手扶好。
3: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1-2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4: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3: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5: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来打。

0: 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1: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2: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1: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2: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1: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1: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4: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要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1: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5: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1: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5: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 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1: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5: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1: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6: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1: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7: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是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0: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9: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 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

0: 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袖的前世今生，它的缘起，它最初的模样，它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它经历的起起伏伏。广袖是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间手工刺绣工艺的总称，是广东粤绣中的代表绣。广绣与苏绣、湘绣、蜀绣并誉为中国四大名绣，史籍记载始于唐代。永贞元年，广东一位年仅14岁的绣女卢媚娘，在一幅1尺见方的丝绢上绣出了一卷佛经《法华经》。而据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广绣非遗传承人谭展鹏对广绣的历史研究发现，广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跟编织同源。我们的南越黄木出土大量的用丝绸包裹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它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

0: 一直在路上，从平面荔枝转变成立体荔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荔枝就是整块闷针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荔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荔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荔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20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3: 我觉得把那个技术收作藏着，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究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0: 傻孩子爸爸喝酒呢，用吸管干嘛？
1: 用吸管就能离得远远的喝了呀。
0: 你的酒杯轻一分，
2: 酒杯轻一分，
0: 家人牵挂少一分。
3: 广告时间。
4: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5: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4: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5: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4: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5: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4: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地下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 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福寿真经》。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 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 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895-9798。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有人说，人的一生啊，就像一朵花，花开时绝美、芬芳、妩媚。 花落时宁静愁长云淡，虽然岁月无情，但是人间有情。在这里呢，我先祝愿收音机前的您时光不老，身体安好。很多人呢都问我啊，说今年呢你都60多岁的人了，这一辈子 一直都是在做奉献、做公益，如今为什么还要去电台做健康科普呢？家里是吃喝不愁，全国各地走走看看，该有多好啊！何必给自己找罪受呢？还有很多人说啊，我性格耿直，不善交际，不会客套，让我改一改。 但是我觉得，人有一颗善良的心，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颗医者仁心，挺好。我不会改，因为今天啊，
0: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全国的中老年朋友总数的90%都是处于带病状态，带病生存。可以说很多人啊，后半生都是在与病魔斗争。有太多太多的老百姓正在被病痛所折磨和煎熬，而且更现实的问题是，大多数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常年昂贵的医疗费用，活的是生不如死，真的是太苦太难了。大家呢也都知道，现在想找个好医生、知名专家给看看病，那是真难呐。可以说啊，现在是医院里的人最多，医院门诊大厅缴费处比商场收款台排的队都要长，病房里、过道里都是人。而且现在看病啊，咱们老百姓真的是看不起，太贵了，大家都应该是深有感触的。到医院还没有诊断出是什么病呢，就是一大堆的化验检查，得什么病还不知道呢，反正啊是你把钱先花了，而且没有什么优惠价，也没有什么打折照顾，你少给医院一分钱那就不给你治了。而那个时候是花钱如流水，可这些钱都是咱们老百姓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呐。甚至啊，有很多人最后是落下了人财两空的下场，是含恨而终。其实我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呢，就是在我的有生之年，通过努力为了全民健康，人人之一，天下无疑。所以啊，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我将会围绕当今所有疾病的发生、发展、病变究竟出自于哪里，还有目前所有的常规医疗手段与世界最尖端的医疗科技真正的距离有多大，包括传统医学类药品对各种慢性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候，对癌症、对先天性遗传性疾病、对基因变异疾病无药可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为什么看病花钱越多，健康却越没有保障？针对于这些问题，我都会给大家有一说一的详细讲解。好儿子、好孙子，不如自己有个好身子；少病少累赘，不如自己少受罪。治病啊，真的是一件很无奈又烧钱的事情。大家千万要学会关心自己的身体，别等到失去健康的时候，才知道健康的珍贵。同时啊，我还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承诺，只要您连续收听，你就一定能够从中受益。我会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虽然你我素不相识，但是我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在这里呢，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叫刘慧，出生在中医世家，家里六代人呢都是中医。而我在小时候啊，那个时候人们的观念还是比较重男轻女的，都说女孩子都是属于早晚要出嫁的外姓人，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但是在我们家呢就没有这样的观念，我的父母啊对我是特别好的，而我从小呢就乐意闻中草药的味道，总是往放草药的中药房跑。可真就是啊，从小就是在中药堆里长大的。 当我懂事的时候呢，我就和我的父亲是特别亲。小时候犯了错啊，都是母亲来修理我、收拾我，而父亲呢，是从来没有打过我一下、骂过我一句，对我呢，始终是笑着疼着。在我五岁的时候啊，父亲就开始特别有耐心的教我学习中医汤头歌。八岁的时候，我就可以蒙上眼睛，用手摸，或者说用鼻子闻味道，辨别出这是什么药材，有什么作用。而且我是一说一个准儿。而在我八岁的时候啊，就已经学会了诊脉了，给人看病也能说的是有理有据。当时啊，很多人都叫我是小神医。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那个时候，我的父亲却是因为咽喉癌晚期而早早地离开了我。当时家里是中药用遍了，西医也去了各大医院，真的是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可是还是在我十四岁那一年，我亲眼地看着父亲吐了好多的血，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听你妈的话，好好学习。最后父亲永远的就闭上了眼睛。在那一刻，我幼小的心灵里，我的天是塌了，有爸有妈才有家。那一刻我的家碎了。我曾经无数次地问过老天爷，为什么要夺走这么一个好人的命，让我成了一个没爸爸的孩子。而从那一天开始起，我就立志要学好医学。父亲刚去世的几年里，我变得是沉默寡言，非常刻苦，最后呢，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中国中医最高学府北京中药大学。在我毕业之后啊，我就知道我学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常见的高血压、高血糖、各类心脑血管疾病、中风后遗症，包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骨关节疾病等等。这些病啊，任何药拿出来都是凶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而传统医学上的治疗方法和药物，也不过就是仅仅维持，不能消灭这些疾病。这就比如啊，我们要是碰上了老虎，给你一把水果刀保护自己，可以说没什么作用。但是给你一架机枪，给你一台坦克，一群老虎，你也不用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啊，我下定决心是必须要继续学习深造，我一定要站在医学金字塔的顶端。在27岁那年呢，我就到了美国明星院校密苏里州圣路易德华盛顿大学继续深造，攻读生命工程学。就是在这里呢，我接触到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方法——基因疗法。说到基因疗法啊，当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这些国家都在大力研究基因科学，可以说是医学的制高点了。那可能说到这儿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不明白了，说老师啊，这基因是什么呢？可以把基因这样总结啊，说它是建造大楼的图纸，因为生物体的一切性状都跟基因的排序状态有关。说得再通俗一点，猫之所以为猫，虎之所以为虎，包括鱼为什么能在水里游，鸟为什么能够在天上飞，还有就是我们这人是长得高大还是瘦小，是美丽还是丑陋，是聪明还是愚钝， 全是基因在一手操控。同时，基因它也是长成参天大树的种子。可以这样说，没有基因就没有生命。那为什么说没有基因就没有生命了呢？我们大家想想吧，每一个生命的诞生都是通过受精卵当中的 DNA 的片段，也就是基因来繁衍的，也包括现在的克隆技术。相信大家应该听说过克隆羊吧？那你说克隆羊拿什么克隆？没错，就是基因。也包括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说的一些话，我们经常夸呀，说这个小孩子真聪明真漂亮，那是人家父母基因强大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说基因呢，就是生命的种子，基因还是精彩的剧本。你这一生啊，是健康还是疾病，是长寿还是短命，你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或者说黄种人，出生后的肤色呢，都是由基因所来决定的。还有啊，你看啊，巴马的老人都长寿，动辄就活了100多岁，而非洲的津巴布韦的人就短命，如果排除意外死亡，平均寿命不过37岁。所以啊，在这两个地方呢，都设立了基因奥秘研究所。当然说到这儿啊，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最关心的可能就是疾病和基因又有什么样的关联。我呢，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人生病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但不外乎就是内在和外在这两方面。内在的因素是什么呢？就是遗传。每个人的基因啊，在受精卵开始都是父亲给了一半，母亲给了一半。而很多病呢，如果是因为基因突变引起的，我们就称为是遗传病，也就是说从娘胎里带来的基因缺陷。因为我们每个人啊，都是由父母给我们的基因链才把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毛筋骨给串联组合到一起的。所以说啊，咱们不一定长得像爸爸，也不一定什么地方呢长得特别像妈妈，有可能是优点，也有可能是缺点。一旦就是说父母亲某一个致病基因被复制了，我们可能就会出现跟父母一样的病变，有可能出生以后啊就有了毛病了，也有可能携带某种疾病的易感基因。比如出生一段时间，3年5年甚至10年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再发病，这就叫易感基因。这是内在先天基因遗传。那还有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素呢就包括各种的像环境因素，比方说我们在买房子的时候啊，就会挑地段，如果说这块有垃圾场，空气污染、水污染，那必然对身体是不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环境的因素它也会导致人体基因突变，也包括不良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等等，它会导致毒素的积累。这个时候基因环境就会遭到破坏，你基因一旦出现了异常，细胞的结构它就会发生改变，从而啊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疾病。其实现在很多人不知道啊，基因它是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核当中的。而且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讲人体的基本单位是细胞，而细胞的基本单位又是什么呢？细胞的基本单位是基因组成的。也就是说你的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是死亡的还是衰老的， 都是由谁来决定的呢？没错，就是由基因来决定的。那么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基因的病变才是我们疾病的罪魁祸首。所以说，确切来讲啊，人只得一种病，什么病？就是基因的病。不管是遗传性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都是基因的病。像最常见的高血压，很多人说呀，我这是遗传性的，我的是非遗传性的，其实啊，区别还是很大的。经过多年的医学实验已经证实嘛，父亲或者母亲其中只有一个人有高血压，他遗传给子女的几率是28%，而父母双亲都有高血压，子女遗传高血压的几率是46%。一个人基因遗传几率是28%，两个人基因遗传的几率是46%。所以说，大家看，基因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还比如说啊，试管婴儿，今天做试管婴儿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并且知道的很多，甚至很多人还知道啊，团购，有的人呢想一次要个双胞胎。可是你知道试管婴儿这个技术啊，到今天为止诞生了有多长时间呢？我告诉大家啊，差不多是40年的时间。在开始研究基因医学的时候，用的是第二代基因技术，而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中国医学博士，参与了第一个试管婴儿的研发工作。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把很多人的精子和卵子混在一起，才研究成功的胚胎基因细胞。试管婴儿出生的时候啊，可以说是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当时很多人都在骂呀，说这是只有恶魔才会做的事儿，这样做是违反了我们人类自然繁衍的第一规律。可是到了2010年那一年，也就是这个技术诞生了32年以后，因为做的第一代的试管婴儿已经结婚生子，成为了人父人母，诺贝尔奖、生理学奖和医学奖就颁给了试管婴儿的当时首席研发者，我的另一位老师，英国生理学家罗伯特·爱德华教授。而爱德华教授呢，瞬间就从恶魔成了送子观音。因为试管婴儿的基因技术也从最开始的混在一起成为了单精子注射再合成，能做到第一个受精卵的合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胚胎细胞里的基因是不是好的。我们甚至呢，可以让两个残疾人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而这些呢，都是基因医学的基础。40年的时间，全世界共有300多万名婴儿是通过试管受精基因配对的方式出生的。40年，我们可以让一个技术从以前的异想天开，成为昨天的勉为其难，最终成了现在的习以为常。同时，现在的传统药物治疗，对癌症、对先天性遗传类疾病、对基因变异类疾病，都没有太有效的办法，基本上都是维持。而基因医学最大的意义，就打破了这个常规，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把绝症变成了慢性病，把慢性病变成了普通病，把无法根治变成了彻底治愈，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飞跃。可以说啊，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是人类疾病健康史上最大的突破，是真正的人类生命第一密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来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们的电话。

0: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
0: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老师你好。
2: 喂，你好。
3: 哎呀，老师啊，我想问问病的事儿，是不是什么都能问呀？
2: 啊，当然了，有什么问题呢？你都可以放心问的。
3: 哎呀，那行，我今年61岁了，我高血压20来年了。
2: 哎，
3: 这么说吧，我从查出血压高，我就开始吃药。一开始的时候，我吃点那个西药，血压还能降下来，还好一点嘞。后来就完犊子了，你说这换药换了10来种了。那血压总是忽高忽低的，我一头晕迷糊呀，我就知道我这血压肯定高了。现在我睡觉的时候，这脑袋瓜子就迷迷糊糊的，头晕脑胀啊。那睡了一晚上，只要一睁眼一醒了，就没有有精神的时候，就这脑子一直浑浑呛呛的。你说起个床下地走个路，我那腿就跟那个后背的似的，不是踩在地上，就像踩棉花上一样。就是咱说话了，那脚上它没根儿了呀。
2: 嗯嗯。
3: 哎呀，上个厕所那大便的时候，哎呀，就跟上刑场受刑似的，不敢使劲拉，怕我把我自个儿那脑血管给憋爆了，那不完了吗？哎呀，我坐在那呀，都得酝酿1个来小时，半天我坐那不敢起来快了，起来快了我怕眼睛发黑，我摔哪儿哦。起来几点我眼前就发黑，天旋地转了，你说。
2: 啊，那是的，对于你来讲的话呢，是不能起来的太急，一定要记着3个半分钟，自己呢要小心一点。说句实话啊，10个脑出血的人，9个都是有高血压病史的，而您的这个情况也是一样的呀，它是很容易出现脑卒中的，想想都可怕呀。一旦是发生脑卒中的话，轻的就是肢体不协调、麻木无力，而重的呢就是半侧瘫痪，甚至是危及生命的。那您现在的血压是有多少呢？
3: 我现在呀，高压170-175那样，低压吧100左右啊。就我家邻居老张大哥就是高血压，那晚上10点多吃的烧烤，喝了点酒就上厕所大便，那一使劲就脑出血喽。裤子他都没穿上就摔厕所了。那你
2: 说来就来，
3: 幸亏是家里有人发现的早，要不那人可能早就完了。我都跟着帮忙抬人去的医院，哎呀，我一看那样，把我自己也吓坏了。哎呀，所以我后来上厕所，我从来不敢使劲，我是真害怕呀。那你说要像他那样动不了，就躺床上，嘴巴眼睛会动，手脚都不听使唤了，那活着还不如直接过去死了呢，少受点罪呢还。
2: 你看，您呢就开始脑子里都胡思乱想了，是不是？刚才呢，我还想说，为什么你说上厕所特别注意安全了呢？原来是眼见为实啊。那您这样做是没错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啊，这个病，它其实就是防不胜防的。你看，有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啊，睡到一晚上，第二天人就直接没了。那为了防病，那你也不能不睡觉啊。是吧？
3: 对呀。
2: 所以说今天呢，你打来这个电话呢，对了，因为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还是要抓紧时间进行治疗。只要是到了发生危险的时候，他不一定给你机会进行救治的时间。因为什么呢？对于高血压呀，不管你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高血压，其实呢，它都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出现了损伤病变所导致的。而且呢，这种基因会有什么呢？它有15种不同的异常反应， 所以说每个人的高血压、低血压病症变现它是不一样的。你看有的人血压低，有的人他血压高，有的人他是收缩血压高，有的呢则是舒张牙膏。
3: 哦，哎呀，那我可怎么办呀？现在我天天看见邻居家那门啊，我就心惊胆战的。我吃那些中药西药，它没作用啊。现在，
2: 这一看都是过来人啊。常规的家药嘛，它只能够控制指标啊，它只是维持啊，它不是治啊，是吧？哎，它没有修复基因，而我们呢，想要修复基因呢，就必须要从基因入手。你可以说没别的选择。我们现在啊，整个国内乃至于整个国际医学界，最安全、最有效、最快速，并且最彻底治愈各种慢性病的，就是基因用药能康口服液，就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您呢是可以放心用的啊。像您这样的高血压的患者，基本上用上一到三天，头也就不晕了，眼呢也就不花了。脚底下也有根儿了，也有劲儿了。
3: 哟，我的效果这么快吗？
2: 当然快了，用能康口服液就是这么快，不会超过一个礼拜
3: 啊。
2: 您的血压指标呢是保证可以恢复到正常的。还有一点呢，咱们对于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两个周期，一个周期呢患者的临床症状完全消失，第一个周期是去病，第二个周期呢就是断根儿。而且以后啊，你是什么药都不用吃了。因为你基因健康，人就健康。能康口服液呢，是从里到外啊，让基因健康的。
3: 哦，那我再多问一句呀，我这些年吧，吃药吃的把胃也吃坏了，所以吃药吃怕了。咱这个药它刺激胃吗？
2: 要我说，您问这句话都是多余的呀。能康口服液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 OTC 甲类治疗型的药品，是纯中药的。事先进行发酵处理后，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来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这种所提取的发酵中药啊，基因活性液是世界上超浓缩化、最小化的药物，是小于800道尔顿，穿透力强，能够直达基因层，对人体从头到脚整个基因链进行全面覆盖、修复、活化。所用的绝密配方啊，就是被誉为生命之火的西藏高山红景天，活性成分高啊。所提取出的发酵中药基因活性液，能够在零下100度低温下不解冻、不结冰，100度以下仍然保持活性。可以说是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万能多肽。而且呢，能康口服液啊是基因靶向治疗，是具有独特的基因再生和替代能力的，可以分化成很多特殊类型的基因，可以有效的对病变基因进行全面替换，就被称为是万用多肽，或者说万能多肽。实现了精准治疗和精准医学。您就放心啊，针对于治疗各种疾病啊，涉及的范围是很广的，治疗效果是更强的，而治愈效果更是一劳永逸的，并且被医学界誉为是慢病治愈药。您可以绝对放心啊，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
3: 哦，那好嘞，那我和家里人说一声，我真怕自己倒了再也起不来了，那就完了。
2: 您现在用上就不会发生那种可怕的事情了。好了，祝您身体呢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也祝您好人有好报，谢谢您，再见。
2: 哎，再见。
0: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4: 刘老师你好。
2: 你好。
4: 李老师，我做梦都没有想到。

0: 是有哪些疾病呢？
1: 哎呀，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嗯，
1: 我今年70岁了，
0: 哦，
1: 可能也就是我这个属于职业病吧。
0: 啊，
1: 以前呢，上课总是站着。我这个腿啊，静脉曲张挺严重，那个血管扩张的真是挺严重的。
0: 哦，
1: 每年就为这个也得差不多得住2次医院。
0: 哦，
1: 你像那个粉笔灰吃多了以后，也又得了这个老慢支，有一点这个肺心病了。
0: 嗯，
1: 总是平时就是说咳嗽气短。
0: 嗯，
1: 以前就是咳嗽那个咳的那个不光嗓子疼，肺都疼，这个胸口都是疼的。
0: 啊，
1: 而且说话的时候吧，这声音呢还不敢大声说了，
0: 嗯，
1: 都觉得，哎呦，不管是身体，这就是说没有劲，就感觉这个气都像说不够用。
0: 嗯，
1: 那时候，
0: 嗯嗯嗯，
1: 心脏也没劲儿，还是总犯心绞痛。
0: 哦，
1: 有的时候我就是在屋里头这样走哈，啊，也不敢就是说走得太快了，就得像怎么说呢，
0: 嗯，
1: 就像那个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那种。就是说这走道了。
0: 嗯嗯，
1: 我老伴儿呢以前是在医院上班，这不也退休下来以后哈，
0: 嗯，
1: 这也是伺候着我吧，这算是。你像以前他上班时候，
0: 嗯，
1: 中药啊西药没少给我买那一大堆的，
0: 嗯，
1: 有的吃完以后没效果，都已经放了都过期了。
0: 哦，
1: 家里头有一个大箱子哈，都是我的药，
0: 嗯，
1: 但是怎么越吃好像就越来越没有用，不管用了。
0: 嗯，并且花了不少的钱。
1: 对。
0: 嗯，
1: 因为有一天啊，
0: 因
1: 为我老伴儿接了个电话，
0: 嗯，
1: 就那个风风火火就告诉我说，
0: 嗯，
1: 我要去医院去一趟，
0: 嗯，
1: 说有好事儿，是，
0: 嗯，
1: 让我就是别惦记他，这说完就跑了就。
0: 嗯
1: 嗯。嗯，也就隔了2个多小时，
0: 嗯，
1: 哎，拎回来了5盒药啊。
0: 嗯，
1: 要你我一看他那个身上就怎么说呢，特别的狼狈，就那种脸红脖子粗的，
0: 嗯，
1: 但是他这还挺兴奋，
0: 哦，
1: 进屋就开始骂上了，就像说，
0: 嗯，
1: 那些老不要脸的，还专家教授呢，为了抢几盒基因3代特效药，你看把我衣服都给我拽坏了，
0: 嗯，
1: 还真得吐那口水，身份都不要了。这也是越活越没有原则了，就那粗声大气的在那儿就连喊带骂的。
0: 嗯，
1: 要我当时我跟您说我都懵了。
0: 嗯，
1: 为什么说懵了，我老伴儿啊这一辈子都是就是那种特别稳重的人。
0: 嗯，
1: 他是他们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
0: 哦，
1: 嗯，平时那个性格也特别温和，那个就是属于那种细心的人吧。
0: 嗯嗯，
1: 也今天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就像说发疯了都。
0: 哈，是他们医院呢在做基因3代特效囊康高山红顶天的3期临床验证吧。
1: 对，
0: 临床报告结束之后啊，每个3甲医院我们都会留下30盒基因3代特效药囊康高山红顶天口服液。那个时候呢没有大批量生产，他能一下子拿回来5盒呀，真的是不容易。
1: 是，
0: 听出来啊，你们老两口真的是真爱。而你老伴儿呢也一直是惦记着您啊，如何给你治病的。
1: 是这样，要说吧，这一辈子吧，他始终就是那种都特别包容我，哎，
0: 嗯，
1: 我真的也特别知足了这。
0: 嗯，
1: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基因3代特效药是基因3代特效药，
0: 嗯，
1: 3项世界第一，
0: 嗯，
1: 效果说在医院这个临床做验证，以前吧不能治的，哎，用它，哎，真能治愈了，效果就是说，
0: 嗯，
1: 好的，简直就是0到100的这个医学跨越了。
0: 嗯嗯，
1: 以前嘛是买不着，也着急也没有用啊。
0: 嗯，
1: 今天总算是有机会了，医院这不喊他回去开会，说这个基因3代特效要就各位专家看看怎么分配的问题。
0: 嗯，
1: 他就是舍命舍脸皮了，这是给我抢回来的。
0: 你看业内人士的话呢，他就可以呢搞到第一手资料啊，能够搞到呢第一手的资源。那要说起来呢，这是碰到了明白人了。以前的治疗手段啊都是针对于人体的细胞入手，基因3代特效药囊康高山红顶天口服液是针对细胞里边的基因。

0: 因去修复、活化再生。医疗技术等级呢，是相当于相差了一个时代。
1: 哦，
0: 就相当于过去呢是什么绿皮车，而现在呢是动车。
1: 是啊，
0: 而基因啊，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已经把很多不治的绝症变成了到可治的慢性病。
1: 嗯，
0: 把以前无法根治的慢性病变成了现在可以治愈的常见病，把很多以前无药可救的疾病变成了药到病除的小毛病。
1: 嗯嗯，
0: 而这只有基因医学才能够做到啊。人之所以是人，都是基因决定的。
1: 对，
0: 基因就是在我们的细胞里边，是细胞的组成部分。你像很多的脑瘫、脑萎缩、脊髓损伤、癌症等疾病，过去是不是就认为是不治之症啊？
1: 是
0: 是吧？
1: 是，
0: 哎，
1: 对，
0: 无论是药物啊，还是康复治疗啊，因为是基因遗传疾病，治疗效果它就是微乎其微。
1: 嗯，
0: 那就是因为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是建立在细胞死亡后不可再生的医学理论的基础上，而对机体呢，仅仅是起到了一个维持状态。
1: 哦，
0: 泰基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毒含有的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则是修复损伤细胞内的基因，活化细胞内的基因，让组织细胞再生，治疗的效果它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是天地之差。
1: 嗯、是是。
0: 而且呢，我在这儿多跟你说一句啊，它和传统药品最大的不同啊 ，S3 加基因多肽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原有治病方法都是改善，而现在是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嗯、可以说啊，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治疗效果比常规的手术效果都要好，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根本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
1: 您说的真对。哎，我治了这么多年呢，真是吃药打针30年，不如用这个基因三代特效药30天。
0: 嗯，
1: 要我还是医务工作者的家属啊，
0: 嗯，
1: 可以说治病呀、啊、走的弯路啊、死路，肯定比别人也不少呀。
0: 嗯、
1: 我也不是说怪谁啊，
0: 嗯，
1: 只能就是说怪以前这个医疗技术不够先进吧。
0: 嗯、
1: 现在先进了。

0: 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
0: 那如今的话，有动车有高铁了，那我们当然会选择呢动车高铁了，速度快一点，更舒适一点。啊，
1: 是，
0: 好像咱们俩呢说跑题了啊，您还是说说疾病恢复的事儿吧。
1: 好，行行行，
0: 嗯，
1: 哎呀，我用这个吉银三代特效药，第二天就开始就感觉这个吐那个痰啊，吐的特别的多，
0: 嗯，
1: 哎，总有那个黑痰就往外吐，刚开始那个我还以为，哟，我说是血吗？哎，我老伴儿看了看说不是。他就说我吐的就是痰多了，
0: 嗯，
1: 哎，我咳嗽就开始从那以后就减轻了，就，
0: 嗯，
1: 就这感觉这个胸口就特别舒服，
0: 啊，
1: 我是越往后用就感觉哈越好，你看自己就能感觉得出来，
0: 嗯，
1: 不光身上舒服，脸色也比以前就是说好了有10倍这样，
0: 嗯，
1: 我现在不管这个气够用了啊，心也不慌了，而且，心绞痛吧，以前就是。3天5天就得犯一次，
0: 嗯，
1: 一犯病哈，这个胸骨上就感觉着，就像那个肉都是那个咬着那种疼一样的感觉，
0: 哎，多难受啊！
1: 是用了8天哈，
0: 嗯，
1: 我就感觉这个胸口吧，就是那种一点一点的，就是舒服起来的。
0: 嗯，
1: 刚开始的时候吧，也犯了一次，
0: 啊，
1: 不过也没有以前疼的那么厉害了。
0: 啊，
1: 因为现在一个月了，心绞痛也没再犯过病。哎，我就感觉现在特别的满意，
0: 那当然满意了嘛。一是因为职业的关系啊，常年累月不可避免的吸入大量的粉尘，而粉底灰对于呼吸系统的损伤它还是比较大的。实际上对于你来说啊，慢性的支气管炎、肺心病，都是需要用吉银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按疗程调理的。
1: 嗯嗯，
0: 你像很多的老慢支啊，像炎症啊、垃圾毒素啊。它会积累到你的肺泡里，接着的话就会导致我们肺部的病变，而肺部病变之后就会导致你心脏的病变，最后就是什么呢？肺心病。肺心病、心梗、脑梗是死亡率最高的3种疾病啊。
1: 嗯嗯，
0: 但是其中最痛苦的就是肺心病。
1: 是，
0: 很多的肺心病的患者都是被活活憋死的呀，因为人活一口气嘛。
1: 嗯嗯，
0: 肺部细胞里的基因死亡了，肺停止工作了，气进不来出不去，人就憋闷死了。所以说有病啊，一定要趁轻治趁早治，很多疾病它都是相关联的。如果说人胃有问题，肠就有问题，肝要是有问题，胆它就有问题，肝胆相照吧。
1: 嗯嗯，
0: 肺要是有问题，那么心它就有问题，心肺同源。而这些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啊，从头发丝儿一直到脚趾头，它都是什么呢？由一个长长的父亲母亲给我们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毛筋骨给串联在一起了。
1: 嗯嗯，
0: 它们之间呢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的。那么当你某一个症状出现，不及时的修复基因的话，那你想想它关联的基因是不是会随之受损呢？
1: 对，是是。
0: 啊，为什么我们现在中老年朋友很多人都说我这一体多病啊？啊，为什么病会越来越多呀？而且它还会恶化，这就是基因不正常之后啊，细胞它一定会发生突变，那病就来了。
1: 是啊。
0: 轻的可能就是炎症啊，是吧？
1: 嗯。
0: 啊，那重的有可能是什么恶变？
1: 哦。
0: 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各种的癌症，是吧？啊，你看现在得癌的多不多呀？
1: 是啊，
0: 很多人都不知道癌症啊是基因病变造成的。
1: 嗯嗯，
0: 那在癌症肿瘤细胞基因谱上啊，也是有原癌基因和抑癌基因之分的。原癌基因突变，则会导致癌细胞活性增强，癌细胞分裂失控，导致癌症恶性肿瘤的产生。我是比较习惯啊，把它比作开车时的汽车油门。
1: 嗯嗯。
0: 而抑癌基因呢，就是能够抑制细胞增殖的基因。最有效的就是我们吉银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独含的 S3+基因多肽。S3+基因多肽的存在，就是抑制了癌细胞的过度增殖，修复基因，起到了限制原癌基因活性的作用。而我习惯呢，把它比作是汽车的刹车。
1: 哦，

0: 现在啊，真的你说是什么癌都有了，得癌的人吧，还是越来越多。听您说完呀，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癌症和基因这个病变都有关系。
1: 那是的，现在人们也有一个共识啊，就是人呢，活得越老，得癌的几率是越大。
0: 哦，
1: 这其实的话就是和基因病变有关啊。
0: 嗯嗯，
1: 也可以这样说啊，您这个病拖的时间越久，基因变异的几率它就越大，各种癌症的病变率它就越高。
0: 哦，
1: 所以说我讲了嘛，你任何的疾病，只要你基因没有变异，说白了还没有癌变，就容易治愈。只要你的基因链断裂还没有超过70%，还是有办法的。
0: 哦哦，
1: 我们都能够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基因治愈疗法来修复活化的基因，治疗效果一定会让你心服口服的。
0: 是，哎呦，我现在真是心服口服的，因为现在用了一个月啊，这个效果啊比我30年的治病的效果都要好。
1: 嗯，
0: 我想今天啊再定2个周期的。
1: 嗯，
0: 现在还有卖的吗？
1: 哦，现在呢是科普健康推广，省会城市都有。这样吧啊，您自己呢打厂外的电话问一问啊，问一问是否呢能够买得到。在这儿呢我是不敢给你保证的啊。
0: 哎呀，那没事，那没事，要有卖的就行啊。没有的我就让孩子哪怕去省会的城市给我买呢，这事也不用商量，谢谢您了啊。
1: 好的，咱们今天聊的时间有点长啊，就这样吧。祝您身体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谢谢您，好，再见，给您添麻烦了啊。
1: 哎，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刘老师，我打电话就是想问问那个，就遗传那个病，现在能治好吗？是吧？
1: 哦哦，是的啊，咱们应用的是基因治愈疗法，这种的治疗方法呢，现在是医学最前沿、最有效的根治术啊。您说说看呢，您是什么情况啊？
4: 嗯，行。我就是听你讲课，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的。这个遗传基因不好呀，这辈子真是活得挺痛苦的。你看我自己孩子有癫痫，就是我爱人给遗传的。他两个人都不能生气，就情绪不能太激动。你受点刺激就躺地上就抽了。哎呀，犯病的时候特吓人。我这头一次听说这个基因治疗，我就是想问问。
1: 想我帮助你一下是吗？
4: 啊，对。
1: 哦，那孩子多大了呢？癫痫病是有几年了？
4: 我儿子今年16了，他发病都有6年了。
1: 嗯。
4: 哎呀，中医呀、西医呀，那医院也就用遍了，反正也没啥用，该犯病还是犯病。
1: 嗯。
4: 也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癫痫病的这个问题吧，就这个事儿吧。我发现我孩子性格越来越像他爸了，一天一天不说话。脾气还特暴躁，一不顺心就嗷嗷的喊呐、啊，谁说话都不听，啊，气得呼呼呼大喘气，再接着吵，哎呀，他就该犯那个癫痫病了。每次犯病啊，像闯那个鬼门关一样，哟，我的心都碎了，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哎呀，我想求老师给帮帮我。
1: 哎呀，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作为一个母亲。当然呢，是自己想把所有最美好的给孩子，宁愿把所有的痛苦呢都放在自己的身上，承受这份折磨。我们做妈妈对孩子的爱啊，应该是这世上最无私的爱了。
4: 哎呀，是啊，我心里啊对孩子特别愧疚。你知，哎呀，我早知道这个基因遗传，我真不应该把他生出来。我觉得我挺对不起孩子的。你看，像他这种情况，能用这个基因治疗吗？这个药？
1: 首先我们都明白无法退货呀，孩子生下来你怎么能够退货呢、
4: 啊、
1: 对不对？哎，那我再

0: 这里告诉你啊，这个基因遗传性癫痫病以前都是维持，现在是可以治愈的。现在最新应用的基因治愈疗法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也是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从基因层入手去治疗遗传基因病的药品。人呢，无论是得哪种病啊，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啊？就是基因的病，不管是遗传性的还是非遗传性的，都是基因来的。而遗传性疾病啊，更是基因呢和父母的基因是有关的，造成了先天基因遗传的缺陷，也就是先天基因不足。那如果说要想治愈的话呢，就必须从基因层面去治疗。而且啊，现在你只能用我们研制成功的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口服液应用的基因治愈疗法治疗，而其中主要的成分啊，就是 S3 加基因多肽。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什么叫 S 呢是属于医疗药品疗效最高级别，3呢就是三代最新疗法，3是三项世界第一，世界上的第一个第一，基因靶向给药，能达到精准治疗的最顶尖基因治愈性特效药，世界上第一个先发酵中药，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取出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用药，世界上第一个修复基因活化基因超强再生能力纯度最高活性最强的万能多肽，而对孩子的治疗效果肯定是有保证的。你要记住啊，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而基因呢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而基因呢它也决定了人出生以后是否身体健全，包括性格血型，包括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等等，可以说它是直接控制了人类的生老病死了。那么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就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衰老人衰老，基因生病人生病，而基因健康人健康。听懂了吗？
1: 谢谢老师，因为我听你说的还确实，那个孩子这个癫痫要是能治的话，我肯定我得试试。那现在就打那个躺的电话报名是吗？
0: 啊，可以的啊。不过在这儿呢，我要多说几句孩子的这个注意事项啊。第一呢，就是要合理作息，不要睡得太晚，也不能太累。二呢，就是多注意孩子的情绪稳定，在服药期间呢，不要让他太激动啊，情绪的刺激呀，过分的有所波动。第三呢，就是在饮食方面要合理饮食，保证孩子有充足的维生素，少吃呢辛辣刺激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会引起孩子胃肠道的不舒服，从而诱发癫痫。这个清楚了吗？
1: 记住了，你说的这些我都记住，真是太感谢你了，刘老师。要是孩子好的话，我给你磕头，我感谢你。
0: 别客气啊，医者父母心嘛，这都是。

0: 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2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7: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8: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7: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2: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1: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0: 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大腿拍肿追不回。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河金标金胸丹粉呢，超低价的优惠活动，哎，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那真是络绎不绝呀。以前大家订购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丹呢，原价可都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整整是10只。那现在呢，经过厂家补贴之后啊，超低价9.9元一只，一盒整整10只，就是99元，每份20盒呢，也就才1980元。也就是说啊，平时你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金胸胆的钱，现在呢，一次性你就能拿走20盒的药，这1:20啊。所以打通场外热线呢，这些老用户们呢，那都是特别感谢厂家能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你看许多老用户啊，都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用完疗效就是好啊，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还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包括什么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是溃疡的。把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把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开水直接送服下去，只1天到2天发现好一大半。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什么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包括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大家通过呢这黄河金标金胸胆康复的利利索索的。再有糖尿病十分严重的，身上多处伤口破溃流脓的啊，不论你的伤口啊是在脚上腿上还是头顶，只要将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往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用纱布一包，只2-3天的功夫呀，那全部能够结痂，你再重的伤口它也不在话下。你看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一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它的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有如此好的效果，那每天打来电话呀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高老师我听到之后啊，真的打心眼里为大家伙高兴。不过高兴之外，高老师我呀要特别提醒一下啊，你看截止到目前呢，还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们都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因为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啊，不只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要恢复原价的问题，而是目前呢它的货源极少啊，一旦被抢定一空之后啊，以后就算你手里有钱，你就算想原价买，你可能短时间内你拿不到这款金胸胆的货源。大家要知道啊，咱们这款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那平时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私人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啊，这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一大盒，相当于199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你看全国新老用户报名热情高涨， 但凡听说有如此大力度的活动，早早的呢，咱们好多老用户把药都订购上了。所以你现在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我们的货源马上就见底了。你别忘，现在呢举办活动是9.9一只啊，你当前这个物价，你说9.9你能买到什么好药吗？啊，就算感冒药你去看一看都得10几块20几块以上吧。你更别说呢像熊胆粉呢，像牛黄，像麝香虎骨，像这样的四大名贵动物药材呢，他们哪一个不是一克就要几百上千元的价格，对不对啊？古代呢这熊胆只有帝王将相才配吃得起啊。你看现在9.9就能让咱们呢平头老百姓拿走这么一只这么好的金胸胆，真的是机会难得，大家明白吗？大家伙说啊，现在9.9你能买到什么？是不是连个牛肉半斤你都买不走啊，对不对啊家人们？原价买一盒金胸胆的钱，本次活动呢足足让你拿走20盒药，还能有富裕。那这样的机会啊，恐怕一辈子遇到一次那就很不错了。所以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2天时间了，9.9一只还是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胸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朋友们，此时此刻呢就要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我们说金胸胆呢，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还能提升呢我们人体的免疫球蛋白，杀菌消炎、抗病毒的能力。那么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也是个好药，它由医圣张仲景传承下来的汉方膏，组方配伍十分巧妙。你看它里面啊有15味的药材，分为3大组，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黄宫汉方膏组方的配伍啊，它有3大特点啊，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而且它呢能深入人体的3髓中去补气血。我们说哪3髓呢？就是脑髓、脊髓还有骨髓，它们是3大生命之源呢。你看脑髓是我们思维和记忆力的关键所在，哎，新鲜的汉方膏它能滋养脑髓，让头脑呢更加的清醒，思维更加的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呢主导着运动和感知功能，新鲜的汉方膏啊给我们补充脊髓液，使人体呢行动更加的矫健，肢体灵活，减少麻木和无力感。骨髓呢则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新鲜的汉方膏对骨髓的滋养可以增加呢新鲜的血液的生成，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去抵御呢疾病的侵袭。汉方膏它是发酵工艺，小分子发酵技术啊，让15味药材组方产生大量的治病的靶向酶，所以它跟熊胆粉一配合真的是太好了。你比如说啊，汉方膏中这个红参呢经过9蒸9晒加红曲酶的发酵，它能提炼出呢红参 RG3 的靶向酶，它是直接作用于心脏和大脑细胞的啊，直接呢给咱们的心脑细胞功能的，让缺血缺氧的细胞 重新的变得有活力，促进大脑中的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它能给脑组织啊提供大量营养，充满脑室蛛网膜的下腔，以及呢这个脊髓中央管内。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它能起到淋巴液的作用，尤其是呢你金熊胆粉，它能够穿透血脑屏障，它与皇宫汉方膏配合，它能让脑病治疗更快更好。正是他们两个联手啊，让咱们脑髓充盈了，让大脑和脊髓中的神经组织胶质细胞以及液体增多了，让大脑中的灰质，就是咱们神经元的胞体，还有白质，就是神经纤维，负责传递信号、调控生理功能以及维持认知活动呢，全部恢复正常。所以这两个药啊，对许多脑病的治疗那是格外的好，好多人用后啊手挑大拇指。那么除此之外，将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把这两个国药准则号的药品一配合的话，还能打通人体的精气血这三个关卡。古人呢，他的养生特别重重就是精气血。古代人呢，把精气血称为人体的三宝，也叫人体的三观啊。正如人们常说的，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血。所以你保养了精气血，它就是治病、防病、养生、抗衰老的主要原则。那为什么这精气血又叫做人体三关？你看人过50岁之后啊，三道关口他就把守不严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老谢残精，人穷受尽呢、啊。用咱们大白话讲，就人在变老的过程中，如果过分的纵欲，任凭精气血从身体减少，那么人的精气血一旦穷尽，就会走向生命的尽头。50岁呢，是我们人的一个分水岭。人体的各项机能在50岁之后啊就开始下降了。我们的抵抗力呢就会大不如从前了。如果稍不注意，疾病就会找上门来。所以人到50是天命之年，需要把好这三道关卡。第一关就是守好我们的精关。这个精呢指的是肾精。肾为先天之本，肾精在慢慢耗损，人的精神头就不好了。啊，你看有的人头晕眼花，腰酸腿软，牙齿松动。有的男性呢伴有精液量少，有的女性呢伴有皮肤发黄变粗糙。这些呢都是肾精不足的表现。那么这个时候啊就要填补肾精，做到啊不纵欲、不熬夜、不贪凉。及时的喝上呢金熊胆粉，两个药一块用，就能把守住你的第一关精关。第二个关卡守好气关。这个气呢指的是心气。心气呢可以控制心脏的跳动，推动血的运行。人体老化，心气会渐渐不足，出现浑身乏力、腿脚酸软、血压、血脂、血糖升高的情况，还会出现呢心脑血管疾病啊，你比如冠心病等等。这个时候啊，要想守住心气，就必须要用熊胆和汉方膏，它们呢能够健脾强心，心脾同治。因为脾是气血生化的源头，心是行气的动力。还有心脏病的，为什么用金熊胆啊能给脾胃排毒的药，心脏就好了呢？这不就是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的中医智慧吗？所以用上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再加金熊胆，这两步走好了，就能养好我们的心气，养心补气来得快。 第三道关卡就是守好我们的血关，这个血呢

0: 指的是血液。血液对人体非常重要，血生于脾，藏于肝，主于心，内营脏腑，营就是营养的营，外养肌肤啊，内营脏腑，外养肌肤，这是血液。血液呢，携带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还有氧气，可以呢滋养身体。当血不足时，就无法滋养充盈皮肤，就会出现呢皮肤的松松垮垮，你长皱纹呐、长色斑的情况。另外，血亏血虚时，头晕乏力，失眠多梦，胸闷气短，咳嗽气喘，这个时候想要补血，可以用呢含有新鲜的汉方膏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啊。《本草纲目》记载，汉方膏中的许多药材，它补气血、生精髓、暖筋骨的药材多，像黄芪啊、白术啊、地黄、当归等等，久服轻身延年，不老神仙。它里面呢15味的药材能组成13个滋补身体的药方，药中有药，方中套方。所以用金胸胆与汉方膏把人体的三关给它守好了，健康长寿就不是梦了。那好了，理论方面呢咱们先讲到这里。你看最近啊，参加活动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听友啊来电话报名参加活动，你还有的是先报喜，说自打呢用上这金胸胆粉与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之后啊，哎，一天比一天好，几天功夫说没有知觉的右侧身体有蚂蚁爬的感觉了。哎，咱们医学上叫什么呀，叫蚁形感，就像蚂蚁爬。哎，过去没知觉，现在有了，好事儿。有的说偏瘫的右侧肢体慢慢有温度了，不像以前那么寒凉了。有的风湿骨病的不再疼了，关节打弯灵活了。有的脾胃虚寒症的慢慢变好了，等等吧。还有的家人说什么呀，哎，用上你们这皇宫汉方膏还有金胸胆粉之后啊，我这个眼睛看东西呢那层白雾没有了，眼睛也明了，也亮了，也不发黄了。哎呀，老师啊，你说我这个眼病为啥好得这么快啊？那金胸胆本身就明目就治眼，皇宫汉方膏又给眼睛补足了气血精，它能不快吗？所以老师我呀也为大家的进步感到高兴。还有的黄斑裂孔的慢慢愈合了，看东西变形的啊慢慢不变形了，视野缩小的慢慢也不缩小了，眼睛干痒疼痛的不疼了，眼睛里的炎症慢慢全消了，也不肿也不胀了。还有一位老大姐啊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以前呢自己是眼底的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有一点点的光感了。哎，这不才把咱们的金胸胆加汉方膏用了一个疗程时间，说看电灯泡啊看到轮廓了，在电灯下伸开五个手指头能一个一个的数清楚了，而且感觉到眼睛里啊像有这个血液在流通一样，特别的舒服了。说连他老伴和孩子在内都为他高兴，这就是什么呀，看到光明的希望了。这位老大姐今年可是72岁了，她的眼睛呢都10年看不见人了，光感呢现在都不明显了呀。以前可是用过各种各样的眼药啊，什么吃的呀、滴的呀、抹的呀、砂锅熬的、铁锅炒的，什么中药西药真的是用遍了。像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胸胆，像咱们这个国药加上皇宫汉方膏，一个疗程下来光感就这么强，人影都看得差不多了。他说这是头一回啊，没想到这么好，继续再用下去，说这个眼病恢复基本有信心了。我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要是买熊胆一定要买真熊胆，好。 好熊胆，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分为金胆、墨胆、菜花胆三种。它以云南所产的金胆品质最优，疗效最强，药用价值最高。你看这熊胆粉呢，不是只有咱们一家有，但是大家呢可以把您的家中其他品牌的熊胆粉与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你做一个对比，你看看颜色，咱们是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你看看你那个是不是金熊胆。有的人买的呢啊，就跟那个黑墨块一样，那叫墨胆。有的呢像那个铁块，墨胆和铁胆都是一类。还有里面带点绿色叫菜花胆，这些都不是云南的熊胆，是其他地方的熊胆。那当然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它就达不到咱们黄河金标的 46.7% 啊。然后你尝口感，你买那个熊胆粉你尝尝什么口感，咱们的呢是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一丝回甜。有的朋友说，哎呀，我买的熊胆粉就是苦，没有那丝回甜。那可能不是熊胆啊，有可能是羊胆、牛胆、猪胆代替的啊。因为呢动物的胆囊好多是苦，只有熊的胆是带回甜的。然后你看含量，咱们的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里面牛黄熊曲阳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我们知道啊，熊胆可是名贵的药材，它里面呢五大类186种活性成分，最主要的就是含有牛黄熊曲阳胆酸。有的朋友说，这个熊曲阳胆酸和牛黄熊曲阳胆酸不一样吗？别看就差两个字，不一样。曲阳胆酸呢在所有的胆囊药材中都有，而且呢只要是胆囊的药材，不管是熊胆、羊胆、牛胆等等，都要达到 96.4% 以上，这才是胆囊的药材。但是怎么区分你是熊胆、是羊胆、是牛胆呢？那看的是牛黄熊曲阳胆酸。那普通的熊胆呢，它能达到 23% 牛黄熊曲阳胆酸，金熊胆是能达到 36% 的，而咱们是达到 46.7%。 也就是说在金熊胆这一格的品质中咱们都是最高的呀。所以说呢，这是熊胆的标志物啊，其他的胆它就没有这种牛黄熊曲阳胆酸。所以你看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可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可不是什么保健品，更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而且呢大家看它的保质期高达五年保质期啊，说明呢它的纯度高，工艺好，密封性好啊。所以呢你没有用过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就别说呢你家那个熊胆没有效。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买过熊胆粉说，你看我用过效果一般，那是因为呢你的含量太低，品质太低。你好多病你没治好过，你就别说呢你这个病啊没有药可用，因为你没有用过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你也没有把它和汉方膏一块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的品质好，这次活动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超低价，9.9元一支。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特别的多，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抓紧时间了。那好了，我就不多讲了，下面呢我们把时间赶快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 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

0: 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1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高老师您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高老师，咱们这个王娥今朝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说活动剩下就一天了。
3: 对，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呢，咱们不但是恢复原价，关键是这批货源呢，一旦被抢完，咱们短时间内呢，恐怕也就没有货源了。你就算原价想买金熊胆，恐怕也买不到，明白吧？
2: 哦，是这样，因为我也想参加咱们那个9.9元一支那个，黄哥今天5年保质期那个金熊胆粉的。
3: 那你是咱们的新用户还是老用户啊？
2: 是这样的，我上次咱们那个王公汉方膏嘛，我已经用了有1.5个月了。
3: 哦，用过咱们的黄公汉方膏，嗯，
2: 对，用的效果嘛，确实挺好的嘛，所以我就想，配合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嘛，来用嘛，这个效果嘛，肯定会更加好的。
3: 那当然了，黄公汉方膏呢，它是发酵之后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药中有药，方中套方，它是啊张仲景的名方，它能给咱们呢补3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那么金熊胆呢，能够给咱们过3关，啊哪3关呢？精关、气关和血关，把这3关守好了，咱们人体呢，这个气血精就更足了。所以说金熊胆要是加上黄公汉方膏补足气血精，全身无病一身轻啊，那治疗范围也广，效果更好。你说说你的情况好吗？
2: 是这样的，我没用咱们这个黄公汉方膏之前嘛，主要嘛就是有那个三高，血压嘛一直都控制不住，高压都高到那个167这样的，高压低压都在100以上，那个脑袋瓜嘛，整天嘛，晕晕沉沉的，好像就是睡不醒也犯迷糊，血糖啊也高，血脂啊也高，后来嘛就觉得那个心脏这部位嘛也不舒服了，总是觉得那个胸口这部位嘛憋闷的难受，有时候走路稍微急一点啊，就觉得一哭气啊，好像就上不来这样子，我嘛还犯过一次那个心梗啊，还好嘛，抢救及时嘛，这个老命嘛是保住了，但是嘛，整个人嘛气色啊也越来越不好了，眼睛啊也不好，有那个白内障，看什么东西嘛都是雾蒙蒙的，你说别的说一种病啊，就过你折腾的，你说我那个不好，那个不好，浑身上下真的是没一个地方舒服的。
3: 这就叫一体多病，往往到了咱们呢年龄偏大一点，各种病都来了，所以呢要打基础啊。黄公汉方膏正是给咱们打基础的，补足全身的气血精，濡养咱们的3髓：脑髓、脊髓、骨髓。所以你用完之后怎么样感觉？
2: 我记得我也就用了1周左右嘛，我就明显觉得这个血压啊、血糖啊这方面嘛，慢慢平稳往下面降下来了。你说这血压一降下来嘛，感觉嘛脑袋瓜嘛清醒一些了，不像以前犯迷糊了。那个血糖降下来嘛，感觉整个人的气色都好起来了，不像以前嘛，没有一点的那个精神这样子。
3: 不错，
2: 心脏这部位嘛也开始嘛舒服一些，不像以前那么胸口就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 现在嘛用了一个半月嘛，血压嘛基本上都维持在130度啊，低压嘛也在那个80-90这样子。
3: 嗯，
2: 血糖嘛也在那个6点多这样大。感觉这个眼睛看东西嘛，好像就是眼前那个雾啊，慢慢就扩散一些了，不像以前嘛，对面一个人走过来呀、啊，都看不清龙框这样子。
3: 嗯，眼睛那也好多了。
2: 对呀、啊，那个心脏啊，各方面嘛也舒服一些了。
3: 明白。
2: 连把以前那些那个药那个药嘛，也开始慢慢减量，关键把那些心脏呢。或许那个血压血糖的药减下来嘛，这个血糖值啊血压值嘛还是挺稳定的。
3: 那你家里还有皇宫汉方膏吗？
2: 皇宫汉方膏吧也不多了，所以我就想听着咱们这种活动嘛都给他补上的。
3: 咱们这个活动呢它是这样的，正是因为呢皇宫汉方膏短时间内呢它没有货源，它要经过发酵和陈化、咱们让大家呢用上黄河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用这个药呢去给它补一补啊，就补充着呢皇宫汉方膏这段断货的亏空，所以给了这么大力度的福利。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一支。你那家里如果还有汉方膏，最起码你买的20盒药你能跟你家里的汉方膏一块用，联合用药这段时间呢咱们就把你这个全身上下继续巺固治疗，再加上这20盒的金熊胆粉，基本上咱们呢也就够用了，明白吧？
2: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就听您的，那我现在嘛就赶紧的去抢购了。
3: 对，抓紧时间吧，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呢，可以说咱一辈子碰上一次就可以了，那就不遗憾了，因为这毕竟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啊金熊胆粉，它不一样。啊，
2: 哦，好的好的，那我也不跟你多说，也不打扰你，赶紧去抢名额了。
3: 好，再见了啊。
2: 再见。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高老师，今天的活动还能参加上不呀？我想订上2份这个金熊拿。

0: 还是两个药一块用过呀？
1: 我还本那个啥嘛，我是单用过这个皇宫汉方膏。
0: 嗯，
1: 用了以后就是这个效果吧，我非常理想。
0: 嗯
1: 嗯，我和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在用。
0: 嗯，
1: 主要我是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颈椎病。
0: 嗯，
1: 这个免疫力吧特别低下。
0: 嗯，
1: 老是失眠，睡不着觉。我老伴儿嘛是肺气肿。
0: 嗯，
1: 还有肺心病，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
0: 那你和你老伴儿的年龄，你们大概有多大呀？
1: 我今年65，老伴儿67。
0: 明白了。因为到了这个岁数啊，人体的精气血都在亏虚，免疫力呢都在下降啊，所以咱们呢好多女性呢气血不足啊，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啊，好多男性呢内分泌紊乱呀，甲状腺呢就出现结节呀，明白吧？
1: 哦，这不我们两个一个人用了一个疗程吗？
0: 嗯，
1: 现在就是我为啥感觉好呢？就是我以前就是这个关节嘛，不是老疼嘛，走个路就费劲儿。这用了这一个疗程嘛，现在是觉得关节蹲下和站起来，觉得关节灵活了。觉得关节不像过去那么疼了。给我的感觉好像告上油了。
0: 嗯，
1: 就是以前就不行，以前老觉得膝盖疼了呀，上个厕所蹲不下，想站嘛站不起来。这下觉得滑润了，觉得舒服了。
0: 这就是汉方膏啊，它里面好多的药材补足气血精，它能够啊给咱们人体的三髓啊进行滋补。哪三髓？脑髓、脊髓和骨髓。骨髓呢，它是造血和免疫的核心。我们的骨骼呢是需要骨髓的濡养的。一旦汉方膏把这个骨髓濡养了，增加了新鲜的血液，我们的关节呢有血可用了，所以关节呢它新陈代谢也快了，僵的、麻的、这个寒的、凉的，慢慢的呢就感觉到这个症状在消失。这就是骨髓强大，包括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正在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很不错啊。
1: 是啊，我也觉得不错。你看以前吧，我那个一晚上老是睡不着觉，睡着觉了老醒，而且醒了吧很难睡着。
0: 嗯，
1: 哎呀，顶多一晚上能睡个2-3个小时，现在能睡上4个多小时，有时候能睡5个小时了。
0: 嗯，
1: 白天嘛就感觉人特别精神，脖子这块吧就是以前向左向右里面就感觉有这个声音咔嚓咔嚓的，现在觉得这个脖子转动起来觉得灵活了，没有那个声音了。
0: 嗯，这叫骨关节炎，也叫骨质增生啊，有的是这个脖子一转嘎巴嘎巴响，有的腰一转嘎巴嘎巴响，还有的膝盖腿啊，就是里面呢长了大量的骨质增生。那目前呢这个骨质增生又叫骨关节炎正在好转啊。
1: 对，不但我好嘛，老伴儿也好。老伴儿以前呢就是他不是有这个肺气肿嘛，老是躺在那儿就觉得喘不过来气。每天呢都得枕头枕得高高嘞，后背靠个被子那样半躺半卧那种睡觉，才感觉能舒服一点。最近呢觉得他睡觉正常了，可以枕上一个枕头可以睡着了。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老伴儿心口以前老是憋闷嘛，现在觉得心口不憋闷了，好像那个压着的大石头啊被搬走了一样。所以我和老伴儿，你看仅仅的用了一个疗程，效果都非常非常理想，我们非常满意。
0: 嗯，
1: 一听到现在有活动，哎呀，才9.9元一支，我就想着呀，今天打个电话让高老师看看，我们两个参加活动再买上多少，我们两个一起用。
0: 嗯，像你们呢，这个情况呢用的都不错，正好这次活动呢，它是因为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面临的陈化发酵的过程，目前没有货源，没有货源呢，所以厂家拿出来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它是出口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给大家大力补贴，补贴之后啊，我们才能享受9.9元一支。你搁到平时呢，那9.9元根本拿不走。你们呢，可以一人订上一份的金熊胆。正好你们手里呢还有皇宫汉方膏，加上金熊胆

0: 他呢给咱们把守好三关，就是今天我讲的人体的精关、气关、血关，从头到脚整个的呢给咱们强化一下气血经，这样的话两个药一块用，连治疗带巩固，你们老俩的病啊基本上那就康复了，明白了吧？
1: 哎，好的，高老师，我听明白了。那我就赶快去参加活动。
0: 对，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呢，明天就恢复原价，而且货源呢估计也就被抢完了啊。
1: 好的好的，哎，谢谢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金熊胆粉现在在搞活动，而且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嗯，今天是咱们的黄河金庙的金熊胆粉9.9元一支的全国大型活动的最后一天，新老用户啊都可以参加，尤其咱们呢正在用着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老用户，在最后一天呢报名的特别特别多，因为大家都不想错过呀。啊，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这也是刚听说，要我咋特别着急的就给高老师打这个电话呢？我也是想那个给老伴儿和我自己都想用点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和这个皇宫汉方膏啊。
0: 就是你们还没有用过是吧？
3: 没有没有，因为我也听他们给我介绍了，说咱们这个鸡胸胆粉平常都是出口的，
0: 对，
3: 而且以前它的价格都特别的贵呀、啊。说现在是9.9元，说以前的就咱们说普通老百姓真的想用都用不起这个。
0: 你们呢，就趁着这次活动先把鸡胸胆粉拿到，因为这段时间呢，皇宫汉方膏断货，才有的鸡胸胆粉9.9元的机会。拿到金熊胆粉，过两天金熊胆粉，过两天那个皇宫汉方膏一到货，你再拿上皇宫汉方膏，这样的话呢福利咱们就都能享受到了，明白吧？
3: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我是想把老伴这个情况跟你说说，你帮看看呗，他是买多少比较合适呢？
0: 对呀、啊、把你们的情况呢要跟我说一说，符合咱们的治疗范围的大家都能报名，那不符合咱们治疗范围的，那就算你给咱们金山银山，咱们也不会让你报名的。说说情况吧。
3: 哎呦，我跟你说老伴儿吧，这个情况我真的就是说的，我们全家都挺着急上火的。你说他岁数也不大，今年还不到70呢，但是吧他得的是这个脑血栓。现在就是已经有后遗症了，就是生活基本上能自理，但是呢你就瞅他真的就是挺遭罪，是什么也干不了。每一天吧就是说自己吃饭能吃，半拉身子不好使。哎，而走道什么都挺费劲的。而且现在吧就这种情况下哈，他现在的血压还是在高。吃的降压药吧，有的时候吧血压能控制到140多，有的时候吧还得达到160左右。另外呢他还是这个血脂也高。另外吧还有这个糖尿病。就是吧饮食上吧还得还特别注意，然后这个血糖吧控制的还不好。大夫就说你这血糖控制的不好，你加速这个血管老化，你对你这个脑血栓是更不好。那你说的我们现在就是这些的降糖的降脂的那个那什么那个心脑血管的阿司匹林半阿司匹林也都在吃，但是这就是现在就是维持的这种状况。
0: 明白。
3: 另外吧他还有啥呢，就哎呀就是便秘的特别厉害。哎，就是能就是咱就是说吧，就是3天能便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还得辅助着就是像那个开塞露一类的，然后吃的就是管便秘的药。你说而且吧就是说 哎呀，就是他自己吧，就是说这个就身体这种状况不说，就是这种状况引起的他的这个精神状态都特别不好。
0: 嗯。
3: 你说吧，也是在治疗，就是瞅着这个人吧，就是逐渐在垮下去的这种感觉。
0: 嗯。
3: 啊，年年也得住2次院，我们也真的是没有办法的，也是周围的，就是，是那个邻居老邻居看着了，然后告诉的，说是咱们这个那个皇宫汉方膏哈和这个鸡胸胆粉，说用上对它的效果应该是能很好。
0: 嗯，
3: 哎呀，我这也是，完了听着活动最后一天了，也是挺着急，就给高老师打的这个电话。
0: 嗯、咱们远的不行，咱就单拿熊胆来说，它能够保肝利胆。净化血液，就光这一点啊，它就能让咱们呢这个血中的啊这些糖毒啊、脂毒啊、化学药毒啊通通的去除掉。所以呢，熊胆能够降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能够稀释血液，它还能保护血管，它呢还能把咱们的肝脏功能调正常。肝呢是藏血的，而且肝是最大的化工厂，咱们吃了那么多的药，最先伤害的就是肝，然后是肾。
3: 对，
0: 所以说肝脏要是毒素少了，肝细胞活性强了，我们的血液中就没有那么多油脂斑块，我们的冠状动脉它就不像肝粥一样的粘稠了，我们的大脑血管它就很难再堵塞，出现脑梗心梗了。所以心脑血管病呢，必须得治血，还得强化肝脏，这个时候就需要熊胆。而且呢，熊胆呢它又属于熊的消化系统，对人的消化系统有非常强大的治疗，它能利胆排石助消化啊，便秘的腹泻的用上熊胆几天功夫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能去除胆囊结石，它能消炎，它能抗病毒，它能抗感染啊，还有呢像浅表性的胃炎、糜烂性的胃炎，还有溃疡性的肠炎，它都能治。你老伴这个情况呀，是非常符合金熊胆的治疗的啊。
3: 哦，哎，我这正好跟他相反，我就像你说，我总是靠这个腹泻，然后呢，这个胃啊要吃点东西啊，就感觉胀似的，然后有的时候就感觉粉酸不舒服。
0: 嗯，那不管是腹泻，不管是便秘，啊，它都是胃肠道菌群的不平衡，用上熊胆。它能重建胃肠道的黏膜，它能呢把这个菌群调平衡，还能杀菌消炎，各种炎症都能治，啊，你这个情况也能治，
3: 哦，
0: 还有什么情况呀？
3: 嗯，那什么，高老师，麻烦你看看，就是我们俩这种情况，要是买用咱们这个鸡胸胆粉的，怎么个买法，用多少啊？
0: 咱们这个活动呢，因为这个补贴力度特别大，它是个限量活动，想多买也给不了。
3: 哦，
0: 那么每个人呢只能拿一份药，一份药呢是20盒，但是现在是历史最低价呀，9.9元一支啊，你搁到平时呢，这一盒药就1990，现在9.9元一支，10盒啊，才就是一盒10支嘛，这才99，20盒才1980，换句话说，你平时原价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足足拿走20大盒的金熊胆，明白了吗？
3: 哦，然后后续就是再配着咱们这个皇宫汉方膏一起用给老伴儿，是不是？
0: 对呀，像你们那新朋友，先拿到金熊胆，你否则呢，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3: 那个高老师，可咱这能报名吗？
0: 打场外电话报名。
3: 啊，打场外电话，行，那我就是打我们在当地的场外电话呗。
0: 对，你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稍后主持人会播报，拿笔拿纸赶紧记录啊。
3: 行，好，那我知道了，高老师，那我赶快打电话定吧。
0: 好，再见啊。
3: 哎，好，谢谢你，高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哦，高老师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子，就是咱这个黄河的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听说咋的，活动剩最后一天了。
0: 对呀，
4: 啊，这个情况。
0: 今天是咱们活动最后一天，
4: 哦，
0: 啊，9.9元的历史超低价，哦，最后一次。 过了今天呢，黄河金标的五年保质期的鸡胸胆就恢复原价了。而且平时呢，这个高含量的熊胆粉它在国内不销售，它都是出口啊，因为它是国药准字号的药，明白吧？
4: 哦，你看我亲属把他家上了，完了他给我来电话告诉我的，他说这活动是最后一天了，不行你问打电话问问。
0: 嗯，
4: 这么的我给你打个电话，因为啥呢，我跟你这个就是这个黄河这个金标五年的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我已经用了俩疗程了，用的吧还挺好。哎，完了这回吧一听说这活动最后一天了，我现在就着急给你打电话，我就寻思咋的，我想还参加呀，别把这个活动那个再落下了，你就碰不上了。你说
0: 对，你要是平时用过呀，那肯定是原价买的，你要原价买一盒药，这次活动能拿走20盒，那差距这么大，当然说这个活动咱就不要错过了。说说您的情况好吗？
4: 好好好，我跟您这么说吧，喂高老师，我这你看看，我就在糖尿病了10多年了。哎，刚开始呢就是吃点什么二甲双胍呀，哎消渴丸之类的，后来就是控制不住了，哎这个血糖啊你看看越来越高，哎吃点药好像不管事似的，哎看后来就打胰岛素。这个现在你和那个时候在没用咱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那个时候打胰岛素都打40个单位呢。
0: 嗯
4: 那时候吧血糖控制也不太理想，一般的餐前呢都是9个多一点吧，哎餐后是13-14个那样。但是吧现在你看用了咱这个金熊胆粉以后，哎我就感觉到现在这个恢复的挺好，特别是咋的呢，我现在就感觉到眼睛啊现在看东西还比以前清亮了，以前不行，以前看东西吧眼前就一层雾，完了还有那小黑点儿。我现在吧你看这个一段时间我就感觉到雾吧现少了，哎小黑点也少了，哎我一看这玩意儿挺好，它不仅呢你看血糖逐渐下来了，哎，胰岛素的我这两天的有它也逐渐的减了一些了，哎，还血糖还挺好。老伴说你别减了，减完以后再上来的咋整？我说慢慢减看看吧。哎，我就这么的，哎，现在还真的挺好。那现在加那个35个单位了，哎，而且吧，你看看现在血糖控制的挺好的。餐前呢，现在是6点多一点，6.23这样，餐后呢将近8左右。哎，以前这多长时间呢，你说打胰岛素都没控制这么好啊。
0: 嗯，
4: 所以说我一看这活动我说啥也不能落下，咋的我也得把这活动参加上啊，再继续用啊。因为啥呢，你这胰岛素你说这减下来了，完了以后这药呢现在吧你看吃的也少了，但是呢看血糖控制还挺理想，所以说我就寻思咋的给你打电话，我还想参加活动。
0: 如果是糖尿病包括并发症呢，那用熊胆自古以来呢就非常好，因为在古代呢帝王将相才会得这个糖尿病，糖尿病叫富贵病嘛，也叫消渴病嘛，三多一少对吧，当那个古代呢帝王将相得上那种呢消渴症，他们就是用熊胆去治疗，所以在古代这个熊胆也不是谁都能用得起的，那么它是非常名贵的，在古代就有1两熊胆1两黄金的说法，你看这个黄金现在多贵啊，在古代它也不便宜，所以它不是普通人用得了的。我们得上糖尿病还有并发症用熊胆呢，那真的是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熊胆它是苦寒药嘛，苦的药物呢它能化糖。我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糖尿病患者要吃苦瓜呀，那苦瓜是苦的，苦的东西能降糖啊，那何况是动物药材，熊胆是名贵药材，它能化糖毒、化脂毒、化化学毒，保肝利胆，而且它是熊的消化系统，胰腺它就是人的消化系统啊，熊的消化系统非常强的，它就增加什么呀，我们胰岛贝的细胞的活力，而且促进胰岛贝的细胞的这个工作，恢复它的新陈代谢。二型糖尿病不就是胰岛贝的细胞啊，它不工作了吗，对吧，他有的细胞工作效率差了，让他活泛起来，让他那工作量增加，不工作的点他好好的干活，你这样的胰岛功能就正常，你呢打的胰岛素就下来了，慢慢减量不要着急，包括糖尿病给你治并发症， 你看你个眼睛里的白雾也慢慢淡了，这叫白内障。小黑点叫什么呀？叫飞蚊症。

0: 玻璃体的混浊，现在都在慢慢的变淡消失，这不都是好事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要我咋就着急了？我一听说，哎，这个活动，你看原来你看199的，现在你看那一只，哎，现在我听说这补贴到9.9一只。
0: 对呀、啊，
1: 你
0: 搁到谁都着急呀、啊！你正在用的这么好，啊，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20盒药，那搁谁也得赶紧参加活动啊！确实呢，这个活动力度大。最后一天了，尤其咱们老用户不要错过。您参加活动呢，咱们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哦、每个人最多限购1份、哦、啊。
1: 那行，您那麻烦您能帮我订上吗？
0: 您自己打电话，咱们要实名登记的，赶快去打场外电话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啊。
1: 知道知道，哎，我谢谢您，我知道知道，哎，我现在就打。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一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 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两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只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块。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块一只，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只是199啊，现在才9.9。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 这鸡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

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前。3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

0: 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着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了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啊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屎尿味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黄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黄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糕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胸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 也就是老企业的生辰。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金熊胆和汉方膏，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金熊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1000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芪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在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 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胸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鸡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鸡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46%啊，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缺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 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五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五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五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
0: 嗯
3: 啊，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紧活动，这我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啊，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啊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啊，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 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这吃的很多吧，但是啊，甚至越来越消瘦。
4: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想想吧，是手麻

0: 张了，最让我担心的就是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黄宫看方膏，这配合这个金庸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1: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杯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黄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杯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
0: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这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就8以下。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人家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这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就说肿的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儿，哎，还稍微有点浮肿，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都是亮的，咽一个坑。现在呀，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1: 不错。
0: 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1: 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0: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1份，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一支呢，那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1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1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
0: 哦，我自己打。行，
1: 对，
0: 行，
1: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1、抗炎、抗菌、解热、镇痛、

0: 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3: 对呀，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2: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呢。
3: 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2: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3: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2: 哦，哎呀，这个金熊奶粉呢、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3: 嗯，
2: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3: 嗯，
2: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啊、哦、
3: 嗯，
2: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3: 嗯，
2: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3: 嗯，
2: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3: 嗯，
2: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3: 那这个也很危险。
2: 对，
3: 因为什么？
2: 低压100左右。
3: 我们那个降压药，
2: 每天早上起床，
3: 嗯，你先听我说。
2: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3: 嗯，
2: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3: 哦，
2: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3: 嗯，
2: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3: 说的就是这，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2: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3: 哦，
2: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3: 嗯，
2: 哎呦，以前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2: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睡

0: 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0: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没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她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的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0: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帮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0: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已经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1: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0: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1: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2: 你好啊，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1: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2: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1: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2: 哎呀，那挺好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1: 对呀、啊，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1: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啊，我是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5: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嘛，买上两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1: 嗯，
5: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1: 嗯，好。
5: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
1: 嗯，
5: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嗯。
5: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哎呀，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5: 嗯，
1: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36%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36%。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46.7%，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盒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盒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5: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1: 对，
5: 嗯，所以
1: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5: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1: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儿，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儿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5: 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定上了。

0: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1: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个抢名额去。
0: 好，
1: 再见了啊，高老师。
0: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跳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 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0: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三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三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 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元。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1-2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

王和金彪的亲兄弟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两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熊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熊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

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这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啊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哎，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哎，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儿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儿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
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糕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糕，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这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他治疗脑病治疗眼病他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万千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那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
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在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五大类的治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
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

0: 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两倍，说这种成分高两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两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五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五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五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两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
0: 嗯
3: 啊，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不听说最后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啊。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 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启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你看我以前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庸丹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块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啊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啊，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是并发症啊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吃的很多吧，但是啊，甚至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个检查看，人大夫说啊，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所以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一摁一个坑，

0: 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皇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的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
1: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土壤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啊、几乎就没到过8点，这8以下、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不像以前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的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啊就说肿着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儿，哎，还稍微有点浮肿。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样一个坑，现在呀、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0: 不错，
1: 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0: 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胆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1: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定点吗？
0: 每个人呢只能定1份，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一支呢，那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1: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
0: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1: 哦，我自己打，行，
0: 对，
1: 行，
0: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1: 哎，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

0: 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1: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2: 哎，高老师啊，欢迎你啊。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3: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2: 哦，高老师，我想订两份呢。
3: 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一份啊。如果订两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两个人才能订两份。
2: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3: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2: 哦，哎呀，这个金熊奶粉呐、啊，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3: 嗯，
2: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3: 嗯，
2: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肯定是遗传性的啊、哦，
3: 嗯，
2: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3: 嗯，
2: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3: 嗯，
2: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
3: 嗯，
2: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3: 那这个也很危险，因为什么？
2: 低压100左右，
3: 我们那个降压药，
2: 每天早上起床，
3: 嗯，你先听
2: 我
3: 说，我
2: 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3: 嗯，
2: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3: 哦。
2: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3: 嗯，
2: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3: 说的就是这样。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2: 是啊，那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熊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
3: 嗯、
2: 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3: 哦，
2: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3: 嗯，
2: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3: 嗯，
2: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3: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3: 嗯，
2: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3: 嗯，
2: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3: 嗯，
2: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 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了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她也买一份，可以吧？
3: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自古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得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2: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3: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2: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因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3: 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啊。根据她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万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2: 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3: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2: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3: 好，再见啊。
4: 你好啊，高老师。
3: 你好，那位朋友。
4: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3: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4: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3: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4: 哎呀，那挺好啊。
3: 好，再见啊。
4: 再见。
5: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1: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3: 我是高老师，你好。
6: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你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3: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6: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3: 您是什么情况呢？
6: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 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丹粉，我是用了两个疗程了。
3: 嗯
6: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丹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丹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两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3: 嗯，
6: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3: 嗯，好。
6: 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跌醒来的情况了。
3: 嗯，
6: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3: 嗯，
6: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丹粉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丹粉啊，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3: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丹，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丹粉。啊，熊丹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丹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丹，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丹，啊，
6: 嗯。
3: 那么金丹，它就比普通的墨丹，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丹，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丹，还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氧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氧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6: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3: 对，
6: 嗯，所以
3: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6: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3: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儿，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儿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6: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定上了啊。
3: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6: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3: 好，
6: 再见了啊，高老师。
3: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6: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1: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

0: 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你阅读吗？
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6: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9: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0: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1: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6: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4: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5: 是谁
14: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6: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7: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8: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9: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1: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9: 可是啊，
20: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9: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20: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21: 这，
22: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20: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9: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4: 苏武牧羊第一集。
18: 苏武，字子清，西汉时期长安人。苏武牧羊忠义节烈的故事历代广为流传。本篇根据《史记·汉书》中所记载的苏武的故事改编。

0: 年迈的苏武历经19年，终于回到了汉庭。他手持光秃秃的汉节，缓步上殿。汉昭帝和文武百官列队相迎。
1: 总算回来了，19年了，真不容易。
2: 罪臣苏武拜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快快平身。
2: 谢皇上。
3: 苏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2: 臣有罪，没能完成先帝的旨意。
3: 苏武，你对我大汉的忠心，你对我民族之赤诚，是可以载入史册，流芳千古的。你就是我们的英雄。
4: 传旨，擢升苏武为典属国，敕领俸禄2000担，赐钱200万，住宅一处，并准许苏武前往茂陵，以太牢之礼祭拜先帝。
2: 谢皇上。皇上，臣来晚了。臣虽然被困北海19年，但一直没有辜负您的重托。臣今天向陛下复命来了。
0: 面对汉武帝的陵墓，苏武涕泪长流，百感交集，长跪不起。

0: 清军回来了。
1: 爹爹，
2: 苏家大院，年幼的苏武扑进刚刚到家的父亲怀中。
1: 爹爹，
3: 儿子，
1: 爹爹您可回来了。
3: 我的乖孩子，儿子又长高了不少啊。
1: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
3: 嗯，好，老师教的。
1: 是的，爹爹，兵法里说百战百胜虽然是高明，但不是最高明的，不用武力进攻就能使敌人降服，才是高明中的高明。
3: 对呀。
1: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同匈奴打仗呢？
3: 哎，那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儿子，你要记住，战争很残酷，自己的战友兄弟士兵今天还好好的，明天一开战可能就会牺牲，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了。匈奴连年侵犯我们边关，烧杀掳掠，对汉匈之间的和亲政策视若无物，所以为了百姓，为了将来不受其害，才同匈奴打仗。
1: 哦，
2: 在私塾学堂，老师请同学们畅谈理想。
4: 好了，今天我们来谈一谈理想。你们长大了都想做什么呀？从第一排开始。
5: 我想当御史，判罚有罪的人。
4: 那你要学会公正公平地看待人和事。
5: 我想当一名将军，驰骋疆场。
4: 那你要有过人的勇气和毅力。
2: 轮到苏武了。
1: 我想成为一名外交官，可以出使别的国家，做一个和平使者，让我们不再有战争。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 放学了，苏武、李玲和其他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在玩游戏。
7: 走进去。
1: 我要回家了。
7: 你们输了，现在是我们的俘虏，
8: 所以你们要听我们的。现在你们进屋去。
1: 你们是耍赖才取胜的，一点都不光彩。
8: 上兵伐谋。
1: 上兵伐谋不是这个意思。
7: 管他什么意思，你们输了就要当俘虏。
1: 苏武，怎么了？
9: 我们真的要进去吗？
1: 说好了，我们要讲信用。虽然他们赢得不光彩，但他们还是赢了，我们要兑现游戏之前的诺言。
2: 等苏武、李玲走进去，门被大孩子从外面锁上了。
10: 你们干嘛把门打开？
8: 你们是俘虏，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10: 放我们出去。
8: 投降就放你们。
9: 我投降。
1: 我们不能投降。
11: 听不见，再大声点。
9: 那他们不放我们出去怎么办？
1: 他们不讲信义，那是他们的失败。
8: 赶紧说，不说我们走了。
1: 你们并没有说必须投降才能出来，你们不能这么做。
11: 苏武，现在你不是什么和平使者，就算是也是被俘虏的和平使者。
8: 对，你们不投降我们就不放你们出来。你们不说话我们可走了。
9: 苏武，你不会打算就待在这里吧？
1: 总之我不投降。
9: 这有什么呀，等改天俘虏了他们也让他们投降。
1: 我不投降。
8: 你们再不说话我们真的走了。
12: 咱们先出去玩会儿再回来，到时候他们肯定害怕了。
11: 不用我们问，自动投降。
0: 嘿，好主意。
11: 我们走了，再见。
9: 他们真的走了。
1: 你放心，他们会回来的。
9: 等我长大了，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我们。
1: 你长大了，不是想当一名将军吗？
9: 对。
1: 你为什么想当一名将军呢？
9: 将军多威风啊，没人敢欺负将军。
1: 就为这个？我觉得如果你当上了将军，就应该去抗击匈奴，不让我们的百姓连年被匈奴掠夺残害。
9: 哦，那也行。你呢？你说你想做一名和平使者。
1: 对。
9: 和平使者都做些什么呀？
1: 出使别的国家，把我们希望和平的意愿带到很多地方，让天下太平，没有战争。
4: 差点忘了，
0: 这下他们该老实了吧？不用我们开口，他们就会求饶的。
1: 啊！
9: 他们来了，你们快把门打开。
11: 你们想好了吗？
8: 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9: 咱们还是投降吧，先出去再说。
1: 我不投降。
9: 不投降，他们不会放我们出去的。
1: 不，
9: 我们可以装投降，下次等把他们俘虏了，让他们投降。
8: 想回家吃饭了吧？
11: 想回家吃饭就赶快投降，
8: 不然有人会饿肚子。
1: 你们把门打开，我们要回家了。
8: 投降就放你们出来。
1: 你们不讲信用，说好了关一会儿就放我们出去，我们进来了你们又让我们投降，我们不会投降的。
11: 那你们今天就要饿肚子喽。
9: 我投降，我们投降。
1: 李玲，我们不能投降。
9: 苏武，我想回家。
8: 大声点，听不见。
9: 我投降。
8: 投降的俘虏，你可以回家了。
2: 李玲就这样被放了出来。
9: 出来吧。
11: 他还没投降。
1: 我不会投降的。
9: 我已经投降了，你们放了他吧。
1: 不用你帮我，我不投降。
11: 小子，不投降你就在里面待着吧。
1: 你们是不讲信用的小人。
8: 走吧。
9: 苏武，
11: 跟我们走。别想趁我们不在偷偷救他。

0: 天色渐晚，依然不见孩子回家。苏武的父亲在门前叹息踱步，仆人在一旁打着灯笼。
1: 哎呦，这孩子，赶快去找啊！
2: 是，

小黑屋里，苏武一个人有点冷，有点怕。他不时地看看门，可屋外什么动静都没有。

0: 啊，素武还没回去啊。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

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苏武家的仆人找到了李玲，李玲带着他到那个小屋找苏武。
1: 少爷，总算找到你了。
2: 苏武，快回家吧，你爹爹都着急了。苏武，你生气了？
3: 没有。
2: 我不出去，咱们俩就都还在里边呢。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回到家中，苏武的父亲询问儿子晚归的原因。
5: 你说，怎么玩到这个时候？大人在家有多担心，你知道吗？
3: 爹爹，我下次不敢了。
5: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了。
5: 什么？
1: 老爷，是这样的，少爷他们玩打仗的游戏，结果被几个大孩子给算计了。大孩子要他们投降，必须投降才能放他们出来。少爷呢，一直没有投降，所以就被关在那儿。
5: 哦，儿子，你为什么不投降呢？投降就能回家呀。
3: 我不投降。
5: 不愧是我的儿子。
6: 公元前129年、128年、127年、124年、123年、119年，汉武帝多次派遣卫青、霍去病等统帅大军与匈奴作战，深入匈奴后方，消灭了匈奴军团主力。至此以后，漠北吴王庭，匈奴对中国汉朝北部边境的威胁大大减小。苏武成年以后，进入宫廷禁卫军，官至中郎将，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0: 这一天，祭祀大典在先帝陵前举行，文武百官肃穆列队，汉武帝恭恭敬敬地上香祭拜祈福。
7: 皇帝恭圣，祭平天下，不懈于志，肃兴夜寐，建设常立，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谨遵执事。
8: 苏武，你知道我祈福什么吗？
5: 微臣不敢揣度陛下心思。
8: 我祈福天下太平。
0: 匈奴大帐，单于正跟大家商议对汉策略。
9: 我们现在刚刚缓过气儿来，不能再同汉朝发生战争，至少现在还不行。你们有什么想法？
1: 臣以为我们可以同汉朝继续原来的和亲政策。
9: 只能这样了。

0: 苏武，看你能否追上朕。驾！汉武帝心情大好，打马扬鞭，一路向前。苏武跟在后面。驾！吁！苏武，你太慢了。是陛下神勇。
1: 陛下，您先歇一会儿吧。高兴啊！你知道朕为什么这么高兴吗？
0: 臣努顿，请陛下明示。
1: 匈奴单于来信，在信中那个小单于自称是朕的外甥，叫朕舅舅。匈奴单于是朕的外甥，他们怕了。
0: 他们害怕我大汉朝了。陛下，那这么说，以后就不会打仗了。至少他们不敢了。苏武，他们马上就会释放扣押在匈奴的大汉使节，朕也打算把扣押在长安的匈奴使节给放回去。就由你来担任正使，出使匈奴，表示我大汉朝答谢匈奴求和的善意。
2: 顺便负责护送他们的使节回国。谢皇上，苏武一定不辱使命。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 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 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371，微信同号。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人行千里，山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1: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4: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6: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7: 是谁
6: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8: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9: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1: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2: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3: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1: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3: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1: 这，
14: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3: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1: 那好，出发。
15: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苏武牧羊第二集。
1: 公元100年，九仞单于栾提且低侯刚刚即位，唯恐受到汉的袭击，于是派遣使节前往长安，并且全部送还了原来扣押在匈奴的汉廷使节陆冲国等人。

0: 平山，
1: 我等特奉单于之命前来朝贺天朝上国，单于请求摒弃原先的仇恨，化敌为友，望汉武大帝开恩。
0: 好好，朕也有此意。我大汉王朝以人为本，不希望百姓黎民惨遭战火荼毒。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单于，只要匈奴不进犯我大汉子民，我们就永久的和平相处下去。传旨任中郎将苏武为正使，中郎将张胜为副使，常惠担任监使，护送匈奴使节返回，并携带厚礼表示汉朝答谢匈奴的善意。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苏武叩见皇上。
0: 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0: 希望你把朕对和平的殷切希望带给单于，告诉他大汉王朝希望和平，希望汉族和匈奴世代修好，不希望再发生战争。
3: 苏武一定不辱使命。
0: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节，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3: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节帐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0: 好。
4: 夜晚，苏武在家中祠堂焚香祭拜先祖。之后，他轻轻地拿起汉节，按表决心。

0: 第二天，苏武与母亲拜别。
1: 你这一路需要穿越沙漠戈壁，行至茫茫草原，一路上的艰辛险阻就不必说了。但是先前的汉朝使节，有的被俘变节，有的杀身殉国。儿啊，
2: 娘，孩儿不孝，让您忧心了。

号角已经吹响，苏武一行整装待发。他转身朝高台上再看一眼汉武帝，鞠躬摇拜之后，就手持汉节，带着队伍上路了。

0: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走着走着，一条大河横在队伍面前，水流湍急，浪涛滚滚，苏武望向远方，找寻出路。此时队伍又穿行在高山峻岭之中，苏武不时朝后方张望，检查一下后续部队是否及时跟上。一些时日之后，苏武他们进入黄沙漫天的荒漠地带。

0: 就这样，苏武带着使团星夜赶路，沐风治雨，历尽艰险。雨过天晴，天高地远，苏武他们终于来到了目的地。
1: 大人，我们到了。

0: 有请汉朝使者。
1: 汉使苏武拜见单于。
2: 不必多礼。
1: 我们奉当今圣上之命，带来大汉王朝希望和平的声音与意愿。
2: 好，你们皇帝的心意我收到了，我们不打仗，让他老人家每天都睡个安稳觉。
1: 单于此言诧异，我们圣上不是害怕打仗，而是不想再让无辜的苍生受苦受难。
3: 那好办，就让你们皇上每年给我们进贡，我们也省去了车马劳顿，费那么多劲儿到你们的边关去拿。
1: 我们带来的礼物是为了表示一种友好和尊重，如果你们要把它看作是所谓的进贡，对不起，我所带来的全部物品都将全数带回长安。还有这位将军所谓的到我们边关去拿，实际上是一种掳掠，这就是汉匈战争的根本，希望单于对此警觉。
4: 这一天，早已投降匈奴的于常找来副使张胜，将他们之前谋划好的突袭之事告诉张胜。
5: 于兄找我至此，有何事相告啊？
6: 张兄，咱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也不绕弯子了。
5: 于兄不妨直说。
6: 张兄知道魏律这个人吧？
5: 他是李延年的好友，在李延年得势期间被推举出使匈奴。魏律回汉朝之前正逢李延年被诛杀，随即逃往匈奴。
6: 正是，兄弟我现在就在他手下谋职。
5: 哦，
6: 张兄可能还有所不知，魏律逃往匈奴之后受到单于的宠幸，被封为丁陵王，单于的很多大计都同他商议。

0: 请余兄明示。
1: 张兄，你知道的，我的母亲和弟弟都还在汉朝，我也是迫不得已才随了浑邪王投降匈奴，跟我一起投降的还有郭王，我与郭王实在是厌倦了待在匈奴啊。下个月初五，单于栾提且帝侯会外出狩猎，所以我同郭王计划发动小规模叛变，杀掉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皇太后胭脂富贵大汉。张兄放心，知道计划的全是我的生死兄弟，我希望张兄能把这个消息带回汉朝，到时候还望皇上论功行赏啊。
0: 你们的计划有把握吗？
1: 到时候单于一走，整个王庭戒备松弛，我带着70多名死士完全可以掌控大局，到时候跟随张兄一道复归汉朝，张兄也有大大的功劳啊。
0: 我帐内还有一些从长安带来的丝绸锦帛和玉器，余兄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拿去犒劳你的弟兄们。
1: 张兄，这一次你可是立了大功了。
2: 一个月后，趁着九任单于、栾提且低侯出发打猎之际，王庭只有皇太后胭脂以及一些贵族留守，余常等70余人计划发动突袭，想不到其中一人因为害怕提前向单于告警，单于火速回郡，跟留守的贵族前后夹击，郭王被斩杀，生擒了余常。
3: 说还有谁？再不说我就拉你出去喂狼。
1: 我说还有张胜，汉朝的副使张胜，他给了我好处。
3: 来人呐，把汉朝使节统统看管起来，一个都不能离开。
0: 大人，我都是和余常私底下说的那番话，并不知道他们要造反呢。
4: 糊涂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现在也走不了了。事情到了如此地步，一定会牵连到我们，而我们势必受到严刑拷问。与其受到侮辱死去，给皇上和国家丢脸，还不如……
5: 苏武拔出剑想要自刎，被随从劝阻。
4: 大人不可呀。
0: 大人，都是我的错，所有的罪责我一人承担，请大人三思而后行。
3: 这一次只是70余人的小型叛乱，虽被我大军镇压，但汉朝使臣罪不可赦，把他们全杀了。
1: 单于，请您细想，假如他们的用意不在丁陵王卫律身上，而是将矛头直指大单于，那我们又该用什么样的严酷刑罚呢？
3: 那应该如何？
1: 应当叫他们投降，让他们抛弃自己的祖国和亲人，让他们背弃自己的誓言，让他们失去为之骄傲的灵魂和尊严。
3: 好，这件事就让卫律去办。
6: 卫律领命。
1: 大王让卫律去劝降苏武，真是高招啊。
3: 怎么高招法？
1: 用降臣去劝谏，事半功倍呀。
6: 单于已经宽大处理了，还望苏兄仔细思量。
0: 我是汉朝的使者，如果玷辱了使命，丧失了气节，即便是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汉庭去呢？
5: 苏武再次拔剑自刎，不过这次他并没有死去。不一会儿，苏武又慢慢醒了过来。
7: 苏兄，苏兄，我去找大夫。
0: 不能想。
3: 什么？苏武自杀了？
0: 是的，现在正在救治。
3: 好一个苏武啊，宁死不降， 好，有气节。传我的令下去，先把副使张胜抓起来。告诉大夫一定要把苏武救活。
8: 是。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诚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0: 苏伤口已经痊愈了，
1: 你担保他没事了？大单于要他活着。嗯，
0: 没问题。哦，嗯，好，只要苏武活着，我就要他投降归顺。
1: 那我再去审他。
0: 慢，你在处置鱼肠的时候同时审问苏武。
1: 是。
0: 哼，我就不信他看同伴被砍头，骨头还能这么硬啊。哼。
1: 把叛将鱼肠给我拖出去，就地正法。
2: 饶命啊，丁灵王，饶我一命吧。
1: 汉使张胜是鱼肠的同谋，来人，给我拖出去！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我降，我降。
1: 既然你自愿被招降，就赦免你的死罪。
3: 谢大人，谢大人。
1: 副使有罪，应该连坐到正事。
4: 我没有参与任何谋划，也不是他的亲属，怎么谈得上连坐呢？
1: 苏兄。我敬你是忠义之士，提醒你一句，识时务者为俊杰。
3: 对对对，大人别跟命过不去啊。
4: 哼，不知廉耻。
1: 我卫律以前背弃汉廷，归顺匈奴，幸运地受到单于的大恩，赐我爵号，让我称王，享尽荣华富贵。只要苏兄你今日投降，明日也是这样。
4: 哼，
1: 苏兄，你若顺我而降单于，我与你结为兄弟。你要执迷不悟，不听我的劝慰，以后咱们可能就再也无法相见了。
4: 卫律，你不知廉耻，背叛了国家和君皇，抛弃了故土和亲人，在异族他乡做了人家的走狗，我为什么还想要再见到你？你还有什么颜面跟我说话？我绝不会降，你们还是趁早杀了我吧。
0: 可恶，好个忠义之士苏武，你可真有骨气。我一定要降了他，把苏武关进地牢，不给他吃喝，我看他降还是不降。
1: 是。
5: 苏武被关进地牢，这里大雪纷飞，地牢里更是异常寒冷。晚上看守们可以点起火堆取暖，而地牢里的苏武却又冷又饿，雪花不时地从窗户飘落进来。即便如此，他对于大汉朝的忠心却丝毫没有动摇。饿了就捡起地上的杂草充饥，渴了就吃几口雪。此时此地，汉杰是他心中最神圣的信物。手握汉杰，遥想起汉武帝当年的嘱托，苏武仿佛又收获了无穷的力量。
6: 这是表明使节身份的汉杰，是使臣出使的凭证。
4: 皇上放心，只要苏武人在，这结账就不会丢，出使匈奴的使命就不会受辱。
6: 嗯，好，

什么？他还不想？他不曾要过吃的喝的？却没有饿死？把他给我送到北海，我要看看苏武到底多有气节。

0: 单于，恕我本单于惜于你是一位忠士，所以才不杀。你现在还有一个机会，如果现在归顺我，我保你荣华富贵。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活着，心却死了。我这颗心是汉朝的，我死了，我的灵魂会回归祖国。 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国家和百姓的事情。
1: 哼，祖，你想回去很容易，等到这些公羊生出小羊，你就能回家了。驾！
2: 快走吧，去北海的路还远着呢。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泾河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我姓周，你们可以叫我周先生。我是体验派的优秀演员。所谓体验派，需要你们从自我出发，完全融入角色。你要确信自己有一个零风险高收益的大项目，什么区块链、元宇宙，什么高级来什么。最重要的是看起来一定要合法，然后去寻找你的客户。
1: 我跟你说，这个项目千载难逢，
0: 格局要大，先给他们尝到一点甜头。记住啊，出的越多赚的越多。
2: 那麻烦你给我留20万的额度，我凑完了钱就转给你。
1: 机会可不等人。
0: 这就是体验派的奥义，也是我的生财之道。哎，警官，其实我真的不是骗子。
3: 行了，把自己都演信了是不是？我们经过调查发现你涉嫌非法集资诈骗。
0: 不是警官，要不你把我当演员也行吗？
4: 切莫贪图蝇头小利，谨防非法集资陷阱。
5: 当孩子第一声呼唤妈
6: 妈，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5: 第一次迈步，
7: 宝贝儿，快来，来啊！哎呦！
5: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8: 一五。
5: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8: 三五，
6: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9: 加油，加油！
8: 爸，我终于跑进10秒大关啦！
10: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5: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6: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5: 说他们不够好，
10: 才考了60分，
9: 都被你丢光了。
11: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5: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12: 人行千里

0: 信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九十四点六，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家属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3组，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皇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皇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 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两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十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只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块。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块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块。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口腔总溃疡的，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这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哎，然后用纱布一包，2到3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哎，这就是熊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熊胆高出2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啊，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啊，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 这鸡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鸡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鸡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鸡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鸡胸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啊，血管遇到冷空气，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鸡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3年前。3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 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折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

角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糕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熊胆和汉方糕，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他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药。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那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

0: 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1000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5大类的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 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鸡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啊，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
0: 嗯
3: 啊，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啊，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着活动，这我听说都有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金熊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你看我以前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熊胆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元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已经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您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这吃的很多吧，但是啊，甚至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心脏开的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
0: 嗯，
3: 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熊胆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贝的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 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黄公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3大组，君药组、臣药组、

0: 最高让我高兴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小便，你看尿尿的时候啊，那沫子也少了，也没那么大味儿了。现在啊，你看只要我活动量不大呀，到晚上下午的时候啊，我这脚就说肿着不，就说说实话还有一点吧，有一点儿，只要说活动量不大呀，我就感觉就差不多就看不出来了。如果说就运动量大一点儿，哎，还稍微有点浮肿。
1: 嗯，
0: 比以前啊也好多了。哎呀，以前啊这肉皮儿啊都是亮的，一样一个坑。现在呀、啊，这不是啊，在按的时候没坑了。再有呢，这让我挺高兴，我就感觉啊，我也死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1: 嗯
0: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1: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丹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0: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每家就是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一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这20盒要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啊。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哦，我自己打。行，
1: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那我就打电话。好的，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包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啊，
1: 欢迎你啊。
4: 哎，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1: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哦，高老师，我想订2份
1: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1份啊，如果订2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2个人才能订2份。
4: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

0: 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他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1: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0: 哦，哎呀，这个金秋奶粉呐，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秋奶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1: 嗯。
0: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1: 嗯。
0: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肯定是遗传性的哦。
1: 嗯。
0: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0: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40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1: 嗯，
0: 哎呀，我呢，我也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1: 嗯，
0: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1: 那这个也很危险，
0: 对，
1: 为什么
0: 低压100左右。
1: 我们那个降压药，
0: 每天早上起床，
1: 嗯，你先听我说完。
0: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1: 嗯，
0: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1: 哦，
0: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1: 嗯，
0: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1: 说的就是这，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0: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金秋奶粉，然后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1: 哦，
0: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1: 嗯，
0: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0: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没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不会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她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似乎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得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皇宫汉方膏也给她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0: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一支的金熊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

0: 要了，就算再有要，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块拿走了。原价199一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现在才花9.9块，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1: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只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到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已经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0: 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中风偏瘫呢，咱们顶多呢再加一支，早中晚各一支是可以的，根据她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曼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1: 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2份，对吧？
0: 对，可以的，打场外电话就可以了。
1: 哎，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2: 你好啊，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0: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2: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0: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2: 哎呀，那挺好啊。
0: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0: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您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0: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我是用了2个疗程了。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2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2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0: 好。
5: 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务啥的都没问题了。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啊，哎呀，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0: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 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啊，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5: 嗯，
0: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鸡熊胆中，大部分的鸡熊胆它只能达到 36% 的含量，就是牛黄熊曲阳胆酸 36%， 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 46.7%， 在鸡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5: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嗯，这不老伴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0: 对，
5: 嗯，所以
0: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5: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0: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儿，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5: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定上了啊。
0: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5: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0: 好，
5: 再见了啊，高老师。
0: 也祝愿您和您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4: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8: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9: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0: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 综合广播。

0: 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0: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3: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0: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4: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汉方传奇》。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5: 帮扶病患敢舍药，补贴药费善不空，熊胆活动只一次，错过你就拍大腿。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高老师。你看，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我们用过的朋友啊特别的多，它是由医圣张仲景传下来的皇宫汉方膏，它的组方配伍十分巧妙。它里面呢15味的植物药材，它分为3组啊，君药组红参、黄芪、白术、茯苓、甘草，大补元气，益气固表，健脾和胃，燥湿利水。陈药组呢，熟地黄、当归、白芍、川芎，滋阴养血，补血调经，补肝益肾。再加左使药组，有陈皮、半夏、川芎，理气化痰，活血行气，和胃降逆。这皇宫汉方膏啊，它的组方配伍有着3大特点：气血双补，肝肾同调，补泻兼施。由于咱们这个膏丝呢，它是长时间的发酵熬制而成，100斤的药材，它只能熬出1斤的成膏，它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它跟市面上其他的中药都不一样。你其他的中药，你包括西药，一开机器呢，它马上能生产。咱们这个呢，发酵中药黄贡汉方膏，它不但耗费原材料多，100斤的药材才能熬出1斤药膏，而且它要炮制、要发酵、要陈化、要保质保量、保证品质，所以这个产量呢一直上不去，每次开坛出厂都被一抢而空啊。尽管这样呢，咱们厂家呢也不会用次料冲好料，也不会减少发酵与陈化的时间。由于每种药材呢发酵时间不同，平均要发酵9981天，再加陈化100天，再加醒药4天。你看出厂这么一批呀，足足要185天出一批，它是一批压一批，每一批间隔大概在2到3个月啊。真的是什么呢，不省人工，不减物力。那为了让大家用上好膏丝，为了让浓度够、保质保量，得保证发酵中药的效果，所以上一批的黄宫汉方膏被一抢而空，下一批的还没有出厂。那么等待呢发酵陈化的时间还有一段时间，也正是因为呢这一段时间我们断货了，面对老用户打来电话订不到药的情况，咱们厂家拿出了补偿的资金，这才给大家准备这么一批高品质的黄盒金标的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让大家先用。因为只有熊胆啊是单方治大病，能跟黄宫汉方膏相匹敌。咱们这个金熊胆它不是普通的熊胆，国药准字号正规药品里面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呀，足足比普通的熊胆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啊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国药准字号的金熊胆，平时这个价格一大盒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每一支是199。你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全国新老用户都想参加活动，都想用这个药，也是纷纷要求啊厂家给最大的补贴，这才有了补贴之后只花9.9元。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啊，平时货源就不多，本年度呢也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再加上最终补贴价仅仅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你最多限购2份。那么截止到目前呢，这批金熊胆马上就要被一抢而空了，满打满算呢只剩下半天报名时间了。可以这么讲，再过啊几个小时之后货源就会被一抢而空，我们的活动就全结束了。说以后呢就算你手里有钱了，你原价去买，短时间内这批黄盒金标的金熊胆不会在国内供应了。要知道啊它平时都是出口的呀，因为它出口创汇啊，折合人民币一大盒是1990元，相当于这一支是199啊，现在才9.9元。你过了这最后半天的活动就全部恢复到原价销售了。那么说但凡报上名参加本次活动并且收到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的家人们，大家都是打来感谢的电话。你看就这几天啊，可以说打通场外报名热线打来感谢电话的人特别特别多，大家都说什么呀，哎呀这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的疗效好，有的肝功能不好的，有的胆囊结石的，胆道堵塞的，用了几天功夫呀就感觉到消化功能提升了，有的胃痛胃胀的，有的消化不良腹泻出血的，还有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 口腔损溃疡的，把咱们黄河金

喵金胸胆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胸胆粉倒在舌尖上，含一会儿，用半杯温水直接送下，也就一两天功夫，口腔里的溃疡没了，炎症消了，就这么快。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的，关节都变了形的，还有咳痰喘老慢支，晚上都不能平躺睡觉的，一口一口吐黄痰的，像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各类眼病，什么白内障青光眼的，都能来通过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快速达到康复，有的呢已经治得利利索索。再有糖尿病，糖尿病的患者呢有严重并发症的，你看那个脚都破溃流脓的，那不管咱们的伤口在脚上在腿上在头顶，只要将这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粉你把它向伤口流脓的地方一撒，然后用纱布一包，两到三天功夫全部能结痂，你再重的伤口流脓不在话下。这就是胸胆的好处，既能内服还能外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的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的胸胆高出两倍还多呀。所以你看每天打来电话表示感谢的人太多了。老师我这个电话都接不过来。打来电话呢感谢咱们厂家的。说这个疗效好的，感谢老师我的，真的啊。听到这些声音，打心眼里为大家获得健康感到高兴。这不昨天嘛我就讲到了，这金胸胆它是动物药材中的抗生素啊，它不但能清血毒、清脏毒、清糖毒，它能治疗脑病啊，能提升人体的脑髓、脊髓、骨髓的活性，还没有副作用。脑髓、脊髓、骨髓是人体三大生命之源，对人体非常重要。咱们先说脑髓，脑髓是什么呀？我们也叫脑脊液啊，它呢是负责思维和记忆力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它就能滋养脑髓，让头脑更加的清晰，让思维敏捷，增强记忆力，预防脑力的衰退。脊髓啊是在脊柱之中，主管着运动和感知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补充你的脊髓，使人体行动更加矫健，肢体灵活，我们的感知更加正常，减少麻木，减少呢僵麻的这种症状。那还有骨髓，骨髓是造血、造骨和免疫的核心。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它对骨髓的滋养也非常好，增加新鲜血液的生成，提升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免疫力，尤其对人体的免疫力提升，让我们拥有啊健康的体魄，抵御疾病的侵袭。咱们远的不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全国冷空气袭来，早晚温差大，大家最怕的病是什么呢？有人说老师啊，说冷空气来了我怕感冒啊，但是感冒啊它太简单了，像这么小的病我们还用不到金胸胆。有一个病是老年人最怕的，叫脑中风啊。脑中风是一种急症，是一个大病，突发性强。脑中风的患者呢，有的还没等到呢抬到救护车，天人永隔了。有一部分患者呢通过救治命虽然保住了，但是术后啊却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人认为啊，我平时是血压有点高啊，我高压呢才150-160，哎呀不是说220以上才中风吗？我这血压还没那么高，所以这个中风是不是就离我很远，我就不用这个药了？你可别大意了，你平时血压高证明血管的弹性差，已经有油脂斑块了，尤其这个天气
啊，血管遇到冷空气，用的遇到热空气，冷热空气就这么一交换，迅速的收缩和扩张，你的血管还承受得了吗？它就容易发生意外啊。如果咱们出现了以下几种情况，你得特别重视了，因为它叫前兆。有的朋友说什么是前兆啊？比如说早晨起来一照镜子，发现表情很僵硬，嘴角啊一个高一个低，有的呢睡觉的时候流了口水了，这就是面瘫的前兆。面瘫跟脑中风有的就合在一起了啊。几天面瘫之后，如果没有处理，大脑血管一堵，半身不遂了。半身不遂，有的手脚都没有知觉了，手脚抬不起来了，上个卫生间得别人扶着去了，甚至说把炕上吃炕上拉，人不人鬼不鬼了。甚至说呢，有的长期的脑中风后遗症把这个人折磨的心智都已经改变了。那如果这段时间你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遇冷偏头痛了，流鼻血了，头晕目眩了，不愿意多走路多干活，很乏力很累，总想睡觉睡不醒了，有的蹲着呢，一站起来眼前发黑了，一过性的黑蒙了，恶心，脚呢站不稳，天旋地转，这都是脑中风的前兆。那这个时候啊，不但要用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正宗的云南金胸胆，如果你不早日的预防，一旦中风生不如死。哎，说到这儿啊，让我想起来这么一位患者，他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这个事情发生在三年前，三年前有一位脑中风患者，患者姓黄，咱们管他叫老黄。老黄呢，他是一个特别仔细的人，很会过日子，但是他仔细呢也害了他了。你看他那个脑中风，就因为买菜的时候和这个小商贩啊，为了一把小青菜啊，就开始吵架。怎么回事呢？有这么一把小青菜夹带在这个老黄买的菜里了，啊，这个小贩就认为啊，老黄要偷这个菜。老黄说我没看见呀，啊，这个呢不能怨我呀，我给你放下不得了吗？小贩不干，老黄也气不过，俩人吵起来了，理论了半天，哎，这个事儿就不了了之了吧，他就回家了。回家就气倒了，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一下，眼前一黑，人栽在地上起不来了。当时呢，这个老黄和小商贩那吵得不可开交啊，哎，最后围观的人呢终于把二人拉开了，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什么呢，老黄由于呢突然生气，血压突然升高啊，这一着急一股火上来，脑袋嗡的一下，眼前一黑，结果这个人呢就摔倒在什么呀，菜摊之前了。哎呀，把这个摊主吓坏了，说你看我喂一把小青菜，那么这个人要是死到我这儿，那我还得有连带责任，那还不如说别吵了，送给你算了。也巧他们县城啊有一位赤脚医生，正好也来买菜，打这儿路过，这个人认识老黄。赤脚医生一看，哟，老黄摔这儿了，知道老黄呢平时血压高，他也不敢耽误啊，一边施救一边让人拨打120。你后来很幸运吧，救的也早，老黄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人呢终于出院了，但是留下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老黄这左半个身子呀就不听使唤了，他的左胳膊呀最多也有一个回弯，一个大弯只能，小弯回不来了。他的左手啊是很僵硬的，拿不了筷子，端不了碗，干不了活。自己在家的时候啊，可以扶着墙一点一点往前蹭啊，说上个卫生间得磨蹭呢，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才能走到，然后呢
自己勉强的上个卫生间，

0: 尤其他这个嘴不刻意闭，这个嘴角闭不上，哎，一到晚上呢，这个口水哗哗往下淌。他老伴呢特意给老黄做了一个口水兜，哎，就像那个小孩小的时候啊围在脖子里那个布圈圈。后来呢，老黄还出现什么呀，大小便失禁的毛病啊，动不动啊他呢就尿了就拉了，一会儿没看住就拉在这个裤兜子里了。你看自打老黄大哥出院之后，老伴天天围着他转呀，老伴也出不了门了，给他洗澡，给他擦身子，给他换被单子，就伺候着他。但是即便这样，满屋子都是尿骚味儿、屎尿味儿啊，因为呢有的时候大小便失禁，过个年过个节来串门的不愿意在他屋里多待。老黄的女儿啊也为自己的父亲着急，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啊，带着他看了好多医生，吃了不少药。这不后来呢，他就打听到了咱们黄河金标、正宗云南鸡胸胆，还有皇宫汉方糕，也听到咱们的讲座了。他就给他老父亲呢打电话来咨询。当时我们会诊之后就说，像老黄这个情况呀，是可以把鸡胸胆粉和发酵中药皇宫汉方糕一起来用的，因为一起用效果会更快。你看熊胆粉它是动物药材，汉方糕是植物药材大组方，这动物药材植物药材配合，汉方糕补足了气血精，让人体细胞呢有动力去修复了。鸡熊胆直达病灶，穿透了血脑屏障了，里面的熊胆筋蛋白直接修复大脑神经，加速脑髓，也就是脑脊液的生成。再后来呢，他的女儿拿回家鸡胸胆和汉方糕，老黄的老伴按时按量给老黄就吃上了，哎，效果呢真没让全家人失望，真的是特别好。用药三天的时间，老黄睡眠好转，血压就平稳一些了。用药到第一个疗程，这个血压呢基本就没超过150了，左胳膊能抬起来一些，流口水的情况大大好转了。用药到第二个疗程，不再流口水了，大小便能控制住了，腿也能动了，能站在床边了。用药第三个阶段，左右手都灵活了，拿筷子拿碗没问题，走路说话基本没有太大问题，简单家务活人家自己干了。所以就这熊胆粉加上汉方膏这么一配合呀，中风偏瘫后遗症那好的真的是快。那为什么鸡胸胆加上汉方膏它们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首先说啊，熊胆是一个既能治眼病还能治多病的天然保养。说你别小看能治眼病，能治眼病证明什么？它能穿透血眼屏障，能穿透血脑屏障，能把那个药啊送到头顶上。不是所有的药物都能把成分送到眼睛里，送到头顶上，熊胆可以。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就能穿透血脑屏障，所以它治疗脑病治疗眼病它有天然的优势。加上熊胆能清解排，什么叫清解排？清就是清毒，解就是解毒，排就是排毒。它里面呢有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大量的胆酸、胆红素、微量元素进入到人体呢，与人体内牛磺酸、甘酸能进行结合，生成5000多种致癒因子。正是这些物质以奇特的治病过程，让1000久病卧床的患者摆脱了危险，获得了再生。那么熊胆清是清除呢附着在血管壁里的斑块杂质，恢复血的流通。那么解，解除掉长时间吃药外界污染在体内产生的药毒、化学毒。排就是排除废料， 啊，把这些垃圾斑块堵塞血管的东西给它排出去，也就能够呢降低我们的胆固醇、甘油三酯、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而且熊胆能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融化堵塞处的毒素垃圾，对大脑的血的循环加快，对心脏的冠脉阻力来减轻，还能抗血小板聚集，抗血栓，所以它有好多的这个功效啊，对于咱们的心脑血管好。你看这个脑中风的根本原因，它不就是血中血栓斑块堵在大脑血管了吗？那通过金熊胆的清解排三位一体的治疗，它就能化解血中的顽固的斑块和各种陈旧的血栓，将化解后的血栓斑块能够消除掉，随着粪便、尿液、汗液啊，就能排出体外，这样的话血就干净了，全身就通畅了，不会发生淤堵了。再加上黄宫汉方膏把气血精又补足了，那你的免疫力提高了，也就不会二次再脑中风了。那不但是治疗脑病，金熊胆呢再加上汉方膏，他们两个呢既可以配在一起用，也能够单独服用，治疗范围是非常广的啊，肝胆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类风湿骨病啊，还有各种眼病，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的、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玻璃体混浊、视网膜病变的，都能用金熊胆。而且它里的成分呢有五大类的致病成分，咱们给大家分别讲一讲。第一大类，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你看熊胆为什么是苦的呀？有生物苦素，有30多种高活性的生物苦素，它们参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代谢啊，它能够缓解细胞的衰老，能够呢清除血中的一些毒素，包括乳酸，包括丙酮。而且这个生物苦素啊，它能对细胞的过敏症有治疗，皮肤过敏呢、肌肉疼痛啊，啊还能防止白发脱发，对毛发还有一个作用。第二大类呢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基因蛋白。熊胆里的蛋白的含量高达60%以上，这30多种蛋白啊都是大自然生成的，是无法人工合成的，所以这些蛋白对细胞的修复快，好多的细胞能从基因链上来进行整合修复啊，这就是为什么熊胆能治某些的重大疾病，包括呢一些遗传疾病，好多药治不了的，它就有很好的作用。它能提升呢人体的蛋白，而且呢能够保持住，性价比高。第三大类有大量的氨基酸酵素，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至少有8种，还有大量的伽马亚麻酸，健脑抑制的成分，清除血脂的成分，调节血压，降低胆固醇的成分都有。第四大类有19种天然生物素，包括维生素 B1 B2， 包括叶酸，包括核酸等成分，富含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其中生物锌和铁的比例与人体的血液里的基本一致，所以熊胆能提升什么呀？血色素，对缺铁性的贫血都有治疗，对男女都有治疗，女性呢像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可以用熊胆，男性的前列腺增生肥大，包括男女的泌尿系统，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第五大类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金熊胆中大量胆酸它是游离化合物，还有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所以说呢它进入人体呢这五大类的成分186种活性成分，它还能跟人体的 许多的牛磺酸等营养物质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所以它治疗范围就特别广啊，肝胆系统啊，心脑血管系统呢，呼吸系统呢，风湿骨病啊，各类眼病啊，包括咱们常见的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的、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的啊，玻璃体混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咱们都能来用金熊胆。但是我得提醒大家呢，用熊胆咱们得买好熊胆，买真熊胆，买品质高的，因为熊胆是分等级的啊，不要买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买一些保健品那里面的熊胆含量太低了，甚至说有的呢就不是真正的金熊胆。金熊胆只有云南有啊，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的黑熊产出的叫墨胆、菜花胆，颜色不是金黄的，只有云南的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所以有的朋友呢买过熊胆的，你把你家里的熊胆拿出来和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你比一比，你看看颜色是不是咱们呢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的颜色，你再尝一尝口感是不是像咱们清清凉凉之外苦中带丝回甜，你再看看含量，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它的含量高达 46% 啊，就是牛黄熊去氧胆酸，足足比普通的熊胆这种成分的含量要高2倍。说这种成分高2倍，其实其他成分是一样高的，也是高2倍。为什么呀？因为咱们呢以牛黄熊去氧胆酸来测定是不是金熊胆啊。那么再加上什么呀，它是5年保质期的，你看看你那个熊胆你能达到5年保质期吗？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熊胆呀别说5年保质期了，它都不是国药准字号的，哎，怎么是保健品呢？那保健品更不行了，咱们呢是国药准字号的批号，是治病的药，那保健品就不治病了，咱们也不是什么新资源食品，所以咱们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买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大家得擦亮眼睛。正是因为呢咱们这个熊胆与众不同，你看这次活动呢又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超低价9.9元一只，所以这次活动呢全国各地报名的人太多了，截止到现在我们只有最后的几个小时的报名时间，活动最后半天了，因为这个药马上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呢我也不多讲了，你现在听到广播赶紧报名来得及，你错后晚上几个小时你也就别报了，因为就没有名额了，明天就更没有名额了，活动也就结束了啊！所以说下面赶紧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哎呀，这电话总算打进来了，拨了好多遍，一直占线。
0: 嗯
3: 啊，我听说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现在报名就还来得及是吧？
0: 现在还来得及。你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用户啊？
3: 哎，好好好，哎，高老师，我老朋友。
0: 哦。
3: 我到现在啊，这不是用了，这是快一个疗程了。
0: 嗯
3: 嗯，哎呀，用这效果挺好的，我才着急。哎呀，我才赶紧活动，这我听说给我半天了，我就怕报不上名了。
0: 我先问问，你是用的咱们的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还是把这个鸡胸胆和汉方膏都一块用了？是用的咱们哪个药啊？
3: 一起用的。
0: 哦，一起用的。哦，
3: 对啊，你看我就感觉吧，这个高老师。这个一起用啊，我就感觉有一种怎么什么体会呢？就好像这如虎添翼的感觉。
0: 嗯
3: 啊，又快又好。你看我以前啊，用了那么多，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药。哎呀，这一次啊，我跟您说啊，可以这么说，是最满意的。你看以前这个没活动的时候啊，这一支啊就这个199啊，这个金庸丹粉。
0: 嗯，
3: 这不现在补贴啊，才9.99一支啊，所以说我感觉，哎呀，是特别好的机会，
0: 对
3: 啊，这再有啊，就说这皇宫汉方膏是吧？一起用，哎呀，我就感觉这段时间啊恢复的特别快，因为我这病感也好长时间了，一个到现在呀、不到15年，将近15年了，啊，我给你汇报汇报吧，啊，
0: 行，
3: 你看我是这个得的这个糖尿病。开始血糖高的时候啊，吃了降糖药就能降下去。
0: 嗯
3: 啊，自己也没太在意啊。可是逐渐啊，我就发现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血糖是越来越高，越来越控制不住。
0: 嗯，
3: 哎，这后来啊就开始加量啊，从一片到两片，从一种到两种，可这并发症感是越来越多。
0: 嗯
3: 啊，这个，你这晚上失眠，睡不好觉，口干口苦。啊，你这吃的很多吧，但是啊，甚至越来越消瘦。
0: 嗯，
3: 后来更严重了啊啊！你像什么是手麻、脚麻呀？啊，心脏开始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人别人吃降压药啊能降下去，但是你让我吃降压药啊，都降不下去。
0: 嗯，
3: 这不去医院这个检查看，人大夫说我这是这个我身上这病啊都是糖尿病造成的。
0: 嗯，
3: 哎呀，我这才知道根源在了糖尿病上。
0: 对，
3: 这不再后来啊，眼睛也不模糊了，另外啊也是出现肾损伤了，最让我担心的这个肾损伤，你看特别是到下午啊，我脚丫子腿就肿，咽一个坑，小便呢这不是沫子也多，味儿也大，啊，以前啊我跟您说啊，这个高老师没遇到您之前啊，我就感觉，哎呀没什么希望了，啊，哎这不是后来啊，这不是这个听了您这个讲课。啊，这个皇宫汉方膏，这配合这个金庸丹粉，哎呀，现在仗我真的现在起死回生了。
0: 我非常理解您，因为什么？糖尿病呢，咱们没有太好的方法，有的呢打胰岛素，吃降糖药，只是控制指标，并没有啊整体上来清除糖毒，啊，并且呢也没有修复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那么中药里呢，一个是熊胆，它是个苦寒药。啊，苦的药呢就能化糖啊。另外，自古以来熊胆就是治消渴症的，古代是帝王将相呢才得消渴症，正好用的是熊胆，再加上皇宫汉方膏，它补足气血精，它里面有好多的方子啊，也是针对消渴症的啊。所以说呢，这个皇宫汉方膏作为植物药啊，里面有15味的名贵药材，它分为三大组：君药组、臣药组、佐使药组。它能补足气血精，让咱们的细胞呢新陈代谢，加速气血的生发。熊胆呢又能化糖，两个药合起来，它就能激活胰岛贝塔细胞。所以对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治疗，这两个药一用，那效果就出来了。
3: 还真是的，高老师，你看，首先我想现在这个血糖啊特别平稳，啊，这从原来呀就说空腹啊就都到10点多，你看现在呀我说这个7点多。几乎就没到过8点，这8以下，这是餐后啊，这是餐后啊，这个空腹的时候啊，就是5点多，主要是啊，现在你看并发症啊，现在头脑清醒了， 不像一天整天这个头昏脑胀了。另外这不是胳膊麻手麻这情况现在几乎就没有了，几乎就消失了。

0: 不了了，远离这个肾病，远离尿毒症了。另外你看我这眼睛看东西，原来呀模模糊糊的一层白啊，现在我感觉透亮了啊，这个看得远了，看得清晰了，明亮了。
1: 嗯
0: 啊，一些小的毛病，你像失眠呐、啊、睡不好觉啊，这个吃东西这胃这个酸反反酸这个胀肚啊，这个情况早就没有了。
1: 嗯，你看既然效果这么好，咱们说效不更方，正好趁着呢咱们金熊丹粉呢有这么大的活动，搁到平时呢这黄河金标的金熊丹一支就199，那现在呢补贴之后才9.9块，这是最后半天的活动了，你过了这半天再报名，一个是恢复原价，第二个药一旦定完，那短时间内呢咱们就拿不到了，明白吧？
0: 哎呀是，哎呀我所以说我着急呢，我听说怎么说，说每家就是说就最多限购2份，我能多不，我不能多订点吗？
1: 每个人呢只能订1份，1份是20盒药，因为现在是9.9块一支呢，这20盒药下来才1980，你过去这一盒就1990，也就是说过去买一盒药的钱，现在拿走20盒药还富裕，所以每人只能限购1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给2份，这个不让多拿啊。
0: 哦。行，明白了明白了，能赶上就行。哎呀非常好，非常感谢您、嗯、啊，
1: 那您自己去打场外电话吧啊。
0: 哦我自己打，行
1: 对
0: 行，
1: 自己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吧，再见啊。
0: 哎行行，那我去打电话。好的好的、
1: 嗯、
0: 好，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块，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哎高老师啊，
1: 欢迎你啊。
4: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现在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最后半天了。
1: 对呀、啊、这个活动截止到现在呢已经呢药量非常非常有限了，甚至咱们全国有的地方已经是断货的，那么没有断货的地方也只能坚持几个小时了、哦、几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活动就结束了啊。
4: 哦高老师，我想订2份
1: 呢。你这一个人呢只能给1份啊，如果订2份的话是以家庭为单位，至少得2个人才能订2份。
4: 哦哎呀，因为我用过嘛，然后呢我想给家里的那个这个姐姐因为高血压嘛，她现在中风躺在床上了，我想给她也用一用，因为我用的效果特别好嘛。
1: 哦，这个中风偏瘫是大病，咱们呢说说你的情况，说说你姐姐的情况好吧。
4: 哦哎呀，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吃了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配合这个皇宫汉方膏，哎呦才26天，我现在的血压都降下来了。
1: 嗯
4: 哎呀，我的高血压之前呢一直是每天都是头昏头疼的，心慌气短的。
1: 嗯
4: 哎呀，我好像因为我的高血压可能是遗传性的啊、哦、
1: 嗯，
4: 因为我父亲当年就是因为

0: 高血压犯了走的。后来呢，我妈也一直在吃那个降压药。
1: 嗯。
0: 而我家那个大姐呢，哎呦，四十出头就查出了高血压，然后呢，哎呦，前段时间中风了。
1: 嗯。
0: 哎呀，我呢，我也一前段时间一直在这些年一直在吃医院开的那个降压药，什么罗布麻呀，什么复方降压片呐、啊。
1: 嗯。
0: 血压一直降不下来，后来呢又加了那个什么贝塔勒克，血压一直都偏高。前段时间那个血压高压的时候，有时候高压量到160多，
1: 那这个也很危险。
0: 对，
1: 因为什么？
0: 低压100左右。
1: 我们那个降压药。
0: 每天早上起床。
1: 嗯，你听，你先听
0: 我
1: 说。
0: 我每天一早上起床啊，
1: 嗯，
0: 头晕头疼特别厉害。
1: 哦。
0: 坐着，要是往起来快一点呢，整个天旋地转的就觉得。
1: 嗯。
0: 哎呦，说实话，我，您刚才前面节目里开头说那个人，蹲着站起来就头晕，哎呀，说实话，我就特别害怕呀。
1: 说的就是这，
0: 因为
1: 这个血压高啊，尤其咱们靠这个化学药维持啊，它并没有让这个血管啊弹性增加，再加那个季节冷啊，再加上呢血管里有淤堵，就怕它突然什么呀，脱落的血栓斑块堵死血管。那咱们有可能也中风啊。
0: 是啊，那我但是我用了这个鸡胸奶粉，然后配合这个黄果汉方膏，哎呦，这快一个月了嘛，哎呦，我感觉确实最近睡眠质量好了很多。
1: 哦，
0: 不会那么心慌烦躁了。
1: 嗯，
0: 哎呦，以前整晚的睡不着觉啊。
1: 嗯，
0: 然后呢，就现在那个以前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脑子每天的就是说莫名的烦躁，但是现在感觉好多了，基本上晚上能够睡得踏实一些了。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不会说出现半夜被那个什么憋醒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以前的前段时间嘛去医院检查，就跟你说的一样，有那个心脏也不好嘛，后来医生又给我加了一些治疗心脏的药。
1: 嗯，
0: 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就睡眠也踏实了，心跳也没那么快了。
1: 嗯，
0: 不会突突突突响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效果这么好，现在赶上这么好的优惠活动，而且吧，我那个大姐前段时间中风，高血压一直控制不好，有时候量的还是150多160多的。我想呢，我最近血压也控制得很好了嘛，高压也就130左右。
1: 嗯，
0: 我想趁这个活动我自己买一份，给他也买一份，可以吧？
1: 嗯，这个当然可以了。咱们说这个熊胆呢，它能穿过血脑屏障，尤其呢咱们今天给大家讲了，它对脑髓、脊髓、骨髓都有很高的提高活性的作用啊，对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都有很好的修复。那么中风偏瘫呢，似乎以来用熊胆啊，它是神经类的一个中药。你像过去呢咱们睡不着觉啊，包括这个人呢啊，这个倒地呢啊，吐白沫啊，啊这个震颤呢，都是用熊胆啊。那么还有呢，它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能预防脑血栓、脑中风的发生。那您用得好，您继续用。你这个大姐呢，她病比较重，建议呢你这次给她把熊胆定上，因为现在咱们没有汉方膏，等汉方膏再有了，把这个黄果汉方膏也给他用上，两个药要是用，那对中风偏瘫的治疗就更快了，明白吧？
0: 嗯，好，那高老师，那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订两份呢？
1: 以家庭为单位是可以订两份的，你自己打一下场外电话，趁着现在呢9.9块一支的金胸胆，赶紧报名。过了这最后半天，一个是没有药了，就算再有药，恢复原价。也就不可能9.9拿走了，原价199一支，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现在才花9.9，就这一次机会，明白吧？
0: 哦，那我现在用量，就是说我现在是早晚各一支嘛，就是用温水把那个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温水服用，内服的，像我姐姐这个，她已经中风了，她的量要不要加一点呢？
1: 嗯。这个量呢可以根据情况来加减啊，一般来讲呢早晚各一支就可以用啊。中风偏瘫呢 咱们顶多呢再加一只，早中晚各一只是可以的啊，根据他的情况吧，你不用担心，常曼老师呢会给你们做具体的指导，好吧？
0: 嗯，好，就像我这种情况可以订两份对吧？
1: 对，可以的，打常曼电话就可以了。
0: 哎，好好好，那我现在打电话去，谢谢您啊。
1: 好，再见啊。
2: 你好啊，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2: 我听说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粉治百病的活动啊，就剩最后半天了。
1: 最后半天了，再过几个小时啊，就全面的恢复原价，也就没有药了，咱们的活动也就算结束了啊。
2: 哎呀，那我现在报名赶趟啊。
1: 现在还来得及的啊。
2: 哎呀，那挺好啊。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3: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4: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是高老师啊。
1: 我是高老师，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可跟您通上话了。我怎么听到说是金熊胆粉这个活动仅剩下最后半天时间了？
1: 对呀，最后半天呢，我们的活动就要结束了。
5: 哦，哎呀，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是不是就有把握能参加上活动了？
1: 您是什么情况呢？
5: 哎，我是咱老朋友了。咱这个黄河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我是用了两个疗程了。
1: 嗯
5: 嗯，过去呢以往主要就是心脏不好，有心肌缺血，心律不齐，你说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慢，觉得身上也没劲儿，心脏跳得也没劲儿。哎，这你说是这常年动不动就只是往医院住院，动不动就是天天经常药不离身。这后来呀，咱这个金熊胆粉啊，还是我听邻居介绍的，说咱这个黄河的金标，金熊胆粉，哎，说是他说是，他老伴儿用的效果特别好。当时我还犹豫着呢，老伴儿说犹豫啥呢？买上两个疗程，既然人家用的好，咱也肯定会好的。老伴儿一说嘛，我还我觉得人家确实，这不你看这两个疗程用下来，哎，万万没想到。高老师，这跟我以往用的药就是不一样。
1: 嗯，
5: 这现在你看我跟你说话，我都自己感觉到底气足了。
1: 嗯，好。
5: 嗯，现在心脏跳动的也有劲儿了，跳动的也有规律了。尤其你看我现在晚上睡觉再没有说是起憋醒来的情况了。
1: 嗯，
5: 现在你看这现在平时随便干个家活啥的都没问题了。
1: 嗯。
5: 哎，所以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金熊胆粉啊，确实给我起到好的作用了。我就感觉到咱这个正宗的这个云南的这个质保五年的金熊胆粉啊，哎呀，这效果就是不一样。
1: 所以说我经常讲，咱们买熊胆，咱就买什么呀？高品质的熊胆粉，啊，熊胆粉本身就贵，但是你低品质的呢，它卖的也不便宜。这个熊胆是分等级的，金黄色的这个熊胆，色如黄金，亮如琥珀，闪闪发光，它是云南的熊胆，啊，
5: 嗯，
1: 那么金胆，它就比普通的墨胆，就像墨块一样黑的熊胆，还有黑中带点绿菜花胆，还有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尤其是牛黄熊曲阳胆酸，这个含量要高得多，所以它治病就快啊。另外在金熊胆中，大部分的金熊胆，它只能达到36%的含量， 就是牛黄熊缺氧胆酸，36%。但是唯独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云南的正宗金熊胆，它是出口级别的，高达46.7%，在金熊胆中它都是佼佼者。我们知道这个包装呢，其实呢也能代表这个品质。你看有的厂家生产那个普通的熊胆，有的蓝盒的，有的白盒的，有的黑盒的，唯独它没有生产黄盒的。为什么？黄代表什么呀？啊，在咱们中国来讲，黄是非常尊贵的，我们叫帝王黄呀，对不对呀？只有达到一定的档次，一定的级别，你才能黄河金标的金熊胆。所以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的质量超好，现在9.9一只，过这村没这店儿啊。
5: 嗯，对，哎，就是，所以高老师，我这打进来电话不容易，我就想给老伴儿也订一份儿。我老伴儿身体也不好，这不老伴儿呢，多年的老慢支气管炎了，哎，尤其这个体质还特别差，动不动就感冒，别感冒呼噜呼噜气上不来，嗓子上的痰堵的，哎，跟你说是都平躺不下，而且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老是怕风怕冷。哎，老伴儿体质也特别差，这不是当初呢，老伴儿知道我心脏不好，病情重，他都舍不得用。这次咱9.9这个超低价格一支，我们老百姓能用得起了，高老师。
1: 对，
5: 嗯，所以
1: 9.9的价格大家都能用得起了，嗯。
5: 对对对，嗯，所以我说是，你看，能不能给我们多订上两份儿？高老师。
1: 以家庭为单位啊。咱们也只能订两份，每人订一份儿，啊，这给20盒给的可不少。你和你老伴儿一人20盒，能用很长时间的，明白吧？
5: 嗯，行，哎，那高老师，那我这打进来电话就给我订上了啊。
1: 打场外电话，实名报名，最后半天活动了，大家都是打场外电话去抢名额啊。
5: 哦，好好好，那高老师，那我就跟你不多说了，我这就赶紧打电话订个抢名额去。
1: 好，
5: 再见了啊，高老师。
1: 也祝愿你和你老伴儿早日康复，再见。
5: 好好好，谢谢高老师，再见再见。
4: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6: 北京时间5: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6: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9: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10: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 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

0: 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3: 欢迎您来到村 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4: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5: 哎，你说我充电宝明明还了，这押金怎么还扣呢？
6: 你是不是没放好啊？要不再回去看看。
7: A few moments later，
5: 去看了没有？
6: 那客服怎么说？
8: 抱歉，经查询无进仓记录，您的押金被扣除。
5: 但我还拍了照的。
6: 有照片就好。来，我教你查一下企业资料，打开12315 APP， 租借信息截图，在家归还照片，点击上传，投诉内容是某年某月某日。
5: 哎嘿，
6: 手机一响我就知道，押金原路退回。
4: 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能，提升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优化消费环境。
9: 这景色和我在朋友圈看到的也差太远了，真失望。
1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一二三。
11: 哎，这活动也太无趣了，亏我在网上一看到就过来了，真扫兴。
12: 一时走红可能带火一座城市，但滤镜伪装的看点只是昙花一现，形神兼备的亮点才能万古长青。
13: 城市旅游发展始于外延，忠于内涵，才是持续走心的正确方式。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智慧人生栏目，我们邀请的嘉宾是杨淑芬老师。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杨老师您好。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听众朋友，昨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沟通的是怎么样来养育婴幼儿这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的孩子要长大一点了，我们要讲到一到三岁的孩子该怎么样对他们进行一些各个方面的教育。杨老师，可能很多家长啊，其实都非常的关注孩子的早教，有的呢甚至很小就给他听英语歌曲啊，英语单词啦，唐宋诗歌啦等等，这样一些知识性的东西。那您觉得在一到三岁这个年龄段，家长最应该看重的是开发孩子哪一方面的能力或者是智能呢？
3: 是啊，过去呢，因为我跟这些小孩也特别的有缘，除了是自己的亲戚以外，也有机会呢跟这些孩子做比较长久的这个接触。那么我个人感觉啊，就孩子从他开始牙牙学语的时候，还有呢学走路的时候呢，有几个我们应该注意到。比如说他在学走路的时候他跌倒了，父母长辈要不要过去呢就把他牵起来帮他扶起来呢？那么这个呢我个人的看法啊，我最爱这个时候呢观察孩子他的这个能力。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他学习跌倒，自己在哪里跌倒自己爬起来。那么如果你从小让他有这样的机会自己学习成长，自己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他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因为他的挫折的这个容错力呢会很增强，会大，会很大的。怎么讲呢？你看如果孩子他一跌倒，他眼睛呢他就看着这个四方的人，谁会去拉他一把？没拉他，然后他就开始哭。他要的就是撒娇，就是关怀。但是呢我们今天呢从他跌倒当中呢，我们要的是鼓励他自己坚强地站起来，然后呢让他能面对跌倒了不哭不闹，然后呢不需要把他抱在怀里呢揉啊怎样的。所以呢我看到这些孩子呢，我就感受到假如从小做父母的在这一块呢能多给他成长锻炼的机会，对孩子将来的成长过程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至于呢他开始学讲话，我们记得不要给他看电视。因为很多电视连续剧它里头呢有很多口语啊，有很多这个儿化也好，
1: 世俗的语言
3: 都不是很好，
1: 成人化的语言，对，
3: 是都是不很好的。所以我们如果说在两三岁听到孩子突然会讲说气死了，这个不是父母的话，但是可能来自电视里头的对话。所以我们得给孩子呢在他开始成长，比如说他扶着自己走路，还有他在学喜欢这个讲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教他好的。比如说坊间呢有很多好的录音带啊，有很多这个像德育故事这一类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集呢，都是属于能让他从小呢培养正念，培养有正气的精神，而且在德行教育上面呢又可以给他很大的这个能量。你比如说我们看一个民损读艺啊，民子谦的故事 好，我们说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那么像这样的故事呢，孩子他从小他听了以后，他的孝心长养了，那么他的慈悲心，他的爱心，他有爱兄弟姐妹这一份纯心呢，从小他就能养成。所以父母呢，我们给他在早教当中，从一岁到三岁呢，我们应该给他的是长养他的仁慈之心。那么我们讲说少成若天性，习惯能成自然，我们从小呢应该给他好的习惯，千万不要教他不太好的一些动作。
1: 嗯，还有对，
3: 因为有一些时候啊，这个父母他有一些不雅的动作呢，也会做给孩子看，那么孩子呢也会学，这是不好的。凡是不好的示范呢，都不应该在孩子学习的过程当中给他瞧见呢。因为他落入了他的印象以后呢，他也会做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太好。
1: 嗯，还有呢，就是在孩子小的时候，长辈喜欢逗他，或者是爸爸妈妈之间呢互相喜欢逗，说你更爱爸爸多一点呢，还是更爱妈妈多一点呢？
3: 嗯，
1: 或者是妈妈比较严厉的惩罚完孩子以后，爸爸会说，哎呀，你看你妈妈对你多严厉啊，妈妈坏，你是不是跟爸爸更好一点？等等，这样一些觉得是逗孩子玩的话，能不能这样说呢？
3: 这个千万不行。我们不能呢在这个孩子面前呢挑拨离间。
1: 这个问题真的这么严重吗？
3: 因为呢孩子呢他很小。那么如果说他从小呢他就听到了爸爸这样讲你妈妈不好。那他以后呢可能也会跟别人讲说那个人不好，这个人好。如果说他呢在很小当中呢经常有这样给他灌输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没有办法说他将来不可能不发生这些，在同侪在同辈之间呢，难免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话语出现。所以这个还是要慎于使。所以做父母的，我们在教育孩子呢一定要把握住一个要点，慎于使，谨慎于开始。一开始我们做的就一定不能偏差，不能说因为他小所以呢就可以说这个随心所欲啊，要怎样教他然后就任意教他，还是不行的，还是要把握一个度啊，要把握一个度。那么这个度呢应该怎样呢？应该是没有偏差，不偏失啊，不能说好玩然后说妈妈骂你，妈妈凶你，妈妈坏，我们不要理他，不可以这样。

杨淑芬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书法教育家，大方广文化公益网创办人，辽宁省经典诵读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教育电视台《弟子规》讲解主讲人，并出版《和谐家庭幸福人生》书法教学篇及书法字帖系列教材。

0: 还有就是，是不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也要让孩子感觉到家庭里面爸爸，他是很有威严的。
1: 是的，
0: 我们女性朋友要温柔一点。做妈妈的有的时候比较厉害，爸爸也要听妈妈的。这个时候让孩子感觉到跟妈妈在一起，然后爸爸的地位在自己之后，妈妈很宝贝我，但是好像对爸爸的不是很尊重。如果是有这样的现象发生，是不是也会对孩子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是，那当然了。比如说夫妻的对话，哪一方呢比较强势，然后就是对对话当中呢，好像是在吵闹一样，那这样就非常不好。你嗓门这么大，给孩子听到了，就是说好像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就像在吵架一样。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如果是温和的，是柔顺的，那么孩子呢，从小他的对话也一定是温和柔顺。所以呢，做父母的他首先要知道一点，凡是孩子面前呢，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要谨慎注意，否则孩子他已经潜移默化，在默默的学习，在吸收。因此呢，夫妻的对话呢，应该在孩子面前怎么称？你如果怜悯带性呢，称先生啊，怜悯带性的称出来，然后呢，叫太太呢，也是怜悯带性的这个呼喊出来。在孩子面前这样，双方。在孩子内心里头，父母的地位都会不高。所以我们在孩子的面前呢，我们自古讲的严父如天啊，做父亲呢就是有一副威严的这种德相。所以在严氏家训里头，他有一段，就父亲呢不可以跟孩子呢太溺爱。走得太靠近了以后呢，将来父亲的威仪没有了，母亲呢一般都是比较慈爱，那么母亲呢比较柔顺，那父亲呢就要扮演就像黑脸一样，就让孩子呢自幼里在心理当中，父亲就好像是天一样，是一棵大树一样来尊敬他，
0: 要很敬畏父亲。
1: 是的。
0: 就是作为我们的妈妈呢，也要很尊敬自己的先生。
1: 是，
0: 这份尊敬之情不仅通过言辞本身，包括语调，
1: 是
0: 眼神，
1: 是
0: 当着孩子面，还有背着孩子之后跟别人谈起自己的先生的时候都要注意。
1: 是，
0: 孩子都可以在学。
1: 是。然后呢，我们呢这跟宝宝跟孩子他幼小的时候的交流，比如说你叫他的小名，或者说你在呼叫他的时候呢，我们的语词应该要把握在什么样的度，也是很重要。弟子规里头讲到的父母呼应勿还，但是呢父母怎么呼孩子呢，有时候他会随着你的语调来呼应你，来回答你。所以这个呢也是要看父母，你在当下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跟孩子做交流。因为人与人之间呢，第一个交流言语，那么言语呢，首先一定是称呼对方。那如果说一称呼一开口就让人家不舒服，那就不太好。
0: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都是有感觉的啊，
1: 是
0: 有的时候让孩子做一些自己期待他做的事，
1: 是
0: 他不做，然后我的语气很厉害，然后事后会后悔，就跟孩子忏悔，孩子说他也是跟我忏悔，他说妈妈，其实你每次跟我很厉害的讲话，叫我的名字，我都很恨你。
1: 是，对，所以我也经常啊，因为我过去呢所教的学生呢，我发的这个愿望呢，就是能把所谓的疑难杂症不好教不好带的孩子呢，我愿意教他们。为什么呢？我觉得呢，他们为什么会在大人的心目当中会觉得他们不好，他有很多就是我们在跟他对话交流沟通当中，这一座桥梁呢没有搭稳。为什么说这个没有搭稳？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呢，他适合的是比较温和型的，比较理性型的，那么这些孩子呢就不宜用大声啊，这个声色都是非常的威严的，这样就不好。那么有一些孩子呢，他比较调皮，你一定要来一点大一点的，比较有威力一点的，那么声音呢就可能需要大一点，他才会怕你。
0: 哦，我有体会。我觉得我们家的孩子属于杨老师讲的第一种，就是比较理性的。
1: 是，
0: 他的爸爸也有一次跟他说话很厉害，然后睡觉前他情绪一直就非常低落，
1: 是
0: 特别生气的样子，气呼呼的睡不着。
1: 是，
0: 嗯，第二天给他爸爸道歉，说爸爸对不起，我昨天不想理你。就说明我们孩子对我们的声音是非常敏感。
1: 是，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跟孩子也好，跟成年人交流也好呢，有很多方式它是需要我们善思而行，尤其是言语、你的口气啊，比如说请吃东西，请吃东西，那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对，
1: 啊，一个是态度呢很真诚，一个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那么我们怎样呢对待我们的孩子，并不是都要顺着他，这个大家呢不要误会了。就我们在对孩子的教育当中，不要认为呢用很高压式的，我们用很高压式的，就好像孩子心目当中父母就是恐怖分子。
0: 对，
1: 那这样呢对孩子的成长过程呢也是不好、
0: 嗯、
1: 可是呢因为父母呢他背负的工作压力，他有很多的情绪、
0: 嗯、
1: 他没有耐心，那么他没有耐心呢、嗯、跟孩子的交流呢当然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建议呢、嗯、我们在做父母之前呢一定要上课、
0: 哦、
1: 啊，上什么课呢？上心无好女士，心无好男士应该要怎么做好丈夫、好爸爸、好母亲啊，这个好妻子。那么在这样生活的互动跟经营当中，我们心里知道了应该怎么做、
0: 嗯、
1: 那么我们学习这样的课程以后呢，我们也明白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自己应该怎么做，心里呢有一把尺，那么这一把尺呢就可以扶助你在家庭教育当中，夫妻的这个生活相处当中呢、嗯、自己心里呢会很清楚明白怎样对待对方，怎样尊重对方，那么这样一路我们的幸福才有可能达到，否则生活呢还是会有很多磨磨蹭蹭的，很不好过的。
0: 嗯，刚才杨老师讲到在一到三岁的这个早期的孩子的教育当中呢，不要孩子一摔倒了马上去帮他扶起来。
1: 是。
0: 嗯，其实也可以带他多出去做一些户外的运动。
1: 是。
0: 还有杨老师讲到不要看电视。
1: 是。
0: 看电视因为很多成人化的语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1: 是。
0: 嗯，那么其实要不要家长陪着孩子学一些，比如说读诵古诗词呀，一定要他背越多越好啊，要不要听一些英语单词呀等等、嗯、这样的知识性的学习该怎么样来把握度呢？
1: 我想这是可以分两个方向。
0: 嗯，
1: 因为孩子都是非常好学的。
0: 嗯，
1: 那么他在好学的这一段期间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要给他好的教育。
0: 嗯，
1: 那么好的教育比如说自古以来的经典教育，就是我们奠定五千年来代代承传的经典教育。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的家庭教育呢首重啊，在孩子呢在四五岁当下他就要学弟子规。
0: 哦，
1: 就要学一些经典、
0: 哦、
1: 他从小就要背诵。
0: 好，
1: 那么谁来陪他呢？我们下一集再见。
2: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刚才的栏目我们谈论的是三岁以前孩子的抚养，如果我们的妈妈们以一种拥抱新生命的喜悦之情用心陪伴孩子这至关重要的人生头三年，那孩子一定会开出更加美艳的生命花朵来回报我们的付出。好，一起进入下一个栏目，美文欣赏，请听散文《热爱生命的喜悦，回馈的爱》。美文欣赏，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天地是有情的，我感恩自己不知修了几世的善缘，才能有机会成为这人世间的一份子。记得以前的我，总觉得别人老是在挑我的毛病，别人对我好都是应该的，别人的事也和我扯不上关系，我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踏入一个志愿者的公益组之后，我才发现自己过去都是白活了，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才是人间最真的财富。而现在我知道了，人间最美的其实是爱和感恩，因为人间有爱，所以没有永远的黑夜，因为在黑夜之后就是黎明。心中有感恩，所以没有漫长的寒冬，霜雪过后，春天的讯息便飘然到来。有时候听到朋友们抱怨，我才15岁，为什么我觉得已经活了这么久了呢？而我总是摇摇头说，我不这么想，我好像还没学会什么，怎么就已经15岁了？是啊，时间的脚步总叫人跟不上，有时在你的饭碗中流逝，有时从你的被窝中离去，甚至从你的书本中溜去。人的生命是很短的，我不要昏昏沉沉地过一生，或许我应该多利用时间去帮助不幸的人才是。我觉得我真的很幸福，因为在我身边有好多人关心我，而且我还可以看看天上轻飘的云，还能听风儿从远方捎来悄悄话呢，不像有些人只能躲在黑暗的角落哭泣。我冷了，有衣服穿，不像外蒙古的小孩只有薄薄的衣裳来御寒。我饿了，有东西吃，不像伊索比亚的朋友们每天都因为粮食不足而必须在死亡边缘徘徊。比起他们，我真的好幸运，不是吗？最近我参加了一个叫尊重生命的活动，到现在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除去心中的阴影，要时时散发光和热。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能帮助别人，生命才有价值。申请了福满罐之后，我把每天的零用钱都尽量地存入罐中。当我投入钱币时，心中多么雀跃！虽然那只是小钱，可是我却相信聚沙可以成塔，万涓细流可以穿透坚硬的石块。现在我的生活中少了饭局和巧克力，却多了一份热爱生命的喜悦。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欲望之后，我发现物质文明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它没有办法让我获得宁静、安详和满足。自从我认识这句静思语之后，每天我都提醒自己要谨记在心。这句话就是我前面在文中说到的，除去心中的阴影，要时时散发光和热。让我们随时感恩并帮助别人。我不懂什么大道理，只是想告诉朋友们，我现在真的很快乐，特别是在懂得感恩和慈悲心之后。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家老祖宗曾经留下来一句话，这句话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认为说得非常对。什么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病的大夫。听上去好像挺绝对，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咱们平时看病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同样一个病，在这个大夫这儿花了很多钱，那药一罐子一罐的吃，但是就是治不好，解决不利索。又换了一个大夫呢，结果可能吃了半个月一个月的药，这病就解决了。 那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失眠、抑郁这些病，有很多患者吃了很多的药，家里都赶上一个小药房了，四处堆的药盒子，但就是解决不了，治不好。吃上咱们胡家老膏以后呢，这病就解决了，说是挺神奇，其实一点都不神奇，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术业有专攻。人在这个世界上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大夫也是一样，都想治病救人，但是每个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治起病来的效果也是不一样，药也是一样，药的效力也是不同的。就拿膏来说，方子不一样，药材不一样，浓度不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就拿咱们胡家老膏来说，您说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失眠、抑郁、皮肤病等等吧，通过咱们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就能把这些病解决掉。

咱们老胡家这几辈子百十来年专门就是做这个的，研究这个的，那方子药材浓度都不是普通的高比得了的，效果好不好您自己品，我也不谦虚，这么大年龄了是咋回事就咋回事，治不好他就是治不好，能治好把病解决利索就是能治，一定得给病人说明白了。现在啊，人这个病太多了，有的病真是难治，药吃一大堆就是解决不好，有些药吃上暂时有效果，看上去控制的挺好，但您吃一段时间就会发现副作用来了一大堆，老病没解决好又添新病了，您说这愁人不？您看我年轻那时候吃的也没大家伙现在这么好，穿的衣服也不像现在这么好，走路就靠双脚，哪有车呀，看病吃药吃的也都是中草药，但那时候人得大病的少，现在条件好了，病反而越来越多，还越来越不好治，医院里那人天天排大队，跟菜市场似的，去晚了还不行，排不上，还得第二天再去。为啥病越治越多？其实就是找不到病根儿。我们大家伙治病太注重结果了，吃上药感觉差不多了，不疼了，不难受了，不发烧了，行了，就不管别的了，就不想着去根儿了，那病根儿还在那儿呢，你不解决早晚病还得再来。就像三国似的，诸葛亮为啥七擒七放孟获，直接杀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费那么大心力死那么多人？其实杀了孟获容易，结果得到了，但是没从根上解决呀。你今天杀了一个孟获，明天还会出来一个王获、张获，这不是根本之法。找到根源，让孟获从心底里降服，这才是解决问题根本方法。换作治病上，那也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从病根上去解决，咱们才有一个好的身体，而且保证他不再犯任何毛病。治病啊，咱们别着急，别心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大家伙这个词儿可能都听腻了，但是我还要反反复复去说，解决病需要一个过程，干什么事儿一口想吃个胖子，弄不好就容易把自己噎出毛病来。还是那句话，治病得从病根上去治，要不这病治不好。你看咱们胡家老高对这么多种病都有好的效果，靠的是啥？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治病根的方法。无论什么病，只要恢复本源，让身体尽量恢复原样，那这个病想好的慢都难呐。当然啦，治病还得靠一个信任，信任有了，这病才能往下继续治。如果你要说不相信大夫，那您就趁早别去治。两个人心里面像隔个大山似的，您说这个病还咋治？很多人知道胡家老高，犹犹豫豫的，可能也是之前药吃的

好，也相信我们胡家老高，那您再用，这个时候您就知道这一小瓶膏里面的玄妙了。治病不仅考验着大夫的医术水平，其实更多的是考验大夫的道德良心。我小孙子有一本《三字经》，经常念给我听。这个《三字经》是给小孩子们看的、学的，但其实里面藏着很多成人也需要去学的理儿。您看，人之初性本善，短短六个字就说出了我们做人的根本。我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本性，心里都有那么一块地方是阳光的，我们要把这些善念保存下来，即使不做善事，起码别做错事。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心存善念，口吐善言，身行善事，那就会必得善果。尤其是大夫这个行业，因为每个接触的都是需要帮助的病人，如果没有善念，是做不好这一行的。这个世界上，要说什么人最痛苦，那就是病人。那种痛苦是没有病的人体会不到的，因为病不在他身上，什么感同身受，那都是书本上写的，落到实际里根本不是这样。一个人要是不得病，或者身边不总接触病重的人，就很难感受到病人的痛苦。我这一辈子行医，遇上的患者太多了，可以说看尽了人间百相，无论大病小病，都让人痛苦煎熬，身体上的、家庭的、经济上的，想治病哪一个跟不上都不行。为了治病，患者也是倾家荡产的，只要有一点希望就去治。求医不是那么容易啊，大夫的水平有高低，药的效果有好坏，但找到你了，这时候作为一个大夫就得把患者的病给他解决掉，不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能治就能治，自己水平达不到治不了，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的，这其实就是一种善意。过去有句话叫病家求医，既已生死。一个患者找大夫看病，不仅愿意付出钱财，也是把自己的命同时托付给大夫了。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患者，恨不得把心窝子掏给你。虽然说我知道他的病我能解决掉，但是患者对我、对胡家老高的信任还是让我心里沉甸甸的。不仅要给他解决好，还要解决得快。患者这么信任我们，咱们能使十分的劲儿，就别用八分的。患者病好了，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福报。人的福报都是藏在善念里的，大夫和患者都要有这股子心劲儿，要互相信任，互存善念。人得病，四处求医就是常态。就拿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来说，有很多是这个地方看个十天八天的，感觉没什么效果，认为这个大夫就是骗人，然后又到别的地方去试，结果试来试去，这个病也解决不了。治病就怕的其实就

0: 是这个，现在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太多了，都是国家正式批准的药物，都是有效果的，只不过有效果好坏之分。大夫给人看病是需要时间的，心脑血管病不是一天就形成的，你想彻底解决它也是需要时间的。你无论吃什么心脑血管病方面的药物，都得需要时间去验证，想吃几天药就把病解决了，根本就是不现实的。既然选择了大夫，选择了一种治疗方式，就得有一种信任，患者也要心存善念，往好处想。其实每个大夫都想把患者的病治好，大夫和患者，你添把柴，我加把火，都彼此心存善念，互相信任，再有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这个病就没问题了。当然啦，说看病需要时间，但是也不能说治了一两个月一点效果没有，那就说明这个药还是没对症，没什么用，再吃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每个人身体情况不一样，最后吃药改善情况也不一样，但起码要有一个效果。你就像用我们本源疗法，有的常年心衰的患者，用了两三个月，浑身有劲，就能从床上起来，能干家务活，生活就能自理了，和正常人一样了。也有的心衰的患者，可能需要用四五个月才能达到这个效果。这就像在农村种树一样，过去我们下乡到农村的时候，同样的树苗，高矮树龄都差不多，浇同样的水，施一样的肥，有的就长得快，有的就慢一点，慢慢往上窜，但最后都能长成参天大树。只要是方法对了，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早晚而已。心衰的患者，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心态也不一样，心态好一点的，病情就好得快。你要是整天担心受怕的，心情不好，那病想好得快都难。所以大家伙看病就不要着急，把心态放好，路对了，不管你走得快慢，早晚能到终点。前面我也说了，治心脑血管病的药物非常多，别的药物我没有发言权，咱们不了解的东西不能随便去评说，但是对于我们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病我是非常有发言权的，这我也不客气。我不仅有发言权，我还特别有信心。我们老胡家留下那么多的方剂，胡家老高可以说是历史最久远的，也是最有效的。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最重要的是把血管身体恢复到我们最原始的状态，把身体调治好，症状都给它解决掉，别让病再回来。这就像大地里播种一样，这块地就爱长杂草，你是拔了一遍长一遍，为啥？还是因为这块地的土壤适合这种草生长，你把土壤性质给它改变了，这草你让它长，它也长不出来了。心脑血管病患者恢复本源就是这个道理， 很简单，把血管和身体的大环境都给它改变了，变得好了，变得健康了，变成本源的标准了，这心脑血管病才能彻底解决利索，是啥样就恢复成啥样。冠心病、心衰、心梗、心律不齐、早搏，这些个病因解决了，症状也就都没有了。还有脑血栓、偏瘫、脑出血、后遗症，这些也就好解决了。说起来简单，大家都明白，但是做起来是很难的。给人看好病，那可不是耍嘴皮子的事儿，那得有十足的把握。我为啥有把握？靠的就是经验，全是靠一代代的老祖宗的经验来帮助患者看病。这个经验是拿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胡家老高这个膏啊，经过一代代不断改良，一直到今天才重新能让大家伙都用得上。我知道这里面得付出多少汗水，我们老胡家已经把它当成传家宝了，大家伙体会不到我这种心情，但是这不要紧，把病治好是关键，早点把病解决利索就行了。病的事儿等不了，他不给你时间，今天不去治，明天可能就得出问题。我遇到这样的心脑血管病的患者太多了，有的就是个简单的冠心病，疼得厉害，喘不上气儿来，又是头晕，又是恶心的，反反复复。在治疗上，别的药我不了解，用胡家老膏，有的患者也就是三四个月，这病就差不多了。但是有的患者就是不当回事儿，有时候吃点硝酸甘油可能就挺过去了，那是急救药，这病是治不好的，越挺只能让病越严重。就有不少患者最后就发展到心梗和心衰了，这就像比赛似的，本来冠心病就是在起跑线上，到了心梗和心衰就快到终点了。这个时候患者回来再问我说，再想吃胡家老膏，这病能不能治了？能治是能治，但是用的时间就得长了，五六个月吧，多花钱还遭了不少罪，这又是何苦呢？遇上事儿，我们原地踏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尤其是在病上，我们心里总得有希望。人活着，其实归到最后就是活个希望。年轻的时候，可能希望找一个好的工作；搞对象的时候，希望找一个好媳妇；有了孩子，希望孩子健康长大；到老了，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人要是没有希望，那这辈子活的就不会快乐，也活不好。即使遇上再大的困难，也不能放弃自己。有的人确实生活得很难，尤其是在健康上，一想着病治起来太难了，干脆就不治了，结果自己挖个坑，自己跳进去了。但事实是不是这么回事呢？不是的，很多人都认为心脑血管病不好治，但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本源疗法，不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吗？天下的事情啊，没有难易之分， 不是说这个就简单，那个就复杂，最后解决起来是简单还是复杂，主要看你能不能迈开去解决它的这一步。你脚踏实地去做了，难事也能变简单。反之，你要一直就在脑袋里想，本来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会变得比登天还难。得了病，很多人就习惯在家空想，那肯定就会患得患失。今天想这个方法不行，明天想那个大夫不对，这病还能治好吗？路越走越宽，船越行越远，多尝试，慢慢就会有结果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啊、
2: 我是您的听众、
0: 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课。我吧，听你的讲课，从开始到现在，基本吧一天都没落过。
0: 啊，好，谢谢你的爱戴。
2: 但是你那电话吧，真的非常难打呀，胡老。今天呢，难得有机会能和你通上话。胡老，我是那个辽宁阜新人，我吧今年都68了。我虽然吧那个用咱们胡家老膏吧时间不算太长，我现在用了有7-8个月吧。哎呀，可是吧我身体的变化呀非常喜人呐。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真的让我看到了希望，信心十足啊、一定要跟着你胡老一直走下去。
0: 好的，这个方法。还有这个方向绝对是正确的。那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简单说一下好吗？
2: 我啊，跟你汇报一下吧。我是吧那个老糖人吧，我都得糖尿病呀20多年了。那这血糖一直控制的也不好，现在吧一直就现在这个并发症啊接二连三的就都出来了。哎呀，把我折磨的真的真是生无可恋的。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二甲双胍，后来就换那个代糖平，反正我这药啊，真是都换了好几样了。
3: 北京时间6: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9: 登顶了，
10: 好美呀！
11: 好美呀！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反正用的效果吧，一直都不怎么样。后来吧，我就改成了就扎那胰岛素，一天那个早上晚上各扎一次。血糖控制的还行。有的时候吧也是控制不太好，有时候高有时候低的，完了早上空腹吧就是8.6到那个10.3，那餐后那就更高了，17-18左右。
0: 哦，太高了。
2: 有的时候都20来个呀。哎呀，就这样吧，我这并发症吧就都出来了。我这浑身呐就一点劲儿没有，这脑供血也不足，供不上去血了。哎呀，这皮肤痒的呀、哎呀，那简直的特别难受啊！
0: 男人，
2: 这都不
0: 是吧？
2: 这都不值得一提呀、最让我闹心的就是这两个眼睛啊。这两个眼睛啊，都是白内障，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0: 干干巴巴的，特别的难受啊。
1: 嗯嗯嗯。
0: 左眼睛吧比较严重，就做了那个镜体，就是换那个手术。
1: 啊。
0: 做完了吧，效果吧也不太好，看东西吧、
1: 啊、
0: 还是模糊。
1: 啊。
0: 哎呀，我这个脑袋吧，整天呐就昏昏沉沉的，迷迷糊糊啊。
1: 啊，
0: 哎呀，这记忆力呀、
1: 啊、
0: 也不好。说个啥事儿啊？哎，这边说的那边就忘了。
1: 嗯。
0: 大夫说我这是脑供血不好，说我这脑血管啊狭窄。
1: 对对对，脑供血不足啊，脑动脉硬化所引起来的这些个症状和疾病啊。
0: 对，供不上血。
1: 没错。
0: 还有啊，就是这身上这个皮肤这个痒啊，也难受啊，就像那个身上长了，哎呀，就长了多少虱子似的。根本就忍不了啊，就用手去使劲的挠啊，挠破了都不解刺挠啊，挠的浑身呢都一道的一道的那血印的，
1: 非常难过，
0: 挠出的血印呢还不爱好。
1: 嗯，
0: 哎、再就是我这个肾呐、啊，在医院吧查出来有那个肾小球肾炎，
1: 哦，
0: 尿里有潜血，
1: 嗯，
0: 尿都是那浑的，
1: 啊，
0: 一点都不清亮。您说胡老、
1: 嗯嗯、
0: 这么多个并发症都出来了，你说我、
1: 哎、
0: 我不得治吗？
1: 就是就是。嗯
0: 嗯，一直啊我就也治不好，我都失去信心了、
1: 啊、
0: 为了这病啊、
1: 嗯、
0: 我就寻思这病都好不了了，一天呢、啊、这病把我折磨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啊，我这生不如死。
1: 这主要是什么、哎、咱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治疗这个糖尿病和他的合并症的这个方法找不到，是不是？所以他痛苦是一个加之一个的都来了，是不是？嗯
0: 嗯，一想到这些，我们全家都为我发愁。
1: 嗯，
0: 就是家人呢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吧，就我这老伴儿就听到你的广播的讲座了，他就让我听、
1: 哦、
0: 啊。我听了几天这个胡老，你讲这个胡家老高怎么找回身体的那个本源。哎，不少这个老慢心病患者吧，用了效果都非常的好。我一听这回呀、啊，我可有救了。哎呀，我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胡家老膏用上了。
1: 嗯
0: 嗯。哎呀，还别说，胡老，我跟你说呀，我这用了有十来天吧。
1: 啊。
0: 嗯，这血糖吧就开始往下走了。
1: 你看看。
0: 等我用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吧，这我这头啊。就不那么晕沉沉的了，就感觉吧、
1: 嗯、
0: 比以前清亮了。
1: 啊，
0: 早上起来的时候吧，就是神清气爽了，就是反应吧、
1: 嗯、
0: 也比以前快了，
1: 太
0: 也不丢三落四的了啊。
1: 嗯嗯嗯，
0: 我就用到有三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我这尿啊就不像以前像那淘米水那浑了。
1: 嗯，
0: 哎，比以前也清亮了。
1: 那说明、
0: 哎、还有这个
1: 咱功能好了。 嗯，
0: 嗯，还有这折磨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这个皮肤这个痒嘛，不是、
1: 嗯、
0: 哎呀也比以前好多了，基本嘛就不那么痒了，偶尔痒一下的时候、
1: 嗯、
0: 也不用手指甲去挠了，就用手搓一搓，哎，这痒过一会儿就过去了。
1: 你看多好。嗯
0: 嗯，哎呀，我这用了有半年了吧的时候，我就、
1: 啊、
0: 这个血糖，哎呀，我就非常平稳。
1: 啊啊，
0: 就早餐嘛我就测下血糖能五点多，餐后七八之间吧，有那样。
1: 嗯，
0: 现在这胰岛素吧我都减量了
1: 啊，
0: 那个早上和晚上我都减了六个单位了
1: 啊。
0: 现在
1: 好了
0: 啊，我就现在觉得浑身吧就有点劲儿了，不像那时候都拿不成个，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0: 哎呀，让我最高兴的这个皮肤吧也不痒了，也不那么干巴了。
1: 这是最根本的一种表现啊，它已经明显的见好了。太好了。
0: 对呀、
1: 嗯、
0: 也能让我睡个好觉了，这皮肤不痒了、
1: 嗯、
0: 就能挠破那个血印子，哎，现在都好了，皮肤也光滑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嗯、
1: 视力怎么样呢？
0: 哎呀，我现在也行啊，不是以前这个眼睛吗？
1: 啊啊，
0: 我不最担心吗？哎，现在吧，哎，你说我用这个胡家老膏有七八个月了吧，我这眼睛嘛、
1: 嗯、
0: 明显的变化。
1: 啊啊，
0: 这眼睛也不干了，看东西也比以前亮堂了。就以前呢，眼前不有这个像蒙了一层的雾似的吗？
1: 嗯，
0: 哎呀，就慢慢的就变薄了，现在就看东西就
1: 清楚
0: 了。 嗯，
1: 没有什么东西挡着呀，那说明你
0: 的，哎，对，
1: 晶体的浑浊明显见好了，
0: 昏昏沉沉的，现在吧就是亮堂了，就不那么那个那什么了，就是看东西吧。

0: 可清楚了现在。
1: 好，
0: 以前呢我连看电视吧我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我在家吧只能简单的能自理，家人呢都习惯了。
1: 啊，
0: 哎呀，这不说这前两天我这孙子来了，
1: 嗯，
0: 大伙都在那看电视嘛，我老伴就逗我孙子，说的那个你将来找个什么样的媳妇，还没等我孙子说，我就开玩笑说，我就说找的呢，我们正看那电视呢，这个小萌这样的就挺好，长得还漂亮，还善良，人又好。哎呀，大伙一听我说这话都愣了，就问我你能看清楚人家长啥样啊？哎呀，我说呀，哎呀，这鼻子眼睛我都能看见了。我老伴一听啊，哎呀，可高兴了，都高兴的直拍手。
1: 啊，明显见好了，是不是？太好了。
0: 胡老啊，你这胡家老高太神奇了，不知不觉的啊，就是我这些毛病吧都好了，
1: 就是就是
0: 我有的时候都不敢相信，就像做梦一样，这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以前说在的我真是什么药都用都没有什么效果。哎，这次真是我都没抱多大希望。哎，我现在
1: 真正对了账了这次。
0: 我就是现在真的高兴啊。
1: 好极了。
0: 哎呀，
1: 那您为什么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这就是由于咱们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它的本源疗法所引起的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咱经常提到了我的气血，我的能量啊，我的免疫功能啊，是不是充沛？这些都充沛都活跃起来，任何疾病都不会再发生了。所以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啊，来维护了咱们的健康。如果咱们没有这种滋养，它就容易得病了。所以这样呢，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就是把咱们疾病的根本给抓住了，解决了疾病的源头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所以说胡家老高好在哪，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啊，我相信我这身体用这个药会越来越好。
1: 没错，
0: 我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哎，好，谢谢你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以后多给我来电话好吧。
0: 哎，
1: 咱们先谈到这儿。
0: 再见。
1: 好吧，好的，再见。
0: 好的，再见。
1: 老朋友，
0: 哎，好。
2: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啊，你
1: 好。
3: 好，
1: 欢迎你啊。啊，你好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今年83岁。我那个
1: 您得的是什么病？您再跟我说一下，好吗？
3: 我说，我过去 是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叫什么吗？就是我这个右胳膊、右腿都比这个左边那个细不少，完了腿还短。完我这手吧，就现在像鸡爪子似的。勾了的都，完了我还有那个脑那个什么叫脑啥我还糊涂了，脑梗，对了，有脑梗。
1: 哦，脑梗。
3: 有脑梗。完了我这两个耳朵啊一天嗡嗡嗡嗡嗡老那么响啊，我这脑袋吧还晕，晕的不行，走路吧就老是往一边斜。我现在呀就吃那个胡老高啊。现在
1: 胡家老高是吧？
3: 现在我好多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脑梗，我这过去这个脑梗啊，脑袋老是嘎吱嘎吱响，现在不响了。那个晕吧，也不那么晕了，耳朵响也不那么响了。哎呀，我还有就是那个尿那个尿吧，就像那个饭米的似的，就像那个黄米饭那个小米饭饭米的似的。现在吧也见晴了，
1: 是吧？
3: 也见晴了。这眼睛吧就右眼，左眼还行，右眼睛吧就一层膜，什么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吃这个胡老高现在吃了2月零10天了。我这 啊，我这眼睛见清亮了，不是那么一层膜了，有点见亮了。
1: 你看多好。
3: 嗯、啊，哎呀，我心里可敞亮可敞亮了，现在呀。
1: 啊。
3: 完了，我这个胳膊，我这右胳膊上，那个手腕这块有一个大金包，那、
1: 嗯、
3: 大金包榜样榜样可高可高了，
1: 嗯、
3: 我都没注意呀。我现在我这就是来这是沈静，你这学生和这你们这主任孙主任，齐老师和我这个刘老师，他们三位来看我了。完，我这他们就看我这手啊，哎呦，发现我这个包没了，呵呵停了。
1: 嗯。
3: 要喝这胡老干，给我喝这个包，喝没了，你说。
1: 嗯，你看看多好啊！
3: 哎，好多少病，我这心可敞亮了。哎呀，我想起一样说一样吧，我就糊涂。
1: 好，慢慢说，别着急、啊。
3: 我现在这个，耳朵也见好，晕也见好、
1: 啊，
3: 尿尿那个尿也见好。过去我尿那个尿吧，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难闻呐、
1: 啊。
3: 现在那味儿没了。
1: 嗯。
3: 啊，眼睛也清楚了，也见亮了。
1: 嗯。
3: 哎呀，我这眼睛好，我心里特别敞亮啊。
1: 啊
3: 哎呀。这个腿呀、啊、胳膊呀、啊、都不疼了，也不像以前那样了，也都见好、
1: 嗯、
3: 就是勾了短了那都没辙，没招了，那是治不了了。
1: 嗯嗯嗯，
3: 快点，太感谢胡老了。
1: 哎，您别感谢我，
3: 您保重吧，
1: 应当感谢
3: 身体。
1: 胡家老高啊，是吧？
3: 哎、
1: 嗯、
3: 我不会说了，就说到这，我一紧张啥也说不出来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坚持用会让你这些疾病能够完全痊愈，而且更健康了、
3: 嗯、
1: 好不好啊？啊，
3: 好，
1: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给我。
3: 好，我祝胡老师身体健康。
1: 好，
3: 我
1: 谢谢你啊，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3: 嗯、
1: 啊，
3: 再见，
1: 再见，
3: 嗯、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啊。
1: 好，欢迎您啊。
4: 哎呀，胡老啊，我可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了。
1: 嗯嗯嗯，
4: 我就觉得我身上受益很大呀。
1: 太好了。
4: 所以呢，我也想给收音机前的病友吧，一个我的建议吧，
1: 嗯、
4: 一定要坚持，持之以恒的跟着胡老走，你肯定会有收获，而且呢。就我自身而言，我这个收获啊，还真是意想不到的，太大了。
1: 嗯嗯嗯嗯。
4: 第一点呢，首先来说呢，
1: 啊，
4: 我就从我这个血压和心率讲起吧。
1: 哎好。
4: 我呢是一个低血压的这种体质。
1: 哦。
4: 就是说，在没有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个。低压呢就是在50-60之间，最多没超过60。
1: 啊啊。
4: 高压呢是在90-100之间吧。最多也不超过100。
1: 哎，这是比较低的这个低血压了，是这样。
4: 对，基本上就这么个情况。心率呢就是在50-60之间吧，不超过60。所以我这种情况就啥呀，经常头晕，嗯，身上一天也没个劲儿，睡觉也不好，还有个啥现象啊，经常发生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那种一过性的黑蒙啊，经常发生，心脏老觉得没劲儿，干点啥事儿啊感觉没精力，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血压低压呢由原来的50-60吧，现在到了60-70之间了。
1: 啊啊啊。
4: 高压从原来的90-100现在升上来了。 能在110到120之间了。

0: 还是明显见好，血压的平稳的上升，在正常水平之内，这是好现象啊，也说明您体质还有您的心脏啊，血液循环都比以前是不一样了啊，增强了，是吧？
1: 嗯，这心率确实提高了，基本上到了70左右，医生说心率基本正常了。
0: 嗯，好，太好了。
1: 嗯，您看我就觉得啥呀，现在头不晕了，身上也有劲儿。睡眠这方面比原来好的太多了，一天我能睡个6-7个小时了。还有像这个一过性黑蒙啊，这个现象基本上就不出现了，好了，可以说是要不说古老啊，这都是您给我带来的呀，一想起我这个病好了，我就激动的说不出话来了。
0: 这说明您很幸运呐、啊，也就是您这种中肯的福报给您带来这种福音。那咱们使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会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您说对不对呀、啊？
1: 是啊，你看这个是我的心率和血压方面，还有好事呢。就是我脾胃不好。我以前身体怕凉啊，尤其是这个大便，可以这么说吧，10-20年都是这样，大便从来就没成型过，就是那种糖便，咱说的啊，一天跑厕所吧，得4次左右吧，上厕所特别频，有时候经常感冒，他胃还会疼，那时候。他是通过用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现在大便成型了，那个颜色啊，
0: 多好，
1: 也变黄了，不破破糟糟的了，身上暖过来了，不怕冷了，我现在是62岁了，
0: 哦，
1: 你别看我62，我还能出去继续工作了，
0: 没问题啊，现在60岁不是老人，而是中年呐。所以您虽然说岁数不大，但是您体质过去不好，现在逐渐好起来，这是一种乐观的一种表现，您说对不对啊？
1: 也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我是搞预算搞造价的，工作还能干，回来了家务我也干，从来就没觉得身上累，我一看我身上就这些变化呀，我信心就非常足了。我就想今天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这都是胡老您的功劳啊，所以我心里边非常感激您胡老。
0: 您太客气了，这主要是什么呢，是您选择对了啊，选用我们的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1: 是啊，还有一个事儿呢，这第三个吧，我就说一下，这个是让我最感到意外也是最高兴的。这个大概得有10年吧，我那时候正要办理退休的时候，也是因为我这工作吧，好多呢它是连续性的，不能断，当时正忙着工作交接呀，我这突然就得了那个叫啥，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0: 出血哦。
1: 后来医生说出血量在10毫升以内，住了一个月院吧，在住院期间呢是做了2次造影，发现我是因为啥毛病啊，是因为血压它突然升高到150导致的出血，
0: 这有关系的啊，血压突然上升，血管突然膨胀，那么蛛网膜下腔本身是薄弱的环节，那它破裂了就容易造成蛛网膜下腔出血，这是非常多见的
1: 是，
0: 也是容易造成很多的严重的这个后果呀。
1: 可不，当时大夫也跟我讲了，说这个蛛膜下腔出血的话呢，出血量超过50毫升，几乎就很难救回来了。
0: 那很危险了，那个量就大了。
1: 是啊，医生说，或者你这血压要是再高点儿，可能我人都没了。说我这
0: 非常可
1: 怕呀，
0: 您说呢？是吧？
1: 是。要不出院以后呢，

0: 就经常感到这个身上还有脑袋它不舒服啊。
1: 嗯对
0: 呀、啊、脸呢有时候发麻，就这个后脑勺后脑的两个耳侧的地方。我一出去外面，因为啥，这北方啊，冬天的时候它冷啊，就是天冷比较多比较频繁。一到冷空气比较冷的时候，我这个两耳后侧就发生那个痉挛疼，过一会儿适应了吧，它也能慢慢缓解。但是你说那股劲儿，我心里害怕呀，我就担心再出血大伤啊，你说。
1: 没错。室温的突然的变化对于心脑血管病有非常大的刺激，容易出现难治的一些个疾病，这是太多了这个机会啊，是不是？
0: 呀，可不，要不说我幸运呀，我自从吃上胡家老膏之后呢，我这个症状慢慢的转好了，现在就像个正常人一样了，没有那种顾虑了。哎呀，这一点是我心里边最感激您的一点了，胡老师。
1: 这也是您的福报所给您的回答，那就是咱们胡家老高他的本源疗法的作用，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您也非常幸运，是不是老朋友？
0: 是的，是的，要不说胡老，你看我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血压呀、心跳啊都正常了。完全的恢复健康了。你看我现在，我白天上班能正常工作，晚上呢下班回家我还能帮老伴做家务，没事呢，我还出去跳跳广场舞。
1: 你看看，您有这种精力和这种体力，这是最好的一个结局，您说对不对啊？
0: 是啊，要不说现在生活可滋润了，我现在。还是每天两口高，我就是想啥呀，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咱多活几年，好好享受生活。
1: 这每天的两口高，这是咱们人必然需要的啊。咱们胡家老高啊，他对于咱们身体多种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如果您没有病，咱们使用了以后。可以养生，这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咱们身体里有几种能量，您知道，一个是主观的能量啊，第二一个就是气血，还一个就是精髓，还一个就是免疫力，咱就说白了就是抵抗能力。那么这几种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它怎么样呢？来维护咱们的健康。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啊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咱才能健康没病呢。如果缺少了这个就得病，这是必然的。我们回归了本源，用胡家老高以后回归了本源了，就抓住疾病的根本了，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是治病的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你用的方法对了，这是最可取的，也是最可贺的，是不是老朋友？我恭喜您，我也非常高兴听到您这样信息，我相信您和您的家里头还有您所有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
0: 高兴，对，可高兴了，对对对，
1: 祝您永远高兴，永远健康，这是关键。好啊，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好的疗效。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5: 哎呦，孩子，你领瑞帝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6: 瑞帝可听话了，用不着。
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帝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帝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
7: 六层到了，
4: 电梯门一开，瑞帝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帝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6: 给我的手！
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3: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

0: 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2: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3: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4: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5: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6: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

0: 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5: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6: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7: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6: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8: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6: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9: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0: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1: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10: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

0: 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3: 我们就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呢，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4: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2: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5: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6: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7: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6: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1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8: 看现场吧，
9: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8: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6: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0: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业主注意都撤离。这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6: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点半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10: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6: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0: 本台消息， 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

0: 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 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了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

0: 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演习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对每一里土地的敬畏，就是最朴素的政绩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两年走遍1077块碎地，绘出一张土地户口本，理清旧账，破局开路，化整为零，盘活850亩闲置土地。一张图如何让沉睡的土地重新苏醒？来听记者调研。
3: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周琦坚守找矿一线40余年，发现4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新增储量8

0: 亿吨。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改写世界锰矿格局。
1: 台湾嘉宾走进贵州，考察算力、非遗、酸汤等产业。从数据中心到崖州陶，他们眼中的贵州有产业活力，也有文化厚度。
0: 写生经济在黔东南传统村落悄然兴起，十五所高校签约，师生驻村写生，用艺术赋能乡村振兴。
1: 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0: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
1: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转阴天见多云，21到27度。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闲置低效项目的盘活，既考验干部的担当，也考验干部的智慧。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基层干部跑遍一个种植基地，绘制了一张图纸，大到几十亩，小到0.0几亩，1077块地的位置、面积、形状一一标注。以这张图为突破口，当地敢于理旧账，成功盘活了850多亩土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请听报道。
1: 眼下正是茄子、黄瓜等蔬菜采摘的时节，在六支特区一个基地，每天都有大量的蔬菜外销。然而就在2年前，这片土地的利用率还不到40%。从沉睡到重生，这片土地经历了什么？一切还得从一张图纸说起。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陈昌志：
3: 这个地有1070多块，花了大概1年多到2年的时间，就每捆地我都要起来，图纸比对把这个事你承托了。
1: 这张图纸就像基地的户口本，它的背后有一段往事。2018年，一家企业签约10年，租了1000多亩地发展蔬菜产业。然而，由于经营不善、市场波动等原因，仅2年后就难以为继，拖欠租金等矛盾集中爆发。继续闲置还是全力盘活，牵出一道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考题。面对历史旧账，当地政府选择了揭开盖子。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4: 问题很多，解决起来比较麻烦，但是群众的期盼不能辜负，遗留的问题不能回避，我们一个一个的就是攻克这些问题。
1: 理旧账就会有新挑战，要想让土地活起来，首先就得摸清底数。陈昌志介绍，由于历史登记面积与实地面积有100多亩的出入，加上田埂早已被推平，摸底难度极大。
3: 这个量、这个地、这个资料没写清楚，有的呢他就直接画一个大概一个正方形，我就去看这个地，结果呢这个地呢它不是这个长相，我就带上小本子把它形状画下来，找那些农户就问，最小的那个地0.05亩的，每一里地每一个缝隙你都不能放过，因为这个行政利益在里面。这个就是2018年前，我们这个地还没打乱之前，他就有这个卫星图，我就一块一块的比对，农户呢心服口服的，那没说的。
1: 这张图纸让干部赢得了信任，基地迎来盘活的机会。这一次，当地政府没有摊大，而是引入市场化机制，根据土壤肥力等条件，把基地拆分为10个地块，设置700元到1200元每亩的底价，公开竞价招商。10个地块第一时间就被10个大户拍走，最高单价达1500元。六盘水市六支特区盛华家庭农场负责人黄盛华：
5: 价高者得嘛，我进到的就是这一份，主要是它的平顺，还有这个水也好，大型养土啊，这哪里就可以过来进了。
1: 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副镇长胡忠友：
4: 一家企业承包了快1000亩的一个土地，风险都比较大，化整为零经营主体，它可以根据它自己的资金的实力自主的选择。
1: 化整为零，船小好掉头，大户每年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和订单情况灵活调整种植种类和规模。胡忠友：
4: 大户的话有一定的技术实力，他们就是走一步看三步，刚种下他就开始谋划我们的销路，所以风险就相对要小一点。
1: 同时，土地的租期也从10年调整为5年。六盘水市六支

0: 特区木岗镇党委副书记杨凯。
1: 按五年期来进行公开招租，也是总结经验教训了嘛。一年前的弊端，种植主体了嘛，他就会盲目的上一些榨干土地的项目。前十年的话，更多考虑的是现在市场环境的变化了嘛，我们也不能急功近利，盲目去施策。
0: 正因为看好未来，许多大户已开始投入重金改造基础设施。六盘水市六支特区宇博家庭农场负责人黄老三。
2: 轨道车方便运输，总共铺了400米左右，花了20000多块钱，一直干吧，干都干不动吧，我们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0: 基地务工群众韦田应，
3: 一天一百吧。
4: 我们老年人也觉得这个工就适合我们做啊，比较紧，就只有我们戴婶婶嘛。
0: 理的是旧账，赢的是未来。目前基地年产值约1200万元，每年提供就业服务3万人次。
5: 前瞻时评，理旧账也是树新计。一张图纸，1077块地，2年奔走。六支特区的这个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大手笔，却让人看到了政绩观最朴素的底色。理旧账有时比开新局更难，既要面对前人留下的烂摊子，又要承担试错的成本与风险，但正因其难，才更显担当。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没有绕着走，而是用最笨的办法，把每一厘地的面积、形状、边界一一摸清，让群众心服口服，让闲置土地重焕生机。对每一厘土地的敬畏，也是对群众利益负责任的态度。一张图纸连接的是党心与民心，1077块拼图拼出的是基层干部对正确政绩观最朴素的回答。理旧账也是在树新计。
6: 贵州新闻联播。
0: 17岁走进大山，60多岁仍奋战在找矿一线，一辈子干好一件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卓越工程师、贵州省地质矿产局首席科学家周琦为国找矿8亿吨，让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来听这位追锰人的故事。
5: 武陵山腹地松桃县稻沱锰矿勘探现场，周琦正带领团队分析来自地下1000米深处的岩芯。稻沱锰矿是世界级超大型锰矿，目前正处于开采前的勘探环节。
7: 下边这个地方可能要建成年产100万吨以上的锰矿石的矿山，其他的矿产是工作程度越高，资源量它是下降的。但是我们稻沱这个地方资源量不降反升，这就是我们理论指导找矿，减少了挪空的钻孔。
5: 周琦所说的理论，就是他2008年提出的，在当时具有颠覆性的喷溢沉积成锰理论。此前，国际主流锰矿成矿理论认为，锰是地表岩石长期风化剥蚀后被雨水和河流搬运到盆地或海里形成的。但是，用这个理论探寻隐伏锰矿，却30多年毫无进展。锰是钢铁、新能源、新材料的关键原料，但国内探获的资源量有限。为实现找矿突破，周琦大胆挑战行业金科玉律。他拿出的第一个证据，竟是一个小小的气泡。
7: 你看这一块大唐坡啊，这个锰矿里面有一种气泡，为什么锰矿石里面有类似这些像气泡的结构呢？侧面它是压扁的。锰矿的这个找矿这个理论是从解剖这个气泡开始的。
5: 这些气泡就像大自然留下的密码，经过反复假设、试验、求证，周琦提出锰矿来自地球深部，在特定条件下沿通道向上喷涌，最终在海底沉积成矿。而这些压扁的气泡正是这一过程留下的痕迹。新理论虽已提出，但在实践中验证谈何容易。
7: 理论创新了以后，我们在第一次实践过程中也打了几个钻孔，全部落空，压力是可想而知的。国家啊投入这些钱呢，你看这个相当于这个没有见效，心里面是充满内疚的。
8: 夜深啊，你是想哭的是可以的，
7: 但是呢，越是困难，越是考验共产党员党性的一个时刻，
8: 要克服挫折，为国家呢把这个矿尽快把它找出来。
5: 2011年，周琦团队用新理论在松桃找到了首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稻沱锰矿，随后又相继发现了普觉、桃子坪和高地3个世界级超大型锰矿床，它们的资源量加起来超过了2011年以前全国锰矿保有资源量的总和。这不仅让贵州锰矿储量跃居亚洲第一，也一举改变了世界。

0: 超大型锰矿主要分布在南半球的格局，是先有理论后找到了世界级大矿，在国际的这个矿床学界这样的例子不多。这一个矿型就是利用我们大唐坡就是喷一沉积成矿这套原创理论，2014年我们打了第一个钻矿，建了富锰矿，对我们整个中国的这个锰矿这块，它是具有非常重大一个纪念意义的。
1: 择一事，终一生。周琦的大半辈子都在武陵山的沼矿中度过，山脚下的铜人也因锰而兴，成为国家首批新型功能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承载地。这里产出的三元前驱体占全球市场份额的27%，锰矿成为关系国际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矿产资源。贵州省地矿局103地质大队正高级工程师杨鼎南。
0: 4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一件事情，这是很难做到的，这是最令我佩服的。
1: 周琦，
0: 17岁开始，一直到现在60多岁，一直都在研究锰矿不忘找矿报国的这样一个初心使命，为国家的这个锰矿资源战略安全提供一个压舱石。
1: 2026年贵州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恳谈会期间，台湾企业家与青年代表分赴贵阳、黔南、黔东南、铜仁等地，实地考察大数据、文旅、特色农业等产业。他们看到了什么？对哪些领域感兴趣？请听报道。
2: 在贵阳贵安，企业家代表深入探访中国移动贵州数据中心、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园及贵安光谷数字产业园，了解贵州算力基础设施与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在黔南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大家聚焦 AI 数据训练、产教融合等赛道。
3: 与当地企业深入交流，台北数位资产商业同业协会理事长郑旭高，
4: 今天看到的不是只有算力中心，还有超算，还有量子。
5: 贵阳在算力的科技发展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台湾力盛企业集团宏阳金属昆山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红。
2: 贵州的大数据的产业发展来自各个生产线，帮助很多的产业，包含企业，精准地掌握各个领域的产品应用。在黔东南凯里市、铜仁石阡县和江口县等地，台湾企业家和文旅从业者实地考察酸汤、台茶等特色产业及文旅融合情况，品尝特色美食，聆听少数民族歌曲，感受生态优势和产业活力。亚太农文自媒体交流协会理事长。
6: 王坤京，贵州保护保存非物质遗产不遗余力，
7: 这些文化跟台湾传统文化差不多。像昨天我们在玩那个大木偶，台湾就是类似这样，我们叫做布袋戏。贵州的山川美景的，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探索。
2: 台湾女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吴丽敏，
8: 有些原物料台湾是没有的，先尽力回去，我们会先测试一下，比较适合我们的那个口味。
2: 青年交流是这次恳谈会的重要内容。青春前行，只等你来主题活动通过沙龙、研学走访等形式，为两岸青年搭建交流、思想分享经验、对接机遇的平台。在黔南平塘县，青年代表深入了解崖州陶的悠久历史、工艺特色及产业化发展现状，并在非遗传承人指导下体验拉坯塑形等基础工序。海峡两岸青年交流协会理事长吴宇恩。
8: 亚洲陶是我第一次见，然后感悟比较新。当年特别喜欢做麒麟，我们家里也会喜欢去雕塑一些麒麟。我觉得光是亚洲陶就已经可以带动整个村民的就业升级，是一个很好的乡村振兴的示范项目。
2: 青年代表还前往荔波洪江艺术村和瑶山古寨，体验布衣蜡染技艺，参访村史馆和艺术家工作室。
1: 7月17号晚，2026深圳米兰双城时尚周在深圳市开幕。 贵州协开幕式主题大秀、数字艺术展厅、山河云贵州生活方式共创空间、美景阁快闪艺术展亮相，打造时尚主题大秀加三大特色展厅多为展示矩阵，将侗族大歌、苗绣、织锦等非遗瑰宝与黔地特色风物推向国际时尚舞台。本届时尚周持续至7月19号。 活动期间，还将组织米兰嘉宾赴黔开展文化交流，进一步深化贵州与米兰在时尚设计、非遗传承等领域的合作。
2: 一支画笔能撬动什么？最近，在黔东南黎平县平府侗寨，背着画板的美术生成了新住客。他们画在村里，吃住在村里，一待就是10天半月。 人来了。

0: 消费留下来，记忆也留下来，这种写生经济正在贵州深山里悄然萌芽。请听报道。
1: 在黎平县平府洞寨，几十名美术生正围坐在一起，把身着侗族盛装的村民当成模特，一笔一画描摹着人物和服饰。重庆大学艺术学院2023级绘画系学生冯平：
2: 一到了这边就有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有一种想创作的欲望。画了几天之后，我感兴趣的是这里的人物、服饰。
1: 重庆大学艺术学院2023级绘画系学生严湛：
3: 这边的风土人情跟平时的生活感觉不太一样，给这种创作提供更加丰富的东西，比网上的更加打动人心。
1: 选择平府洞寨开展为期12天的写生课并非偶然。重庆大学艺术学院从写生资源、食宿、安全等方面做了综合评估。重庆大学艺术学院美术学系副主任高原：
4: 平府洞寨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老寨子，有很深厚的文化历史，非常原生态，能够安静地在这个寨子里面进行写生考察，符合我们重庆大学实习实践的需求，我是大力推荐的。
1: 平府洞寨坐落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太平山森林公园深处，是国家级传统村落，拥有800多年历史，森林覆盖率超过80%。古松环绕吊脚楼，侗族文化原汁原味，是艺术创作的绝佳之地。写生这件事正改变着这里。平府艺术研学基地由村寨里闲置的小学改造而成，总投资约500万元。今年5月中旬运营以来，已接待4批高校师生和艺术团队约2300人次。平府艺术研学基地负责人郭思恩：
5: 目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的高校呢有15家，你比如重庆大学、广西艺术学院，预估我们到这个年底接待人次可以突破2万人，营收200多万。让他们老百姓在不改变生活方式的前提下增收支付，让村集体的经济发展壮大，实现传统村落的良性保护、民族文化的核心传承。
1: 写生团队一住就是10天半月，按最低标准算，一名学生每天吃住消费约100元，所有食材从村民手里采购。黎平县德顺乡平府村党支部书记吴志雄：
6: 短短的这2-3个月，这么多人过来给我们来了很多的实惠，带动了就业，农户的农副产品绣片呢都能在本地方卖掉，他们画我们的侗族风情风貌，让外面的人知道。
1: 据统计，平府洞寨今年光是绣娘的绣片就卖出6万元，研学基地每年还要给村集体超12万元的租金和分红。过去全国美术院校写生多去黄山、宏村、婺源等地，黔东南的写生则是刚刚兴起，目前拥有成熟的写生研学空间20多家，近一年来接待写生采风的总人数超过8万人次，营收超过500万元。黔东南州美术馆负责人周祝荣：
7: 我们有415个传统村落，每一个传统村落就是活态的博物馆，旅游资源、环境资源以及非物质文化的对写生经济有巨大的帮助。写生采风本身是一个生态的活动，艺术家喜欢这些传统村落，首先是一种保护，他们在写生的过程中对村里面注入新的审美，对乡村振兴中的产业振兴有持续的推动作用。
0: 昨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联合主办的贵州咖旅融合洽谈会举行，省内外22位头部咖啡品牌主理人、16家重点景区、6家精品民宿、8家旅居企业代表，围绕咖啡加景区、咖啡加民宿、咖啡加研学、咖啡加山地度假等方向探索融合发展新路径。黑石咖啡主理人雷鸣：
8: 咖旅融合的是利好我们的咖啡产业、景区引流、业态更新的一个运营，希望借助景区的空间，把我们贵州的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然后精美文创，然后精致小吃、精致旅居，一些五金文化去做一些推广。
0: 寻梅里轻饮山居创始人刘波：
9: 咖啡在贵阳变成了一张名片，我们要把咖啡馆从街区开到山野，开进民宿，把客人留下来。我们从4月份就已经在谈2个贵阳小众的咖啡品牌的合作。
0: 贵阳咖啡行业协会副会长、贵阳无界咖啡主理人强华：
10: 有很多很棒的 点位，比如说赤水呀、梵净山呀、甲桥楼旁边的民宿，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通过景点、酒店、民宿提升产品品牌价值，通过全产业链的覆盖呈现咖啡文化，让咖啡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0: 贵州将把咖旅融合纳入全省文旅重点业态培育体系，聚焦场景创新、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培育一批辨识度高、体验感强、可持续运营的咖旅融合示范项目，推动贵州咖旅融合产业规模化、品质化发展。
11: 贵州新闻联播。
1: 记者从贵州边检总站获悉，今年上半年贵阳口岸出入境人员超17万人次，同比增长25.48%，保障出入境航班1367架次，同比增长1.86%。贵阳口岸出入境人流、航班流稳步增长，口岸跨境往来愈发频繁。从出入境人员结构来看，港澳台人员往来热度高涨，同比增长48.56%。外籍人员入境热潮尤为凸显，同比增长91.35%，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动力。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成为拉动贵阳口岸外籍客流激增的关键引擎。上半年，贵阳口岸享受互免签证、单方面免签、24小时及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2.7万人次，同比增长136.35%。越来越多海外游客、商务人士选择走进贵州，了解贵州。
12: 这里是盘州市盘关镇乌蒙山区峡谷，在我身后就是刚刚完成主桥合龙的安盘高速盘关特大桥。大桥最高主墩足足有171米，桥面距离下方河面高差超过230米，相当于70-80层楼的高度。
13: 7月16号，合龙的盘关特大桥全长2289.5米，跨铁路、跨省道、跨河道。是安盘高速全线最高墩、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程之一。安盘高速全长约173公里，起于安顺普定，止于盘州前滇省界，是国家高速公路网 G60 沪昆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贵州西部连接云南、通往东南亚的横向大通道。盘关特大桥主桥合龙后，项目正式进入桥面系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全力冲刺年底通车目标。未来贵阳至昆明高速贵州境内可全程实现双向6车道通行。
1: 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持续引发广泛关注，《求是》杂志日前刊发专题影评文章，指出《四渡》的真正突破在于把一场结局既定的战役拍成了步步惊心的沉浸式体验。影片对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取得娄山关大捷的史实进行了重点展现，娄山关景区也趁势推出票根专属福利活动，吸引大批游客，特别是青年学生前来追寻红色足迹。游客杨俊杰：
14: 整个电影对我来说感受是很震撼的，所以我看完之后我就拿着票根来娄山关感受红军的艰辛。
1: 游客彭小燕：
15: 这份红色力量直抵人心，也激励我们珍惜当下，勇担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当地文旅和邮政部门联动，围绕四渡赤水主题推出长征主题邮票、纪念冰箱贴等文创产品，游客还可参与打卡加盖纪念邮戳活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遵义市汇川区分公司总经理张静：
16: 遵义会议会址、娄山关、丙安、土城8个邮政打卡点串联在一起，就像一个安字，游客更好地重走长征路，追寻红色足迹，领略老一辈革命家精彩绝伦的战略智慧。
1: 7月17号，长征中的红星报新书分享会在贵阳举办，图书编辑分享了创作背后的故事。该书由军事科学院军史专家肖玉生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近日入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6年第二季度影响力书单主题出版类书目。贵州人民出版社主题出版策划部主任、长征中的红星报策划编辑戴俊：
17: 红星报是长征途中唯一一路跟随党中央持续出版的红色报纸。本书完整收录1934年10月至1935年8月长征期间28期长征专号共90篇原始报道，每一篇原文都配有专业的历史解读，让读者既能看到原汁原味的长征一手资料，又能读懂背后的时代背景与历史价值。
0: 记者近日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安顺市行政纠纷诉前协商化解率连续三年提升，2025年达49.20%，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在平台搭建上，安顺推动六个县级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全部入驻当地综治中心，实现一站受理、闭环解决。在渠道畅通上，依托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平台，构建线上加线下立体受理体系，降低群众维权门槛。此外，建立常态化信访案件会商和实施引流处置机制。2024年至2025年，全市从信访渠道成功导入行政复议程序案件35件，依法受理26件，引导群众通过法定渠道理性维权。
1: 关注一组简讯。
0: 乌蒙深处清凉碧洁，旅居产业招商引资暨旅游宣传推介活动走进四川成都，35个优质招商项目亮相，涵盖温泉民宿集群、田园旅居村寨、康养旅居地产等类型。成渝地区80家优强企业及30家旅行商社前来洽谈交流。
1: 7月17号，2026年全国传统武术公开赛贵州赛区在黔西南州安龙县体育馆开赛。比赛为期3天，共有来自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79支队伍、842名运动员参加。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转阴天见多云，21到27度；遵义多云，22到30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6度；都匀阵雨，21到26度；凯里阵雨，23到27度；铜仁小雨，24到28度；七星关多云，19到28度；水城多云，18到26度；兴义多云，20到28度。
1: 本次节目主播智化亚楠，当班编辑张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18: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1: 真的，快去看看。
20: 诶，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1: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2: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3: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4: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2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6: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2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2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8: 今天又得迟到，
2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29: 美女，等一下，美女，
28: 别理他。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3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7: 那个陌生人 只是想告诉你，
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2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3: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4: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3: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4: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5: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3: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6: 才起飞呢。
7: 是啊，应该再逛会儿。
8: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10: 贵旅行官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8: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
7: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10: 南京前往香港。
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7: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9: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9: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8: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26: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3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1: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32: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32: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民政厅、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在近期呢，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贵州省出台了不少咱们养老方面的政策和举措。那此次省民政厅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就会为大家对政策进行解读，对举措呀，实施的情况也给大家介绍相关的情况，解答大家的相关问题。在生态日到来之际呢，我们也会请到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的嘉宾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也欢迎各位通过拨打热线提出您的问题，在嘉宾们上线节目当中对您的问题进行回应。
3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96。
0: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政策消息举措的分享啊。首先就来和您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提到的，我们要邀请贵州省民政厅来上线，那最近出台了不少的政策和举措。今天先分享一个，是贵州印发了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那根据最近贵州省民政厅印发的全省养老机构智慧消防实施方案啊，是要求完善和加强消防安全的人防、物防、技防措施，有效防范消防安全的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为在2026年的12月这个时间点之前，咱们全省的公办和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建设要求是要基本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来看看这个实施方案当中，对于咱们全省的这些公办公建的民营养老机构啊，具体怎么来实施这个方案，今天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分享。同时也要告诉大家，根据这个方案，到2027年的6月，全省的养老机构智慧消防运营会更加平稳。到2027年12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日，这个日常的这种运营、定期的评估等等这些方面的制度啊，也会根据方案逐步的去全面进行完善。好，那一起来看一下实施方案的具体的内容。根据实施方案，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需要在功能需求、技术规范、主要性能指标和服务要求方面，按照方案明确的要求去进行建设。那养老机构的智慧消防系统的功能需求方面有些什么要求呢？要加快建设和完善感烟火灾探测器的报警数据监测传输、消防管网指标监测预警和电气线路指标监测预警、厨房可燃气体和温度指标监测预警、消防通道畅通情况监测预警、消防控制室值班情况监测预警、消防设施设备状态监测预警、维保服务监测预警、远程操控消防主机、消防安全巡检数字化功能、数据信息共享功能。您看，通过这样一些功能的布置实施，是不是大家对于以后咱们的这些养老机构在智慧啊，通过这种监测预警系统的自动响应来保护养老机构的消防安全有更多的信心。那其实根据方案呢，养老机构在智慧消防系统的接口方面也对如何进行规范进行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要进一步加强通信协议接口和传输规范、认证与安全规范、超时重试限流和熔断规范、数据上报的要求。性能方面也进行了指标的明确，比如说服务的这个服务商 必须要配备智慧消防管理云平台，配套智慧消防值守中心系统，整体信息安全等级的这个规范需要达到网络安全等级保护二级标准，提供有效等等的这种备案的一些证明。平台年故障率要求必须要控制在0.5%以下，单次故障的恢复时间必须要小于等于3小时，就是在3小时之内，系统在线率要大于

其演练，强化设备以及资产的管理，做好运维故障处置和平台管理故障处置执行统一响应时效，城区机构3小时，农村及偏远机构5小时内到场，一般故障24小时之内修复，重大故障第一时间要上报监管部门，48小时之内完成修复并且提交分析报告，强化数据安全和分享，加强应急处置的管理，优化网络服务，认真履约考核以及责任的约定。根据这份实施方案的要求，智慧消防分为4个阶段分步骤来进行实施，2026年7月之前是部署和摸底排查阶段，2026年8到10月份要完成招标采购以及试点实施阶段，2026年11到12月完成全面实施和接入阶段，2027年12月完成验收和进入到长效运行当中。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咱们广大的进行这个养老机构运营的所有的这些机构啊，现在开始赶紧根据方案的要求行动起来，全面进行完善，保障我们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的这个消防安全问题。那在近期呢，人社部其实也出台了不少的关于咱们养老方面的一些政策举措，比如说民政部就印发得有一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这个指引就是为了促进养老机构的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那民政部的有关负责人也对这一份管理指引进行了解读，提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分为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和村社区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3个层级。那么县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呢，它重在整合县级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养老服务信息系统、养老服务指导中心等等各类资源，具备服务示范、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还有慰老服务等等多种功能。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则是聚焦专业服务和资源衔接，联动村社区的站点，破解乡镇街道专业的这种养老服务供给不足、服务不均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到第3级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这一级呢，是要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转介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探访关爱等等这些功能，能够为老年朋友们提供家门口的服务。从全国层面来看，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其实已经开展了很多积极的探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曾经带大家到咱们贵州的湄潭去探访过他们的三级养老服务机构网络的建设。那截至到2025年年底，咱们全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经达到了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大约30%具备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功能，60%以上的乡镇街道是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的，城市嵌入式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农村邻里互助点和农村幸福院等等设施也在不断增多，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养老服务经营主体正在逐步的培育壮大。县一级的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是承担着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那近年来呢，不少地方也是在完善老年人信息档案、智慧居家养老、互助养老等等这些方面做出了很多的探索，也值得我们贵州省啊去不断的进行学习。而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呢，现在依托优质的养老机构，综合为老年人服务的这种服务中心都在进行改扩建，一个中心可以覆盖多个乡镇和街道。
在咱们全国也有不少地方做出了一些积极的一个探索啊。咱们贵州的这个乡镇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呢，也在不断的扩大。那根据咱们所提到的这个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啊，相信也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村里面的这一级的养老服务设施站点，它是能够精准。

0: 摸排了解掌握咱们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的。现在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养老服务延伸到了村居，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我们也期待呢在咱们贵州也能打造出这样的示范点来。农村区域的养老服务中心，我们想要强调的是它不仅仅是一间房一张床，更加是一个服务枢纽。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咱们本地啊能够创新一些模式，让我们的老年人朋友们在家门口在村里面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养老服务机构的这种服务。也期待民政部印发的这个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在我们现有的探索之下，能够帮助更多的老年朋友们获得更优质的这样一个养老体验。说到养老体验哈，现在进入到夏天以后，咱们贵州啊已经成为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朋友们选择的这个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了。来看一下新鲜出炉的2026年中国候鸟式养老夏季栖息地适宜度指数。那这个指数的排行榜显示，咱们贵州的六盘水是以 124.479 的适宜度指数位列全国第一，贵阳呢是以 114.99 的适宜度这个指数位列在全国第七，贵州遵义以 112.18 的适宜指数位列第十啊。您看前十咱们就占了三个。所以我在今天把这个指数排行榜给大家进行分享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也感到非常的自豪啊，我们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候优势。当然咱们本地的老年人朋友们，在贵州享受这个气候条件的同时，再加上政府部门出台的这样一些养老服务的措施啊，应该是非常惬意了。作为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咱们省会贵阳市呢是拥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凉爽宜人的气候、秀美瑰丽的自然风光，还有丰富厚重的人文景观、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和四通八达的综合立体交通网，不光光是为候鸟式养老和康养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避暑季养老来贵阳啊，很多人都做出了自己选择的时候，我想不光是老年人朋友们，其实年轻的朋友们，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贵州，在夏季到最美贵州一起来看看。好，现在呢导播告诉我有一位威宁的王先生打进了我们的热线啊，先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的热线。您好。
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您好，请说。
1: 哎，其实我想反映的事情，我们这个小区了嘛，开始我们想交到这个的管费的这种遗嘱了嘛哈，停车那的不是有啥子的道路维修费了嘛，道路维修费了嘛，那是要有啊，那个一不维公司不给我们道路维修费，像有些遗嘱人，他得找这个的机构，他不交这个的物管费。那不一为了多随便多是收集那个钱，那都规定的这些车子些，对，每天收一块钱，那个道路道路反正是整个道路维修费了嘛，这个回事啊。
0: 那你们小区的道路到底有没有进行维修呢？
1: 哎呀，个道路维修，那是那件事，你补哈补哈这样这样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两年我们交物管费的，按等于是。这道路维修费是这个物小修的，这种是我们物管是包括在物管费的，然后我们在这个这样子。
0: 就是你们业主是不交这个道路维修费的是吧？
1: 哎，而且交了这个的，这个的物管公司的是啥？
0: 就是小区业主，因为每个月都是要交物管费的嘛，对吧？哎，你们交了物管费的业主就不用交这个道路维修费，是外面的车辆停到你们小区需要交这个费用吗？
1: 哎，是外面的小外面车子今天是交到那边都是五块钱，前的半个小时。
0: 这是停车费嘛，对吧？
1: 但是里面的椅子有些椅子哈，它的有些它的找几个它不想交物管费，那整个整个的找些几个也不交，主管的呢为了多收水便收几个钱那的那个，整个这个刚刚按照道上是啥子我没动不那个，就是短短的说是，你不交这物管费的这种，也一天交一块钱的这个，它道路维修费，完车子才可以自由进出了嘛。
0: 所以这种事才是回事了嘛。嗯，
1: 现在进出你们小区的车辆是外面的车辆和不交物管费的车辆就需要交道路维修费。哎，是哦，是小区里面的椅子，他物管公司那得收一块钱了嘛，那是一天收一块，一年的收300了嘛，那是车辆那这个进出啊，等于说是回收。所以在这的以前哈是像这种做嘛。 但是后来这个的，我们这小区都不晓得是，这哈不晓得是还没成立啥遗嘱委员会，说是成立遗嘱委员会以前要成立一个啥子的签字啥东西，都是在成立遗嘱委员会成立的。他们几个人都把那个，就是小区收这个停车费的这个，那无意在拿过去啊，他在整我们这个。
0: 交了物管费的这种遗嘱啊，他就是在第一辆车都不用交啊，第二辆车子是，他是，才跟我们进出，哎呦喂，听得到吗？就是您的信号不是特别稳定哈，刚才听您介绍的这个情况，一是你们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但是目前物管这里的管理呢是。
1: 如果一个家庭有多个车辆的，一辆车不收停车费。他是像这种，其他车辆要收对吧？他另外的一家，另外的两辆车子啊，要就是有二辆车的这种嘛，第二辆他都要，就是你进出，他只能是啥子的，每个月只能进出8次了嘛，8次不收钱。 相关行政上上班的这种不是，给县城县的这种，他都说是，像这种，超过8次的是也是按照外的那种车辆啊，嗯，就是5块钱一天的嘛，5块钱一个小时，那种，嗯，或者是你或者就是说是一是要，第二辆车辆也是要每年收300的这个停车费。
0: 我认为这个好像还不太合理，那我们再往上查查道路的那个维修这种事，这个都是道路给啥子回事，我们也是。好，我听您介绍下来哈，实际上你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个业主委员会来为业主们发声，对吧？来做咱们小区的主，对不对？所以的话呢，就是一个建议啊，成立业主委员会的话呢，你们可以找到街道办啊，就是管理你们小区所在的这个街道的办事处，他们呢来组织你们小区的业主们啊，来产生一个业主委员会，针对小区的管理业主委员会呢，可以来和物管公司进行对话啊，这是针对业主委员会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您提到的，咱们车辆进出的这个问题啊，听您介绍下来，好像小区的这个路面确实是会因为车辆比较多，就不出现路面破损的情况。然后呢，物管也还是履行职责的，出现路面破损，它就确实还是会补录，对吧？
1: 那补录呢？补的不好了吗？一直是啊，这个补录虽然补的随意，但是它也确实是有成本的。所以它现在这个虽然补的随意，但它对于外来车辆每车每次收1块钱，对于小区业主，不是你听我说，不是的外来车，外来车辆它是啥子？超过半个小时是一个，超过半小时一小时之内的是。
0: 喂，
1: 一个小时再加一块钱这种，
0: 外来车辆的收费会更高一些哈，但是小区业主的车不交物管费的。

0: 是
1: 啊，
0: 要每次，1块钱进
1: 不
0: 出，
1: 是每次一
0: 每
1: 块，
0: 天，
1: 每天都是按人手，那
0: 每
1: 应
0: 天一
1: 该
0: 块
1: 没得，
0: 钱，嗯，
1: 按人手
0: 也
1: 按
0: 就是说一年的停车费用是365块钱，对
1: 啊，
0: 吧？
1: 他也收，他
0: 其
1: 也
0: 实
1: 收
0: 也
1: 费。
0: 是相当便宜的，因为，如果仅停车费而言啊，这个收费它并不高，但是呢，你们这一类业主他没有交物管费的话，小区的物管公司对于正常运行，对小区的物业管理肯定是有难度的，因为他没有经费，他要维系一个是，咱们进行管理的工人、员工的费用，另外一个小区内的，比如说像您提到的这个路面破损等等这样的维护啊，它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要想把你们小区管好啊，其实还是要规范化的，比如说业主的物管费的收取啊，要正常。另外一个要理顺，您刚才提到的其实是觉得咱们这个该不该收费？就是一户人家如果有多辆车和一户人家只有一辆车占用的公共资源不匹配的情况之下，不均衡的情况之下，如何来进行一个规范的管理，都需要咱们的业主委员会一起来讨论。好，您说的情况我们先记一下，回头呢，我们也会向省住建厅进行反馈。稍后欢迎继续关注节目。
2: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上班了啊！
4: 晚了，我得赶紧点。
5: 宝宝，妈妈走了哈。
6: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3: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5: 喂，妈，我挺好的。
6: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7: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8: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
9: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10: 一家人健康平安，
11: 就是先赶紧结束，
12: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2: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5: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6: 你阅读吗？
17: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8: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9: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8: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3: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7: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8: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5: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8: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心跳指数上升中。